0: 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0: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1: 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三年服务超过80,000车次。
0: 广州南沙升级港澳青年就业创业政策，打造湾区青年发展高地。
1: 美军称继续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话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昨日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这几日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游力球、掌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参赛选手张春慧：
2: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0: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企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教授殷恒蝉：
3: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重心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里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多处各类体育场地。骑行爱好者许强：
4: 自从高新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啊，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0: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 从

0: 重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住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仲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川超、川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 38.52%， 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 84.9%，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令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而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 56.1 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 5.5 万户，同比增长 28.0%。 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并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 395.7 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 147.5 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 185.7% 和 129.4%。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八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 80%。 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到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单止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一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够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出口动能强劲。一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 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

0: 持续并发。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比上月提高 0.8 个百分点。其中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类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 10.9 个百分点。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收钱包实体商业活力指数升至 81.9， 较上月提高 3.1%。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1: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0: 资本投资数据显示，七月份先进制造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73.1%， 较六月提高 42.5 个百分点。同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0.8%。 产业方面，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数字智能领域热度指数同比分别增长 11.6%、 8.9% 和 4.8%。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
2: 连日来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风度夏平稳有序。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七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低的历史纪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首都电力交易中心交易处处长崔东军，
3: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2: 今年迎风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亦纷纷上纲，参与到迎风度夏电力补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一个钟头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深圳虚拟电厂管理中心总经理程印利，
4: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2: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暑期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里面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是亲身体验当中收获成长。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和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过60%，比去年同期提升8个百分点，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住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过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登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学生徐晨曦，
5: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0: 在行走的施政课里面，

0: 年感悟红星文化，国际于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令前嚟研学的青少年循住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这个星期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海船返回的全过程，令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学生田飞：
1: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0: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仲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和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令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多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和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而满目的地。在科技场馆里面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里面感受文物，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令青少年在旅途当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听日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日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
3: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2: 在繁忙的港铁东铁线的轨道上，正验证着一个由深圳研发的超级耳朵，无需停车亦不等停运，列车一过，工作人员就可以掌握列车的实时健康状况。这对耳朵的背后结合了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算法，打造出数字孪生声学大模型，它就好像列车的听诊器一样，列车驶过时可以精准捕捉并提取列车运行的声纹特征，对列车关键部件进行潜在故障的诊断。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教授张晓平介绍：
4: 我们也是结合了最新的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的算法，做了数字孪生声学大模型。
5: 这个就是我们用在港铁上的超级耳朵。
6: 列车飞速地跑过去，我可以知道它是哪一个轮子的声音。
2: 作为全球最繁忙的铁路系统之一，港铁日均载客量超过500万人次。港铁公司智能运维部首席设计经理胡中伟介绍，过去港铁的日常检修主要靠每日收车后的黄金两小时，时间紧任务重。现在这项技术正迈向全天候无感监测，有助于提升港铁运营的效率与安全性。从深圳实验室到港铁轨道边，这项创新是大湾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生动写照。这项技术应用前景广阔，可延伸至工业检测、城市交通等多领域。张晓平：
4: 在深圳进行研发源头创新，在香港进行落地转化，最后走向全球。展望未来，我觉得我们的技术有多维度的发展空间，空天海地，工业的应用方面也会走进千家万户。
2: 从过去的黄金两小时到现在的全天候智能检测，当列车再次呼啸而过时，这个不单只是钢铁与轨道的碰撞，更是大湾区创新脉搏的有力跳动。在深港融合发展的双向奔赴中，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正在加速转化为从一到 N 的产业动能，亦都令我们听见了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强音。
0: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 记者昨日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了解到，截至今年六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过8万车次，处理预约4万几宗，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超过300家企业。转运站是支援港澳跨境货运及完善澳门对外物流网络方面逐步发挥实质作用。
2: 2026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全国主会场暨广东省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昨日在佛山举行。这场由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广东省体育局指导、省市区多方联动统筹实施的体育盛会，以一场集启动、展演、竞赛、产业、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体育嘉年华，点燃全民健身热情，全天参与人数超过5000人次。当日广东省有238个公共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令更多群众在屋企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公共体育资源。据了解，14五以来广东省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场地设施更加均衡，赛事活动更加丰富，科学健身指导更加普及，人民体质稳步跃升，探索形成了一批具有广东特色的实践经验，深厚的群众体育土壤结出丰硕成果。今年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全面升级，粤 BA 粤超覆盖全省，打造群众身边的赛事盛会。六至七月，全省以龙舟竞渡为主题，开展208项赛事、547场竞技比赛，直接参与近10万人次，传统民族体育焕发新活力。
0: 8月8日到9日，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总决赛在广州隆重举办，历经4个月层层轮选，从超过1.6万份投稿作品当中突围的100组晋级选手，分2日内登台竞技。青少年、成人、家庭团队三大赛道依次上演经典诵读、情景演绎、读书分享等多元舞台展演。昨日青少年赛道专场率先打响，50组少年选手登台角逐，共展阅读风采。据介绍，三大赛道评审各有侧重，青少年赛道关注思想启迪和青少年精神成长，主要从内容深度、表达质量、创意呈现、舞台演绎水准、在地特色融入五大维度进行打分。总决赛成人赛道、家庭团队赛道专场今日接棒启动，5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阅读爱好者同台竞技。成人组作品将结合自身人生阅历、职业故事解读经典，传递阅读涵养精神，浸润人生的品格。家庭团队赛道参赛队伍则由亲子家庭、高校文学社、企业读书社团、社区共读小组等多元团体组成，以团队协作诠释共读魅力，令阅读成为联结情感、凝聚集体的精神纽带。这次大赛由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主办。
2: 广州市南沙区政府昨日发布消息，南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近日正式出台《广州市南沙区促进港澳青年就业创业实施办法》。实施办法围绕支持港澳青年就业、实习、创业、融入、生活五大维度，构建起更贴合港澳青年所需、效能更高、保障更实的政策支持体系，以制度创新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助力南沙打造港澳青年就业创业高地。南沙区政府表示，实施办法在扶持模式和支持方向上实现多维度优化，就业引才适度下调准入门槛，扩大实习补贴覆盖范围，充分调动人力资源机构、用人单位等市场主体的引才育才积极性，创业扶持从单点补贴转向全程陪伴，构建阶梯式成长奖励机制，伴随企业发展阶段逐步加大支持力度，引导企业长期深耕南沙。生活保障整合多类补贴项目，构建短期到访、中期安居、长期扎根的梯度服务体系，同时紧扣南沙产业发展方向，新增人工智能产业专项支持、创新创业参赛支持等内容，推动港澳青年人才与重点产业深度融合。
7: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 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日，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船只。美国副总统曼斯当日讲，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仲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亦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日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0: 布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日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布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布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无蓄意向布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布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日一架无人机在布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2: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令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7: 湾区气象站
2: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白天香港多云，37到28度，澳门多云，33到28度，广州多云，37到27度，深圳雷阵雨，36到28度，珠海多云，37到29度，佛山晴天，37到28度，惠州晴天，36到28度，东莞多云，37到28度，中山多云，36到28度，江门多云，37到28度，肇庆晴天，37到28度。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2: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黎涛，打开本周嘅人物谱。冇耐前，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麻浮镇齐山村海岛卫生站医生余家军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今日嘅节目，一齐嚟听下余家军周行万里不负一诺嘅故事。大别山深处，金寨县响洪殿水库嘅夜晚只有一团漆黑。固然喺富区深处嘅齐山村海岛村民组唯一嘅村医余家军，急急脚咁挂断咗急诊电话，同妻子吴喜娇发动船只，如同一点微弱萤火向茫茫黑暗驶去。柴油船系咁响住，但系声音就俾空阔嘅水面吞晒，唔知道严唔严重呢？妻子喃喃自语，余家军净系反复咁点着个手机睇时间，快一啲到就好啦。佢话：快一啲到就好啦。27年前，

0: 父亲癌痛发作的那个半夜，余家军亦都在心里面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句说话。他努力不去看已经痛到缩埋起身的父亲，只是搏命地挥动船桨，觉得岸是几咁遥远，好像永远都到不到。那一个夜晚，余家军撑了三个几钟头先将父亲送到镇的卫生院。这个是他觉得自己这一世撑得最耐的一次船，亦都令他在父亲弥留之际毫无犹豫地应承了重托。阿军，岛上面缺医少药，你学过医，留低啦。生长在这片岛上面，对村民与世隔绝的不便、求医问药的艰难，余家军有着再深切不过的感受。对父亲的承诺令到后生的他放弃了城市里面的好工作，回到村里面撑起一叶行医扁舟，从此无分昼夜，岁岁往复。2000年，余家军和妻子在一条旧渔船上面用木板搭建了简易船屋，挂上了麻浮镇齐山村海岛卫生站的牌，带着还很小个的仔女，一家四口生活，诊疗全部都是在这个逼仄局促的空间里面，一住就是近20年。余家军说自己老屋离水边太远，怕有急症的病人来不及。就是为了这个快一点，余家军吃过不少苦头。最开始他撑船很笨拙，即使只是一条被当地人叫做小鱼桶的极小木船，也都成日要浪费很大的力气。在一次次出诊的水路上面，在一个个手上磨起的老茧里面，余家军终于将船越撑越快。但这个还不够，落了船还有山，不少村民住在远离水岸的山里面，余家军成日都要在崎岖的山路上面行好耐。而最难的是遇到多变的天气，风雨当中行船的危险自然不用讲，更怕的就是秋冬季节成日都遇到大雾。余家军还曾经因为这样撑船直接撞上岸边的山壁，差点再都回不到家。冬季的富区成日都落雪，他在山路上面曾经从高处一脚踏空，跌到成身都是血。见到病人的时候，人家还吓了一跳。现在的余家军已经完全看不出后怕，他说病人不等得，自己慢一分钟病人就多一分危险。26年来，余家军先后换过四条船，撑过超过10万公里水路，累计出诊2万几次，救助病患8万几人次。他为数百名村民起了健康档案，亦都将这些档案烂熟于心。哪个的病情都不可以耽搁，哪个的药成日不记得吃，他成日一日要打数不清的电话来反复提醒。余家军就记不起还有哪个争他几多医药费。他说富区的村民主要是靠种茶树毛竹维持日常生计，并不富裕。所以他开药的时候成日都要反复斟酌，想尽量用价廉效优的药品同大家悭钱。至于出诊的柴油费、诊费，他索性分文不取，自己屋企的生活全部靠妻子在茶园入面起早贪黑忙碌来去维持。2014年，余家军实现了他入党的夙愿，作出了人生当中第二次无比郑重的承诺。他面对党旗庄重地宣誓，在父亲临终前的承诺从此成为一份跟着党走、护住百姓的新诺言。时代在变，岛亦都在变，富区的村民逐渐走出孤岛，留守的人越来越少，医疗条件亦都越来越好。2019年，飘摇多年的船屋卫生站终于上岸，在当地政府帮扶之下，一栋两层的标准化诊疗小楼在岸边立起。与此同时，金寨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完善优化了基层医保体系，还为卫生站配备了能够直通城市三甲医院的远程诊疗系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的重心推进，亦都令到余家军的工作重心从过去的应急救治逐渐转向常态化、精细化的慢性病健康管理。但是余家军就更加忙了，他当选了六安市人大代表，在工作间隙忙着为改进乡村医疗写建议。他还用心助力乡村振兴，主动对接公益组织为村入面助学，忙着联系渠道帮村民销售茶叶。他说，我是一名医生，更加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称呼在我心里面胜过一切，我就要一直守在这里，守护好富区乡亲。余家军脚步停不下来，船头撑开水面向富区深处驶去。 佢知道只要乡亲们嘅声音仲喺度呼唤，佢嘅船就会一直撑落去。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无奈之前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面，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亦都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翁艳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今次的景德镇申遗。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证实，景德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至十世纪宋代青白瓷，从民窑开始经元代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御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御窑对品质有着极其严苛的把控，无缘竣工的瑕疵品均要被砸碎分类深埋地下。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有一座珠山，海拔仅48米，是600年间由被砸碎的御制瓷器掩埋堆积而成。翁艳俊，
3: 盖了一个阁楼的下面小山坡就是珠山，它是用御窑落选的瓷片堆起来的山，后来是民国时候就有，80年代重新建了。建阁楼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官窑瓷片，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御窑的考古序幕。
0: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没完整的瓷器，而是百几吨近千万片瓷片，经过文物工作者数十年不间断的修复，珍贵的瓷器残件得以重见天日。曾经人哋眼入边嘅废墟，喺翁艳俊眼入边系等待解读嘅文明密码。
3: 小时候好奇，这些大人们都在忙什么呀？为什么这个还有这个车间那个车间的？为什么那么大的烟囱冒起来的黑烟那么讨厌呢？很多的煤灰掉在脸上。
0: 高中毕业之后，翁艳俊离开家乡，去到外地读大学。2000年，佢远赴海外攻读经济学、金融学。
3: 当时想，哎，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哎呀，做个小经济学家学金融啊，也想会将来有机会去跨界闯荡。后来我在芝加哥一家跨国公司工作了几年，很有感触的就是，中间回到家里嘛，我总要带几件伴手礼嘛，拿过去以后，在美国在芝加哥，朋友们他是惊叹的，因为美国也不缺瓷器，它是工业品嘛，但是我们那些小东西，我们那些纯手工的东西是可以一眼看得出来。人们对那种东西的温度，它的感兴趣的程度和触动他们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还有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批固塔收藏。固塔是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其中大多数又是景德镇的。你就在那里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的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中去。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放在那一起，景德镇就是最靓的仔啊，很明显的。然后又让我有机会2006年回到景德镇，当时是一个政府组织的去引财引资的一个活动，回来让我有了深入接触了解我家乡的机会。好比像人的家庭生活一样，小时候到了叛逆期不搭理父母，就想出去，那后来年龄慢慢大了，可能更能理解父母一样，其实一样对家乡的感情也是如此。
0: 2006年，翁艳俊辞咗国外嘅工作，翻到景德镇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创业过程当中，佢被景德镇制瓷业嘅历史深深吸引。2012年，佢报考北京大学嘅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3: 不是说我读博士我就要从事这个职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对于历史就兴趣，对于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它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了解。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兴趣就不一样了，它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哎，能不能够 有一份这样的工作，包括我的导师伟大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正式回到落马桥红光瓷厂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到我当母亲当年工作过的瓷厂去做执行领队。那个瓷厂我们考古发掘出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标本，其中有一件是南宋时候的一个镂空的香炉，这个香炉的壁啊它是镂空的，镂空以后呢它的青白釉流淌盖住了小孔，形成了天然的玲珑瓷。那个瓷厂最有名的产品就是青花玲珑瓷，那一刹那就感觉，哎呀，这个要是当年的古人跟现在的厂长能够对个话就好了啊，把这个传统告诉他，让他更好的在广告宣传甚至在相关的他们的酸甜苦辣。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千万不要怀疑老祖宗的审美和老祖宗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传承和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它可以生存得很好。现在的这种回归，人们对手工业的尊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这种尊敬不光反映在我们说哎呀你是非遗传承人的这种尊敬，还有社会给他们的回报的尊敬，他的物质收入是可以拿得出手的，可以很体面的，这个是一个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已经蔚然成风了，那将来它还能够来去支撑中国手工制瓷国际品牌的生长和壮大。
0: 博士毕业之后，翁彦俊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担任院长职务之后，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2023年，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牵头成立国际瓷器研究联盟，联合22个国家和地区89家机构的200多名学者，研发古陶瓷国际标准，共同绘制世界瓷器互动地图。在翁彦俊睇嚟，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深为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3: 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御窑博物院的院长后呢，我就在想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流程考古文保和展示能够打通起来，我觉得很迫切。因为景德镇可以说一步景德镇半步中国陶瓷史，中国已经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真动起来，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路径是什么，你的案例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来去做这个事情。对国家的需要来讲，我觉得是可迫切的。我们做这个陶瓷领域，我就发现有太多的素材它沉没在那儿，太多的宝贝它不会开口说话，它等待你来挖掘它。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我们通过接口的方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多有创意的人来讲好我们的中国瓷器故事，多好。未来我们就像钟表啊，好像非得到瑞士做才好，服装非得在意大利才行，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谭宝石是香港著名洞箫演奏家和制箫名家，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从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到无间道、金枝玉叶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香港电影和 TVB 剧集当中，箫和笛大部分都是由他来演奏，他和箫为伴60几载独树一帜。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谭宝石洞箫声动，边个听到都会想唱翻两句。窗外香港都市繁华隐去，电影《笑傲江湖》情景浮现。兼具国际都会和侠义江湖的传奇，令香港这座小城格外耐人寻味。而洞箫特有的音色，古雅又现代，柔情亦豪情，和香港的万千气韵总能相宜。谭宝石小的时候和母亲生活在广东，习字作画学箫笛，成年之后成为了南箫继承人。1978年，谭宝石回到香港加入香港中乐团。

0: 谭宝石话：中乐团拓展咗佢嘅演奏范围，参加大型交响乐演出，同东西方艺术家合作嘅经历，开阔咗佢嘅音乐视野。彼时恰逢香港流行音乐同电影蓬勃发展期，特别系金庸等作家创作嘅武侠小说，催生出大量武侠片。片中配乐起用洞箫、笛、二胡、古筝等民族乐器，全程达意。谭宝石话：洞箫音色喺淡薄当中透住几分合意，有超越世俗嘅清越，亦都有触及人心深处嘅沉厚，喺影视配乐当中颇受欢迎。谭宝石开始涉足影视流行乐，入录音棚之前要面对新嘅挑战，有时甚至要根据画面喺录制现场即兴吹奏。佢介绍电影需要乜嘢情感同风格，就要即刻交出相应嘅配乐，时长亦都要严丝合缝，需要灵活配合同大胆创新。谭宝石到而家都仲记得为电影《青蛇》配乐嘅时候嘅情景，嗰个系一段缠绵悱恻嘅情感戏。为咗激发谭宝石吹奏出浪漫嘅情绪，作曲家黄沾甚至调暗录音棚嘅灯光，投入咁跳起舞嚟。既具有扎实嘅中国传统音乐基础，又与西方艺术交流互鉴，并参与市场导向嘅流行音乐制作。谭宝石演奏大胆糅合传统同现代、东方同西方嘅元素，喺继承同创新当中逐渐形成鲜明独特嘅风格。佢为一部关于张大千嘅纪录片谱写嘅《望乡》，以洞箫同大提琴中西合璧嘅二重奏，演绎出漂泊异乡嘅画家对故土深沉嘅思念。其作品《水中年》与《火中年》编曲更具新意，乐曲中段加入摇滚乐、电台广播以及救护车鸣笛声，表达现代城市嘅繁嚣。尾段箫声穿出，喺竖琴嘅伴奏下回归宁静，象征人喺艰难困苦当中涅槃新生。谭宝石嘅箫声人文气质浓郁，注重对思想同哲学嘅探求，颇具辨识度。佢话自己觉得音乐唔单止系美嘅表达，亦都唔止于技巧嘅呈现。佢嘅音乐路向系心灵探索。洞箫嘅演奏直接反映内心，由心而发气，由气到箫而生声，所以习箫需要修心。在谭宝石睇嚟，从传统文化当中吸取养分，对学艺者嚟讲是必由之路。就洞箫而言，古曲、民歌、戏曲、民间音乐等都是必修课。他认为人生的任何问题都能够从中华文化当中找到答案和指引。40年前，谭宝石曾经在洞箫练习当中有所迷失，竟然找不到标准的音色。一首古代的禅诗触动了他。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静方为道，退步原来系向前。读完之后，他心里面豁然开朗，停步、转身、低头、反思。他先是中断了错误的练习，继而重新开始基本功训练。一切重新开始，终于回到正途。广东名曲《禅院钟声》后经填词成为了失恋歌曲广为传唱。然而谭宝石吹奏多年，成日都觉得唱词和乐曲当中悲天悯人的情怀不甚契合。在他一次演出之后，禅院钟声曲作者崔慧林先生的遗孀来到后台，跟他细说此曲原委。那个是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广州深圳相继沦陷之后，崔慧林举家逃难到香港，经过一座古庙的时候有感而发，记低的是民族遭受的辛酸苦难，还有内心深处的美好期盼。谭宝石深受触动，真正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才能够明了曲中真意。作为制箫名家，谭宝石说洞箫是以竹制为正宗，竹入面的震动包容了刚与柔、松与紧、疏与密、虚与实等等的元素，因而赋予洞箫独有的灵性。洞箫又可以同各种乐器融洽和谐地合奏，诠释古今中外不同的音乐风格。谭宝石认为洞箫是一件直接展现中华民族精神的乐器，蕴含住谦和、敦厚、优雅、温润、悲悯、刚直等优秀气质和品格。洞箫亦都是陪住自己登临世界舞台，抚慰万千心灵的挚友，更加是教诲他感悟中华文化、体验人生修行的良师。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北出陕西榆林定边县城十里，就到了十里沙。这里是毛乌素沙地的南缘，十里沙不见沙，放眼望去，张紫丛林密密集集地铺向天际。独辣辣的日头之下，这片麦绿透出了一种近乎固执的沉稳。无人机嗡嗡巡弋，整片林海翻涌在屏幕之上。林间空地上面整齐排列着现代化造林设备，随时可以投入管护作业。29岁的石建阳站在树底下，抬手抚过粗糙的松皮，龟裂的树皮令他想起祖父石光银的那对手，那对大半世都为种树而操劳的手。20世纪80年代，那对手变卖了家里面84只羊，签低了承包合同，带着300多位乡亲扎入狼窝沙。40多年来，那双手刨过滚烫的沙坑，扶起过被风刮倒的树苗，亦都在个仔石占军因公殉职的那个春天，颤抖住抹过孙子石建阳面上的泪水。现在接力棒从石光银的那对手递到了石建阳的手入面，他亦学识了看树皮、摸土壤、倾听每一片林的呼吸。长风穿林过，带来植物和泥土混合的气味。石建阳静默了好耐，他忽然读懂了祖父付出的心血。树活住，你爸爸就活住。这句说话令他从一个逃离沙地的小朋友变成了一个将根扎入沙入面的青年。2020年，石建阳从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林业技术专业毕业。他没有好像大部分同学留在城市，而是回到了乡下。他带回来的不单止是自己。最初的团队只有7、8个人，几乎全部都是沙二代、沙三代，都跟着父辈祖辈吃过沙的苦，先留低继续做他们做过的事。直到2023年，队伍入面慢慢有了内蒙古农大、西北农林等学校的毕业生，学土壤的、学园林的、学病虫害的，一支真正的专业化队伍开始在这片老林入面集结。我发现林分结构不合理，这个刚刚毕业的后生仔在一群种了大半世树的老把式面前指出了问题。过去为了令树苗在流沙当中快速扎根活命，老一辈成日挖个坑就将个树种下去，没人考虑亦都无暇顾及株距、迎风波、树种搭配这种细节。结果40多年过去，时间将当年种下的杨树等乔木带入暮年，出现枯死倒伏的现象。石建阳提出必须更新树种，规划合理的林分结构，这个令到很多老自沙人难以接受。他们大半世都在种树，我们回来就提方案，必然会有异样的声音。最后是祖父石光银拍了板，既然提出来，你就先试一下。就这样，石建阳和团队带着帐篷在一片5000亩的林地里面扎了40多日。他们打样方、测降水、研究土壤微生物、研究每一棵树的倒伏情况，最终选定了张紫丛。这种寿命可以达到150年、四季常青的树种，并且在苗圃中进行本地分化。实验成功了，那片张紫丛生得郁郁葱葱，老一代的自沙人亦都服气了。从5000亩到50000亩，再到现在的65000亩，一场无声的林地革命在毛乌素南缘静静地推进。老一辈用血肉之躯对抗黄沙，为后代活下去奠定了基础。而石建阳这一代思考的是如何令这片林活得更好、更耐。现在石建阳的团队实现了完全机械化，无人机巡航护林，一个人一部手机就能够管控上千亩地的滴灌系统。打坑机一日的工作量抵得过去200个壮劳力，科技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面貌。在石建阳的记忆深处，12岁之前的画面挥之不去。每年春季植树期间，父亲回家的时候满嘴都是血泡，母亲将针烧红，一个一个地跟他挑破。更加刻骨铭心的是，父亲在拉树苗的途中遭遇车祸，因公殉职。对于年仅12岁的石建阳来讲，天冧了下来。好长一段时间，石建阳都怨恨着这个夺走父亲的苦差事。返学期间，每到暑假，他都要被钉入沙窝。

入边嘅简易帐篷写作业、送饭，饮嘅系沙坑入边滗上嚟带住沙粒嘅水。食饭嘅时候，沙拌住米饭喺个嘴入边系咁响，耳仔、鼻、嘴全部都系沙。石建阳话嗰阵时都唔理解点解系都要做呢、這个，一翻到去同学都话我黑，我心入边亦都好抵触。即使系毕业之后翻到乡下，佢亦都动摇过，尤其系喺苦到根本就撑唔落去嘅时候。中暑嘅时候，四十几日唔翻屋企，成嘴血泡，上面太阳晒，下面个沙喺度烤，肚入边都唔知食到几多沙，晚黑就周身痛，第二日仲要继续做。你唔做，今年嘅植树季就过去啦。后尾佢喺林间发现一执仔苔藓，唔知道系几时生出嚟嘅。佢踎低落去，好小心咁摸咗一下，软软地又有啲潮湿。喺嗰度之后，佢就开始留意起呢片林由内而外嘅变化。呢执苔藓系陕北生态治理成就嘅缩影。如今榆林全市森林覆盖率从1949年嘅1.8%跃升至34.8%。昔日肆虐嘅流动沙丘基本被固定，自2014年之后就再冇大规模嘅沙尘暴侵袭。唔少游客慕名而嚟，就系为咗亲眼一睹无污数重生嘅模样。生态环境嘅好转，亦都为生产创造咗新嘅可能。喺祖父嘅支持之下，石建阳带领团队培育出能够喺沙地种植嘅马铃树苗，手把手教俾群众，又带住大家发展大棚蔬菜，仲成立咗养殖合作社，免费提供牛仔，以股份制嘅形式同农户合作养牛。曾经土层浅薄、漏水漏肥嘅沙梁，经过整地修渠、推广抗旱良种，渐渐变成稳产良田。西瓜、辣椒、马铃薯等特色作物连片铺开，收成显著提升。2000几名当地村民依托生态产业实现稳定增收，彻底告别广种薄收、靠天食饭嘅苦日子。绿林成荫，石建阳又将目光投向更远。佢开始尝试电商直播，将沙地土豆、羊肚菌、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推到更加广阔嘅市场上面，同步打造十里沙森林康养基地。想等呢一片林唔单止能够睇，仲能够俾沙区百姓带嚟长期嘅收入。石建阳有时觉得自己就好似呢片林入边嘅一棵樟子松，从父辈倒伏嘅躯体隔离吸取力量，根系扎得更深，不直咁向上生长，将录音送到更远嘅地方。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首个巨新智能数据集质量标准发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多式联盟发展突出。
5: 全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超八千万。脑机接口技术借 AI 实现脑活动转文字。
4: 粉骏的河套，八月八号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三周年。作为大湾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核心科创平台，河套以小空间承载大希望的魄力，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力争成为全球科创沃土。咁八月八号到十二号，我哋科创梦工厂节目推出五集广播系列专题，河套深港协同创新，全球人才逐梦新高地。今日播出第二集，不追随。

0: 感颠覆 AI 芯片的河套答卷。
1: 港外全真带嚟国际机构密集上调增长预期，香港经济基本面被睇好。八名香港青年走进贵州，喺中国天眼感受国家科技实力。广东已实施人工智能加养老行动。
0: 文化科技家解码世界级古陶瓷基因库，前沿科技如何拼出文化活模样？科技关键词：半年报里边嘅新质生产力、核心增长极 AI 算力产业链全线爆发。
1: 下边进入科创新动向。
2: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0: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科创动态。近日，人工智能关键基础技术具身智能数据集质量要求及评价方法，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发布，将于2026年11月1日正式实施。该标准由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联合行业40多家单位起草编制，其发布必接住具身智能数据集建设从规模导向向质量导向转变，有效填补具身智能数据方向的行业标准空白，为具身智能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奠定基础。
1: 该行业标准的制定对拉通具身智能数据集供需双方，推动具身智能数据集高质量建设同互通共享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数据提供方，统一的质量要求可帮助其规范数据生产流程，明确数据交付质量底线，降低供需双方的沟通成本。对于数据需求方，能够提供清晰的质量验收依据，更高效地筛选匹配自身模型训练需求的优质数据集，降低数据采购和使用风险。对于整个行业，将推动具身智能数据领域的规范化发展，促进优质数据的流通共享，助力具身智能技术和产业健康良性发展。
0: 再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4: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3: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4: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1: 海关总署近期公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一组数据尤为亮眼，我国出口工业机器人62.9亿元，增长18.6%，销往141个国家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拓展到了49个，清洁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机器人成为中国制造出海代表性产品。
0: 没错啊，机器人产业集成人工智能、新材料等新技术，是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载体。近年来，依托超大市场规模、完整产业链条、丰富应用场景等优势，我国的机器人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开始，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新增专门税目，用于进出口贸易统计，咁呢个相当于产业拥有咗专属嘅国际贸易身份证啦。
1: 税目系官

0: 拆中国高水平开放的一线窗口，映照我国产业跃升，见证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格局的加快构建，不断走向世界的中国制造将持续释放创新动能，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保障，在与各国产业协同中共享发展机遇。
1: 再来关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规划日前印发，对优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壮大高素质人才队伍作出部署。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有关的负责人就十四五时期专业技术人才工作成效和十五时期工作重点介绍了相关情况。
0: 十四五时期人才引领驱动发展作用更加凸显，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更具活力，人才工程项目实施更加精准，人才创新创业生态更加优化。该负责人表示，目前全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超8000万，初步建成了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优化、作用突出的人才队伍，人才资源优势正转化为人才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
1: 是的，十五时期将会准确把握人才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将加强人才资源开发利用放在更加突出和优先的位置，加快构建人才培养、激励、保障服务全周期投入体系，推动人才素质结构与科技创新、技术迭代、产业升级同步发展。
0: 美国 Meta 人工智能团队、法国巴黎文理研究大学和阿道夫·罗斯柴尔德基金会医院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的非侵入式大脑活动到文本转换方法。这一脑机接口技术借助深度学习算法，能够根据脑电图或脑磁图信号解码人们在键盘输入过程中产生的脑活动，并将其转换为对应文字。相关研究发表于新一期《自然神经科学杂志》。
1: 是的，一些身体损伤和神经系统的疾病会导致到患者暂时或者永久失去运动能力，无法通过语言、键盘或者电子设备和外界交流的。咁而脑机接口技术就被认为系有望帮助呢类人群恢复沟通能力啦。不过目前性能较好嘅脑机接口系统，大多数都依赖植入式传感器，需要通过手术将电极置于大脑嘅表面或者内部，存在一定嘅风险啊。咁呢次研究当中咧，团队提出一种无需手术嘅方法，通过解码大脑活动嚟识别人们生成嘅句子，并且喺一组健康志愿者当中验证咗其有效性。
0: 这项研究揭示了结合 AI 技术的新一代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潜力，这类系统无需通过手术植入电极，有望进一步降低脑机接口的应用门槛。未来研究团队还可继续优化深度学习算法，使其能够以更低错误率将脑活动转换为文字。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新动向的全部内容，下面走入到奋进的河套。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5: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6: 一區連心港，兩園最英才。
7: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空间格局、制度格局也是独一无二。
6: 政策赋能，激发创新活力，
8: 还有更加精准的一些开放创新管理的一些政策，像白名单非常方便我们深港两地通行，促进我们技术转移落地。
6: 生态融合，滋养创业沃土。
9: 河套呢，它有个很好的创新环境，它有产学研的配套，另外呢，它是以科技研发为核心。
6: 深港携手，共筑科创高地，湾区联动，同绘发展蓝图。奋进的河套，阔步向未来。

0: 可重構數據流呢一顛覆性技術路線，開闢算力芯片新賽道。昆雲科技創始團隊從海外學成歸來，選擇河套落地創業，睇中嘅正係呢度一區兩園嘅獨特區位同包容顛覆性創新嘅制度土壤。從技術方向嘅另辟蹊徑，到人才嘅跨境集聚，從制度創新嘅精准賦能，到產品嘅規模化商用落地，昆雲科技嘅成長故事正係河套以制度創新釋放科創活力嘅生動縮影。接落嚟，嚟听总台记者对话昆仑科技创始人 CEO 牛恩宇博士，一同了解芯片企业如何喺河套嘅创新生态中破局成长。
1: 牛博士您好，河套深港科技合作创新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已经3周年了。那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想跟您聊一聊，作为一家河套合作区的企业，在这几年当中是如何成长的。那么首先呢，作为一家芯片企业，您在科研规则创新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然后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种创新呢？
2: 好的，好的。在河套的支持下呢，昆云采用了项目经理制来进行芯片的研发。传统的研发项目呢，其实在研发项目早期立项的时候，所有的研发目标和研发的细则就已经确定好了，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立项驱动制的一个研发管理状态。但是 AI 芯片呢，其实是处于一个高速迭代、高速发展的一个状态中。那项目经理制呢，其实是把更多的自主权给到了一线的研发管理人员、项目负责人来去进行项目的迭代和更新啊。这样呢，在项目研发过程中，如果出现新的技术和新的趋势啊，像大家都知道啊，在 AI 芯片研发过程中，这两年大模型的迭代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新的模型的发布啊，其实都对芯片的研发会有更新。那这样呢，其实项目经理制呢，就给了研发负责人更多的主导权。来面对市场的一些变化，来灵活的去进行应对，从而进一步的能够提升整个产品的竞争力。那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
1: 嗯，那有没有在具体的项目当中产生作用呢？
2: 那昆云是一家 AI 芯片公司，我们持续在进行 AI 芯片的研发迭代，所以我们最新的 AI 芯片的研发其实就是基于项目经理制在进行研发和推进。那在这过程中呢，其实包括新的模型 MOE 的模型啊，新的架构，包括新的一些存储的技术啊，新的一些工艺，都会对项目产生一些正向的帮助和影响。那在传统的研发项目下呢，这样的研发过程其实就局限于早期的立项的目标啊，会对产品本身的竞争力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在项目经理制下，我们就可以灵活的根据新的模型啊，新的市场的技术的一些可行性的分析，我们灵活的融入到项目中，从而能够进一步的提升项目本身的竞争力啊。那这样呢，可以大幅的提升产品的灵活度，然后而且呢也可以在保证大方向正确的情况下，根据一般因为 AI 芯片的研发周期很长，所以可以根据早期的立项的大方向和中期的这个市场的一些迭代，来进一步的推高产品的竞争力。那这样当前在我们看起来，这样的研发其实对于公司本身释放我们研发的这个产品的能力和技术的能力具有很大的帮助。那昆云呢，其实在这些项目研发制度的帮助下，已经进行了2代 AI 芯片的量产啊。当前呢，经过第三方的认证，在同等的纳米工艺下，可以做到海外的旗舰产品的3到10倍的一个芯片利用率的提升。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大幅的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啊，也与研发项目经理制的支持密不可分。
1: 嗯，您刚才介绍了企业是能够采取和国际接轨的一些科研管理制度，那是不是这也和河套整个的创新生态是有关联的呢？
2: 因为河套本身它是一个链接海外和内地的一个连接器，创新生态的本质是人啊。其实在河套这个地方，首先的对我们的帮助就是说可以吸引到国内包括海外的最优秀的人才啊。那这个更大的包容来自不同区域不同背景的研发人员啊，这样呢能够更好的创造一个追求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先进的创新的一个研发的生态。那另外一方面，河套本身不同背景的研发人员和不同的研发方向和一些先进的技术，尤其是国家重点的战略方向，都采取一个非常包容和支持的态度啊。那这也促进了研发生态的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呢，其实河套对很多重大的战略方向会进行重点的战略布局，那这个呢也会在这些重点的战略方向上进一步推进生态的一个良性的迭代和良性的反馈。
1: 嗯，那在您看来，企业能够快速发展是得益于哪些因素？
2: 首先呢，其实企业的快速发展得益的是整个 AI 行业的快速的发展和整个的全球在 AI 的战略方向的布局，所以资源都在往 AI 尤其是 AI 算力芯片来聚拢。

0: 第二呢，就是说其实昆云选定的这个研发的技术方向啊，其实是一个不同于海外巨头已有的技术方向，是可重构数据流，是一个具有颠覆性的新的技术，不是去追随海外已有的现成的技术路线，而是在新技术上试图达到原有技术路线的3到10倍的性能提升。那这个方向也决定了整个研发的一个上限。那第三就是本身核桃的土壤对于创新生态的支持，包括人才、包括制度、包括资金等各个方面的支持，几方面呢共同促进了公司的快速发展。核桃对于新的技术，对于颠覆性创新的技术是非常包容和支持的，愿意支持一些与传统的技术不是跟随路线的这样一个颠覆性创新的方向。那这个其实是在技术上进行了很大的一个包容和支持。也愿意去尝试一定的风险啊，当然风险和收益是对等的嘛，对应的收益突破之后的价值也很大。人才方面啊，就像我们刚才介绍的，其实核桃呢可以吸引海内外的最顶尖的人才，降低对于人才的本身的一些各方面的限制啊，降低人才进入核桃来落地的门槛啊。那这个其实也对整个技术方向最终实现的基石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有了人才，有了技术。那在制度上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项目经理制和在资金上啊，像一些研发经费的支持，那提供了具体的落地的支撑，也很好的完成了一个闭环。
1: 嗯，刚才您介绍在您的企业当中呢，有一个创新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可重构数据流。那在这里能不能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可重构数据流它到底是什么，它和其他的这种技术有哪些区别，有哪些差异化的体现呢？
0: 好的，可重构数据流呢，它其实是两个技术啊，一个叫数据流，一个叫可重构。相比传统的 GPGPU 或者指令集驱动的架构来说呢，首先数据流架构它就是它的定义本身就是说不通过指令的驱动，而是通过数据的流动次序来驱动，或者简单理解说这颗芯片里其实是没有指令的，它纯粹是依靠定制化的硬件的流水线来完成计算。那这样呢，其实可以理解的方式就是说，相当于我们工厂打造了一个专门定制化的流水线，那它去掉了所有的指令配合、数据读写的冗余，那它的性能就会有一个3到10倍的一个爆炸性的增长。但是本身这个其实是有一定的局限的，因为就像刚才说的，定制化会导致它的这个通用性不足。我针对这个车型做的这个流水线，那针对其他车型可能就不行。那所以需要第二个技术叫可重构。可重构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硬件流水线在运行过程中，我可以进行改变。那大家可以想一下，就说假设这个流水线一会儿可以做成针对宝马的车型，一会儿又可以做成针对奔驰的车型，那它这个通用性就会增强很多。所以可重构和数据流其实是一个创新架构的两面啊。数据流呢解决的是芯片的极致性能，可重构解决的是芯片的实时的调整啊，从而解决它的通用性啊。所以昆云的技术叫可重构数据流啊，通过这个方向来完成对于传统的巨头的技术路线的一个颠覆。而在这个技术路线上，其实我们的研发团队在91年就开始做了，有超过30多年的研发的积累。
2: 一区连心港，两元最英才。
3: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空间格局、制度格局也是独一无二。
2: 政策赋能，激发创新活力。
4: 还有更加精准的一些开放创新管理的一些政策，像白名单非常方便我们深港两地通行，促进我们技术转移落地。
2: 生态融合，滋养创业沃土。
5: 核桃呢，它有个很好的创新环境，它有产学研的配套，另外呢，它是以科技研发为核心。
2: 深港携手，共筑科创高地，湾区联动，同绘发展蓝图。奋进的河套，阔步向未来。你嘅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奋进的河套》，关注不追随敢颠覆 AI 芯片的河套答卷，继续嚟听总台记者对话昆云科技创始人 CEO 牛恩宇博士，一同了解芯片企业点样喺河套嘅创新生态中破局成长。
1: 牛博士您好。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技术是已经实际的落地大规模的应用，还是说在走向成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
0: 我们从创立以来，现在已经做了5代的架构啊，已经量产了2代的芯片，这2代芯片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商业化落地，在全国我们已经服务过超过1000多家，接近2000多家的客户啊，在很多的场景下，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各种各样的像智能制造啊，像智能体啊，大模型啊等等一系列的场景下，都实现了规模化的量产和落地啊，验证了它的商业的可行性。现在已经是跨过了从0到1的阶段，现在在从1到N的业务快速增长的阶段。

0: 能不能具体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它在哪些行业解决了行业的哪些具体的问题？
1: 比如说，在工厂的管理中啊，其实工厂管理中 AI 其实第一呢，解决了它传统的一些人员的日常管理啊，包括我们说不管是合同审核啊，还是日常的智能体的办公啊这些工作的一些人员的工作量的替代。那另外一块呢，在传统的一些工厂的比如说安全生产呀，包括视觉巡查呀，包括人员的工厂管理啊等等一些方面，这也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那在这些方面呢，我们也完成了其实闭环的一个落地啊，对传统的一些人员的工作能够通过 AI 能够实现替代，那这样呢就能完成在整个工业领域的一个 AI 的闭环。
0: 我们知道您是从国外回来的哈，从英国的大学毕业之后呢，还留校，待了一段时间，然后才回来。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回到国内，并且选择落地核桃合作区呢？
1: 因为从海外回来呢，首先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选一个比较熟悉的环境啊，因为河套这个地理位置呢，首先我们的创始团队里有来自内地的同事，也有来自香港的同事。那河套的本身的地理位置和研发环境，就促使内地和香港的同事都可以共同在这个区域进行研发，而且生活呢也会非常方便啊，这是我们选择的第一个因素。那第二呢，其实河套本身对于像刚才说的，对于新的技术的创新的支持，包括不同背景的人员的支持，包括研发项目的支持，包括对接海外的研发的项目管理制度的一些制度上的创新都是非常吸引我们。
0: 其实，在回来的时候去做这样一家企业，我相信也是面临了很多的挑战。那当时团队面临的一些问题和壁垒是什么呢？然后又是怎么去应对这些问题呢？
1: 一个企业创立嘛，面临的问题肯定很多了。那核心的问题和壁垒主要是产品和市场啊。那产品和市场这两方面呢，其实像刚才说的，在产品方面，其实核桃对我们的支持就会比较大啊。因为在选定这个，首先非常积极的支持一个创新的研发方向啊。那在这个研发方向上，支持我们吸引最顶尖的人才，然后支持我们用先进的海外的项目管理制度来进行项目的研发，提供产品研发的资金支持帮助我们打造出一个具有顶尖竞争力的一个 AI 算力芯片的产品。那另外一块呢，是也依靠市场的力量逐步的去跟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去竞争，去找到自己的差异化。那在这方面呢，其实核桃也非常的开放和包容啊，只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让企业能用新的技术进行尝试，然后不断的去进行落地，达成一个从研发到产品到市场的一个闭环。
0: 那么对您来说，您是如何去看待行业当下面临的一些发展机遇和现在所存在的一些实际的短板呢？
1: 其实对我们来说，昆云的使命叫提供下一代计算平台，加速人工智能落地。当前行业呢，其实在我们看来，机会多于竞争，因为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状态下，其实大家呢更多的重要的任务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加速人工智能落地，就是打造更多的人工智能落地的场景和闭环，让新技术能够落地。那提供下一代计算平台的意思就是说，沿着我们既定的这个新的技术方向，一代一代的产品迭代下去，不断的降低算力的成本，提高算力的通用性，降低算力使用的软件的门槛。那这个一个是提升芯片的平台能力，一个是提升芯片在具体的垂直行业下提供的价值。那这两个结合起来，就能够不断的推动公司去快速的发展啊。那其实当前的阶段来说，还是一个在行业中大家快速发展去找到落地机会的这么一个状态。
0: 那您觉得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最关键的核心是在哪里？
1: 解决这个问题最关键的核心其实是选定技术方向，因为你如果在跟随的方向上去尝试突破，其实非常难的。在一个新的技术方向上，虽然它本身有很大的风险，但是你一旦突破之后啊，其实是可以有一个数量级或者一个阶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状态的一个等级的提升，不然你一直在两方之间妥协。当然，那另外一个就是具体的落地啊，要把它真正的用在实际的落地场景中。
0: 那最后呢，我们来聊聊未来。未来1到3年，在技术迭代、产品研发这些方面呢，企业有没有一些布局和目标核心呢？
1: 成立至今呢，我们一直是沿着两个方向，一个就是说提供下一代计算平台，它定位的下一代就是说我一定要做一个新的技术路线上本身有大幅的性能提升的这样一个新的架构、新的技术路线。那我们其实只是未来2到3年，未来的在可预见的将来，昆云都是沿着这个技术路线，不断的迭代新的芯片产品，用最新的各种工程化的突破来提升它的芯片的性能，降低它的使用门槛。那另外一块呢，就是说，在未来2到3年内，我们会覆盖更多的行业，因为随着大模型，随着各种新的技术的发展，大模型也好，多模态的模型。

0: 也好，的发展呢，其实人工智能的技术在有一个阶跃性的提升。那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落地场景，来为终端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啊，那这个其实是我们未来想要长期布局的方向。
1: 好的，谢谢牛博士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2: 你头先听到嘅系《奋进的河套》，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天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下边将进入港澳全针。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厂，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多家国际金融机构近期密集上调香港2026年全年本地生产总值，亦即是 GDP 增长预期。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在人工智能需求爆发、楼市财富效应显现及旅游消费持续复苏的多重利好下，下半年香港经济有望延续扩张。

0: 态势。
1: 瑞银集团近日发布报告，将2026年香港全年 GDP 增长预测由此前的3.3%上调至4.5%。瑞银高级亚洲及中国经济分析师邓维慎表示，香港经济整体运行动能保持平稳，正一度编制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料将北部都会区定位为关键增长引擎，聚焦基建、科技创新、教育发展、人才培育等领域，持续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格局，能够有效平滑经济周期波动，夯实香港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
0: 是的，咁对于香港整体嘅经济走势，香港特区政府与业界均释放充足信心。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喺近日发表嘅网志当中表示，香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5.1%，较预期强劲。而经修订嘅香港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于本月中旬发表，将会从原先预测嘅范围向上调整。香港特区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相信旅游复苏、外贸回暖、金融业稳健发展将会持续托举香港本地消费，叠加股市、楼市稳步向好，提振市民消费信心，访港客流持续注入市场活力，香港零售消费市场有望保持平稳向好态势，持续助力整体经济复苏。
1: 近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共创明天计划贵州学习交流团一行访问贵州，行程第三日，100名香港青年学生探访群山环抱的中国天眼。在讲解员的带领下，他们了解到中国天眼从选址、设计到建成的艰辛历程。仰望中国天眼，学生们好奇地询问脉冲星探测、地外信号等科学问题，眼中都是惊叹和求知的光芒。
0: 冇错啊！参观中国天眼是15岁香港同学陈欣彤此行最期待的环节。他就话：亲眼所见，先知道国家科技如此强大啊！咁呢次经历咧，系刷新咗佢对国家科研实力嘅认知，亦令到心中关于星辰大海嘅向往变得具体而清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呢次贵州之行对香港青年学生嚟讲，系一次开阔眼界、启迪思考嘅宝贵机会。唔单止了解中国天眼从构想到建成嘅全过程，仲睇到贵州将山多地少嘅短板转化为国家数据中心嘅发展智慧。呢啲深度体验有助于佢哋喺思考未来发展嘅时候打开新嘅视角。
1: 青年会文化园中华情2026青年研习营日前喺上海举办，沪港澳台四地学生喺为期一周嘅活动中深度互动。澳门5所大学27位师生走进研习营，全程参与参观游览、学习研讨、文化体验等，深入了解上海历史文化及最新科技产业发展，进一步提升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0: 是的，研习社由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师范大学、台湾中华杰出青年交流促进会、香港中华职教社及澳门基金会共同主办。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副主任、上海市政府参事胡卫表示，这次的研习营实现3个交融，城市与自然交融、文化与科技交融、竞赛与技能交融。全体营员以情为桥，担当四地交流的推动者，以梦为帆，增造新时代的有为青年，让个人理想和城市机遇同频共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1: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广东省民政厅发布《广东省老龄事业发展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15规划征求意见稿》。根据征求意见稿，到2030年年末，广东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同设施覆盖率将达到80%。15期间，广东将建设省级银发经济产业园3个，实施人工智能加养老行动。
0: 是的，根据征求意见稿，广东将会推动更多老年慢性病、常见病的门诊费用纳入到统筹基金支付范围，稳步推动退休人员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广东还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服务一体化促进工程，完善港澳居民在粤参加医保政策，计划建立健全跨境养老协作机制，选取广州南沙、深圳前海、广东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0: 为首批试点区域，推动粤港澳养老机构服务标准互认，进一步落实国家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部署。十五期间，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全面扩展至大湾区内地九市，认可服务机构数量同入住香港老年人明显增加，粤澳跨境养老服务计划落地实施。
1: 近日，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广台高速公路开平至台山段首根桩基在罗汉山枢纽互通立交主线桥左腹开转，这个标志着项目正式迈入实质性主体施工，为年内实现全面开工奠定基础。该互通工程建成后，将实现与中开高速公路同中山至阳春高速公路的高效衔接，是大湾区西部高速路网的重要交通转换枢纽。
0: 是的，广台高速开台段全长约51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建设标准，项目起点顺接中开高速公路恩平至开平段，并与中山至阳春高速公路呈十字交叉，终点与西部沿海高速公路同国道 G228 线相接，是大湾区西翼南北向连通桥乡的重要联系通道，计划于2029年建成通车。项目建成之后，将会有效填补江门西南地区的高速公路空白，串联桥乡旅游资源，大幅缩短江门西部与广佛核心区的时空距离，更将为广州新机场、大广海湾港口等提供高效的集输运支撑。
1: 以上就是港澳传真，一首歌之后，我们将进入文化科技家。

0: 到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1: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2: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0: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3: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0: 文化科技家。
4: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文化科技家的环节，在没多久前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首公

0: 瓷业遗传项目身为成功，窑火夜夜明，瓷器日日出。景德镇呢一座自十世纪起就窑火不息嘅东方瓷都，见证咗中国瓷器从古至今嘅传承与发展。
1: 然而在景德镇不单只有精美的现代瓷器，还有全球首个基于海量考古标本搭建的古陶瓷基因库，在那里收集了近2000万片古代瓷片。那什么是古陶瓷的基因？2000万片古代瓷片背后藏着哪些跨越时空的秘密？当古陶瓷遇到现代科技，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还有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一起来探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
0: 是的，古陶瓷基因库的专家介绍，每一块古代碎瓷片都藏着很多信息，比每一块古瓷片制作出生证，在这里是很重要的工作之一。古瓷片的出生证里头都包含了哪些信息呢？那我们先去实验室里头了解一下。
2: 在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项极其枯燥却至关重要的基础搭建工作。这些古代碎瓷片正在被逐一转化为计算机里的庞大数据库，涉及出土信息、三维扫描以及成分分析数据、制作工艺、原料来源、纹饰、釉色等多项内容。
3: 我们把器物的造型、纹样、色彩和它的胎釉、装烧款制这方面的信息呢，作为原数据进行录入。我们首先确保每一件瓷片它都是有出生证的，哪一个地层、哪个年代。我们提取它的八加 X 类信息，所谓八呢，就是这个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延展信息就是我们说的 X 类信息。
2: 为了能在专业显微设备下精准提取瓷器的结构与成分元素，科研人员必须对标本进行严苛的物理打磨。
3: 胎体的薄片30微米，无论是看它的微观形貌，还是分析里面的检测里面的成分元素，我们都需要把它做成这种仪器设备可用的状态。它的这个平整度要恰到好处，而且不能有任何的划痕。打磨抛光工作，这是最费人力物力的。科技跟陶瓷考古、陶瓷历史结合中，往往就是因为缺少大量这样的标本，你得愚公移山嘛。这个标准的建设都要时间。
0: 每一块古瓷片都要经过切片打磨，提取出它的专属基因。咁如此费时费力咁提取微观数据，究竟有咩用呢？当遇到一件颜色独特嘅古瓷器嘅时候，如果我哋唔再使用形容词，又应该点样向世界精准描述佢嘅色彩呢？中国学者又系点样喺世界舞台上去主导建立古陶瓷研究嘅国际标准嘅呢？
3: 原来这个色彩的话，我们很多都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那现在我们用的是更底层的 LAB 值 ，L 代表它的照度 ，AB 呢代表它四种基本色的一个坐标值。这些方面呢，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把主观和客观呢取得一个平衡，也让它的变得非常的准确。
2: 目前通过构建完善的标准体系，科研团队正在主导制定 ISO 古陶瓷科学表征国际标准，这也是中国主导的全球首个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标准之一。
3: 让大家能够说同一种语言，并且呢可以进行量化的比较，这一切都离不开标准。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标准的制定者和发起者。
1: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话：，好多出土器物嘅残件，反而比完整器物可以带俾我哋更多嘅工艺信息。喺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嘅系统后台，跨越200公里、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几世纪嘅考古一张图，将历史上零散嘅考古发掘成果，首次喺三维空间上系统呈现。继续嚟听报道。
2: 景德镇全域考古系统一张图，从昌江水岸的观音阁遗址，到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御窑厂遗址，从转运窑柴燃料的涧西码头，到运送高岭瓷土矿的东河码头，让跨越千年的手工瓷业发展历程跃然屏上。
3: 我们的考古发掘是连续的，它有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点来进行的，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遗址信息呢，去整合到一张图上来。你可以根据不同的它的不同的历史年代，比如说唐代的、宋代的，你可以根据它的不同性质，是窑炉还是作坊，还是道路来去呢，让它这个进行分层表达。这里所有数据呢都是可以直接测量的，它是正投影三维扫描的，并且我们把器物信息和它的这个遗址空间信息、地理信息关联上。
2: 很多出土器物的残件反而比完整器带给我们更多的工艺信息，比如来自落马桥遗址的小足印花盏。
3: 这个曹操的《各国要论》中啊，为之赞赏的苏府瓷，这个釉呢跟在青白基础上，它有点成更加成湿透状。它的碱金属钠，比如特别是钠的

0: 比较高，所以它的釉的流动性就要弱，弱的话呢花纹就更容易清晰，而且呢对青花瓷原青花的成熟更有帮助，我画上去的这些青花料不容易晕散。景德镇的这种或者说中国的这种传统工艺发展到这个阶段了，然后呢跟来自于波斯的苏麻离青一结合，所以产生了让世人惊艳的青花瓷。
1: 在明代正统时期曾下令烧制体量巨大的龙缸，因难度极高鲜有成品，如今科研团队开启了全球首创的 AI 智能拼对实验，
0: 最近扫描了16000件这个正统时候的龙缸片，进行 AI 的智能拼对的训练，全球首次把 AI 应用在陶瓷拼对的实践中，是真正的应用级的。但是你要从数万件里面可能属于好几百个个体中去进行拼对，那就很难了，而且它很多的瓷片它是散失掉了，它可能已经不在这里了，在这种情况下找出有效解到全世界来讲是个难题。预计10月份我们这个项目能结项，应该到时候会有很好的消息出来。
2: 500多年前的瓷质香薰究竟生什么样呢？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深埋在景德镇御窑地下蛰伏了500多年，咁专家介绍佢哋系屡烧屡败从未成功过嘅作品。嗱，据了解咧，呢批鸭子由于烧制难度极大，未能够完成皇家考核，紫禁城嘅大门始终都冇入去过，就被就地咁样砸碎深埋。咁样呢批屡烧屡败嘅小鸭子，究竟点样喺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嘅托举之下破土重生嘅呢？继续嚟听报道。
0: 打开它可以看到，这分上下两个部分，下腹部呢？它还有6个隐藏的小孔，叫隐孔。这个隐孔呢，来中间呢来进行进气，从跟鸭嘴这边呢形成一个对流。然后下腹部呢就去填满了香灰，香灰里面埋一颗香炭，之上呢再放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在上面再放一颗香丸。这样的话，你香炭点着的时候啊，你的香烟呢就从鸭嘴里面就可以袅袅的升腾而起了，从它俏皮的吐着舌头的鸭嘴里面，从它瞪圆了的花眼边上，你看这花眼中间还有一底乐平当时最早的国产料平等青花料啊，做了瞳孔，没有见过传世品的，所以他当年没成功过，很可能没进过空。
1: 直到上世纪80年代，考古队才将它们从遗址里挖出来，再从上千件碎瓷片中艰难地拼合出了6只。
0: 这个民窑绝对不敢烧，这个太难，难度太大了。
3: 难度大在哪儿呢？
0: 各方面，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成化的胎釉，这个胎质非常的细腻洁白，釉呢是非常的温润的，原料的提取和加工它是非常精细的，然后它造型太复杂了，底座也好，下部鸭掌也好，鸭身的曲线，这个鸭那个素羽的部位，羽毛的这种银杏叶一般的这个刺羽的雕刻，和它填充的这种孔雀绿，后脑烧湿的墨绿，底座的草绿，所以它的叫素山采光绿，其实就有3种，黄有焦黄、土黄，紫有茄皮紫，瞳孔呢还有一点平等青，细节拉满。它叫素山彩，就没有红色，说它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等待着第二次的开局，所以我们让它红一把，让它成功起来。
1: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发起了鸭生重启计划，号召大家给这6只小鸭子重新命名。目前已经有3只鸭喜提大名，老大叫岁岁鸭，纪念它破碎深埋的过往；老二叫岁岁鸭，谐音岁岁平安，是对它新生的美好期许。最搞笑的是老三爆棚鸭，您看这造型，通体发黑，爆炸头，
0: 摇炸了，塌了，它一个成了一个爆炸头，眼睛很愤怒，但实际上是内心还是很柔软、很善良的。我们正在做打样，另外3个还没定，正在邀请广大网友一起来参与。
4: 无论是最前沿的 AI 拼对，定是屡烧屡败又中获重生的碎碎鸭，古陶瓷基因库正带给我们文物保护修复以及展示利用方面更多种可能。对于普通公众来讲，老祖宗留下的绝美文样将如何变身融入现代文化生活呢？继续来听报道。
1: 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自建立之初就秉持着开放共享的理念，除核心安全数据外，绝大部分内容正逐步向国内外学术界开放，一个由多国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已初具规模。
0: 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国际瓷研究学会，现在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9家机构，包括不少的一些著名的博物馆，这个和 相关的大学考所在共同参与，大部分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的，通过这样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1: 除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为了让传统经典活在当下，科研团队还研发了面向公众的数字交互系统，游客无需掌握任何设计基础，就能把古代纹样图谱秒变国潮文创。
0: 对，您可以去选一个纹样，对，您戳动这个三角，右边就生成了一个万花筒的新图案。您可以选个颜色，然后最后决定它里面的这个尺寸大小，那就生成二维码就可以了，就可以在这里进行打印了。
1: 通过建设这座世界级的古陶瓷基因库，千百年前的窑火流光就这样轻轻落在了我们的指尖。前沿科技让散落的古老瓷片拼出传统文化在当代最鲜活模样。
5: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5: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5: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2: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 A 股半年报进入到密集披露期， AI 算力产业链以接近 70% 的预起率跑赢绝大多数行业，成为 A 股上半年业绩高增长企业当中最集中的高景气赛道，其中不少企业的净利润同比实现翻倍增长。业内专家就认为， AI 算力产业链近70%企业预起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业信号。来听记者的报道。
7: 七月，多家 AI 算力产业链上市公司披露的业绩预告印证了产业的超高景气度。国产自研处理器龙头海光信息预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5.56% 到 70.20%， 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41.50% 到 52.32%。 AI 服务器存储龙头江波龙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622倍到744倍，德明利增长近50倍，百维存储增长超过32倍。服务器整机制造龙头企业浪潮信息业绩预增超过 200%。 从已经披露的半年报预告数据看，业绩高增长个股显著集中于算力、半导体、 PCB 等硬科技领域，成为上半年 A 股盈利增长的重要引擎。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认为， AI 算力产业链近70%企业预喜，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业信号，标志着在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进程中，算力底座率先迈过了从规模部署到商业化兑现的阶段性拐点。
8: 前几年人工智能行业更多停留在算法迭代、大模型研发、小规模试点测试的技术投入阶段，大量企业重投入弱营收，市场普遍将 AI 视作题材概念。而今年上半年整条算力上游硬件集体盈利，服务器高速光互联、先进封测、算力配套元器件企业拿到来自自算枢纽建设、各行各业智能化改造的长期订单，经营性现金流显著改善，说明算力硬件已经从研发现品变成实体经济刚需的工业基础设施。叠加国家6张网算力网顶层规划落地，15万亿基建投资加持，算力产业率先完成从技术投入到商业盈利的闭环，为下游大模型行业 AI 应用落地筑牢了硬件根基。
7: 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认为，这一拐点的形成是需求刚性扩容、供给技术突破与基建红利释放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9: 随着 AI 大模型商业化逐步落地，算力采购和租赁的需求持续释放，特别是2026年 AI 的 token 推理计算需求逐步爆发，规模已达到训练需求4-5倍，拉动了算力基础设施订单暴涨。国内高端算力硬件、高速存储芯片等核心环技术正在逐步成熟，不仅提供了供应链的稳定性，也让企业在前期大规模资本开支后迎来了订单集中落地和释放业绩弹性阶段。东数西算以及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络建设推进多年，智算中心、算力中心还有陆续建成，产能逐步释放，这种基建新红利沿产业链层层传导，最终带来了设备采购和硬件迭代持续需求。
7: 面对板块内数十家业绩翻倍的公司，如何区分哪些企业具备长期价值，而哪些只是短期蹭热点的题材股，张成给出了几条判断标准。
9: 主要要看具备常见性的环节是集中在壁垒高、供需紧、格局紧张的领域，比如高端的存储芯片，以 HBM 为代表，高速光模块及光驱卷，1.6T 的规模商用设备迎来升级扩容，以及具备核心渠道资质和大客户产业链绑定比较深的头部算力租赁厂商。那么需要警惕的是短期热度回落，传统制造企业受短期情绪炒驱动，很容易出现估值过高或者说是短期炒作用力过猛这么一个局面。随着市场估值回归理性，缺乏核心技术和稳定交付能力的一些中小企业，以及包括一些跨界蹭热点的概念公司，在热度回流后可能会面临着股价暴跌以及盈利下滑出清的风险。
7: 朱克利提醒，目前盈利高度集中在上游硬件环节，而下游的应用端仍在摸索，产业链内部冷热不均的格局值得投资者警惕。展望下半年算力产业链的景气度能否持续，对此朱克利认为景气度具备较强延续性，但行情将从普涨走向分化，
8: 行业会告别上半年全链条普涨行情，迎来明显的结构性分化走势，强弱企业的业绩差距会快速拉大，支撑景气延续的核心利好十分明确。一方面，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进入分批建设期，4万亿级别的基建投资会在未来数年分批释放招标订单，各地智算中心、边缘算力节点改造、东数西算配套工程会持续为上游硬件带来稳定性的增量需求。另一方面，各行各业人工智能加转型进入实操阶段，工业、政务、金融、医疗等领域的推理算力需求会逐步稳步攀升，不再只依靠大模型训练需求单一拉动算力行业增长。同时，国产算力软硬件生态持续完善，为国内算力企业提供了不受外部环境干扰的基本保障。
7: 朱克利提醒，风险同样不可忽视，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想要把握红利，不能再盲目扩产硬件产能，而要锚定国产算力生态，向下联动行业 AI 应用场景，
8: 打通硬件算力运营到行业服务的全链条，才能穿越产业周期，持续享受算力网建设带来的政策与产业红利。
2: 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场节目就到呢度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余婷，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场。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4: 再见。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Are you ready？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通贴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我是泽峰，陪伴各位，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都欢迎你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今日要陪伴各位进入到周末乐歌单的环节，分享到的音乐主题是打动人心的男女对唱。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事不宜迟，即刻同你分享好歌。首先为你送出的是陈奕迅、王菲带来的《因为爱情》。
2: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听到的这一首《因为爱情》由陈奕迅和王菲的演唱，这首歌是华语经典的温情对唱金曲，歌曲以质朴平淡的歌词回望岁月沉淀下的纯粹爱意，褪去热恋的轰轰烈烈，流传时光睡莲的温柔和坚守。 Eason 陈奕迅沉稳聚舌的嗓音搭配王菲空灵清透的声线，人声交融，治愈绵长，道尽爱情历经流年仍然炽热的本心，温柔地督中无数人的青春记忆。接着来为你送出由林子祥、叶倩文的经典对唱《选择》。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2: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听到的这一首跨时代的经典情歌对唱，由林子祥和叶倩文带来的选择。这首歌是华语乐坛双手爱情的代表作，歌词直白真挚，诉说双向奔赴，笃定双手的爱情抉择，字字皆是赤诚真心。林子祥浑厚铿锵的男声，搭配叶倩文温柔婉转的女声，一刚一柔相辅相成，舒缓悠扬的旋律承载住长久陪伴的浪漫，诠释出爱情最动人的坚守和珍惜，全唱数十年经久不衰。欢迎你在听歌的同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亦都欢迎你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继续是华夏原唱金曲榜周末乐歌单，下面同你分享到罗文恩妮的武侠经典《铁血丹心》。

0: 听到的这一首由罗文和恩妮带来的《铁血丹心》，这首歌堪称是港乐舞合对唱的巅峰之作，采用独特的复调合唱形式，融合家国大义和儿女情长，尽显江湖气魄和柔情眷恋。罗文雄浑豪迈的唱腔演绎江湖合气，恩妮清亮婉转的声线诉说儿女柔情，中西融合的编曲大气磅礴，一曲道尽江湖热血和相思温柔，是代代流传的经典金曲。跟着来为你送出由周杰伦和梁心怡的青春情歌对唱《珊瑚海》。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2: 让音乐传递心情，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月歌单。

听到的这一首经典青春遗憾对唱情歌，由周杰伦和梁心颐带来的《珊瑚海》。这首歌以海鸟和鱼的错位爱恋为意象，描摹爱而不得无奈别离的清洁遗憾。周杰伦低沉内敛的声音搭配梁心颐清甜透亮的声线，人声的拉扯间满满的畅然感，钢琴和弦乐交织的编曲氛围感拉满，细腻地诉说青春当中无疾而终的爱恋，承载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共情力十足。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乐歌单，欢迎你的继续陪伴，好音乐送到你的耳边，下面为你带来的是陈楚生和姚晓棠演唱的《晓得》。

0: 听到的咁一首舒缓治愈的国语对唱歌曲，由陈楚生和姚晓棠演唱的《晓得》。这首歌诉说感情当中克制内敛的心境，两个人的声线相融互补，道出心中了然彼此的隔阂，带住心事但是不敢向前。平淡的旋律包裹住细腻的情绪，将爱而犹豫慢慢释怀的心境娓娓道来，温柔笃心，非常之容易引发听众的共鸣。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接下来会同你分享到由张杰、张靓颖的情感对唱《沉香》。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听到嘅咁样一首大戏院转嘅国风对唱金曲，由张杰同埋张靓颖嘅演唱《沉香》。张杰沉稳厚重嘅男声搭配张靓颖空灵细腻嘅女声，声线嘅相互呼应交融。歌词借沉香为比喻，诉说跨越轮回、历经磨难仍然无法消散嘅心情，道尽宿命之下爱而难相守嘅遗憾同埋执着。弦乐铺陈恢宏嘅意境，男女嘅和声层层递进，宿命感同埋缠绵情愫交织，极具感染力啊！下边继续同你分享好歌，带嚟嘅系周兴哲同埋单依纯嘅抒情演唱《爱我的时候》。
1: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听到的这一首《爱我的时候》由周兴哲和善依纯的合作，温柔治愈的都市情感对唱，聚焦分手之后的回望和成长，诉说爱过珍惜过就没有遗憾的情感态度，舒缓的钢琴旋律铺垫温柔的氛围，周兴哲温柔叙事的唱腔搭配善依纯细腻空灵的声线，人生的交融眷恋治愈，精准描摹成年人克制的思念和坦然的释怀，温柔治愈每一个历经过离别的人。欢迎你在听歌的同时去到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你喜欢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都欢迎你关注我们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跟着来继续我们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乐歌单，下面为你送上由薛之谦和刘惜君的虐心对唱《聊表心意》。

听到的这一首极具拉扯感的治愈虐心的对唱，由薛之谦和刘惜君的合唱《聊表心意》。这首歌刻画旧人重逢之后的口是心非

0: 同埋深藏思念。歌词细腻描摹成年人嘅情感克制，明明满心牵挂，但系故障洒脱掩饰嘅心意。薛之谦低沉隐隐嘅嗓音，自带故事感。刘惜君清冷空灵嘅声线，清冷疏离。两个人交替倾诉，将爱而不舍、念而不语嘅遗憾情绪拉满，打动无数嘅听众。继续我哋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乐歌单，感谢你嘅持续锁定陪伴。下边为你送出由汪苏泷同埋邓紫棋嘅甜蜜对唱，让你知道。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听到的咁一首甜到满满的青春暗恋对唱金曲，由汪苏泷同埋邓紫棋带来的《让你知道》。呢首歌聚焦少年的心事，诉说心底汹涌的爱意同埋想要被知晓的期许。汪苏泷温柔干净的少年声线，搭配邓紫棋极具张力的嗓音，一柔一刚，层次丰富。流畅扎耳的旋律，细腻咁样诠释暗恋时候的悸动、胆怯同埋赤诚，将纯粹热烈的心动完美演绎，浪漫又治愈。下面为你送出由周柏豪同埋阿 sa 蔡卓妍的粤语温情对唱《请你爱我》。

0: 听到嘅呢一首《请你爱我》，由周柏豪同埋蔡卓妍嘅合作，温柔治愈嘅粤语对唱金曲，围绕爱情当中嘅包容、珍惜同埋期许展开，诉说平凡爱意入边嘅真诚相守同埋双向包容。周柏豪纯厚温润嘅男声，搭配阿 sa 蔡卓妍清甜柔和嘅女声，唱腔温柔细腻，旋律舒缓悠扬，道尽情侣之间朴素真挚嘅告白同埋相守嘅初心，温情满满。继续我哋周末乐歌单，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下面同你分享到嘅系家木黄瑞卓演唱嘅《茶花开了该回家了》。
1: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听到的这一首温情治愈的乡土对唱歌曲，由嘉木和黄瑞唱带来的《茶花开了该回家了》。这首歌以茶花为意象，寄托游子对故乡亲人的绵长思念和归期期许。旋律质朴干净，温柔舒缓，黄瑞唱清澈纯粹的嗓音搭配嘉木温润沉稳的唱腔，就好像游子和故土的隔空对话，每个字都饱含着烟火的温情，唱出所有漂泊之人的乡愁牵挂，治愈感十足。好了，看看时间，来到今日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乐歌单的最尾一首歌曲，为你选择到的是苏运莹和崔十八带来的治愈对唱，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收听大湾区之声的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我们听日同一时段不见不散。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中午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为你直播嘅湾区速递，我系国希。
4: 中午好，我是林千。今日是8月9日星期日，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昨日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4: 七月多领域高频数据支持我国经济向新向好。
3: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
4: 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3年服务超过8万车次。
3: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今晚举行。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访问以色列，讨论多战线局势。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昨日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这几日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游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参赛选手张春慧、

0: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1: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企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教授殷恒贤：
2: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1: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重心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边度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0,000个，总量达530,000-370,000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多处各类体育场地。骑行爱好者许强：
3: 自从高新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啊，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1: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住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川超、川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令发展成果

0: 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快人一步，信息直通车。
2: 湾区速递进入今日嘅信息直通车。市场监管总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而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 56.1 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 5.5 万户，同比增长 28.0%。 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并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 395.7 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 147.5 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 185.7% 同 129.4%。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到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单只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一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够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出口动能强劲。一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加货值同比增长 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 20%， 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2: 记者昨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7月份多领域高频数据平稳向好，线下消费稳步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市场资本主动布局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重新活力持续并发。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比上月提高 0.8%。其中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类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 10.9%。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收钱包实体商业活力指数升至 81.9%， 较上月提高 3.1%。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3: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2: 资本投资数据显示，7月份先进制造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73.1%， 较6月提高 42.5%。同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0.8%。 产业方面，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0: 一号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啱啱刷新2024年创低的历史纪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首都电力交易中心交易处处长崔东军：
1: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0: 今年迎峰到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合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亦纷纷上纲，参与到迎峰到夏电力补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一个钟头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深圳虚拟电厂管理中心总经理程印利：
2: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0: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3: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暑期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里面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当中收获成长。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和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过60%，比去年同期提升8%，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住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过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登带住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学生徐晨曦：
4: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3: 在行走的思政课里面感悟红星文化，国势于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令前来研学的青少年循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这个星期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海船返回的全过程，令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学生田飞：
5: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3: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和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令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多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和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里面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里面感受文物，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令青少年在旅途当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0: 今日记者从中国海油了解到， 我国

0: 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项目投产对优化区域能源结构、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渤中196气田位于渤海中部海域，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
1: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四名选手获得一金三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0: 湾区速递聚焦粤港澳，
2: 启程155，涌立潮头，大湾区。
0: 在繁忙的港铁东铁线的轨道上，正验证着一个由深圳研发的超级耳朵，无需停车亦不等停运，列车一过，工作人员就可以掌握列车的实时健康状况。这对耳朵的背后结合了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算法，打造出数字孪生声学大模型。它就好像列车的听诊器般，列车驶过时可以精准捕捉并提取列车运行的声纹特征，对列车关键部件进行潜在故障的诊断。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教授张晓平介绍，
3: 我们也是结合了最新的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的算法，做了数字孪生声学大模型。
4: 这个就是我们用在钢铁上的超级耳朵，
5: 列车飞速地跑过去，我可以知道它是哪一个轮子的声音。
0: 作为全球最繁忙的铁路系统之一，港铁日均载客量超过500万人次。港铁公司智能运维部首席设计经理胡宗伟介绍，过去港铁的日常检修主要靠每日收车后的黄金2小时，时间紧任务重。现在这项技术正迈向全天候无感监测，有助于提升港铁运营的效率与安全性。从深圳实验室到港铁轨道边，这项创新是大湾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生动写照。这项技术应用前景广阔，可延伸至工业检测、城市交通等多领域。张晓平
3: 在深圳进行研发源头创新，在香港进行落地转化，最后走向全球。展望未来，我觉得我们的技术有多维度的发展空间，空天海地，工业的应用方面也会走进千家万户。
0: 从过去的黄金两小时到现在的全天候智能检测，当列车再次呼啸而过时，这个不单只是钢铁与轨道的碰撞，更是大湾区创新脉搏的有力跳动。在深港融合发展的双向奔赴中，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正在加速转化为从一到 N 的产业动能，亦都令我们听见了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强音。
1: 湾区速递继续聚焦粤港澳。记者昨日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过8万车次，处理预约4万多宗，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超过300家企业。转运站是支援港澳跨境货运及完善澳门对外物流网络方面逐步发挥实质作用。转运站是澳门拓展陆路货运、提升区域物流联通性及支援本地企业营运的核心设施。作为港澳货物直接往来的唯一陆路通道，转运站提升了跨境供应链的弹性，业界可因应货物种类及客户需求选择陆路物流模式，满足多批次及具时效要求的货物安排。随着业界逐步熟悉转运站运作模式，转运站使用量持续增长。2025年使用宗数较2024年增长约40%，今年上半年同比亦录得约20%增幅。经济及科技发展局表示，未来将持续同相关部门、营运商同业界密切沟通，鼓励更多物流企业、中小企及相关行业善用转运站，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今年是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营运3周年。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0: 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之新时代筑梦计划机器人人工智能

0: 主题深度创科实践训练营结营仪式昨日在北京举行。历经十日的沉浸式学习与高强度实践，百几名香港中学生带着沉甸甸的科创石果，为这次北京之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次训练营分两期四主题并行实施。第一期新能源主题、航空航天及工程技术主题训练营已于日前开展。在第二期机器人主题、人工智能主题训练营中，香港中学生走进高校实验室，探访科创企业，聆听前沿专题讲座，体验科创实践成果，直面科技前沿，深度感受国家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的发展实力与创新活力。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于2025年六月启动，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办，公益慈善研究院、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联合捐赠，在内地及香港实施。香港青年协会作为策略伙伴，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承办。
1: 青年鲁班选举2026颁奖典礼昨日在香港举行，43名建造行业青年精英分获各类奖项。活动首度增设建筑机器人竞赛赛道，旨在以科创赋能传统建造，诠释新时代鲁班精神。香港特区政府发展局局长宁汉豪在致辞时指出，鲁班精神兼顾传承和创新。当前香港大力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建筑业界积极推动大量先进建筑技术，业界的改革转型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新世代，不单止提升了效益和安全性，更推动整个业界走向高质素发展。
0: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今晚将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开幕式时长70分钟，将为观众贡献一场沉浸式的文体盛宴。本届广东省运会和广东省残运会有 2.7 万几名运动员参赛，开幕式以南粤竞秀茂盛新篇为主题，以千年荔枝古树为核心视觉符号贯穿全场，借助裸眼 3D、灯光矩阵等科技方式，呈现生命之树从根系萌发到枝繁叶茂的生命历程，承载茂名从千年荔香到滨海绿城的城市记忆。粤剧、洪拳、醒狮等岭南非遗与年例、跳花棚等粤西民族将纷纷登上开幕式舞台。截至8月7号，本届广东省运会竞技体育组已完成462个小项比赛，占总小项数的 49.4%， 决出金牌462枚。开幕式后，剩余赛程将全面铺开。
1: 第七届粤港澳大湾区粤赛师傅职业技能大赛昨日在河源落下帷幕。本届赛事共集结粤港澳三地23个代表团、173名厨艺精英同台竞技。赛事共评选一等奖12人、二等奖20人、三等奖24人、优胜奖34人，一批高水平粤赛技能人才脱颖而出。
2: 新闻正在发生，
3: 资讯尽在耳边，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0: 湾区速递关注国际方面，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8号报道话，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当日抵达以色列进行短期访问，并同以色列国防军高层讨论多战线局势。报道说，库珀在访问期间同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及其他高级指挥官见面，评估多战线局势，并讨论加沙地带局势。美军目前继续在包括以色列在内的中东多地保持高度戒备，仍有数十架美军空中加油机、战斗机、防空系统以及数千名美军士兵驻扎在以色列。报道称，库珀是在完成对巴林和阿联酋的访问后抵达以色列。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和美国副总统曼斯此前先后发表声明，谈及双方达成新停火协议的可能性。咁此外，美国近期一直敦促以色列推进美方提出嘅关于加沙停火与战后安排嘅20点计划。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该省多地快速蔓延嘅野火灾情。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戴维伊比在温哥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状况非常危险，火势蔓延迅速且随时发生变化。 他表示，政府当前核

0: 禁工作是保障生命安全和开展救援，救援人员正通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民众。据了解，该省萨默兰地区火势尤为严峻，数千居民紧急撤离，部分房屋和财产销毁。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联邦政府已做好随时向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提供全面救援支持的准备。
1: 当地时间8月8号23时55分左右，位于日本福井县的关西电力公司大范核电站3号机组因发电机内部装置出现异常，相关警报被触发，反应堆自动停止运行。关西电力表示，这次事故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放射性影响。关西电力旗下同样位于福井县的美滨核电站3号机组今年5月亦曾出现因气轮机发生蒸汽泄漏而采取手动停机措施的情况。
0: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速递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湾区速递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黎涛，打开本周嘅人物谱。冇耐前，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麻浮镇齐山村海岛卫生站医生余家军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今日嘅节目，一齐嚟听下余家军周行万里不负一诺嘅故事。大别山深处，金寨县响红殿水库嘅夜晚只有一团漆黑。固然喺富区深处嘅齐山村海岛村民组唯一嘅村医余家军，急急脚咁挂断咗急诊电话，同妻子吴喜娇发动船只，如同一点微弱萤火向茫茫黑暗驶去。柴油船系咁响住，但系声音就被空阔嘅水面吞晒，唔知道严唔严重呢？妻子喃喃自语，余家军净系反复咁点着个手机睇时间，快一啲到就好啦。佢话：快一啲到就好啦。27年前，父亲癌痛发作嘅嗰个半夜，余家军亦都喺心入边一次又一次咁重复呢句说话。佢努力唔去睇已经痛到缩埋起身嘅父亲，净系搏命咁挥动船桨，觉得岸系几咁遥远，好似永远都到唔到。嗰一个夜晚，余家军撑咗3个几钟头，先将父亲送到镇嘅卫生院。呢个系佢觉得自己呢一世撑得最耐嘅一次船。亦都令佢喺父亲弥留之际，毫无犹豫咁应承咗重托。阿君，岛上面缺医少药，你学过医，留低啦。生长喺呢片岛上面，对村民与世隔绝嘅不便、求医问药嘅艰难，余家军有住再深切不过嘅感受。对父亲嘅承诺，令到后生嘅佢放弃咗城市入边嘅好工作，翻到村入边撑起一叶行医扁舟，从此无分昼夜，岁岁往复。2000年，余家军同妻子喺一条旧渔船上面用木板搭建咗简易船屋，挂上咗麻浮镇齐山村海岛卫生站嘅牌，带住仲好细个嘅仔女，一家四口生活，诊疗全部都系喺呢个逼仄局促嘅空间入边，一住就系近20年。余家军话自己老屋离水边太远，惊有急症嘅病人嚟唔切，就系为咗呢个快一啲，余家军吃过唔少苦头。最开始佢撑船好笨拙，即使净系一条被当地人叫作小鱼桶嘅极小木船，亦都成日要嘥好大嘅力气。喺一次次出诊嘅水路上面，喺一个个手上磨起嘅老茧入边，余家军终于将船越撑越快。但呢个仲唔够，落咗船仲有山，唔少村民住喺远离水岸嘅山入边，余家军成日都要喺

0: 在崎岖的山路上面行好耐，而最难的是遇到多变的天气，风雨当中行船的危险自然不用讲，更怕的就是秋冬季节成日都遇到大雾。余家军还曾经因为这样撑船直接撞上岸边的山壁，差点再都回不到家。冬季的富区成日都落雪，他在山路上面曾经从高处一脚踏空，跌到成身都是血。见到病人的时候，人家还吓了一跳。现在的余家军已经完全看不出后怕，他说病人不等得，自己慢一分钟病人就多一分危险。26年来，余家军先后换过四条船，撑过超过10万公里水路，累计出诊2万几次，救助病患8万几人次。他为数百名村民起了健康档案，亦都将这些档案烂熟于心。边个的病情都不可以耽搁，边个的药成日不记得吃，他成日一日要打数不清的电话来反复提醒。余家军就记不起还有边个争他几多医药费。他说富区的村民主要是靠种茶树、毛竹维持日常生计，并不富裕。所以他开药的时候成日都要反复斟酌，想尽量用价廉效优的药品同大家悭钱。至于出诊的柴油费、诊费，他索性分文不取，自己屋企的生活全部靠妻子在茶园入面起早贪黑忙碌来去维持。2014年，余家军实现了他入党的夙愿，作出了人生当中第二次无比郑重的承诺。他面对党旗庄重地宣誓，在父亲临终前的承诺从此成为一份跟着党走、护住百姓的新诺言。时代在度变，岛亦都在度变，富区的村民逐渐走出孤岛，留守的人越来越少，医疗条件亦都越来越好。2019年，飘摇多年的船屋卫生站终于上岸，在当地政府帮扶之下，一栋两层的标准化诊疗小楼在岸边立起。与此同时，金寨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完善优化了基层医保体系，还为卫生站配备了能够直通城市三甲医院的远程诊疗系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的重心推进，亦都令到余家军的工作重心从过去的应急救治逐渐转向常态化、精细化的慢性病健康管理。但是余家军就更加忙了，他当选了六安市人大代表，在工作间隙忙着为改进乡村医疗写建议。他还用心助力乡村振兴，主动对接公益组织为村入面助学，忙着联系渠道帮村民销售茶叶。他说，我是一名医生，更加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称呼在我心里面胜过一切，我就要一直守在这里，守护好富区乡亲。余家军脚步停下来，船头撑开水面向富区深处驶去。他知道只要乡亲们的声音还在呼唤，他的船就会一直撑下去。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无奈之前，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面，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亦都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翁彦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今次的景德镇申遗。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证实，景德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至10世纪宋代清白瓷，从民窑开始经元代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御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御窑对品质有着极其严苛的把控，无缘进贡的瑕疵品均要被砸碎分类深埋地下。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有一座珠山，海拔仅48米，是600年间由被砸碎的御制瓷器掩埋堆积而成。翁彦俊，
3: 盖了一个阁楼的下面小山坡就是珠山， 它是用玉窑落选的瓷片堆起来的，是吧？勾勒是民国时候就有，八十年代初。

0: 重新建了。建阁楼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官窑瓷片，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御窑的考古序幕。
1: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没完整的瓷器，而是百几吨近千万片瓷片，经过文物工作者数十年不间断的修复，珍贵的瓷器残件得以重见天日。曾经人哋眼入边嘅废墟，喺雍严峻眼入边系等待解读嘅文明密码。
0: 小时候好奇，这些大人们都在忙什么呀？为什么这个还有这个车间那个车间的？为什么那么大的烟囱冒起来的黑烟那么讨厌呢？很多的煤灰掉在脸上。
1: 高中毕业之后，雍严峻离开家乡，去到外地读大学。2000年，佢远赴海外攻读经济学、金融学。
0: 当时想，哎，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哎呀，做个小经济学家学金融啊，也想会将来有机会去华尔街闯荡。后来我在芝加哥一家跨国公司工作了几年，很有感触的，就是中间回到家里嘛，我总要带几件伴手礼嘛，拿过去以后，在美国，在芝加哥，朋友们他是惊叹的，因为美国也不缺瓷器，它是工业品嘛，但是我们那些小东西，我们那些纯手工的东西是可以一眼看得出来。人们对那种东西的温度，它的感兴趣的程度和触动他们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还有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批古塔收藏。古塔是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其中大多数又是景德镇的。你就在那边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的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中去。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放在那一起，景德镇里就是最亮的仔啊、很明显的。然后又让我有机会2006年回到景德镇，当时是一个政府组织的去引财引资的一个活动，回来让我有了深入接触了解我家乡的机会。好比像人的家庭生活一样，小时候到了叛逆期，不搭理父母，就想出去。那后来年龄慢慢大了，可能更能理解父母一样，其实一样，对家乡的感情也是如此。
1: 2006年，雍严峻辞咗国外嘅工作，翻到景德镇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创业过程当中，佢被景德镇制瓷业嘅历史深深吸引。2012年，佢报考北京大学嘅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0: 不是说我读博士我就要从事这个职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对于历史就兴趣，对于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它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的了解。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兴趣就不一样了，它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哎，能不能够有一份这样的工作。包括我的导师北大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正式回到落马桥红光瓷厂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到我当母亲当年工作过的瓷厂去做执行领队。那个瓷厂我们考古发掘出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标本，其中有一件是南宋时候的一个镂空的香炉，这个香炉的壁啊它是镂空的，镂空以后呢它的青白釉流淌盖住了小孔，形成了天然的玲珑瓷。那个瓷厂最有名的产品就是青花玲珑瓷。那一刹那就感觉，哎呀，这个要是当年的古人跟现在的厂长能够对个话就好了啊，把这个传统告诉他，让他更好的在广告宣传甚至在相关的他们的酸甜苦辣。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千万不要怀疑老祖宗的审美和老祖宗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传承和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它可以生存得很好。现在的这种回归，人们对手工业的尊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这种尊敬不光反映在我们说，哎呀，你是非遗传承人的这种尊敬，还有社会给他们的回报的尊敬。它的物质收入是可以拿得出手的，可以很体面的。这个是一个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已经蔚然成风了。那将来它还能够来去支撑中国手工制瓷国际品牌的生长和壮大。
1: 博士毕业之后，雍严峻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 在担任院长职务之后，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2023年，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牵头成立国际瓷器研究联盟，联合22个国家和地区89家机构的200多名学者，研发古陶瓷国际标准，共同绘制世界瓷器互动地图。在翁彦俊看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深为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0: 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御窑博物院的院长后呢，我就在想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流程，考古、文保和展示能够打通起来。我觉得很迫切，因为景德镇可以说一步景德镇半步中国陶瓷史，中国已经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真东西来，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路径是什么，你的案例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来去做这个事情，对国家的需要来讲，我觉得是可迫切的。我们做这个陶瓷领域，我就发现有太多的素材它沉没在那儿，太多的宝贝它不会开口说话，它等待你来挖掘它。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我们通过接口的方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多有创意的人来讲好我们的中国瓷器故事，多好。未来我们就像钟表啊，好像非得到瑞士做才好，服装非得在意大利才行。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谭宝石是香港著名洞箫演奏家和制箫名家，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从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到无间道、金枝玉叶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香港电影和 TVB 剧集当中，箫和笛大部分都是由他来演奏。他和萧为伴60几载，独树一帜。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谭宝石洞箫声动，边个听到都会想唱翻两句。窗外香港都市繁华隐去，电影《笑傲江湖》情景浮现。兼具国际都会和侠义江湖的传奇，令香港这座小城格外耐人寻味。而洞箫特有的音色，古雅又现代，柔情亦豪情，和香港的万千气韵总能相宜。谭宝石细个的时候和母亲生活在广东，习字作画，学箫笛，成年之后成为了南箫继承人。1978年，谭宝石回到香港，加入香港中乐团。谭宝石说，中乐团拓展了他的演奏范围，参加大型交响乐演出，和东西方艺术家合作的经历开阔了他的音乐视野。彼时恰逢香港流行音乐和电影蓬勃发展期，特别是金庸等作家创作的武侠小说催生出大量武侠片，片中配乐起用洞箫、笛、二胡、古筝等民族乐器，全情达意。谭宝石说，洞箫音色在淡薄当中透住几分侠义，有超越世俗的清越，亦都有触及人心深处的沉厚，在影视配乐当中颇受欢迎。谭宝石开始涉足影视流行乐，入录音棚之前要面对新的挑战，有时甚至要根据画面在录制现场即兴吹奏。他介绍，电影需要什么情感和风格，就要即刻交出相应的配乐，时长亦都要严丝合缝，需要灵活配合和大胆创新。谭宝石到现在都还记得为电影《青蛇》配乐的时候的情景，那个是一段缠绵悱恻的情感戏，为了激发谭宝石吹奏出浪漫的情绪，作曲家黄沾甚至调暗录音棚的灯光，投入地跳起舞来。既具有扎实的中国传统音乐基础，又与西方艺术交流互鉴，并参与市场导向的流行音乐制作。谭宝石演奏大胆糅合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元素，在继承和创新当中逐渐形成鲜明独特的风格。他为一部关于张大千的纪录片谱写的《望乡》，以洞箫和大提琴中西合璧的二重奏，演绎出漂泊异乡的画家对故土深沉的思念。 其作品《水中年》与《火中年》编曲更具

0: 恩义，乐曲中段加入摇滚乐、电台广播以及救护车鸣笛声，表达现代城市的繁嚣。尾段箫声穿出，在竖琴的伴奏下回归宁静，象征人在艰难困苦当中涅槃新生。谭宝石的箫声人文气质浓郁，注重对思想和哲学的探求，颇具辨识度。他说自己觉得音乐不单止是美的表达，亦都不止于技巧的呈现。他的音乐路向是心灵探索，洞箫的演奏直接反映内心，由心而发气，由气到箫而生声，所以习箫需要修心。在谭宝石看来，从传统文化当中吸取养分，对学艺者来讲是必由之路。就洞箫而言，古曲、民歌、戏曲、民间音乐等都是必修课。他认为人生的任何问题都能够从中华文化当中找到答案和指引。40年前，谭宝石曾经在洞箫练习当中有所迷失，竟然找不到标准的音色。一首古代的禅诗触动了他。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静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读完之后，他心里面豁然开朗，停步、转身、低头、反思。他先是中断了错误的练习，继而重新开始基本功训练。一切重新开始，终于回到正途。广东名曲《禅院钟声》后经填词成为了失恋歌曲广为传唱。然而谭宝石吹奏多年，成日都觉得唱词和乐曲当中悲天悯人的情怀不甚契合。在他一次演出之后，禅院钟声曲作者崔慧林先生的遗孀来到后台，同他细说此曲原委。那个是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广州深圳相继沦陷之后，崔慧林举家逃难到香港，经过一座古庙的时候有感而发，记低的是民族遭受的辛酸苦难，还有内心深处的美好期盼。谭宝石深受触动，真正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才能够明了曲中真意。作为制箫名家，谭宝石说洞箫是以竹制为正宗，竹入面的震动包容了刚与柔、松与紧、疏与密、虚与实等等的元素，因而赋予洞箫独有的灵性。洞箫又可以同各种乐器融洽和谐地合奏，诠释古今中外不同的音乐风格。谭宝石认为洞箫是一件直接展现中华民族精神的乐器，蕴含着谦和、敦厚、优雅、温润、悲悯、刚直等优秀气质和品格。洞箫亦都是陪着自己登临世界舞台，抚慰万千心灵的挚友，更加是教诲他感悟中华文化、体验人生修行的良师。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北出陕西榆林定边县城十里就到了十里沙，这里是毛乌素沙地的南缘。十里沙不见沙，放眼望去，张子丛林密密杂杂地铺向天际，独辣辣的日头之下，这片麦落透出了一种近乎固执的沉稳。无人机嗡嗡巡弋，整片林海翻涌在屏幕之上，林间空地上面整齐排列着现代化造林设备，随时可以投入管护作业。29岁的石建阳站在树底下，抬手抚过粗糙的松皮，龟裂的树皮令他想起祖父石光银的那对手，那对大半世都为种树而操劳的手。20世纪80年代，那对手变卖了屋企入面84只羊，签低了承包合同，带着300多位乡亲扎入狼窝沙。40多年来，那双手刨过滚烫的沙坑，扶起过被风刮倒的树苗，亦都在个仔石占军因公殉职的那个春天，颤抖住抹过孙子石建阳面上的泪水。现在接力棒从石光银的那对手递到了石建阳的手入面，他亦学识了看树皮、摸土壤、倾听每一片林的呼吸。长风穿林过，带来植物和泥土混合的气味。石建阳静默了好耐，他忽然读懂了祖父付出的心血，树活住，你爸爸就活住。 呢句说话令佢从一个逃离沙地嘅小朋友变成咗一个将根扎

入沙入边嘅青年。2020年，石坚阳从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林业技术专业毕业，佢冇好似大部分同学留喺城市，而系翻到咗乡下。佢带翻嚟嘅唔单止系自己，最初嘅团队只有七八个人，几乎全部都系沙二代、沙三代，都跟住父辈祖辈吃过沙嘅苦，先留低继续做佢哋做过嘅嘢。直到2023年，队伍入边慢慢有咗内蒙古农大、西北农林等学校嘅毕业生，学土壤嘅、学园林嘅、学病虫害嘅，一支真正嘅专业化队伍开始喺呢片老林入边集结。我发现林分结构唔合理。呢个啱啱毕业嘅后生仔喺一群种咗大半世树嘅老把式面前指出咗问题。过去为咗令树苗喺流沙当中快速扎根活命，老一辈成日挖个坑就将个树种落去，冇人考虑，亦都无暇顾及株距、迎风波、树种搭配呢种细节。结果四十几年过去，时间将当年种下嘅杨树等乔木带入暮年，出现枯死倒伏嘅现象。石坚阳提出必须更新树种，规划合理嘅林分结构，呢、这个令到好多老自沙人难以接受。佢哋大半世都喺度种树，我哋翻嚟就提方案，必然会有异样嘅声音。最后系祖父石光银拍咗板，既然提出嚟，你就先试一下。就咁样，石坚阳同团队带住帐篷喺一片五千亩嘅林地入边扎咗四十几日。佢哋打样方、测降水、研究土壤微生物、研究每一棵树嘅倒伏情况，最终选定咗樟子松呢种寿命可以达到150年、四季常青嘅树种，并且喺苗圃中进行本地分化实验成功咗。嗰片樟子松生得郁郁葱葱，老一代嘅自沙人亦都服气啦。从五千亩到五万亩，再到而家嘅六万五千亩。一场无声的林地革命在毛乌素南缘静静地推进。老一辈用血肉之躯对抗黄沙，为后代活下去奠定了基础。而石坚阳这一代思考的是如何令这片林活得更好更耐。现在石坚阳的团队实现了完全机械化，无人机巡航护林，一个人一部手机就能够管控上千亩地的滴灌系统。打坑机一日的工作量抵得过去200个壮劳力，科技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面貌。在石建阳的记忆深处，12岁之前的画面挥之不去。每年春季植树期间，父亲回家的时候满嘴都是血泡，母亲将支针烧红，一个一个地跟他挑破。更加刻骨铭心的是，父亲在拉树苗的途中遭遇车祸，因公殉职。对于年仅12岁的石建阳来说，天冧咗落嚟，好长一段时间，石建阳都怨恨住呢一个夺走父亲嘅苦差事。翻学期间，每到暑假，佢都要被掟入沙窝入边嘅简易帐篷，写作业、送饭，饮嘅系沙坑入边滗上嚟带住沙粒嘅水。食饭嘅时候，沙拌住米饭喺个嘴入边系咁响，耳仔、鼻、嘴全部都系沙。石建阳话嗰阵时都唔理解，点解系都要做呢、这个？一回到去，同学都话我黑，我心入边亦都好抵触。即使系毕业之后回到乡下，佢亦都动摇过，尤其系喺苦到根本就撑唔落去嘅时候。种树嘅时候，四十几日唔翻屋企，成嘴血泡，上面太阳晒，下面个沙喺度烤，肚入边都唔知食到几多沙，晚黑就周身痛，第二日仲要继续做。你唔做，今年嘅植树季就过去啦。后尾佢喺林间发现一执仔苔藓，唔知道系几时生出嚟嘅。佢踎低落去，好小心咁摸咗一下，软软地又有啲潮湿。喺嗰度之后，佢就开始留意起呢片林由内而外嘅变化。呢执苔藓系陕北生态治理成就嘅缩影。如今榆林全市森林覆盖率从1949年嘅1.8%跃升至34.8%，昔日肆虐嘅流动沙丘基本被固定。自2014年之后，就再冇大规模嘅沙尘暴侵袭，唔少游客慕名而嚟，就系为咗亲眼一睹毛乌素重生嘅模样。生态环境嘅好转，亦都为生产创造咗新嘅可能。喺祖父嘅支持之下，石建阳带领团队培育出能够喺沙地种植嘅马铃树苗，手把手教俾群众，又带住大家发展大棚蔬菜，仲成立咗养殖合作社，免费提供牛仔，以股份制嘅形式同农户合作养牛。
曾经土层浅薄、漏水漏肥的沙梁，经过整地收渠推广。

抗旱良种，渐渐变成稳产良田。西瓜、辣椒、马铃薯等特色作物连片铺开，收成显著提升。2000多名当地村民依托生态产业实现稳定增收，彻底告别广种薄收、靠天食饭嘅苦日子。绿林成荫，石建阳又将目光投向更远，佢开始尝试电商直播，将沙地土豆、羊肚菌、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推到更加广阔嘅市场上面，同步打造十里沙森林康养基地。想等呢一片林唔单止能够睇，仲能够俾沙区百姓带嚟长期嘅收入。石建阳有时觉得自己就好似呢片林入边嘅一棵樟子松，从父辈倒伏嘅躯体隔离吸取力量，根系扎得更深，不直咁向上生长，将录音送到更远嘅地方。好啦，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恩能湾区，恩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股论金节目，我是何毅。
6: 大家好，我是何欣。
5: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们节目的。
6: 冇错嘅，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5: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一齐嚟关注啦，15规划政策热词。今日嚟读懂人工智能加。
6: 财智湾区一齐嚟聚焦，2026年世界500强榜单出炉啦。如果我大湾区共有21家上榜。
5: 中国经济大讲堂一齐嚟聚焦，从半年报睇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6: 热点观察一起来关注，从向新向优读懂中国经济人性活力。
5: 当然收听节目的同时，敬请关注我们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是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的。下面首先做到今天的财富学堂。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0: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0: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7: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8: 主板企稳之后咧，我相信呢份
9: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9: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7: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4: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0: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1: 翻开书本第86页。
10: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1: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1: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5: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咧，我哋聚焦数字中国核心嘅顶层行动——人工智能加。我仔细咁翻阅咗15规划纲要第4章同埋第13章，两个地方咧都专门对人工智能加系作出咗完整部署嘅，提出啦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人工智能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抢占 AI 产业应用制高点啊！咁而家大模型、人形机器人、AI 辅助诊疗、智能工厂可以讲系遍地开花，好多嘅同学都分唔清人工智能产业同埋人工智能加行动到底系咩嘅区别呢，亦都睇唔明白国家点解要将呢一项嘅行动上升为国家级嘅重大部署。简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拆解一下呢个重磅热词啊？
10: 冇问题。我同学揸准咗数字经济时代最核心嘅政策主线，人工智能加唔系单纯研发 AI 技术、生产智能产品，而系一套全覆盖全行业、全场景嘅国家赋能行动，系将人工智能当作通用智能工具，全面渗透到经济社会所有领域，完成生产方式深层次变革，实现生产力革命性跃迁啊！
5: 咁首先想请简老师同我哋讲讲啦，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同埋人工智能加行动，佢嘅核心差别喺边度呢？ 好多人其实都好容易混为一谈噶。
10: 系啦，两者咧系产业本体同赋能工具嘅关系。简单嚟讲，人工智能产业系做智能工具，包括大模型、算力芯片、人形机器人、智能终端、算法软件等等。而人工智能家系攞住呢一套智能工具去改造各行各业啊。举个通俗例子啦，研发工业大模型、生产协作机器人属于人工智能产业本身，用呢一套 AI 设备改造传统流水线，实现无人生产，就是人工智能加制造。前者解决有没有 AI 技术，后者解决 AI 点用，用到所有行业，也是15重点推进的核心任务。我国拥有全球最全工业门类，大量民生场景，海量数据资源，这个就是我们推进人工智能加独一无二的先天优势。
5: 哦，原来是这样的。我还看到国务院的文件明确人工智能加是划分六大重点方向的，每个方向有哪些具体的应用前景呢？
10: 六大赛道覆盖生产、生活、公共治理全维度，那我们就逐一来梳理了。第一是人工智能加科学技术 AI 搭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快速模拟新药分子，推演气象航天模型，再依托各类中试基地完成技术验证，大幅咁缩短研发周期，助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第二是人工智能加产业发展，对接智改数转网联工程，工业打造数字联生车间，农业落地无人农机和智能温室，服务业发展智能仓储物流，同时赋能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等的新兴支柱产业，兼顾传统升级和新兴赛道提速。第三是人工智能加消费提质，发展 AI 文旅、全屋智能、数字文创、智能穿戴，持续拓展新型消费，契合15提振消费的整体部署。而第四是人工智能加民生保障，依托 AI 远程影像诊断、个性化线上教育、智能养老陪护设备，搭配智慧助老相关政策，来缩细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而第五是人工智能加社会治理， AI 用于交通调度、灾害预警、智能政务，同时配套容灾备份体系，守住城市治理的数据安全底线。第六是人工智能加全球合作，依托卫星互联网、跨境算力网络输出国产 AI 方案，参与全球数字规则的制定，提升我们国家产业话语权。
5: 六大赛道几乎覆盖了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布局是十分之全面的。国家为什么要在15阶段集中力量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呢？当下又存在哪些现实需求和发展的痛点吗？
10: 核心有四个现实的动因。第一，全球科技竞争进入 AI 决胜阶段，各个国家都在大规模推动 AI 落地应用，如果只停留在技术研发，不规模化地赋能产业，我们的数据场景优势就没办法转化为产业竞争力。而第二，传统产业转型存在效率的瓶颈，制造业、农业、服务业依靠人力传统数字化改造，降本增效空间有限， AI 通用智能能力可以突破原有的生产效率天花板，培育新质生产力。而第三，我们国家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数据、最全产业链、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具备全面落地人工智能加独一无二的基础条件，必须将资源优势转化为

0: 发展优势。而第四，民生公共治理领域供需不平衡，优质医疗教育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借助 AI 可以远程普惠，均衡公共服务供给，促进共同富裕。而同时，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卫星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中视平台，全部都是人工智能家的底层硬件底座，形成完整政策的联动体系。
1: 咁多嘅配套新基建作为底层支撑，整个嘅发展体系咧环环相扣啊！咁完整落地人工智能加，国家规划有点样嘅实施路径呢？
0: 整体分为底座、场景、产业治理四大环节吓，嚟协同推进嘅。第一，夯实数字底座，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统筹通用智能超算资源，搭建各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同步完善 5G A 卫星互联网传输网络。第二咧系坚持场景牵引，开放政务、工业、民生公共场景，推行沙盒监管，俾新技术咧预留试错空间。而第三，分层培育产业，一方面依靠超常规的公关突破芯片、基础软件等等的底层技术，而另外一方面扶持细分行业专用大模型企业，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第四是健全治理体系，完善 AI 伦理、算法备案、数据安全制度，同步配套网络容灾防护，平衡创新发展和风险防控。
1: 底座、场景、产业、治理四维同步推进，软硬件配套齐全。政策文件里面呢仲係设置咗清晰嘅发展阶段目标㗎。简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关键嘅时间节点同埋相关嘅指标啊？
0: 国务院专项文件设置两大关键阶段量化目标，直观咁展现发展嘅节奏。第一阶段呢，喺2027年15中期，新一代智能终端通用智能体喺各大领域普及率超过 70%， 六大领域基本实现 AI 深度融合，工业 AI 规模化普及，基层智能医疗、线上教育全面落地。第二阶段2030年15收官，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率突破 90%， 人工智能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0万亿元， AI 成为各行各业标准化生产服务工具，真正实现好像水电一样随手可用的通用数字基础设施。
1: 十年万亿级的产业规模，普及率是持续攀升，发展空间可以说是非常之广阔。咁企喺宏观经济的视角，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又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呢？
0: 有四层核心战略意义。第一，全面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AI 重构生产工具、生产流程，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改造传统产业，催生智能新业态，是十五培育新质生产力核心揸手。而第二，夯实数字中国建设核心主线，串联算力、数据、网络、卫星等等全部新型基础设施，打通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通道，实现数实深度融合。而第三，抢占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区别于国外偏重通用大模型研发，我们依托海量实体产业场景，走技术家落地赋能差异化路线，形成独特的产业竞争优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而第四，好为民生提升治理现代化，用 AI 均衡优质公共资源供给，降低城市治理成本，提升防灾应急处置能力，兼顾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双重目标。
1: 听完简老师的解读，我就明白了，人工智能加行动不单止是研发 AI 技术，而是依托算力、数据、网络等的新型基建，将智能技术全面赋能产业、科研、民生、治理六大领域，分阶段稳步普及，同时配套完整产业培育、安全治理机制，是十五数字中国建设的核心行动纲领来的。
0: 是啦，何同学的理解十分之到位。人工智能家的核心逻辑就是令到人工智能走出实验室，走出单一科技行业，变成赋能千行百业的通用智能工具。十五时期，我们不会只是追求模型参数、纸面突破，而是更加体重落地实效，用场景验证技术，用产业检验价值，将我国数据、产业、场景三大独特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动能和民生红利。
1: 这堂课我们将

0: 时，尽在谈古论今。才智湾区，
1: 才智湾区。近日，财富正式揭晓2026年世界500强榜单，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共有21家上榜。从排名位次来看，中国平安以第48位蝉联大湾区上榜企业的榜首。从城市的分布来看，大湾区上榜企业高度集聚于深圳、广州、香港三大核心城市。那么再从城市的梯队格局我们来看到呢，也是保持稳定的。从行业分布来看，上榜的21家企业覆盖金融、科技、制造、汽车、物流、建筑、医药等多个关键领域。
2: 今年这份亮眼的500强实绩单怎样来重塑这个区域竞争的产业的竞争力呢？这个粤高三地又怎样来借助这个龙头企业实现优势互补抱团出海，其在全球产业重构的关键节点，未来行业方面发展应该怎样持续领跑放大核心优势呢？今天会请到嘉宾一起探讨的。
1: 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3: 你好。
1: 2026年的世界500强榜单出炉了，我们看到了粤港澳大湾区呢是有21家企业入围，整体的榜单表现呢较往年来看呢也呈现了明显的产业迭代的特征。那么我们来结合本次榜单的企业排名、城市布局和行业结构以及新旧动能转换特点来看啊，想请问一下婉莹，你如何来评价今年湾区上榜企业的整体的含金量和综合实力呢？那么对比过往的榜单，粤港大湾区的头部产业集群又实现了哪些实打实的升级蜕变呢？
3: 今年的500强榜单呀，相当于是给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做了一次全面的年度体检，整体的成色亮眼，含金量大幅提升。最直观的核心变化就是大湾区产业呢已经彻底告别了依赖地产低端代工的规模增长旧模式，全面迈入了科技创新、高端制造、新兴赛道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首先呢，我们从这个数量排名与城市布局来看，今年啊，粤港澳大湾区21家上榜企业格局稳定，层级清晰，高度集聚于深圳、广州、香港三大核心城市。其中呢，深圳上榜8家，广州有6家，香港有5家，佛山、东莞各一家。城市梯队呢，和去年基本保持一致。整体来看呢，广东16家上榜企业占据湾区上榜总量超70%，是湾区产业发展的绝对主力。而且呢，湾区头部企业实力极其突出，中国平安以第48位连续8年蝉联了大湾区上榜企业的榜首。深圳呢也是更是表现很亮眼了，8家上榜企业中有这个中国平安、华为、比亚迪、腾讯4家都跻身了全球前100强，硬核科创属性可谓十分突出。那么这种分层清晰、各城错位的布局是市场长期沉淀、产业自然集聚的结果，扎实并且呢极具发展活力。其次呢，我们来从这个企业所有制结构来看啊，湾区呢目前已经形成了国企稳底盘、民企挑大梁、港资优服务的这样一个多元均衡格局，产业抗风险韧性大幅提升。广州6家上榜的企业啊都是国有企业，涵盖了能源、基建、民生医药、工业装备等领域，可以说是牢牢地守住大湾区产业运民生保障、能基础能源的核心底盘，这个呢也可以说是区域经济稳定发展的压舱石了。那么深圳、佛山、东莞集聚的10家优质民营龙头企业，华为、腾讯、比亚迪、美的、立讯精密、顺丰等企业呢则是完全依托市场化竞争去成长，没有政策兜底，靠技术创新和产品实力立足，是湾区产业迭代创新突破的核心动力所在。香港的5家上榜企业呢则深耕金融、跨境服务领域，补齐了湾区高端现代服务的短板。这三地的企业啊，可谓是各司其职、互补共生，形成了全国独有的多元产业生态。另外最关键的变化呀，是这个产业赛道的彻底迭代，新旧动能加速切换，这个呢也是今年榜单最大的亮点之一。去年呢，大湾区共有23家企业上榜，今年呢缩减到了21家，核心原因是万科、碧桂园两家传统的房企退出榜单，彻底告别了过去地产企业支撑榜单的旧格局，取而代之呢是这个科技、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力量持续的进位。比如说华为就稳住了硬核科技的基本盘，腾讯 AI 转型成功呢大幅进位到了19名，比亚迪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立讯精密呢则大幅跃升86位， 新兴产业企业啊正在

0: 稳稳地站稳全球赛道。目前呢，湾区上榜企业已经全面覆盖了金融、科技、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现代物流、建筑医药等关键领域，彻底摆脱了对传统地产、低端加工产业的依赖，从规模取胜转向了技术取胜、高端赛道取胜，产业的含金量呢，可以说是实现了质的飞跃。整体来看啊，今年的榜单直观印证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已经摆脱了大而杂的粗放标签，实现了大而强、强而精、精而新的一个质变。产业层级、创新活力、抗风险能力，还有全球这个核心竞争力都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
1: 嗯，本次榜单呢，凸显出了湾区民营经济极强的发展韧性。华为、腾讯、立讯精密等湾区民营龙头企业呢，逆势进位，持续突破。那也想请教一下婉莹，你如何来看待粤港澳大湾区民营经济的独特成长的韧性呢？这类民营科创制造龙头为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又筑牢了哪些核心的根基呢？
0: 纵观今年的这个榜单变化呀，在行业周期波动、全球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的民营经济呢，却始终逆势向上，持续突破。核心原因啊，就在于湾区的民营经济并非依靠短期风口红利，而是依托大湾区独特的区位、产业还有市场优势，形成了自我迭代、持续进化、穿越周期的成熟发展体系。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广东的民企啊，它没有依赖症，天生就靠竞争去生存。珠三角的民营企业呢，从外贸代工时代一路走来，经历过无数次订单波动、成本上涨、行业洗牌等等的这种，早就摒弃了粗放的发展模式，没有政策兜底，没有资源躺赢，倒逼着企业啊，就只能持续投研发、练内功、抢技术。这个呢，就淬炼出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不管是像华为常年高强度研发，腾讯持续转型创新，还是立讯精密精耕细分赛道，美的的迭代智能制造，这个呀，都是长期主义的结果。第二呢，就是这个珠三角完整的产业集群，给民营创新提供了最优质的土壤。广东拥有全国最完备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产业链，企业做研发、搞创新，周边几公里就可以完成配套、打样、量产，试错成本极低，转化效率又极高。这个呢，也是立讯精密、美的等企业可以持续升级、快速迭代的核心底气。第三点呢，就是国内海量的应用场景，让广东民企的技术能落地、能赚钱、能迭代。人工智能、云计算、智能终端、新能源技术，这些等等的都是依托国内超大市场完成了商业化闭环，可以先在国内跑通盈利模式，再出海去抢占全球市场。腾讯大模型、华为鸿蒙生态、比亚迪智能驾驶，这些呢都是典型的本土孵化、全球出圈。这种独一无二的民营经济韧性啊，也可以说是粤港澳大湾区最核心的发展底气。国企筑牢基础底盘，民企引领创新突围，龙头民营企业呢带动湾区全产业链协同升级，赋能中小微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这个让湾区的产业始终都可以保持鲜活的创新动力，彻底规避了传统产业区产能老化、创新停滞的发展瓶颈，持续夯实大湾区在全国乃至全球的产业竞争优势。
1: 那么智能技术产业强势崛起呢，可以说是今年世界500强榜单当中最突出的亮点之一，也是粤港大湾区新智生产力落地的核心抓手。那也想请婉莹来解读一下湾区智能科技产业快速壮大的核心成因，为什么人工智能、高端科创产业能够在湾区形成急剧式的突破呢？
0: 智能技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啊，是粤港澳大湾区多年深耕科创研发、完善产业生态、迭代创新机制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湾区能够稳居全国科创产业第一梯队、参与全球数字科技竞争的核心底气。依托龙头企业引领，全链条产业配套，丰富的落地场景，湾区的智能科技产业啊，实现了从跟随模仿到自主领跑的质变升级。首先呢，湾区的龙头企业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筑牢了底层的技术创新根基。今年榜单中啊，湾区科创龙头企业整体表现十分亮眼，硬核创新属性呢持续凸显。华为年度研发投入超1900亿元，长期深耕算力、通讯、底层核心技术，在复杂的外部市场环境中呢，实现了逆势稳步增长，持续夯实湾区数字基建的核心底座。腾讯呢，全面转向技术创新驱动，依托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模型技术全面赋能主营业务， 今年榜单啊大幅进位19位，成功打造了企业的第二增长曲线，实现了从互联网服务商到科技研发企业的一个深度转型。立信精密榜单名次呢更是大幅跃升86位，依托湾区完善的智能制造配套体系，完成了从传统的加工代工到高端智能制造的产业升级，带动湾区精密制造智能硬件全链条迭代升级。一众龙头企业的长期主义研发投入，为湾区智能技术产业突破发展提供了核心的动力。其次呢，就是湾区拥有全国独一无二的立体化应用场景优势，这点呢可以有效地加速技术的落地迭代。粤港澳大湾区依托广阔的内需市场，全域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覆盖工业制造、政务服务、民生消费、跨境贸易等全领域场景。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呢突破3000亿元，对技术落地、测试、优化提供了海量的真实场景。同时呢，叠加港澳的这个国际化应用场景，实现了国内孵化、跨境适用、全球迭代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当前呢，湾区的智能技术已经实现了反向出海，多项 AI 技术这个智能解决方案呢都被海外企业规模化的应用，让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中外智能技术双向流通、全球化协同创新的核心承载地，持续的拉大了与国内其他区域的科创产业差距。总体来看啊，高强度研发投入加全场景落地迭代，共同筑建起了湾区智能科技产业的核心竞争壁垒，成为大湾区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支柱。
1: 嗯，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领跑全球啊，也是这次榜单的另一大核心亮点。粤港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进位，实力突出。那也想请婉莹来剖析一下湾区新能源汽车赛道快速壮大的核心成因和产业的优势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能够在全球赛道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实现跨越式的崛起呢？
0: 嗯，好的。如果说啊，这个智能制造是湾区产业的创新底座，那么新能源汽车呢，就是湾区高端制造走向全球的标杆名片了。在全国新能源产业激烈竞争的格局下，粤港澳大湾区能够持续领跑，核心依托的呀，就是完整闭环的产业集群、持续高强度的技术沉淀以及双向畅通的全球化布局，这些叠加都形成了这个不可复制的赛道优势。一方面呢，湾区拥有全国最完备的万亿级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生态，产业配套优势无可替代。大湾区啊，集聚了动能电池、智能车规芯片、核心零部件、整车制造、智能驾驶系统、跨境物流出海等这个全链条资源，形成了从上游核心材料、中游零部件制造到下游整车量产、市场销售的一个完整产业闭环。企业研发试制、量产迭代、技术升级的效率呢都远高于其他区域，试错成本大幅降低，为产业持续突破提供了扎实的产业土壤。本次榜单中呢，全国优质整车上榜企业中，粤港澳大湾区独占比亚迪、广汽两大龙头，其中呢，比亚迪稳居国内整车企业榜首，充分印证了湾区新能源制造的硬核实力。另一方面啊，这个湾区车企坚持长期技术研发与全球化双向布局，持续抢占全球市场的话语权。比亚迪累计超2500亿元的研发投入，沉淀数万起的核心技术专利，支撑车型快速迭代，产能高效释放，产品综合竞争力呢稳居全球前列。同时呢，湾区车企啊坚定全球化的发展战略，比亚迪近半销量都销往海外市场，广汽自主品牌出口增速不断3倍，持续深耕全球新兴市场与高端市场。与此同时啊，依托粤港澳三地科创联动优势，小鹏、广汽等企业呢，致力于攻坚高阶自动驾驶、AI 车联网、智能座舱等前沿领域，实现新能源汽车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湾区汽车产业从传统的硬件制造升级为智能硬件加软件生态的全新业态，成功站稳全球智能汽车创新与制造的高地。整体而言呀，完整的产业链配套、持续的技术创新、深度的智能化转型，还有成熟的全球化布局，这四大优势叠加，让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领跑全球，成为湾区高端制造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机。
1: 嗯，粤港三地产业禀赋各异，优势互补。大湾区拥有广东高端制造硬核基地，香港国际金融与专业服务优势，澳门中葡经贸平台特色。那么如何依托湾区21家世界500强的龙头矩阵，来深化三地产业协同，最大化释放湾区一体化合力？港澳两地分别能够为大湾区整体产业升级和全球化发展提供哪些独特的赋能呢？ 那也请婉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嗯，

0: 澳三地啊，没有同质化竞争，只有差异化互补。这个呢，是大湾区最核心的制度与产业优势之一。整体来看啊，大湾区形成了广东坐实产业、香港联通全球、澳门深耕特色这样的一个绝佳分工体系，依托21家世界500强龙头企业的链主牵引作用，能够彻底打通三地资源壁垒，将分散优势聚合为湾区整体的全球竞争力。其中呢，香港是大湾区全球化发展的核心枢纽，湾区制造科创龙头企业呢，具备强大的生产、研发，还有国内市场深耕能力。但是呢，在这个跨境资本运作、国际合规、全球品牌布局、离岸贸易等领域呢，存在短板。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法律服务中心，就能够为世界500强企业去提供低成本跨境融资、海外并购尽调、全球税务统筹、国际法务合规等等的这个全套服务，从而大幅降低湾区企业出海的风险与成本。同时呢，香港成熟的国际商贸渠道还可以助力湾区新能源汽车、智能硬件、通信设备等这些高端产品去打通全球的高端市场，放大湾区制造的国际影响力。澳门呢，是大湾区差异化对外开放的特色桥头堡，依托独一无二的中葡商贸平台优势，澳门呢就可以助力湾区整体去深耕葡语系国家新兴市场，依托常态化经贸论坛呐、本地化的政商资源，去帮助湾区企业完成海外市场准入、品牌推广、渠道搭建等等这些活动，来填补大湾区在拉美、非洲葡语市场的布局空白。同时呢，澳门的国际会展、跨境科创、中医药产业优势，还可以与湾区广药、科创、制造龙头去深度联动，举办全球技术峰会、新品发布会等等，来打造湾区特色产业国际化展示窗口，丰富大湾区产业的多元业态。总体来看啊，粤港澳协同的核心价值就是实现湾区制造、香港赋能、澳门链接、全球布局这样的一个闭环发展。以21家世界500强企业为这个龙头企业为纽带，串联三地产业、资本、技术和渠道资源，彻底打破地域壁垒，形成这种独属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内独一无二的世界级产业协同竞争力。
1: 立足本次榜单呈现的产业优势和迭代趋势，放眼未来3到5年以及更长的周期的全球产业竞争，粤港澳大湾区又该如何持续拉长板补短板，巩固全球产业领导地位？您对大湾区长远的高质量发展、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又有着怎样的整体展望呢？欢迎。
0: 未来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的核心思路啊，就是要立足于湾区一体化优势，持续做强科创、制造、民营经济三大长板，同时呢，补齐技术、人才、全球化短板，深化三地融合发展，从而持续巩固湾区在新质生产力、高端制造、对外开放领域的全球领跑优势。首先呢，我们先来说如何持续放大湾区核心产业长板，筑牢世界级产业集群根基。依托华为、腾讯、比亚迪、美的等世界500强链主企业，持续加大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的攻关力度，聚焦算力芯片、人工智能大模型、车规半导体、智能驾驶系统等底层核心领域，破解技术卡脖子难题。其次呢，就是要去精准的补齐湾区产业发展的短板，夯实长期竞争底气。第一呢，就是要补齐这个高端人才的短板，整合粤港澳三地高校、科研院所资源，定向培育科创、智能汽车、高端制造领域专业人才，全球引进顶尖科创团队，构建湾区国际化人才的蓄水池。第二点呢，就是要补齐这个全球化品牌的运营短板，推动湾区企业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生态出海升级，依托港澳平台去搭建全球营销、服务、研发体系。第三点呢，就是要完善这个产业配套的规范，健全 AI 行业标准、数据安全体系、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推动湾区新兴的产业规范化、可持续化发展。
1: 好，我们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0: 谢谢，下次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生
5: 少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7: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8: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6: 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日前正式发布，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2.64万亿元。虽然从增速嚟睇，投资规模出现阶段性回调，但系结构持续优化、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技术创新、民生福祉改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9: 投资政策和重大项目推进全面提充，2026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8000亿元两重建设项目清单，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已经全部下达。以陆津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系统推进，城市更新、新型能源体系等专项规划印发实施，充分彰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稳固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的坚定政策导向。
6: 投资是当前的需求，亦是未来的供给。近年来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始终为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咁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发生了哪些嘅新变化？怎样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令到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原所长杨平为你深度解读。
10: 那么我们这个阶段投资增长的第四个新的阶段性特点，就是我国的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和水平已经处于世界领先的这么一个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交通运输和能源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有效发挥了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服务性的这个作用。从交通运输来看，交通运输部表示，十四五期间六轴七廊八通道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它已经建成了90%以上。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邮政快递网，8纵8横的高铁网也建成投产了82%，高铁营运的里程已经达到了4.8万公里。占全世界营运高铁里程的比重超过70%。我们国家33条国高公路，它这个主线都已经贯通，高速公路的里程达到了19.1万公里。4纵4横两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它的达标率也超过了70%。我们的港口规模能力多年保持世界第一，航空服务覆盖全国93%的地级行政单元，91.2%的人口，邮政行业的营业网点超过50万处，所以客货运输量、周转量、港口货物的吞吐量、快递业务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那么从能源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需以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所以“十四五”以来，我国能源年度投资额接连突破4万亿、5万亿、6万亿元大关，累计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接近10%，年均投资增速超过16%。在快速增长的投资的推动下，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历史性的超过了煤电，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目前每使用3度电当中就有1度来自绿电，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突破20.9亿千瓦，较“十三五”末的9.34亿千瓦实现了翻番。我国已经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基础设施体系，发电装机容量占全球的1/3。即使在迎风度夏、迎风度冬这些用能的高峰时段，所有的用电需求都能够得到

0: 有力的保障，电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对于当前来讲，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能源结构迅速变化的一个时代。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洛尔指出，我们人类正在由燃烧煤炭、石油、天然气作为现代文明基础的能源时代进入到了电力时代。非碳能源的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全球能源需求增速的两倍。从2000年以来，电力在世界大多数地区日常生活中变得越发重要，它在全球最具活力的产业部门的基础性地位不断得到确立确认。那么人工智能的爆炸性增长、数字通信的普及、高端制造业的扩张，几乎全部都依赖电力。电气化也在改变能源安全的内涵。电力时代的能源安全意味着电网的稳定性、网络安全防护以及对铜等关键金属的保障。一个高度依赖电力运行的世界必须始终维持永久在线的可靠供给。那么2026年1月15号国家电网宣布15期间它要投资将近4万亿元，用于呢构建更智能更绿色的一个电网体系。它这个投资比14、15、17增长了40%。通过这个一系列的建设，将带动新型电力系统全产业链协同发展，让清洁电力能够顺畅地流淌到千行百业，真正惠及千家万户，推动经营区风光新能源年均新增装机2亿千瓦左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提升到25%。投资增长潜在逻辑的变化的第五个方面，就是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了人工智能等新的通用技术，不仅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历史的这个发展机遇，而且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投资需求，拓展着新的投资空间。一般来讲，从人类的这个发展的历程来讲，通用技术呢，一般被定义为在经济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那么蒸汽机是最早的通用技术。那么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核心呢，是电力和内燃机，就是电力和内燃机呢，是一种通用技术。那么大多数经济学家也将计算机当作一种通用技术。那么到了现在，通用技术就是人工智能。所以通用技术不仅对生产力的增长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而且也为投资繁荣提供了更多的一个投资机会人类的这个经济发展史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点。那么近年来，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它的发展非常的迅猛掀起了一波席卷全球的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具有普遍实用性、动态演进性和创新互补性的通用目的技术，能够广泛渗透到各个领域，对经济生活产生显著的影响。
1: 虽然天气炎热，但横店影视城的景区里依然热闹。
2: 航温高铁开通以来，再加上过境免签政策的双重叠加，对我们客源地市场的拓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1: 航温高铁开通运行之后，不但方便了沿途群众出行，还推动了沿线各地文旅等产业的发展。航温高铁是我国第二条民营资本控股的高铁线路，由民营社会资本方以51%占比出资控股，国铁集团及地方政府占股49%，合作期限34年。在运营期间，政府将让渡全部收益，并与社会资本方风险共担，运营期满后项目再移交给政府。民间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发市场活力、扩大就业的重要力量。统计显示，我国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92%以上， 其中国家

0: 高新技术企业42万多家，民营企业对进出口和税收的贡献超过50%。202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确立了民营经济的法律主体地位。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文件中的13条措施聚焦扩大准入、打通堵点和强化保障三个方面，以清单化、具体化、可量化的方式，打破了长期以来民间投资面临的制度天花板，为民间资本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投资空间。那么，如何能更好地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的比重，既关乎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切实提高投资效益，也与培育行动能、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密切相关，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民间投资呢，是全社会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民间投资呢，具有很强的市场导向性和自主性。民间投资它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它是以回报为主要考核标准的，它需要权衡确定的限期成本，因为你现在要花的钱你是知道的，只有预测到未来的收益要大于它的投资成本的时候，那么企业呢才会投资。因为这个未来的收益它会受到未来的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它的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所以一般来讲呢，企业会花大量的精力分析投资的可行性，并努力地缩小关于投资决策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企业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是非常慎重，我现在能拿的一块钱跟10年后的一块钱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今天的一块钱是可以放在银行拿利息的，所以呢，那我要拿这个利息来算我10年后的钱。所以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们要看投资的一个收益的一个情况，他要选择他未来的投资的回报率，企业的这个着力的这个动机对提高投资效益是有正向作用的。政府它是有公益性，有一系列的普惠性等等，它肩负着多样的职责，跟民间资本、民间投资单一的逐利性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要扩大投资效益，那么我们在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这方面还是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那么民间投资在创新当中它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创新就打破常规了，那就意味着你面临的风险呢就会大一些尤其是高科技创新它更具有高风险的一个特征，所以创投成功的比例呢其实是不高的，但一旦成功呢就会得到特别可观的一个盈利和回报。所以一般来讲，出于追求利润的强烈动机，那么民间资本、民营企业是敢于冒风险的主体，从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力。从各国的情况来看，民间资本、民营企业也都是企业创新的主体。另外呢，经济研究也发现，企业家精神呢，也同样重要。它在这个促进创新方面呢，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宏观经济学当中有一种观点，企业大部分的积极的活动都源于企业家精神，它是有所为而不是无所为的一种选择，也不是加权平均概率量化所决定的一个结果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很多未来的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一步的突破带动的。从当前的情况看，有效激发民间投资内在活力 尤其重要。

因为现阶段呢，我们还面临着内需不足的一些问题。那么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在努力做好民间投资的相关工作。那么有利于民间投资增长的制度环境不断的完善，随着促进民间投资这个政策框架的不断完善，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共同发力，虽然民间投资从增速上来看总体上有所放缓，但民间投资的结构呢还是在不断优化的。十四五期间，我国民间投资年均增长0.2%，其中制造业投资的增速达到了10.1%，高于民间投资平均增速10个百分点左右。那么制造业的民间投资当中，高技术制造业的民间投资又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你像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的增速达到了16.9%。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它的年均增速达到15%。汽车制造业，这就是我们就是新三样当中的重点的一样，它的年均投资增速达到了12.4%。那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年均增长11.4%，通用设备制造业的投资增速也达到了10.2%。以上行业实际上它不仅高于民间投资的增速，而且也高于民间制造业的一个投资增速。所以总量上呢，总体上呢是放缓的，但是结构呢还是在不断优化的。那么在能源方面，也是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所披露的数据，十四五期间就能源重点项目民营企业年均投资保持2位数的增长。在国家核准的就是重大核电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股的比例在2024年的时候大约在10%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到了2025年就提高到了10%以上。那么你像广东等地呢，它的有一些项目民营企业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已经达到了20%。那么在2025年，基础设施的民间投资占全部基础设施的投资比重呢，也达到了21%，比上一年也提高了将近1个百分点。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随着政策的不断的优化完善，民间投资它的投资空间、投资的领域也是在不断扩展的。民营企业既看到了投资环境的这些变化，也在积极的适应投资增长的底层逻辑的一些新的特点、新的变化，正在积极的布局它的发展。那在我们调研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著名的茶叶生产企业，它正在建设呢一个产业园区。这个产业园区不仅有智能化的产业加工厂，而且有茶艺和茶文化的体验中心，未来呢还要进行茶的栽培。那实际上呢，1、2、3产业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项目总的投资呢达到10个亿，占地呢480亩。从介绍的情况看，这个企业是因为他看到了市场消费情况的一个变化，看到了新式茶饮正在成为茶行业消费的一个新趋势。正是因为他注意到了市场的这个变化，所以他在积极精耕传统的生产领域的同时，也在积极的布局新的一些发展空间，为企业的发展呢奠定更好的一个基础。所以从以上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事例来看，所以一个企业如果不投资，就像一个人不学习一样，在投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你不断的获得发展能力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也是特别重要的。最后我想要结合十五规划，着眼于长远发展需要和构筑未来竞争优势，在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公共服务、新

0: 新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领域，深入谋划一批重大项目、重大工程，要更好发挥央国企扩投资作用，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形成促进有效投资的合力。谢谢大家。
1: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麟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麟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谭古麟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集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谭古麟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2: 嚟到热点观察的环节，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重要的论述，集中概括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的鲜明特点，亦都深刻指明了中国经济在复杂局面之下增强韧性活力、持续稳健前行的关键所在。
3: 新动能成长壮大，也益挑起中国经济的大梁。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2.3%， 集成电路日均产量超15亿块。这些数据背后是各地各部门按照中央决策部署锚定高质量发展协同发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这个充分表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揸创新就是揸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2: 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是提升发展质效的必有之义。上半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 26.2%， 实体经济根基更加坚实，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66.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速超过 10%，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互促共进。单位 GDP 能耗同比下降 1.9%， 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首次低于 50%， 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升降之间彰显着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相同一。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不断优化，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更中，底色更亮。
3: 成绩令人振奋，经验启示未来。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良好开局。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然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越在关键时刻越要坚定信心，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围绕向新向优落足功夫，做好文章，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砥砺前行的底气。
2: 坚持向新而行，才能够令到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更加坚实。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动能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展望全年和十五五时期，我国产业发展潜力广阔，增长空间充足。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等重要部署，以更加清晰的方向和路径指引，加快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塑造引领未来发展的新优势。
3: 坚持向优而进，才能够不断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在保持适当增长速度的同时，还要完成结构调整、发展转型等一系列重要任务，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必须紧盯经济循环中的薄弱环节，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链条的卡点，将中央政治局会议中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等一系列部署，落实落细落到位， 更好实现发展质的提升与量的增长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0: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既要只增招职，亦需要久久为功，聚焦高质量发展呢一首要任务，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改革创新，充分挖掘潜能，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中国经济必将迸发更强动力、更大活力，在行稳致远中不断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1: 咁以上就今日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何毅、何欣，感谢你嘅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系陈飞。《今麦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为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今麦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有声有戏，听听昆曲《南柯梦》嘅一个专访啊，佢咧将会喺深圳上演，既当代又古典。
1: 文化探源探寻本草纲目历史渊源，走近神医传奇医圣李时珍。
0: 而八雅会馆嘅环节会从古画《月漫清游图》《杨柳荡毡》嚟睇清代画家陈梅宫廷绘画嘅文化内涵。
1: 文化公开课会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毅为你讲述司马迁嘅历史时空读书万卷。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车裂火车了，车裂火车了。
3: 有声，
4: 你不要怕。
5: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6: 有戏，
3: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嘅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7: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8: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6: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3: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6: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3: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6: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1: 昆曲又称昆腔、昆山腔、昆剧，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亦被誉为百戏之祖。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到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从佳作迭出、新人辈出，到观众群体年轻化，昆曲的发展生态在当代焕然一新。
0: 睇翻在接下来今年的8月15号和16号，昆剧《南柯梦》将会在深圳滨海艺术中心上演。这部剧是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和台湾团队两岸携手精心打造的，改编自明代汤显祖的《临川四梦之一南柯记》。全剧讲述了唐朝落魄的武官淳于焚是梦入淮安国任南柯太守，历经宦海沉浮之后顿悟成佛这样的故事。
1: 南柯记被称为汤显祖的道世之作，作者笔下的主人公淳于焚在淮安国里面的种种经历，就好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人间百态，既有摆得上台面的功名与情感，亦都有可做而不可说的隐蔽欲望。咁接落嚟，我哋嚟欣赏昆剧《南柯梦》过往演出嘅片段。

0: 老去西风第一季层流离为定月为灯从眼不语看日意长寿灵泉有为
1: 咁睇翻喺2012年，《南柯梦》系以相对完整嘅上下本形式首登昆曲嘅舞台，既保留咗传统昆曲嘅程式，又融合咗青瓷元素妆造同埋写意光影舞美，行当覆盖咗生旦净末丑，文武场次交替呈现，十几年嚟咧系常演不衰，深受观众喜爱。而2024年呢部剧咧启动咗全城复排。江苏省昆第三、第四代的艺术家合力托举第五代昆曲新秀，打造青春版《南柯梦》，完成了昆曲新编戏的传承，成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典范之作。
2: 咁呢次昆剧《南柯梦》深圳站演出，观众呢就将睇到啦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第四、第五代演员的精彩演绎。咁日前啊，总台记者于洋采访咗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夏明，佢亦系昆剧《南柯梦》最初嘅创作者同主演，一齐嚟听下佢分享呢部剧嘅创排故事，以及昆曲系点样既当代又古典嘅。
3: 施院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施夏明。
3: 很多观众会把《南柯梦》简单的理解成万事皆空的虚无故事，结合您多年演绎这个作品的体会，您对于淳于棼这个角色有怎样的理解呢？在您看来，这部戏真正想要传递的人生启示是什么？对我们当代人有着怎样的现实借鉴呢？
4: 汤显祖他在自己的创作经历过程当中写就了临川四梦，紫钗梦、牡丹亭啊，然后是南柯梦和邯郸梦，四梦其实贯穿起来其实都是讲情的。那尤其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牡丹亭，可能就是把至情论推到了一个最高峰，但其实恰恰更有深意的是在后面的南柯梦，它同样也是讲情，它讲的是情了，但是这种情了，在之前我的一些演剧的经历过程当中，有些观众他会误读为是虚无主义，会觉得反正到最后是一切成空，人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追求的啊。那我觉得这种解读其实没有那么正确。我自己在多年演绎这个作品的过程当中，其实感悟到的是淳于棼他是一个有着真实的欲望，真实的人性，他对于自己的欲望和这种执念，他是没有遮掩，没有潜藏，而是就是在剧中是非常直白的把他给表露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那么他的让人觉得很动情的点，或者说动人的点，在于他所在南柯国当中，就是大淮安国当中南柯郡的这20年当中，他所经历的与这些蚂蚁们所经历的这些虚幻的这样一个梦境，依然是让他这样子的一个有情之人愿意为这些蚂蚁付出自己的真情，甚至燃指为香，要将这些蚂蚁全部普渡升天啊，足见他是一个十分有情之人。那他的这些功名、情欲啊、名利的这些等等的欲望，又在最后被弃玄禅师所布下的这样一个梦境当中，最后了悟到这一切都只是自己的执念，一切都是虚妄，那么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轮回之后，让淳于棼了悟了这世间的一切的，就是运行的一个客观规律，也充分的了解到了自己的我执。那他在了解到我执之后呢，他也就放下了自己的我执，并且是弃玄禅师最后有一句话是万事无常，一佛圆满。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有着 各种瑕疵的人最后也成了佛，那么世间的所有的万事万物，其实它是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它都是有启示意义的啊、就是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在这种流动的世间的万物的运行规律当中，不应该去陷入到每个人的我执当中，而是客观的随着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让自己充分的去适应当下的时间，当下的人和事，当下的这些所经历的情感，那么来就是让自己能够获得一个在当下更好的一种心境和情境。这是我从这个作品当中所获得的一些体悟。那我觉得对于现代人的启示，也就是不要陷入顺境则焦，逆境则颓的这样一种心境当中。
3: 我们知道昆曲有着委婉细腻、流利悠长的水磨调风格，四功五法的表演体系也十分完备。南柯梦这部剧带给观众是怎样丰富的综合体验呢？
4: 水磨调昆曲它有着600多年的历史，它在孕育的过程当中打磨出了非常完备且就是丰富的表演形式，包括传统戏曲当中的四功五法，唱念做打手眼身步法。那在集合了这些四功五法的表演的综合之后呢，让昆曲有着十分丰沛的手段可以去表现这样子的古典题材啊、那么作品在江苏省昆剧院的这个演出的版本当中，集合了我们江苏省昆的诸多的表演艺术家的指导，然后由一开始由我们江苏省昆的第四代初创并主演，现在也传承给了我们江苏省昆的第五代。那么在不断的创作和传承的过程当中，还在不断的生发出新的理解、新的感受新的表演方式，不断的在完善和打磨。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江苏省昆的人才的梯队，其中包含了生旦净末丑各个行当诸位演员，由他们集中的一个合作的呈现，也让这个剧目不仅仅只聚焦于传统昆曲当中的生旦的讲故事的这种模式当中，而是融合了包括像净行就是大花脸，然后包括像丑行小花脸等等这些诸多行当的综合的一个全面展示当中。所以可以说南柯梦这部剧目在呈现的时候，还是给观众以非常丰富的视听以及情绪和心境上面的综合的丰富体验的。
3: 南柯梦在创排的过程当中是如何把握昆曲传统范式，让每一处舞台的处理都贴合人物的内心，最终让这部剧以全本形式登上舞台的呢？
4: 我们在传承老师的传给我们的剧目当中呢，往往都是老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最后在舞台上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传承风貌的体现，基本上是一步不换形。在南柯梦这样子的一个留存于世的仅有

0: 是一个挑战。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老师们会严格的帮我们把握住方向，让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时刻就像站在我们对面的镜子一样，让我们不要偏离我们昆曲的传统的范式。那么我们自己在创作这些人物的时候呢，每一个身段动作，每一句唱腔念白，也都会经过自己的精心的设计和打磨，力求让每一个动作都不成为多余，每一句唱念都能够准确的去表达人物的心境。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真正是做到了在舞台上一步不换形，将已经就是可能至少要有上百年没有全本呈现过的《南柯梦》，以总共是大概是17折还是16折的这样一个样貌，能够集中的呈现在的舞台上。
1: 南柯梦文武兼备，行当齐全，也是难得能够完整锻炼一代演员的大戏。在复排青春版的时候，您对青年演员提出了哪些要求？那么年轻人又是如何理解这部蕴含着丰厚人生阅历的剧目的呢？
0: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将这部《南柯梦》由江苏省昆的第四代全本传承给了第五代，很好的完成了这部剧目的这个接力棒的传送。那么年轻演员在一开始接触到这样一个全本大戏，尤其是要去经历淳于棼的，这种经历了，名利欲望，最后了悟。一切成空的这种复杂心境的表演状态，对他们来说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昆曲的，就是我们在传承过程当中的一个所长，其实就是我们把每一个动作、把每一句唱腔念白，都放在了最合适的位置上面。只要传承者，依葫芦画瓢去把它给照搬的学习下来，那么在舞台上去完整的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框架和模样。那么作为老师，在传承的过程当中，也在不断的去提示传承者们，此时此刻角色有怎样的心境，应该有怎样的情绪的展现。这批当时平均年龄22岁的孩子们，虽然不甚了解，但是他们仍然能够感受到这个作品当中蕴含的哲思，能够以昆曲的四功五法这种精致的表演的样式去在舞台上，进行呈现。那么对他们来说，在这个阶段已经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那么也是寄希望于后面，我们不断的在舞台上更多的安排这样的演出，不断的打磨这个剧目，让我们的昆五代能够更快的成熟起来。只有当他们成熟起来了以后，他们在演绎这样子的有深度、有哲思的剧目的时候，才能愈发的走进人物，才能够更好的去呈现这个剧目。
1: 在您看来，您认为大众欣赏这部昆剧最容易忽略的一个艺术细节与文本深意在哪儿呢？
0: 这边倒是想提一个在全剧当中非常一闪而过的一个点，或者说是当中的一小折戏，叫做在原剧本当中叫风摇。那么这一场戏在我们舞台上面呢，是由一个配角紫衣冠这样一个角色来完成的。紫衣冠在呈现这段剧目的时候呢，他是说他要去到南柯郡去送相关的这个大淮安国的这个圣旨。那么他在去南柯郡的过程当中，他看到路边的老百姓都在这个说，我们这个新来的这个驸马执掌了南柯郡之后，把南柯郡的状态调理得非常好，老百姓也是喜笑颜开然后南柯郡的一切都发展得很好。这个其实是在汤显祖的文笔之下，展现出了汤显祖本人对于当时的国家的治理和建设当中提出了一个理想国的状态。这也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渴求的一个社会够繁荣、富强、稳定、和平发展的这样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个是在 欣赏的时候，观众可以去仔细。

0: 力的体悟一下这一段所描述的情节，以及去理解汤显祖的就创作者的这样一个心境的一个部分。
1: 感谢施院长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陈飞。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提醒阁下，更加之多嘅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啦，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0: 北京中医药大学嘅中医药博物馆收藏有中国著名嘅医药学著作《本草纲目》、明代金陵初刻本。《本草纲目》是16世纪以前中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它的作者是明朝的医圣李时珍。李时珍出生于中医世家，但他在写成《本草纲目》之前，他是有着坎坷的人生经历。今日的文化探员，我们就通过总台国宝档案节目走近神医传奇医圣李时珍。
2: 公元1540年的一天，正是科举考试放榜的日子。一名考生在榜单前站立良久，迟迟不肯离去。原来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落榜了。此人正是年仅22岁的李时珍。公元1518年，李时珍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他的祖父是个灵医，晃着铃铛走街串巷给人看病。灵医的社会地位低下，默默无闻。到了李时珍父亲这一代，李家的医术有了很大提高。他父亲先是在乡间行医，后来因为医术高明，当上了御医，但只有9品官职，地位并不高。李时珍因为从小耳闻目染父亲给人看病诊治，所以他早早就有了想当一名大夫的理想，并且在医学方面也表现出了很高的天赋。还在李时珍少年时代，父亲就常把他带到自己的诊所里，一面行医，一面教他读书，甚至有时也会让李时珍帮着誊抄药方。但让父亲没想到的是，李时珍在抄写药方的过程中，对行医的知识和技能有了了解，同时他对医学的兴趣也越来越浓。父亲不在时，李时珍就放下八股文，偷偷翻开诊所里的医书，读得津津有味，一些经典的中药典籍甚至能背诵。有一天，父亲外出看病，把李时珍一个人留在了诊所。这时来了两位病人，一位眼睛肿痛，一位腹泻不止。李时珍想了一下，对两人说。

0: 我父亲要到晚上才能回来，要是着急的话，我先给你们开药方，试试看能不能治好病，不行的话再找我父亲，你们觉得如何？两人因为病痛难忍，同意了李时珍的建议。李时珍果断为病人开方取药。等父亲回到诊所，发现儿子竟然给病人开了药方，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他连忙拿着药方问儿子是怎么回事。李时珍把病人是什么症状，为什么要开这些药，这些药有什么药性等等，一股脑说了一遍。父亲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此时他才知道儿子已经掌握了相当的医学知识。然而父亲还是希望李时珍考科举走仕途，以改变李家的社会地位。李时珍14岁的时候考中了秀才，父亲非常高兴，但随后他3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第3次落榜后，家里人就不再逼着他考科举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李时珍从此专心跟父亲学医。他曾写诗明志：望父全而志，至死不怕难。几年后，李时珍的家乡发生特大水灾，一场瘟疫突然发生。李时珍帮助父亲救治了许多患者，李家父子有时候连药费都不收，他们的这一善举被人们广为传颂。面对这场瘟疫，李时珍接触到了大量的病人，他的医术突飞猛进。一天，李时珍正在诊病，突然闯进来一群人，他们拉着一个江湖医生来找李时珍。为首的年轻人愤愤地说：李大夫，你给评评理，我爹吃的这位医生开的药，病没见好，反倒重了。他硬说开的药没错，我们信得过你，你帮忙给看看。说着就把煎药的药罐递了过来。李时珍抓起药渣仔细闻了闻，又放在嘴里嚼嚼，然后说：药方里有虎掌。那位江湖医生一听虎掌，大惊失色，他说：我绝对没开过这味药。原来虎掌是一种有毒的植物，那莫非是药铺弄错了？年轻人也很奇怪，说着就要去找药铺评理。李时珍忙拉住他说道：别去了，这是古医书出的错误，古人把漏兰子和虎掌两味药混为一谈。对，我开的就是漏兰子。那位江湖医生急忙插了一句。原来因为这一古医书记载有误，所以导致药铺抓错药。众人慨叹了一阵，只好把那个江湖医生给放了。不久，又有一个身体虚弱的人吃了医生开的一味叫黄金的补药，却莫名其妙地送了性命。原来一些古医书把黄金和钩吻说成是同一种药，而钩吻毒性很大，人吃一定量会中毒身亡。这一件件令人痛心的事在李时珍心中激起巨大波澜。古医药书籍确实存在一些错误，若不及早订正，以讹传讹，病轻者会影响治疗，病重者很可能丧命。
1: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刘景元。
2: 因为在李时珍之前呢，历朝历代他都有本草，中医学最早的本草书籍叫《神农本草经》，那个呢汉代的著作。再后来有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到了唐代呢有《新修本草》，到了宋代有《开宝本草》，这都是有比较有名的本草书籍。本草书籍是相当多的，但是呢它也比较混乱，因为这个地区不同、产地不同，它这个药物品种它记载的

0: 有的医药多名，有同一个名称呢不是同一种药，有的呢它画图，图跟那个药不符，这个药材的记载比较混乱，所以李时珍呢鉴于这个要重修一本《本草纲目》，他下了很大功夫。
1: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收藏着一套明代的铜制药柱球，当时李时珍和父亲就用这种工具来加工草药。现在这种铜制的药柱球还在中药房被广泛应用，也讲明草药在中医当中的重要地位。
2: 虽然有偏修本草纲目的想法，但是这个时候的李时珍还未有时间和精力去实施，他还要为自己的生计而忙碌。
1: 公元1556年，楚王朱征的仔突然得了一种怪病，楚王遍访天下名医，但大家都束手无策。一日，楚王慕名请来了李时珍。这样李时珍是否能够为患者解决了病痛呢？而这一次医治之后，他的行医之路有了怎样的发展呢？本草纲目的编修是怎样开始的呢？继续来了解一下。
3: 李时珍做完诊断后开了一剂药，病人服下后病情有了好转。楚王十分钦佩李时珍高明的医术，为了报答李时珍，就委任他一个官职，王府奉祠正，负责管理楚王府里的祭祀，官职七品。3年后，明朝皇帝要招揽天下名医，李时珍被推荐进了太医院。公元1559年，李时珍也像父亲一样成为了一名御医，但他在太医院里的待遇还不如父亲。到了太医院之后，李时珍阅读了大量珍贵的医书资料，研究了各种药物标本，这对他医术的提高有很大帮助。李时珍多次向院方提出编修《本草纲目》的建议，但都遭到了拒绝。由于受到其他御医的排挤，李时珍一直郁郁寡欢。他很快明白，太医院不是自己的用武之地，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只有离开这里。1年后，他告病还乡。回到家乡后，李时珍开始实施编修《本草纲目》的计划。为此，他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各地名医，搜求民间药方，一边考察，一边行医。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向当地人求教各种草药的疗效。这些人当中有采药的、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还有打猎的。在此期间，李时珍遍尝百草，以自己的身体来检验草药的疗效。有人说，北方有一种草药名叫曼陀罗花，服下后有麻醉的作用。为了掌握曼陀罗花的药性，李时珍亲自试尝，得出了"割疮治火，宜先服此，则不觉苦也"的结论。李时珍用了18年的时间进行野外考察，又用了10年的时间写《本草纲目》。年过花甲时，他终于编纂完成了这一著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李时珍耗尽了家中所有的财力。书修完后，他已经没有钱出版了。李时珍怎么也没有想到，《本草纲目》的出版会如此艰难。当时的出版作坊考虑到商业盈利，并不愿意刻印这部书。公元1590年，李时珍终于盼来了好消息，南京的藏书家、刻书家胡成龙答应刻印《本草纲目》。此时的李时珍已是耄耋老者，不久就病痛缠身。

1593年，李时珍去世，享年76岁。《本草纲目》在李时珍去世三年后才刻成出版，他最终也没能看到自己呕心沥血写成的书上市。李时珍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医事业，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被后人称为医圣。他写的《本草纲目》成为中医学的重要著作，被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誉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0: 书画，诗酒花茶，
1: 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白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今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我系主持人陈飞。今日要欣赏嘅系古画《杨柳荡千》。咁呢幅画作咧系清代画家陈木《月漫清游图》册当中嘅一幅，创作于乾隆年间，纵37厘米，横31.8厘米，绢本设色。呢幅古画描绘咗一群衣着华美嘅年轻女子们喺烟柳弄晴嘅春日里边，喺园林庭院中荡千秋嘅情景，构图精巧，色彩典雅，情态生动，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0: 嗱，咁呢一幅古画里头荡千秋呢一项民族活动，千百年嚟点解咁受女子嘅钟爱呢？而画家又系用怎样细腻嘅笔致描摹出春色满园嘅呢？对于以上问题，我哋嚟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以及系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组嘅组长具建伟，同埋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雪莉，一齐嚟解读呢幅古画背后嘅文化内涵。
2: 首先请教一下具老师，这件作品给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3: 这幅画给人以春意盎然、闲适自在之感。它是《月漫清游图》册页中的一幅，为卷本重彩设色作品。《月漫清游图》册页一共有12幅，内容描绘的是宫中女子们在12个月份中游赏的情景。今天欣赏的这幅是2月杨柳荡千，描绘了8位女子在初春的西岸边荡秋千的娱乐场景。画面的焦点是荡秋千的女子，其他7人或指引或说笑或以实观望，生动地再现了宫苑中这些女子们踏青荡千的自在场景。整体看色彩典雅明快，笔法工整细腻，是典型的清代宫廷绘画的精品。
2: 王老师，您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从体育的角度，您会觉得这个荡秋千的场景有些什么样的特色？
4: 当我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个鲜红色的秋千架。这个正在荡秋千的女子呢，她站在踏板上，正在用力的握着绳索，能看到她的膝盖是突出的，说明她在使劲的在用力往前在蹬。她脚上的这个踏板其实比她边上这位准备保护她的女子还要高，那我们就可以想见这个秋千是一个高大的秋千架。那从边上的这个人群当中也能看大家兴致很高，整个这个画作真的是桃红柳绿，春意盎然，很开心的一个场景。
3: 这幅画的创作者是清代宫廷画家陈梅，他的绘事活动主要在18世纪初，他的小册页尤其精致细腻，以其中西结合的画风备受世人瞩目。
5: 陈梅善画山水、楼阁、人物，画风细腻，以工笔重彩画见长。他从宋画中吸取技法，兼学唐寅等明代诸家，在传统绘画的基础上参以西洋画法，复彩鲜亮明丽，结构饱满严谨，极富装饰性。这幅《月漫清游图·杨柳荡千》就是陈梅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
2: 具老师，画中的这个春意盎然的氛围是怎么营造出来的？另外，从艺术欣赏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您觉得画中有哪些最值得去关注的精妙之处呢？
3: 《月漫清游图册》创作于乾隆3年，属于硬制之作。身为宫廷画师的陈梅，如何绘制2月杨柳荡千的画意呢？首先要构筑一个柔美而富有春天气息的女性空间。我们看这幅画，画家并没有选择在巍峨的宫殿内那种过于硬朗的环境，而是在园林河边的一角。画面前景的左右两侧是临水的柳树，枝条柔软又细长，鹅黄色的嫩芽初绽，如烟如雾，随风摇摆。前景中间临水伸出一只杏枝，粉红色的杏花挂在枝头，春水泛着涟漪。画的远景部分是一条带有透视感的曲折栏杆，将空间纵深感推远。画面前后左右被柳树、杏花、水岸与栏杆包围起来，显得构图饱满，同时利用西方透视法加强了视觉的层次。再有，既然这是一组人物画，那画中人的情态展示为重中之重，而且人物部分呢，它也是有一个中心啊，这个中心呢是这位荡千的女子，其他的人物呢或守卫或指引或娇儿， 他们几个人的眼神也都看着荡秋千的女子，其中深色衣服躬身的女子手指向荡秋千的方向，这样人物之间也有了互判关系。为了更好地突出画面的主体，秋千架使用了厚重醒目且具有矿物质感的朱砂色，而且秋千架是实的，鹅黄色的杨柳枝如雾似烟，在虚虚实实红绿对比中更营造出梦幻的空间感，整幅画情景交融，展示出春意盎然的气息。
2: 王老师，在历史上关于女子荡秋千的都有哪些记载呢？
4: 荡秋千在汉代的时候呢，主要还是在宫廷女子当中进行的一个活动，而且呢，秋千这个名字也是来源于汉代。那么到了唐代呢，那时候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人物武则天荡秋千就荡得非常非常的好，技艺高超。那唐玄宗呢也曾经说过，荡秋千呢是一种半仙之戏，因为当女子在秋千上这个往高处荡去再下来的时候，衣裙飘飘，非常的有仙气。荡秋千活动其实在民间也有广为传播，比如说历史上大家非常熟悉的宋代词人李清照，本身也是一个荡秋千的爱好者，他也在自己的词当中呢记下了荡完秋千之后的感受，蹴罢秋千，起来拥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很有我们今天做完一个有氧运动之后的那种感受。那到了明清的时候呢，其实荡秋千活动就更具备一个普及性和解令性，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这幅画一样，反映了荡秋千可以欣赏春景又是愉悦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了。
2: 鞠老师，这幅画在笔墨技法上它可以体现了城内绘画的哪一些艺术特色呢？
3: 这幅作品是一幅典型的工笔仕女图，陈梅呢，她能够把这些历经唐宋元明的技法呢，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也借鉴了西法，最终呢，达成一个非常协调的艺术的表现。她的人物的线呢，基本上用了高古游丝描，它的特点呢，就是没有太多的变化，这一匀速前进的一种勾勒，体现出布料的精致，包括人的动态的轻盈，整体上呢是细腻工整，是一种静态式的画。

0: 秋间嫁妆的女子呢，整个线条曲线用的颇多，而且呢，在用曲线的时候呢，把线拉得很长，也就出现了像我们唐代吴代当风的审美的感受。飘带也是随着她荡秋千的动作，跟她的衣裙在同一个方向迎风而飘。画面除了沿用唐宋时期的这样的高古油寺描之外呢，对于设色的这样的标准就更高了。我们看到时青时绿，包括朱砂的这种运用，近处的人物呢有藤黄和紫颜色的运用。这个紫颜色呢是花青和大红颜色调出来的，这两种颜色呢它是植物颜色，所以在矿物颜色和植物颜色交替运用的技法上来看呢，清代的宫廷绘画对于颜色的运用其实已经是非常有经验。然后我们看地面啊，包括树木的这些布景上来看呢，其实运用了很多文人画的技法，具有一定的写意性，和人物的部分呢有一些宫景和写意的差别，带来了动静相宜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同时，陈枚本人对于西法的融合，他是选择性接受。这种选择性接受呢，表现在他对人物的刻画上，他并没有完全的按照西法里面的三庭五眼的这种人的面部的比例去刻画，而是呢，既沿用了唐寅包括仇英的侍女的形象以及塑造的方式，但同时呢，刻画人的面部的凹凸都是参照西画的方法绘制出来的。对于柳树的刻画呢，既可以看到元代文人画的这样的笔墨的情趣，比如说树梢的这些柳枝很有弹性，基本用湿笔比较多，它也体现着这个生命力。下边的主干呢，用笔很苍劲，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树干的整个的结构上，它是有立体感的。这种立体感呢，得益于西法的传入，但是呢，它却把文人画里边的这个笔墨的精妙的这些语言用得很到位，整个的收放都是非常自如，而且能够把这些表现力强的技法很好的融合在一起。整幅画虽为人物画，但也融合了山水、界画等笔墨技法，同时借鉴西法，体现出陈枚严谨的绘画风格和高超的技艺水平。
1: 刚才我们也介绍到，这个秋千架非常的高，玩这么高的秋千是需要胆量的。那古时候荡秋千的这个玩法又有什么讲究呢？
2: 那时候的荡秋千呢，实际上从玩法上来说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最简单的，比荡得高。唐代诗人王建在他的《秋千词》中这样写道：“身轻裙薄一声立，双手向空如鸟翼。”反映了就是以荡得高作为一个取胜的标志。那另一种呢，就是玩的是技巧。在明代的文献当中呢，就记录了诸如在秋千上，比如说转身、金鸡独立的这样的一些技巧的呈现。从形式上来说呢，荡秋千有单人荡，有双人荡。还有一些亲子活动，比如说亲子荡，就是大人和孩子啊一起来荡秋千，一边荡还要一边唱着歌谣，这个歌谣都是为孩子的健康祈福的啊，荡一荡除百病，岁岁得平安。那这样的歌谣的背后，其实同样反映了一种美好的寓意。
1: 刚才鞠老师也介绍到，它是一个侧页，请鞠老师结合这一幅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月漫清游图册"这种形式有着怎样的文化底蕴。
0: 《月漫清游图册》属于月令图。所谓月令图，是指画家以绘画的形式记录一年12个月中不同节气、动植物生态、竞技、游艺等岁时活动风貌。在这套图册出现之前，与月令相关的作品大多是以悬挂、张贴的方式出现，从而增添节日气氛。而《月漫清游图册》是以册页的方式进行呈现，而且它并非是以传统的山水楼阁为主的月令图式，而是将群体女性风俗活动放置在12个月份当中，分别是正月寒夜探梅，二月杨柳荡千，三月闲庭对弈，四月庭院观花，12月踏雪寻诗等。画中背景多是描绘梅花、松树、竹、柳树等象征文人品节的植物。我们今天的这幅杨柳荡千，画中的杨柳形态婀娜多姿，与女性的纤柔体态是相互呼应的，蕴含着含蓄典雅的气质。另外呢，就是这套图册绘成后深得乾隆皇帝的赞赏，令造办处的优秀匠人把这套图册作为画稿，用象牙、玉石等进行雕刻。乾隆在为他题写的诗文中，将他正式定名为《月漫清游图》。这套册页呢，除了为我们纪实性的表现了宫中女子的一些日常的活动，同时呢，也给我们传达出很多史料上重要的一些纪实性的信息，对于我们。

0: 人研究宫廷文化都是非常重要的素材。
1: 王老师，荡秋千在当下从体育运动的角度上来说，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呢？
2: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我们的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秋千就被列为了正式的比赛项目。而且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呢，当时的国家体委也专门制定了秋千的竞赛规则，场地是一个20×8这样的一个长方形的空地，规则当中规定的这个秋千架呢，高度是12米，然后起荡台呢是1.3米。今天我们的运动会上呢，看到的项目是单人赛、双人赛和团体赛。那比赛的重点呢，一个也是传承下来的，就是比荡得高。但另一个比赛呢，设计的就是一个触零比赛，也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以选手碰到零的次数啊越多的为获胜者。很有意思的是，即使在我们今天的秋千比赛当中，依然只设了女子项目。荡秋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运动，尤其是对于女子来说，可以锻炼身体啊，也可以这个怡情，其实也孕育了深闺深宫中的女子对于外界世界的一种向往，也是一种连接。它能走过2000多年的历史，其实就说明了它的生命力。
0: 这幅《月漫清游图》杨柳荡千，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女子踏青娱乐的生活情景，也是东西方绘画技艺交融的见证，体现了中国绘画，特别是工笔重彩绘画，向外积极吸取养分的包容开放的特点。
1: 香媚飘空，为谁一笑穿花镜，在鸟语花香的园林中，荡秋千的少女犹如蝴蝶翩翩起舞。画家用工整细腻的笔法记录下如诗如画的景致，让每一位观者也沉醉在春风的怀抱里。
3: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4: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5: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4: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6: 我哋喺电波呢端细细品味，
5: 博大精深嘅中华文化，
6: 通俗易懂嘅梳理表达，
5: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嘅
7: 文化公开课。
8: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9: 大家好，我是陈飞。中华上下5000年的悠久文明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历史的回顾与完成有着执着的信念。讲到中国历史，一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14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24史之首的《史记》。
8: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面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史料之详实，见解之独到，都体现着作者司马迁丰厚的学识积累。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司马迁同他的史记绝对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幼时出身名门，少时好学不倦，即便身处困境，依旧此志不渝。
9: 司马迁的《史记》不单止展现着他个人的学识，更是体现了他强大的内心。而他广泛深刻的阅读积累，亦都与众多名家的循循幽道，都令到《史记》在司马迁的笔下成为跨越千年并一直影响着中国和世界的文化经典。
8: 咁点解话司马迁赶上咗佢嗰个时代读书嘅好环境呢？下面嚟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嘅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读书万卷》。
10: 对于民间的藏书，也有严格的限制，民间只许有医学、农学、占卜、养殖这一类的实用技术书，对生产有利的可以保存，剩下的思想性的书籍不要那么多，所以凡是诗书百家语都不能有。诗书是《诗经》和《尚书》，是儒家的主要教材；百家语就是诸子百家的思想类的著作，都不要有。凡是有这类的书，规定都要送到地方官员手中集体销毁，而且

0: 这个规定相当严厉，如果不执行的话，后果很严重。围绕这件事，还有一系列严厉的法规。就这样，在严刑峻法之下，民间的藏书几乎是绝迹了。很快呢，又发生了这个秦末农民大起义、楚汉战争。在战乱之下，又有很多书籍失传，项羽攻入关中，攻进咸阳城，纵火火烧咸阳的秦宫。据说大火连烧了3个月，把这些民间已经没有的，但是还收留在官方的这个诗书百家语，也给烧了个差不多。所以等到汉初的时候，基本上从官方到民间都已经没有什么书了。就这样，秦代的邪书律还在汉初继续执行，情况一直到公元前191年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这一年，汉惠帝正好20岁，大赦天下，举行了隆重的成人礼。在这个时候，汉惠帝就宣布废除了秦代以来一直执行的邪书律。在他那个时候，经过了长时间的战乱，这个书籍已经散亡的差不多了，及时的终止邪书律，放开民间的书籍传播和讲学活动，其实是给汉代的文化一个转折的条件，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尤其这个时候，由于书籍在民间长时间的处于非法状态，它时间延续的越长，这些书籍它失传的就越多，有些已经几乎没有了。所以这一条法令废止邪书律，它也来得非常及时，使那些残存的古籍终于有机会得到抢救。所以，我们再看司马迁这句话：“千乘龙门，更牧河山之阳。年10岁则诵古文。”看起来平平淡淡，不温不火，但是只有到了他这个时代，文帝、景帝、武帝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而且文化上也已经解禁松绑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读书讲学才能有这样一种平和、稳定、轻松自如的心态。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他在年10岁则诵古文、读书之前，还经历了一个接触劳动和接触大自然的阶段，耕牧河山之阳，在黄河和龙门山之间的向阳地带，他在那里耕作、放牧。真正好的读书境界，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有劳动，有身心的成长，有游戏，在身心的成长过程中，伴随着一点点的读书学习。所以，每当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一种非常好的意境，非常有诗意。他对于司马迁真正的步入学习生活，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铺垫。就这样，在美丽的大自然和淳朴的劳动生活当中，司马迁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之后，他随着父亲一起来到了首都长安，他像一颗好的种子落入了肥沃的土壤，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活。
1: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要稍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收听我哋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陈飞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嘅收听。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1: 再见。

0: 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首个具身智能数据集质量标准发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多式联盟发展突出。
5: 全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超8000万，脑机接口技术借 AI 实现脑活动转文字。
4: 粉准的河套，8月8号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3周年。作为大湾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核心科创平台，河套以小空间承载大希望的魄力，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力争成为全球科创玉土。咁8月8号到12号，我哋科创梦工厂节目推出5集广播系列专题，河套深港协同创新，全球人才逐梦新高地。今日播出第2集，不追随敢颠覆 AI 芯片的河套答卷。
5: 港外全真带嚟国际机构密集上调增长预期，香港经济基本面被睇好。8名香港青年走进贵州，喺中国天眼感受国家科技实力。广东已实施人工智能加养老行动。
4: 文化科技家解码世界级古陶瓷基因库，前沿科技如何拼出文化活模样？科技关键词，半年报里边嘅新质生产力，核心增长极 AI 算力产业链全线爆发。
5: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这里是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科创动态。近日，人工智能关键基础技术具身智能数据集质量要求及评价方法，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发布，将于2026年11月1号正式实施。该标准由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联合行业40几家单位起草编制，其发布必接住具身智能数据集建设从规模导向向质量导向转变，有效填补具身智能数据方向的行业标准空白，为具身智能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奠定基础。
5: 该行业标准的制定，对拉通具身智能数据集供需双方，推动具身智能数据集高质量建设和互通共享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数据提供方，统一的质量要求可帮助其规范数据生产流程，明确数据交付质量底线，降低供需双方的沟通成本。对于数据需求方，能够提供清晰的质量验收依据，更高效地筛选匹配自身模型训练需求的优质数据集，降低数据采购和使用风险。对于整个行业，将推动具身智能数据领域的规范化发展，促进优质数据的流通共享，助力具身智能技术和产业健康良性发展。
4: 再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 50.4%， 环比回落 0.2%，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 107.7 点，月环比上涨 2.4%， 年同比上涨 11.4%。 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 95.5 点，月环比上涨 0.1%， 年同比下跌 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 159.2 点，月环比下跌 1.1%， 年同比上涨 22.4%。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

0: 大宗商品价格下跌，一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0: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2: 海关总署近期公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一组数据尤为亮眼。我国出口工业机器人62.9亿元，增长18.6%，销往141个国家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拓展到了49个。清洁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机器人成为中国制造出海代表性产品。
3: 没错啊，机器人产业集成人工智能、新材料等新技术，是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呢，依托超大市场规模、完整产业链条、丰富应用场景等优势，我国的机器人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开始，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新增专门税目，用于进出口贸易统计，咁呢个相当于产业拥有咗专属嘅国际贸易身份证啦。
2: 税目系观察中国高水平开放嘅一扇窗口，映照我国产业跃升，见证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格局嘅加快构建，不断走向世界嘅中国制造将持续释放创新动能，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保障，喺与各国产业协同中共享发展机遇。
3: 再来关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规划日前印发，对优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壮大高素质人才队伍作出部署。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有关的负责人就14-15时期专业技术人才工作成效和15时期工作重点介绍了相关情况。
2: 14-15时期人才引领驱动发展作用更加凸显，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更具活力，人才工程项目实施更加精准，人才创新创业生态更加优化。该负责人表示，目前全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超8000万，初步建成了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优化、作用突出的人才队伍，人才资源优势正转化为人才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
3: 是的，15时期将会准确把握人才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将加强人才资源开发利用放在更加突出和优先的位置，加快构建人才培养、激励、保障服务全周期投入体系，推动人才素质结构与科技创新、技术迭代、产业升级同步发展。
2: 美国 Meta 人工智能团队、法国巴黎文理研究大学和阿道夫·罗斯柴尔德基金会医院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的非侵入式大脑活动到文本转换方法。这一脑机接口技术借助深度学习算法，能够根据脑电图或脑磁图信号解码人们在键盘输入过程中产生的脑活动，并将其转换为对应文字。相关研究发表于新一期《自然神经科学杂志》。
3: 是的，一些身体损伤和神经系统的疾病会导致到患者暂时或者永久失去运动能力，无法子通过语言、键盘或者电子设备和外界交流的。咁而脑机接口技术就被认为系有望帮助呢类人群恢复沟通能力啦。不过目前性能较好嘅脑机接口系统，大多数都依赖植入式传感器，需要通过手术将电极置于大脑嘅表面或者内部，存在一定嘅风险啊。咁呢次研究当中呢，团队提出一种无需手术嘅方法，通过解码大脑活动嚟识别人们生成嘅句子，并且喺一组健康志愿者当中验证咗其有效性。
2: 呢项研究揭示咗结合 AI 技术嘅新一代非侵入式脑机接口嘅潜力。呢类系统无需通过手术植入电极，有望进一步降低脑机接口嘅应用门槛。未来

0: 研究团队仲可继续优化深度学习算法，使其能够以更低错误率将脑活动转换为文字。
1: 好啦，以上就今日科创新动向嘅全部内容，下边走入到粉进的河图。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5: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6: 一區連心港，兩園最英才。
7: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空间格局、制度格局也是独一无二。
6: 政策赋能，激发创新活力，
8: 还有更加精准一些开放创新管理的一些政策，像白名单非常方便我们深港两地通行，促进我们技术转移落地。
6: 生态融合，滋养创业沃土。
9: 河套呢，它有个很好的创新环境，它有产学研的配套，另外呢，它是以科技研发为核心。
6: 深港携手，共筑科创高地，湾区联动，同绘发展蓝图。奋进的河套，阔步向未来。
0: 8月8日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3周年。作为大湾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核心科创平台，河套以小空间承载大希望的魄力，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力争成为全球科创沃土。8月8日至12日，科创梦工场节目推出5集广播系列专题《河套深港协同创新，全球人才逐梦新高地》。今日播出第2集《不追随，敢颠覆》AI 芯片的河套答卷。
1: 是的，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家 AI 芯片企业正以可重构数据流这一颠覆性技术路线，开辟算力芯片新赛道。昆云科技创始团队从海外学成归来，选择河套落地创业，看中的正是这里一区两园的独特区位和包容颠覆性创新的制度土壤。从技术方向的另辟蹊径，到人才的跨境集聚，从制度创新的精准赋能，到产品的规模化商用落地，昆云科技的成长故事正是河套以制度创新释放科创活力的生动缩影。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对话昆云科技创始人 CEO 牛欣宇博士，一同了解芯片企业如何在河套的创新生态中破局成长。
10: 牛博士您好，河套深港科技合作创新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已经3周年了，那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想跟您聊一聊作为一家河套合作区的企业在这几年当中是如何成长的。那么首先呢，作为一家芯片企业，您在科研规则创新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然后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种创新呢？
11: 好的，在河套的支持下呢，昆云采用了项目经理制来进行芯片的研发。传统的研发项目呢，其实在研发项目早期立项的时候，所有的研发目标和研发的细则就已经确定好了，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立项驱动制的一个研发管理状态。但是 AI 芯片呢，其实是处于一个高速迭代、高速发展的一个状态中。那项目经理制呢，其实是把更多的自主权给到了一线的研发管理人员、项目负责人来去进行项目的迭代和更新啊。这样呢，在项目研发过程中，如果出现新的技术和新的趋势啊，像大家知道在 AI 芯片研发过程中，这两年大模型的迭代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新的模型的发布啊，其实都对芯片的研发会有更新。那这样呢，其实项目经理制呢，就给了研发负责人更多的主导权，来面对市场的一些变化，来灵活的去进行应对，从而进一步的能够提升整个产品的竞争力。那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
10: 嗯，那有没有在具体的项目当中产生作用呢？
11: 那昆云是一家 AI 芯片公司，我们持续在进行 AI 芯片的研发迭代，所以我们最新的 AI 芯片的研发其实就是基于项目经理。

制在进行研发和推进。那在这过程中呢，其实包括新的模型 MOE 的模型新的架构，包括新的一些存储的技术新的一些工艺，都会对项目产生一些正向的帮助和影响。那在传统的研发项目下呢，这样的研发过程其实就局限于早期的立项的目标会对产品本身的竞争力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在项目经理之下，我们就可以灵活的根据新的模型新的市场的技术的一些可行性的分析，我们

0: 也可以在保证大方向正确的情况下，根据一般因为 AI 芯片的研发周期很长，所以可以根据早期的立项的大方向和中期的这个市场的一些迭代，来进一步的推高产品的竞争力。那这样当前在我们看起来，这样的研发其实对于公司本身释放我们研发的这个产品的能力和技术的能力具有很大的帮助。那昆云呢，其实在这些项目研发制度的帮助下，已经进行了2代 AI 芯片的量产当前呢，经过第三方的认证，在同等的纳米工艺下，可以做到海外的旗舰产品的3到10倍的一个芯片利用率的提升。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大幅的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也与研发项目经理制的支持密不可分。
1: 您刚才介绍了企业是能够采取和国际接轨的一些科研管理制度，那是不是这也和核套整个的创新生态是有关联的呢？
0: 因为核套本身它是一个链接海外和内地的一个连接器，创新生态的本质是人其实在核套这个地方，首先的对我们的帮助就是说可以吸引到国内包括海外的最优秀的人才那这个更大的包容来自不同区域、不同背景的研发人员这样呢能够更好的创造一个追求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先进的创新的一个研发的生态。那另外一方面，核套本身不同背景的研发人员和不同的研发方向和一些先进的技术，尤其是国家重点的战略方向，都采取一个非常包容和支持的态度那这也促进了研发生态的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呢，其实核套对很多重大的战略方向会进行重点的战略布局，那这个呢也会在这些重点的战略方向上进一步推进生态的一个良性的迭代和良性的反馈。
1: 那在您看来，企业能够快速发展是得益于哪些因素？
0: 首先呢，其实企业的快速发展得益于的是整个 AI 行业的快速的发展和整个的全球在 AI 的战略方向的布局，所以资源都在往 AI，尤其是 AI 算力芯片来聚拢。第二呢，就是说其实昆云选定的这个研发的技术方向其实是一个不同于海外巨头已有的技术方向，是可重构数据流，是一个具有颠覆性的新的技术，不是去追随海外已有的现成的技术路线，而是在新技术上试图达到原有技术路线的3到10倍的性能提升。那这个方向也决定了整个研发的一个上限。那第三就是本身核套的土壤对于创新生态的支持，包括人才、包括制度、包括资金等各个方面的支持，几方面呢共同促进了公司的快速发展。核套对于新的技术，对于颠覆性创新的技术是非常包容和支持的，愿意支持一些与传统的技术不是跟随路线的这样一个颠覆性创新的方向。那这个其实是在技术上进行了很大的一个包容和支持。也愿意去尝试一定的风险当然风险和收益是对等的嘛，对应的收益突破之后的价值也很大。人才方面就像我们刚才介绍的，其实核套呢可以吸引海内外的最顶尖的人才，降低对于人才的本身的一些各方面的限制降低人才进入核套来落地的门槛那这个其实也对整个技术方向最终实现的基石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有了人才，有了技术。那在制度上其实像我们刚才说的项目经理制和在资金上像一些研发经费的支持，那提供了具体的落地的支撑，也很好的完成了一个闭环。
1: 刚才您介绍，在您的企业当中呢，有一个创新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可重构数据流。那在这里能不能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可重构数据流它到底是什么？它和其他的这种技术有哪些区别？有哪些差异化的体现呢？
0: 好的，可重构数据流呢，它其实是两个技术一个叫数据流，一个叫可重构。相比传统的 GPGPU 或者指令集驱动的架构来说呢，首先数据流架构它就是它的定义本身就是说不通过指令的驱动，而是通过数据的流动次序来驱动。或者简单理解说，这颗芯片里其实是没有指令的，它纯粹是依靠定制化的硬件的流水线来完成计算。那这样呢，其实可以理解的方式就是说，相当于我们工厂打造了一个专门定制化的流水线，那它去掉了所有的指令配合、数据读写的冗余，那它的性能就会有一个3到10倍的一个爆炸性的增长。但是本身这个其实是有一定的局限的，因为就像刚才说的，定制化会导致它的这个通用性不足。我针对这个车型做的这个流水线，那针对其他车型可能就不行。那所以需要第二个技术叫可重构。可重构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硬件流水线在运行过程中，我可以进行改变。那大家可以想一下，就说，假设这个流水线一会儿可以做成针对宝马的车型，一会儿又可以做成针对奔驰的车型，那它这个通用性就会增强很多。所以可重构和数据流其实是一个创新架构的两面数据流呢解决的是芯片的极致性能，可重构解决的是芯片的实时的调整从而解决它的通用性所以昆云的技术叫可重构数据流通过

0: 这个方向来完成对于传统的巨头的技术路线的一个颠覆。而在这个技术路线上，其实我们的研发团队在91年就开始做了，有超过30多年的研发的积累。
1: 一区连心港，两员最英才。
2: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空间格局、制度格局也是独一无二。
1: 政策赋能，激发创新活力。
3: 还有更加精准一些开放创新管理的一些政策，像白名单非常方便我们深港两地通行，促进我们技术转移落地。
1: 生态融合，滋养创业沃土。
4: 核桃呢，它有个很好的创新环境，它有产学研的配套，另外呢，它是以科技研发为核心。
1: 深港携手，共筑科创高地，湾区联动，同绘发展蓝图。奋进的河套，阔步向未来。
5: 你嘅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奋进的河套》，关注不追随敢颠覆 AI 芯片的河套答卷。继续嚟听总台记者对话昆云科技创始人 CEO 牛恩宇博士，一同了解芯片企业点样喺河套嘅创新生态中破局成长。
6: 牛博士您好。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技术是已经实际的落地大规模的应用，还是说在走向成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
0: 我们从创立以来，现在已经做了5代的架构啊，已经量产了2代的芯片，这2代芯片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商业化落地，在全国我们已经服务过超过1000多家，接近2000多家的客户啊，在很多的场景下，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各种各样的像智能制造啊、像智能体啊、大模型啊等等一系列的场景下，都实现了规模化的量产和落地啊，验证了它的商业的可行性。现在已经是跨过了从0到1的阶段，现在在从1到N 的业务快速增长的阶段。
6: 能不能具体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它在哪些行业解决了行业的哪些具体的问题？
0: 比如说在工厂的管理中啊，其实工厂管理中 AI 其实第一呢，解决了它传统的一些人员的日常管理啊，包括我们说不管是合同审核啊，还是日常的智能体的办公啊这些工作的一些人员的工作量的替代。那另外一块呢，在传统的一些工厂的比如说安全生产呀，包括视觉巡查呀，包括人员的工厂管理啊等等一些方面，这也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那在这些方面呢，我们也完成了其实闭环的一个落地啊，对传统的一些人员的工作能够通过 AI 能够实现替代，那这样呢就能完成在整个工业领域的一个 AI 的闭环。
6: 我们知道您是从国外回来的哈，从英国的大学毕业之后呢还留校待了一段时间，然后才回来。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回到国内，并且选择落地核桃合作区呢？
0: 因为从海外回来呢，首先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选一个比较熟悉的环境啊，因为核桃这个地理位置呢，首先我们的创始团队里有来自内地的同事，也有来自香港的同事。那核桃的本身的地理位置和研发环境，就促使内地和香港的同事都可以共同在这个区域进行研发，而且生活呢也会非常方便啊，这是我们选择的第一个因素。那第二呢，其实核桃本身对于像刚才说的，对于新的技术的创新的支持，包括不同背景的人员的支持，包括研发项目的支持，包括对接海外的研发的项目管理制度的一些制度上的创新啊，都是非常吸引我们。
6: 其实在回来的时候去做这样一家企业，我相信也是面临了很多的挑战。那当时团队面临的一些问题和壁垒是什么呢？然后又是怎么去应对这些问题的？
0: 一个企业创立嘛，面临的问题肯定很多了。那核心的问题和壁垒主要是产品和市场啊。那产品和市场这两方面呢，其实像刚才说的，在产品方面，其实核桃对我们的支持就会比较大啊，因为在选定这个，首先非常积极的支持一个创新的研发方向啊。那在这个研发方向上，支持我们吸引最顶尖的人才，然后支持我们用先进的海外的项目管理制度来进行项目的研发，提供产品研发的资金支持啊，帮助我们打造出一个具有顶尖竞争力的一个 AI 算力芯片的产品。那另外一块呢，是也依靠市场的力量啊，逐步的去跟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去竞争，去找到自己的差异化。那在这方面呢，其实核桃也非常的开放和包容啊，只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让企业能用新的技术进行尝试，然后不断的去进行落地，达成一个从研发到产品到市场的一个闭环。
6: 那么对您来说，您是如何去看待行业当下面临的一些发展机遇和现在所存在的一些实际的短板呢？
0: 其实对我们来说

0: 来说，昆云的使命叫提供下一代计算平台，加速人工智能落地。当前行业呢，其实在我们看来，机会多于竞争，因为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状态下，其实大家呢，更多的重要的任务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加速人工智能落地，就是打造更多的人工智能落地的场景和闭环，让新技术能够落地。那提供下一代计算平台的意思就是说，沿着我们既定的这个新的技术方向，一代一代的产品迭代下去，不断的降低算力的成本，提高算力的通用性，降低算力使用的软件的门槛。那这个一个是提升芯片的平台能力，一个是提升芯片在具体的垂直行业下提供的价值。那这两个结合起来，就能够不断的推动公司去快速的发展。那其实当前的阶段来说，还是一个在行业中大家快速发展去找到落地机会的这么一个状态。
1: 那您觉得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最关键的核心是在哪里？
0: 解决这个问题最关键的核心其实是选定技术方向，因为你如果在跟随的方向上去尝试突破，其实非常难的。在一个新的技术方向上，虽然它本身有很大的风险，但是你一旦突破之后啊，其实是可以有一个数量级或者一个阶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状态的一个等级的提升，不然你一直在两方之间妥协。当然，那另外一个就是具体的落地啊，要把它真正的用在实际的落地场景。
1: 那最后呢，我们来聊聊未来。未来1到3年，在技术迭代、产品研发这些方面呢，企业有没有一些布局和目标核心呢？
0: 成立至今呢，我们一直是沿着两个方向，一个就是说提供下一代计算平台，它定位的下一代就是说我一定要做一个新的技术路线上，本身有大幅的性能提升的这样一个新的架构、新的技术路线。那我们其实只是未来2到3年，未来的在可预见的将来，昆云都是沿着这个技术路线不断的迭代新的芯片产品，用最新的各种工程化的突破来提升它的芯片的性能，降低它的使用门槛。那另外一块呢，就是说在未来2到3年内，我们会覆盖更多的行业，因为随着大模型，随着各种新的技术的发展啊，大模型也好，多模态的模型也好的发展呢，其实人工智能的技术在有一个阶跃性的提升，那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落地场景，来为终端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啊，那这个其实是我们未来想要长期布局的方向。
1: 好的，谢谢牛博士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2: 你头先听到的是《奋进的河套》，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天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下边将进入港澳全针。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多家国际金融机构近期密集上调香港2026年全年本地生产总值，亦即系 GDP 增长预期。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喺人工智能需求爆发、楼市财富效应显现及旅游消费持续复苏嘅多重利好下，下半年香港经济有望延续扩张态势。
5: 瑞银集团近日发布报告，将2026年香港全年 GDP 增长预测由此前的 3.3% 上调至 4.5%。 瑞银高级亚洲及中国经济分析师邓维慎表示，香港经济整体运行动能保持平稳，正在编制的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料将北部都会区定位为关键增长引擎，聚焦基建、科技创新、教育发展、人才培育等领域，持续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格局，能够有效平滑经济周期波动，夯实香港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
4: 是的，咁对于香港整体的经济走势，香港特区政府与业界均释放充足信心。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近日发表的网志当中表示，香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 5.1%， 较预期强劲。而经修订的香港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于本月中旬发表，将会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香港特区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相信旅游复苏、外贸回暖、金融业稳健发展将会持续托举香港本地消费，叠加股市、楼市稳步向好，提振市民消费信心，访港客流持续注入市场活力，香港零售消费市场有望保持平稳向好态势，持续助力整体经济复苏。
5: 近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共创明天计划贵州学习交流团一行访问贵州，行程第三日，100名香港青年学生探访群山环抱的中国天眼。在讲解员的带领下，他们了解到中国天眼从选址、设计到建成的艰辛历程。仰望中国天眼，学生们好奇地询问脉冲星探测、地外信号等科学问题，眼中都是惊叹和及知的光芒。
4: 冇错啊！参观中国天眼是15岁香港同学陈欣彤此行最期待的环节。他就话：亲眼所见，先知道国家科技如此强大啊！咁呢次经历咧，系刷新咗佢对国家科研实力嘅认知，亦令到心中关于星辰大海嘅向往变得具体而清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呢次贵州之行对香港青年学生嚟讲，系一次开阔眼界、启迪思考嘅宝贵机会。唔单止了解中国天眼从构想到建成嘅全过程，仲睇到贵州将山多地少嘅短板转化为国家数据中心嘅发展智慧。呢啲深度体验有助于佢哋喺思考未来发展嘅时候打开新嘅视角。
5: 青年会、文化园、中华情2026青年研习营日前喺上海举办，沪港澳台四地学生在为期一周的活动中深度互动，澳门5所大学27位师生走进研习营，全程参与参观游览、学习研讨、文化体验等，深入了解上海历史文化。

0: 化及最新科技产业发展，进一步提升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1: 是的，研习社由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师范大学、台湾中华杰出青年交流促进会、香港中华职教社及澳门基金会共同主办。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副主任、上海市政府参事胡卫表示，这次的研习营实现三个交融，城市与自然交融、文化与科技交融、竞赛与技能交融。全体营员以情为桥，担当四地交流的推动者，以梦为帆，增造新时代的有为青年，让个人理想和城市机遇同频共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0: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广东省民政厅发布广东省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五规划征求意见稿。根据征求意见稿，到2030年末，广东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覆盖率将达到80%。十五期间，广东将建设省级银发经济产业园三个，实施人工智能加养老行动。
1: 是的，根据征求意见稿，广东将会推动更多老年慢性病、常见病的门诊费用纳入到统筹基金支付范围，稳步推动退休人员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广东还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服务一体化促进工程，完善港澳居民在粤参加医保政策，计划建立健全跨境养老协作机制，选取广州南沙、深圳前海、广东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为首批试点区域，推动粤港澳养老机构服务标准互认，进一步落实国家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部署。十五期间，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全面扩展至大湾区内地九市，认可服务机构数量和入住香港老年人明显增加，粤澳跨境养老服务计划落地实施。
0: 近日，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广台高速公路开平至台山段首根桩基在罗汉山枢纽互通立交主线桥左腹开转，这个标志着项目正式迈入实质性主体施工，为年内实现全面开工奠定基础。该互通工程建成后，将实现与中开高速公路和中山至阳春高速公路的高效衔接，是大湾区西部高速路网的重要交通转换枢纽。
1: 是的，广台高速开台段全长约51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建设标准，项目起点顺接中开高速公路恩平至开平段，并与中山至阳春高速公路呈十字交叉，终点与西部沿海高速公路同国道 G228 线相接，是大湾区西翼南北向连通桥乡的重要联系通道，计划于2029年建成通车。项目建成之后，将会有效填补江门西南地区的高速公路空白，串连侨乡旅游资源，大幅缩短江门西部与广佛核心区的时空距离，更将为广州新机场、大广海湾港口等提供高效的集输运支撑。
0: 以上就是港澳传真，一首歌之后，我们将进入文化科技家。

0: 到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1: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2: 五 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0: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3: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0: 文化科技家。
4: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文化科技家的环节，在没多久前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项目身为成功，窑火夜夜明，瓷器日日出。景德镇这一座自十世纪起就窑火不息的东方瓷都，见证了中国瓷器从古至今的传承与发展。
5: 然而在景德镇不单只有精美的现代瓷器，还有全球首个基于海量考古标本搭建的古陶瓷基因库，在那里收集了近2000万片古代瓷片。那什么是古陶瓷的基因？2000万片古代瓷片背后藏着哪些跨越时空的秘密？当古陶瓷遇到现代科技，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还有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一起来探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
4: 是的，古陶瓷基因库的专家介绍，每一块古代碎瓷片都藏着很多信息，比每一块古瓷片制作出生证，在这里是很重要的工作之一。古瓷片的出生证里头都包含了哪些信息呢？我们先去实验室里头了解一下。
6: 在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项极其枯燥却至关重要的基础搭建工作。这些古代碎瓷片正在被逐一转化为计算机里的庞大数据库，涉及出土信息、三维扫描以及成分分析数据、制作工艺、原料来源、纹饰、釉色等多项内容。
7: 我们把器物的造型、纹样、色彩和它的胎釉、装烧款制这方面的信息呢，作为原数据进行录入。我们首先确保每一件瓷片它都是有出生证的，哪一个地层、哪个年代。我们提取它的八加 X 类信息，所谓八呢，就是这个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延展信息就是我们说的 X 类信息。
6: 为了能在专业显微设备下精准提取瓷器的结构与成分元素，科研人员必须对标本进行严苛的物理打磨。
7: 胎体的薄片30微米，无论是看它的微观形貌，还是分析里面的检测里面的成分元素，我们都需要把它做成这种仪器设备可用的状态。它的这个平整度要恰到好处，而且不能有任何的划痕。打磨抛光工作，这是最费人力物力的。科技跟陶瓷考古、陶瓷历史结合中，往往就是因为缺少大量的这样的标本，你得愚公移山嘛，这个标准建设都要时间。
4: 每一块古瓷片都要经过切片打磨，提取出它的专属基因。咁如此费时费力咁提取微观数据，究竟有咩用呢？当遇到一件颜色独特嘅古瓷器嘅时候，如果我哋唔再使用形容词，又应该点样向世界精准描述佢嘅色彩呢？中国学者又系点样喺世界舞台上去主导建立古陶瓷研究嘅国际标准嘅呢？
7: 原来这个色彩的话，我们很多都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那现在我们用的是更底层的 LAB 值 ，L 代表它的照度 ，AB 呢代表它的四种基本色的一个坐标值。这些方面呢，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

0: 来把主观和客观呢取得一个平衡，也让它的变得非常的准确。
1: 目前通过构建完善的标准体系，科研团队正在主导制定 ISO 古陶瓷科学表征国际标准，这也是中国主导的全球首个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标准之一，
0: 让大家能够说同一种语言，并且呢可以进行量化的比较，这一切都离不开标准，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标准的制定者和发起者。
2: 景德镇与姚博文院院长翁彦俊话：，好多出土器物嘅残件，反而比完整器物可以带俾我哋更多嘅工艺信息。喺景德镇与姚博文院嘅系统后台，跨越上百公里，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几世纪嘅考古一张图，将历史上零散嘅考古发掘成果，首次喺三维空间上系统呈现。继续嚟听报道。
1: 景德镇全域考古系统一张图，从昌江水岸的观音阁遗址，到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钰窑厂遗址，从转运窑柴燃料的涧西码头，到运送高岭瓷土矿的东河码头，让跨越千年的手工瓷业发展历程跃然屏上。
0: 我们的考古发掘是连续的，它有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点来进行的，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遗址信息呢，去整合到一张图上来。你可以根据不同的它的不同的历史年代，比如说唐代的、宋代的，你可以根据它的不同的性质，是窑炉还是作坊，还是道路来去呢，让它这个进行分层表达。这里所有数据呢都是可以直接测量的，它是正投影三维扫描的，并且我们把器物信息和它的这个遗址空间信息、地理信息关联上。
1: 很多出土器物的残件反而比完整器带给我们更多的工艺信息，比如来自落马桥遗址的小足印花盏。
0: 这个曹操的《格古要论》中啊，为之赞赏的苏府瓷，这个釉呢跟在青白基础上，它有点成更加成湿透状。它的碱金属钠，比如特别是钠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它的釉的流动性就要弱，弱的话呢花纹就更容易清晰，而且呢对青花瓷原青花的成熟更有帮助，我画上去的这些青花料不容易晕散。景德镇的这种或者说中国的这种传统工艺发展到这个阶段了，然后呢跟来自于波斯的苏麻离青一结合，所以产生了让世人惊艳的青花瓷。
1: 在明代正统时期，曾下令烧制体量巨大的龙缸，因难度极高鲜有成品。如今科研团队开启了全球首创的 AI 智能拼对实验，
0: 最近扫描了16000件这个正统时候的龙缸片，进行 AI 的智能拼对的训练，全球首次把 AI 应用在陶瓷拼对的实践中，是真正的应用级的。但是你要从数万件里面，可能属于好几百个个体中去进行拼对，那就很难了。而且它很多的瓷片它是散失掉了，它可能已经不在这里了。在这种情况下找出有效解，到全世界来讲是个难题。预计10月份我们这个项目能结项，应该到时候会有很好的消息出来。
3: 500多年前的瓷质香薰究竟生什么样的呢？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深埋在景德镇御窑地下，蛰伏了500多年。咁专家介绍，佢哋系屡烧屡败、从未成功过嘅作品。嗱，据了解咧，呢批鸭子由于烧制难度极大，未能够完成皇家考核，紫禁城嘅大门始终都冇入去嘅，就被就地咁样砸碎深埋。咁样呢批屡烧屡败嘅小鸭子，究竟点样喺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嘅托举之下破土重生嘅呢？继续嚟听报道。
0: 打开它可以看到，这分上下两个部分，下腹部呢？它还有6个隐藏的小孔，叫隐孔。这个隐孔呢，来中间呢来进行进气，从跟鸭嘴这边呢形成一个对流。然后下腹部呢就去填满了香灰，香灰里面埋一颗香炭，之上呢再放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在上面再放一颗香丸。这样的话，你香炭点着的时候啊，你的香烟呢就从鸭嘴里面就可以袅袅的升腾而起了，从它俏皮的吐着舌头的鸭嘴里面，从它瞪圆了的花眼边上。你看这花眼中间还有一底乐平当时最早的国产料平等青花料做了瞳孔，没有见过传世品的，所以他当年没成功过，很可能没进过宫。
1: 直到上世纪80年代，考古队才将他们从遗址里挖出来，再从上千件碎瓷片中艰难地拼合出了6只。
0: 这个民窑绝对不敢烧，这个太难，难度太大了。
4: 难度大在哪儿呢？
0: 各方面，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成化的胎釉，这个胎质非常的细腻洁白，釉呢是非常的温润的。原料的提取和加工它是非常精细的，然后它造型太复杂了，底座也好，下部鸭掌也好，鸭身的曲线 这个谚那个术语的部分。

0: 为羽毛的这种银杏叶一般的这个刺羽的雕刻，和它填充的这种孔雀绿、后脑勺湿的墨绿、底座的草绿，就它的叫素山采光绿，其实就有三种：黄有焦黄、土黄；紫有茄皮紫；瞳孔呢还有一点平等青，细节拉满。它叫素山采，就没有红色，说它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等待着第二次的开局，所以我们让它红一把，让它成功起来。
1: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发起了鸭生重启计划，号召大家给这六只小鸭子重新命名。目前已经有三只鸭喜提大名，老大叫岁岁鸭，纪念它破碎深埋的过往；老二叫岁岁鸭，谐音岁岁平安，是对它新生的美好期许。最搞笑的是老三爆棚鸭，您看这造型，通体发黑，爆炸头，
0: 窑炸了，塌了，它一个成了一个爆炸头，眼睛很愤怒，但实际上是内心还是很柔软很善良。我们正在做打样，另外三个还没定，正在邀请广大网友一起来参与。
2: 无论是最前沿的 AI 评对，定是屡烧屡败又中国重生的岁岁鸭，古陶瓷基因库正带给我们文物保护修复以及展示利用方面更多种可能。对于普通公众来讲，老祖宗留下的绝美文样将如何变身融入现代文化生活呢？继续来听报道。
1: 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自建立之初就秉持着开放共享的理念，除核心安全数据外，绝大部分内容正逐步向国内外学术界开放。一个由多国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已初具规模。
0: 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国际瓷研究学会，现在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9家机构，包括不少的一些著名的博物馆，这个和相关的大学考古所在共同参与。大部分，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的，通过这样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1: 除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为了让传统经典活在当下，科研团队还研发了面向公众的数字交互系统。游客无需掌握任何设计基础，就能把古代纹样图谱秒变国潮文创。
0: 对，您可以去选一个纹样，对，您戳动这个三角，右边就生成了一个万花筒的新图案。您可以选个颜色，然后最后决定它里面的这个尺寸大小，那就生成二维码就可以了，就可以在这里进行打印了。
1: 通过建设这座世界级的古陶瓷基因库，千百年前的窑火流光就这样轻轻落在了我们的指尖。前沿科技让散落的古老瓷片拼出传统文化在当代最鲜活模样。
3: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动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 A 股半年报进入到密集披露期， AI 算力产业链以接近 70% 的预起率跑赢绝大多数行业，成为 A 股上半年业绩高增长企业当中最集中的高景气赛道，其中不少企业的净利润同比实现翻倍增长。业内专家就认为 AI 算力产业链近70%企业预起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业信号。来听记者的报道。
6: 七月，多家 AI 算力产业链上市公司披露的业绩预告印证了产业的超高景气度。国产自研处理器龙头海光信息预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5.56% 到 70.20%， 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 41.50% 到 52.32%。 AI 服务器存储龙头江波龙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622倍到744倍，德明利增长近50倍，百维存储增长超过32倍。服务器整机制造龙头企业浪潮信息业绩预增超过 200%。 从已经披露的半年报预告数据看，业绩高增长个股显著集中于算力、半导体、 PCB 等硬科技领域，成为上半年 A 股盈利增长的重要引擎。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力认为， AI 算力产业链近70%企业预喜， 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业信号，标志着在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进程中，算力底座率先迈过了从规模部署到商业化兑现的阶段性拐点。
7: 前几年人工智能行业更多停留在

0: 算法迭代、大模型研发、小规模试点测试的技术投入阶段。大量企业重投入弱营收，市场普遍将 AI 视作题材概念。而今年上半年整条算力上游硬件集体盈利，服务器、高速光互联、先进封测、算力配套元器件企业拿到来自自算枢纽建设、各行各业智能化改造的长期订单，经营性现金流显著改善，说明算力硬件已经从研发现品变成实体经济刚需的工业基础设施。叠加国家六张网算力网顶层规划落地，15万亿基建投资加持，算力产业率先完成从技术投入到商业盈利的闭环，为下游大模型行业 AI 应用落地筑牢了硬件根基。
1: 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认为，这一拐点的形成是需求刚性扩容、供给技术突破与基建红利释放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2: 随着 AI 大模型商业化逐步落地，算力采购和租赁的需求持续释放，特别是2026年 AI 的 Token 推理计算需求逐步爆发，规模已达到训练需求4-5倍，拉动了算力基础设施订单暴涨。国内高端算力硬件、高速存储芯片等核心环技术正在逐步成熟，不仅提供了供应链的稳定性，也让企业在前期大规模资本开支后迎来了订单集中落地和释放业绩弹性阶段。东数西算以及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络建设推进多年，智算中心、算力中心还有陆续建成，产能逐步释放，这种基建新红利沿产业链层层传导，最终带来了设备采购和硬件迭代持续需求。
1: 面对板块内数十家业绩翻倍的公司，如何区分哪些企业具备长期价值，而哪些只是短期蹭热点的题材股？张成给出了几条判断标准。
2: 主要要看具备长期性的环节是集中在壁垒高、供需紧、格局紧张的领域，比如高端的存储芯片，以 HBM 为代表，高速光模块及光驱卷，1.6T 的规模商用设备迎来升级扩容，以及具备核心渠道资质和大客户产业链绑定比较深的头部算力租赁厂商。那么需要警惕的是短期热度回落，传统制造企业受短期情绪炒驱动，很容易出现估值过高或者说是短期炒作用力过猛这么一个局面。随着市场估值回归理性，缺乏核心技术和稳定交付能力的一些中小企业，以及包括一些跨界蹭热点的一概念公司，在热度回流后可能会面临着股价暴跌以及盈利下滑出清的风险。
1: 朱克利提醒，目前盈利高度集中在上游硬件环节，而下游的应用端仍在摸索，产业链内部冷热不均的格局值得投资者警惕。展望下半年，算力产业链的景气度能否持续？对此，朱克利认为，景气度具备较强延续性，但行情将从普涨走向分化，
0: 行业会告别上半年全链条普涨行情，迎来明显的结构性分化走势，强弱企业的业绩差距会快速拉大。支撑景气延续的核心利好十分明确，一方面，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进入分批建设期，4万亿级别的基建投资会在未来数年分批释放招标订单，各地智算中心、边缘算力节点改造、东数西算配套工程会持续为上游硬件带来稳定性的增量需求。另一方面，各行各业人工智能加转型进入实操阶段，工业、政务、金融、医疗等领域的推理算力需求会逐步稳步攀升，不再只依靠大模型训练需求单一拉动算力行业增长。同时，国产算力软硬件生态持续完善，为国内算力企业提供了不受外部环境干扰的基本保障。
1: 朱克利提醒，风险同样不可忽视，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想要把握红利，不能再盲目扩产硬件产能，而要锚定国产算力生态，向下联动行业 AI 应用场景，
0: 打通硬件算力运营到行业服务的全链条，才能穿越产业周期，持续享受算力网建设带来的政策与产业红利。
3: 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就到呢度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余婷，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厂。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4: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游湾区，心情生动。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2: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3: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4: 而家我听探世界。
3: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5: 叹世界。
6: 又系时候叹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7: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6: 嗱，今日嘅叹世界啦，除咗有叹世界快讯之外啦，咁啊中间嗰 part 啦，继续啦会承接翻琴日嘅话题啦，会同阿晓露咧继续讲下啦佢嘅新疆暑期自驾之旅嘅。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今日咧会同大家探讨一下旅拍噃。
7: 嗯，因为其实而家睇翻啦，旅拍已经越嚟越多人去选择啦，并且喺越嚟越多嘅地方都系去开展当中啦。咁究竟点样先？才可以令到佢嘅即系成为大家旅途当中嘅一个加分项，而唔系啊谂起就会觉得好唔抵啊咁样，早知就唔拣佢啦咁样咧。
6: 系啊，谂起都觉得哎呀咁，而家好多
7: 好形象啊。
6: 系啊，即系你话
7: 一言难尽，
6: 一言难尽吓，只可以会不可言传，净系嗰个语气词啫。哎呀，大家就大概知道啦吓。而家真系都几参差嘅吓，咁啊点样可以即系做好相关嘅呢个管理咧？大家拣呢啲产品嘅时候吓，有边啲？嘅竅門啊，咁樣嚇，希望陣間咧，我哋喺討論嘅過程當中嚇，大家都可以有啲心得嘅。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仲有我哋嘅特別環節博覽灣區啊，今日咧會同大家去廣州嘅南漢二零博物館一齊解鎖啦，津南朝嘅羊城往事嚇。我哋事不宜遲，先入到今日嘅嘆世界快訊先。
8: 灣區出發嘆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嘆世界快訊。
6: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为期两个月嘅铁路暑运啦，由7月1号开始就启动啦，咁啊一路咧就截至到7月31号。目前咧铁路方面嘅数据就话咧，净系七月份就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啦。嗱，暑运之前咧，其实已经有唔少嘅呢一个高铁啦，新嘅段啦可以投入运营啦，即系亦都有一啲新嘅车站，譬如话西安东啊、佛山站啊咁啊一啲新站嘅开通嘅。咁暑运期间咧，亦都完善咗新线、新站同埋完善咗路网，提升咗啦成个铁路网络嘅综合枢纽能力。根据翻咧国铁集团方面嘅统计下，譬如话净系西安局嘅统计啦，七月份咧经由西十高铁吓呢条新嘅高铁啦运行嘅动车组列车，累计运送旅客就高达233万人次。而全国铁路喺7月1号开始啦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嘅基础上啦，仲同步实施暑期嘅列车运行图，嚟到科学分析翻啦12306上面嘅大数据，采取啦加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不同的方式，在热门的方向、区间和时段来到增加运力的投放。
7: 嗯，你不要说，我真的试过在广州和湛江之间看到去到某一个站的时候，哎，突然多了一挂、
6: 多了一节。
7: 是啊是啊，但当然不是我所在的那趟列车、就看到在那里停站的时候就有部车慢慢这样揸过来，然后就挂了上去。哇，那个奇观来的，对于我来说。那么其实看回都是因为我们暑期、很多的地方有啲集中嘅客流，例如见到大数据方面啦，成渝啦、京津冀啦、长三角啦，同埋我哋大湾区嘅客流比较集中啦，咁所以咧，亦都系有咁样嘅一种加开运力嘅方向同埋方式嘅。咁喺数据方面就显示话，截止到7月31号，国铁嘅北京局方面咧系累计发送旅客3877.4万人次，咁啊国铁广州局咧就系累计发送旅客系5892.5万人次啦。
6: 嗯，咁啊可想而知吓，大湾区几旺咧吓，欢迎大家吓，即系趁住呢一个暑运，做一半嘅时间吓，接近一半时间啦，咁吓都可以啦，即系嚟大湾区吓体验一下啦，呢一个铁路嘅效率啊吓。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皇岗口岸。方面啦，咁啊，皇岗口岸嘅香港方面吓，港方口岸区咧喺7月31号就启用啦。咁啊，有唔少朋友就话吓，启用点解我未通得关嘅吓？启用系指咧港方口岸。佢哋可以進駐入場啊，去到調試一下啲設備嘅。咁啊，港方口岸區啟用之後呢，亦都係依據法律啦，由香港特區按照本地嘅法律嚟到實施管轄。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啦，最近亦都同多位嘅香港立法會議員啦，去到港方口岸區參觀。咁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喺參觀完之後就話，港方口岸區啦會進行大大細細超過100项嘅演練同埋測試。咁啊，完善之後咧，大家就可以通關啦。
7: 嗯，咁啊，如果係真係可以通關之後咧，皇崗口岸。对于旅客是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

0: 而且话大家喺使用呢个自助通道嘅时候咧，只需要排一次队，同埋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就可以通过港深两方嘅出入境嘅查验区域，完成成个通关嘅程序啊，亦即系一地两检吓。咁啊，全部嘅过关时间咧就由原先嘅30分钟啦，缩短去到5分钟噶啦。
1: 咁啊，而私家车由香港过关方面咧，就需要咧先开到入去啊，即系皇岗口岸嘅1楼车检楼层，会有咧联合一站式嘅车道啦，可以便捷咁完成包括香港海关、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香港入境处同埋深圳边检、深圳海关一共5方嘅查验吓，一次过查晒，咁啊大幅啦缩短大家通关时间噶。咁啊，而跟车嘅旅客啦就可以啦进入到1M 嘅随车查验厅完成过关嘅手续，甚至好似以前咁啊，要行上去咁啊，同大家一齐排队去旅检大堂，唔需要啊吓，直接有个专用嘅随车查验厅俾到大家。咁啊，邓炳强方面都话啦，嚟紧啦100项嘅演练啦，同埋测试啦，包括一啲跨部门嘅演练咁样，亦都啦会由香港同内地嘅部门合作嘅内容，譬如话啦，深圳方面咧就开展至少过万人参与嘅大型压力测试啊吓，咁啊等到啦测试完全畅顺，冇安全问题之后咧，就会双方商讨正式开放通关嘅时间啦。
0: 我比较感兴趣嘅，佢嗰过万人参与嘅系咪其实真系俾嗰啲人去做个通关去测试下咧？
1: 唔系真通关，系真系试下系咪可以一次过咁多人咁样？
0: 好得意嘅一个测试啊！希望咧喺测试完全顺畅之后咧，我哋系好快咁样见到佢嘅通关嘅。
1: 冇错。
0: 咁啊，再睇翻另外嘅一则消息啦，香港方面嘅香港猫咪博览会2026咧，近日系正式闭幕啦。咁睇翻，虽然成个活动期间系落雨啦，但系大家入场嘅热情亦都非常之高涨嘅。3日累计入场嘅人次咧系再次突破22万。咁今次嘅呢个博览会咧系汇聚咗超过185个展商，一共有400多个展位，亦都涵盖本土同埋海外嘅啲文创猫艺术产品啦，同埋潮玩啦、生活用品以及系宠物食品嘅。并且会有 CFA 冠军猫展啦，同埋一啲即系夏日分 show 啊等等嘅一啲活动啦，令到大家可以喺呢一度咧买到啲原创嘅设计同埋手作嘅品牌啊。
1: 有参展商就话啦，其实咧3日嘅展期唔长啦，不过展期第一日咧就达到预定嘅业务目标啊吓。咁啊期间咧大会咧仲安排唔同嘅品牌啦嚟到主动去到对接啦，咁希望佢哋有啲合作嘅机会啦咁。咁啊博览入场嘅人士咧，因为叫猫咪博览啦，所以其实好多咧都系养猫家庭啊吓，客群都几集中。对于咧新品牌嚟讲啦，系推广效率好高嘅市场切入点啊。
0: 冇错啦，嘅大湾区都有好多呢啲猫猫狗狗啊、宠物大会啊等等嘅活动咧，亦都系非常之印证咗我哋大湾区嘅呢个市场，亦都非常之有潜力嘅。咁啊，见翻展览集团方面嘅相关负责人咧，亦都话啦，今年系特别留意到啦，入场嘅观众就唔再局限喺猫主啦，而系有一啲好似文创艺术嘅爱好者啊，同埋亲子家庭啊，同埋啲追求生活体验嘅一啲年轻一族啊，可能佢哋仲未落定呢一个决心啦，我哋一定要养猫，但系可以先过嚟体验一下嘅。包括一啲文创同埋艺术类嘅产品咧，都系大受追捧嘅，带动咗更加多元化嘅一个消费嘅模式。咁啊，佢亦都话啦，未来会继续以内容体验平台咁样嘅定位去深化成个博览。咁啊，同时亦都会去结合翻艺术文化同埋一啲国际嘅元素，将博览打造成为亚洲区内独一无二嘅猫文化体验平台啊。
1: 咁啊，即系自己唔想屋企养，系咪先吓？系去个博览当中体验一下养猫嘅快乐啊，
0: 希望以后有3日卡啦，都变成一个文旅景点咁样。
1: 系啊，我都觉得 OK 嘅，你当系有个体验咁样吓，俾到大家去到云养猫系嘛？线下限定体验3日咁都几好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国家文物局近日咧喺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咁啊，敦煌研究院嘅副院长啦就介绍话，敦煌研究院啊30多年嚟咧一路致力于咧数字敦煌嘅实践嘅，咁啊目前咧有啲新嘅成果，就系、已经完成咗323个洞窟嘅数据采集，16个大遗址嘅3维重建，同埋咧227个洞窟嘅全景漫游制作，并且咧形成咗超过600 TB 嘅文物数字资源吓，咁喺做好咧数据采集、加工同储存安全嘅基础上咧，佢哋咧有序实现咗数据嘅对外开放啊。
0: 冇错啦，就好似而家喺广州嘅呢个艺术博览院嗰度啦，喺度展开当中嘅一个叫做一念敦煌呢个展览咧，其实就系得益于咁样嘅一个数字敦煌嘅实践嘅成果嘅。所以见翻咧喺敦煌研究院方面都话啦，公益性去利用场景，包括浏览、查询等等，通过数字敦煌资源库同埋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数字藏。

0: 京动呢啲平台呢亦都係令到大家可以免费咁样去睇到我哋喺敦煌嘅一啲数字嘅成果嘅，而呢啲都喺佢哋嘅小程序都有吓。咁同时亦都会有啲非盈利性嘅利用场景啦，例如係学术嘅研究啦、公益嘅展览啦、同埋公益宣传等等。咁喺呢个时候呢就可以去收取一啲合理嘅成本费，或者係无偿嘅方式去授权使用都得嘅。咁仲有当然就係盈利性咁样去利用场景，包括有文创嘅开发啦、影视动漫啦、游戏啦、商业展览等等啦。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就会系一事一议嘅方式去协商授权嘅范围同埋费用。咁签订翻授权嘅协议之后，可以提供利用嘅。
1: 其实咧，作为好多嘅一啲有文化历史价值嘅景点咧，都可以试下采用咁样样嘅方式啦。譬如话你喺做文创开发啊，头先提到动漫啊、商业展览呢啲咁嘅方式啦，其实吓点样去到授权咧？点样去保护好吓呢一啲权益咧，咁样都系好重要的一点啊，可以采取同埋借鉴一下敦煌嘅经验嘅。以上咧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快讯嘅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啊，就翻嚟啦，会有我哋嘅在路上啊，会有晓露在路上咧，同我哋咧一齐讲下佢嘅新疆自驾之旅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人世界。
1: 前斗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2: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1: 飞过几千个城镇，
2: 几千万人，
1: 你同佢哋相遇嘅机会
2: 就在路上。
1: 叹世界
2: 在路上，
3: 入到嚟叹世界在路上嘅时间啦。Hello， 我系少夫，我身边嘅会有嘉宾嘅晓露啊。
4: Hello， 大家好，我系嘉宾晓露。
3: 系啦，啊，转换身份啦。我哋上一次咧同大家叹世界在路上啦，讲阿晓露啦嘅北疆自驾之旅啊，都其实未入正题嘅。上一集主要系讲咧即系啲行前嘅准备啦，
4: 准备在路上啊。
3: 系啊，心理嘅调息啦，预期嘅管理啦，
4: 行程嘅规划。
3: 冇错啦，都讲咗好多啊吓。咁啊，我哋今日咧就终于入正题啦。喂，先讲下啦。你话喂三日先一个景点啊，嗯，其实你共总去咗几多日北疆咧？
4: 我仲共去咗九日，
3: 嗯，
4: 九日跟住其实系九日九夜嘅，因为我系喺第一日嘅系马克到咗乌鲁木齐嗰度去攞车。
3: 因为讲真，你乌鲁木齐，你话我哋大湾区飞乌鲁木齐咧，讲真都成五个几钟。
4: 系啊系啊，
3: 跟住你
4: 晏昼落班走嘅话，其实你就去到已经十二点噶啦。
3: 系十二点几啦，其实都已经叫跨日噶啦。
4: 哦，都算啦。
3: 系啊，真系跨日噶啦。咁你到第二日就真系去到攞车入住，第二日你可能都会瞓到好晏。
4: 其实在新疆它不叫跨的，因为你知道十点几才天黑嘛。
3: 是啊是啊。
4: 所以你十二点的时候。
3: 吃晚饭的时候。
4: 是啦，啊，所以我就哎我说为什么你说我跨人的没跨。
3: 因为出于实际时区的区别。
4: 是是。
3: 是我们大湾区和这个新疆起码两到三个钟头的生理上的时差的。
4: 是。
3: 当然大家都看北京时间，嗯。但你说从生活习惯来讲，以我去过的乌鲁木齐呢，是真的他们讲紧话，十点几十一点食早餐，系一件都几常
4: 见。九点即系起码要九钟先起身咯。
3: 系啊，
4: 所以我嗰阵时我同佢讲我话，我可能第二日早上我系八点半要攞车咁样，人哋即刻就讲，你今晚攞啦。我话十二点可以攞车嘅咩？佢话可以，十二点可以攞车，但系九点唔可以。我就是那晚我去到就即刻就攞咗車
3: 咯，所以先你即係其實你話從落地嘅嗰刻已經可以感受到大家心目中嘅差異。
4: 係啊，咁，然之後咧，我嘅計劃咧，其實就係獨庫公路我一定要去嘅。係咁啊，然之後我亦都希望一直入到獨庫公路之後，佢咪仲有咩伊州啊，伊呢，這個伊嗰，那個嗰啲嘅。係，
3: 啊，
4: 佢就係接駁住獨庫公路嘅一啲支線，咁你要入到去嗰啲支線入邊，你先至可以去睇比較靚嘅嗰啲草原嘅。係，具體叫伊乜嘢，我又唔係好記得啦。
3: 唔緊要啦，
4: 係啦，唔緊要啦。對於呢啲即係唔係好自駕發燒友嘅人嚟講，
3: 對家庭客嚟講，可能真係唔係好緊要嘅。
4: 係啊，反正有導航就得㗎啦。
3: 係。
4: 咁然之後，我嘅規劃就係話，我首先第一日我要去到嗰個獨山寺嗰度，亦即係獨庫公路嘅起點嗰度，嗰度有個峽谷嘅。咁然之後就喺嗰度玩一日，因為嗰個峽谷嗰度有好多機動遊戲係可以俾我仔玩一日嘅。咁啊，第二日就瞓醒，然之後再出發咁樣，因為其實獨庫公路大家都知道，佢第一個需要預約啦，第二個係好容易塞車嘅，
3: 啊，
4: 所以咧係要排住隊等佢開放嘅。佢，早上九點鐘開放，我就預計我哋計劃就係八點半去到去排隊嘅。咁，所以既然八點半要排隊，就證明我哋七點半就要起身啦。咁，
3: 啊，
4: 所以我就覺得嗰一日咧就喺獨山寺嗰個大峽谷嗰度玩到差唔多啦，咁就翻嚟就休息，就食飯瞓覺咁，
3: 即係
4: 早啲起咁樣咯。所以第一日本身就咁樣規劃嘅，咁實際上我哋每日都起唔到。
3: 我啱啱先想講啊，點解而家又開始講規劃嘅？哦，因為實際執行上，
4: 即係每日都起唔到
3: 咁。因為我覺得其實最大嘅挑戰就係你按照新疆朋友嘅呢個生物鐘啊，你話要七點半起身咧，係不亞於我哋大灣區人凌晨三點半起身趕飛機嗰種感覺。
4: 冇錯啦，所以其實起唔到嘅，起唔到之後咧就啱好啦嗰日。嘅天氣都唔係好好，其實新疆唔係話我哋所在嘅嗰個天氣唔好，而係獨庫公路嘅某一段佢嘅天氣唔好，佢就會成段都唔開嘅。
3: 係，
4: 咁所以咧我哋嗰日又因為其實我哋趕到去嗰度嘅時候就即係趕到去差唔多去到嗰個入口就已經離佢一點幾公里，就開始塞車啦。咁塞車嘅原因咧就係中間嘅一百幾米係封咗嘅。咁，
3: 哦，
4: 所以嗰條路咧就大家就喺度排隊。咁我哋去到嗰度嘅時候咧就係九點九個字啦。咁，有啲車可能七點幾就過嚟排隊噶啦，所以。

0: 离我哋仲有一点几公里嘅时候，我哋就已经根本就失定喺度啦。
1: 嗯，
0: 咁啊等咗差唔多一个半钟。
1: 哦，
0: 就
1: 哇，你讲得真系好轻巧啊！但系你话对于亲子家庭嚟讲，喺嗰度停一个半钟，我觉得都几
0: 哦。嗰一个半钟，佢哋两个去爬山啦。
1: 哦，
0: 系我喺度等。
1: 喂，但系你唔会有种担心，就系话喂你妈妈你留守喺部车度，我同爸爸去行山啦咁样。
0: 嗰、个因为嗰一个半钟，我哋前移咗可能100米。对于他们来说区别不是很大、
1: okay,
0: 他们
1: 你很难 make sure 他就是真的那一个半钟头他就真的你动得就回得到来的嘛、
0: 看那个路况、因为 他其实是可以 有预期看得到的、起码有部车动那他就动那样最不对了他就跟着跑一下咯没所谓的这些他们的体能是 OK 的
1: 但独库公路的那种路况也都不建议大家这么做
0: 未入啊未入去啊
1: 都未入去
0: 是啊离那个入口还有一点几公里的时候、就已经因为他的某一段的天气不好他就已经就是失在那里了、然后他们两个去行山了我就在那等那我等了个几钟的时候呢我就同时在那查话如果我们今天、上午没办法预期
1: 到不到那个目的地怎么办呢你原本是想着朝早即是譬如说中午吃饭的时间、是可能行几多个钟或者几多公里去那里停的
0: 我哋个预期都好松啊，天黑之前到就得噶啦。
1: 即系自备干粮嘅。
0: 我哋沿途会不断食嘅，其实系、啊，即系当然啦，都建议大家自备干粮咯。即系如果你买唔到一啲沿途买唔到啲咩嘅话咧，你其实喺独库寺嗰、那个一开头嗰个起点嗰个位置咧、其实好多买嘢食嘅，咁喺嗰度可以买定嘅。咁我哋嗰日咧其实就冇买乜嘢出发啦，咁啊啱好佢亦都塞车啦，咁我就查咗下。我哋去另外一个峡谷，去嗰个安闸海峡谷嘅话咧，佢其实亦都系一个即系点讲咧？我哋兜去嗰边，再兜一条S101，再去上嗰个地方嘅话，就完全兜开咗我头先话中间封闭嘅嗰100几米，同时都去得到嗰个独库公路嘅起点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决定话啊，唔等啦，费事喺度嘥时间啦，咁样，然之后我哋就兜咗可能。一个钟的车程就去到了另外的一个峡谷并且在那里玩了上午都在那里吃了中午饭然后再通过 S101 上到去独库公路的起点即是说其实我们整个上午原计划是应该在9点钟顺利去到那个起点并且等它开放之后就入独库公路的那事实上呢就是我们上午就去了另外一个景点玩并且通过另外一条路去到了那个起点咁但是去到的时候未开放他一路拖到晏昼3点钟他才开放是啦咁大家都知道独库公路每日的时间他就是天黑之前他就会去关闭的咁所以其实我哋那日是真的很后知后觉咁样我哋过了去那个唐布拉什列花廊他们那里都设了个关卡的。我们当时很奇怪这里设个关卡做什么呢之后去到过完个关卡之后可能是那些社交平台就开始帮我们推了。之后我们就发觉半个钟之后就开始推有些人在那里入不到了。你看看我们那些攻略是不是做了等于没做很多东西就完全是很幸运的。就是到了之后才知道哦我们很可能就是最后的那10几分钟入了去那里、然后那个景点那天就不开的了他就是到那里他就停了你再什么的话你就要在那里停一晚你第二天再可以入去了、
1: 所以说呢就是那种计划比不上变化如果换着是我作为一个好 J 我这么久以来都不够胆话亲身去独库公路或者怎样呢因为我觉得这件事不可控。
0: 好脆弱即是独库公路的脆弱是超乎我想象的。我去之前就知道它一年只有开4个月。但是我不知道它每一日都有可能不开的。
1: 是啊话不开就不开的。
0: 是啊它话不开就不开它话几点开就几点开。即我哋喺呢一件事上面其实係冇辦法去左右太多嘅。咁因为毕竟佢唔开就係为咗你嘅安全。佢係应该话为咗你嘅绝对安全。因为我哋入咗去先知道即係包括你係 S101 都好你包括独库公路都好佢好多车都係双向单车道嚟嘅。咁然之后呢就会喺沿途嘅车多嘛你就会见到不断有啲车呢佢係 借道超車啊，嗯、甚至喺啲彎道冇視野嘅地方，你都會去見到咁樣嘅車。咁、
1: 嗯
0: 當然我喺現場係冇見到有事故嘅，但我查啲社交平台，我會不斷咁樣查到呢啲、
1: 嗯，
0: 就所以我就會覺得，即係如果。

0: 后方更加唔好唔清晰嘅情况底下，你仲有啲咁样嘅事故嘅话，好可能呢条路大家嘅体验都会变得好差咯。
1: 系啊，唔止系体验好差咁简单啊吓，你话真系因为天气嘅原因咧，好似以往啊吓，即系未有咁多先进嘅管理经验啊，又或者讲喺未有咁多嘅预警啊，大家信息冇咁畅通嘅情况之下咧，以前系真系好多呢啲意外嘅发生啦，而且近呢几年大家算系驾驶习惯好咗，即系以往嗰几年咧，可能都真系好多嗰啲。逆行超车啊，到最尾就真系原路返回咁样，往后腾一路腾一路腾，腾翻去嗰个车龙嘅嗰个起点嗰度，去让翻对面该行嘅车道去到行啊。所以其实而家我觉得已经比以前好啦，都仲话仲有咁多嘅困难。
0: 系啊，同埋咧，我哋会喺现场见到你讲嘅嗰个一路向后腾嘅，哇，嗰、那个场面太燃啦，你知道吗？即系系新疆嘅交警啊，
1: 系啊，
0: 揸住部嗰啲铁尺
1: 赶翻去翻，
0: 系将佢赶佢。翻转头，跟住佢一路褪一路褪，然之后佢褪嘅时候，我就见到好多其实已经去咗隔篱坐低嘅嗰啲人，哇！纷纷攞出手机出嚟，就喺度影佢，
1: 公审
0: 就佢系公审佢，鬼叫你超车啊！咁样大家都喺度排队啊，点解你就可以咁样超咧？咁样即系嗰种感觉就系驾驶习惯嘅呢件事，有啲人真系好差嘅。咁啊，当然啦，佢嘅交警亦都系非常之辛苦嘅。
1: 嗯，冇错啦。所以其实我哋之前咧，包括喺碳世界快讯都同大家提过啦。其实近呢几年，道府公路有多咗好多呢啲。智慧化管理的措施啦，咁样样啊，相信嚟紧咧越嚟越完善的情况之下，俾到大家体验咧，亦都系越嚟越好嘅。好啦，但系晓露先讲到啦，嗱，我一个上昼，其实我都完全冇入到去，
0: 系啊，我冇入到去，我反而系解锁咗另外一个峡谷，所以其实我就觉得话，即系都推荐翻大家嘅另外嘅一个路线，就系话，如果你系喺独山寺嗰度正常咁样想去从独山寺嗰度入去而入唔到嘅话，不妨下就兜一个钟啦，再。去翻另外一個安澤海嗰個大峽谷嗰度去睇一下，都飛下你個無人機啦，咁樣，然之後再通過 S101去嘅，因為 S101上邊咧，亦都有好多好似丹霞地貌啊，又或者有啲大家嘅嗰啲草場啊，都係非常之靚嘅。而從嗰度入去嘅話咧，佢相對車流係會少好多，即係佢係唔需要去到傳統嘅嗰個入口嗰度去排隊啦。你去到嗰個烏蘇伊嗰個地方咧，佢亦都係從另外一條路咁樣入去啦。即反正佢就係避開咗嗰個排隊嘅路線咯。
1: 嗯，冇錯啦。所以大家咧喺規劃路線嘅時候啊，就唔使話死盯住，我一定好死板，我就要喺嗰個位置嗰度入啦。咁你聽落好似話哇，兜一個鐘頭好似好遠咁樣樣，但係你獲得多咗一個景點，又唔會花太多嘅時間啦。你沿途咧亦都獲得一個更順暢嘅交通體驗啦。比起下你真係 stay 喺部車度嚇剝四五個鐘花生嘅，我倒不如睇多一個景點
0: 係
1: 嘛？我有機會去感受一下唔同嘅路况，嗰一个钟头你会觉得花得好值啊吓！咁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阵啦，就啱翻嚟继续同晓露在路上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嘅叹世界在路上。我系小夫，我身边会有我哋嘅嘉宾晓露啊。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系啦，咁啊，头先咧先讲到话，哇，喺咁好彩啊，去到林峰路嘅即系最尾个 moment 啊吓，诶，都仲入到去啦。咁后尾嘅行程啊吓，即系虽然话计划赶不上变化啦，咁但系变化嘅过程当中吓，你都可以好顺滑咁样样去到更改自己嘅呢一个计划啦。咁、然而对你造成夜晚嘅入住嘅酒店啊，或者嗰啲会唔会都造成新嘅影响，或者有一个我哋称之为蝴蝶效应咁样影响你后续嘅行程？
5: 嗰日反为系冇嘅，因为嗰日我哋本身嘅预期就系天黑之前入去就 OK 噶啦。咁包括我哋其实沿途咧，亦都一路都喺度玩，即系走走停停嘅。喺独库公路上边，首先啦，佢会有好多个地方可以俾你停低去影相嘅。第二个咧就系每个停低影相嘅地方咧，都会有牧民喺度敲佢哋嘅羊串嘅。
4: 哦、
5: 所以我哋嘅停低咧就
4: 唔会饿嘅，
5: 系啊，所以我哋就会即系见到有烧烤咧，就都会停低啊喺呢度试下，嗰度试下咁样，所以一路系走走停停影影相，同埋咧，因为独库公路佢嘅叫做一开始可能系山脚下，我哋系着短袖嘅，咁上到去咧就要着埋冲锋衣啊咁样，如果唔系好冻，
4: 一年五季
5: 啊，系啊，好冻啊，有雪山喺眼前嘅嗰种，所以就你就每一下你停低，你可能都要去换下衫啊，食下嘢啊，影下相啊，咁样就一路走走停停，一路走走停停。咁然之后咧，到我哋去到即系其实真正嘅插曲唔系喺我哋停低嗰、那个时间会唔会影响我哋嘅入住，而系因为停低太多，小朋友不断咁样要翻去攞衫着，所以我哋有一次系将个车匙系俾咗个小朋友嘅。咁、然之后等到我哋真正去到我哋嘅目的地之前，即系入咗唐布拉呢个景区，佢唐布拉叫十里画廊啊嘛，咁啊去到嗰个景区，入到去即系准备要封路嘅嗰个地方，嗰、那个区域之后咧，就再一次有停低去影相嘅时候，咁停低嘅嗰一下，我老公就问咗一句话：车匙而家喺边个身上？咁然后死啦！
4: 喺个仔度，
5: 我同我仔互相指住对方，我仔一口咬定我已经俾咗你啦，然之后我都一口咬定你冇俾到我。
4: 点解唔守身嘅？
5: 守身冇用嘅，因为绝对唔喺个身上。
4: 系，因为好多件衫你换嚟换去之后，唔知。

0: 我
1: 个
0: 洗嘅嘢
1: 系
0: 绝对唔会摆喺袋度嘅，
1: 哦，
0: 即系除非系嗰啲唔应该摆喺袋度嘅嘢。
1: O、okay, K， 明白啦。但有样嘢就系、是一般嚟讲啊，我哋从揸车嘅经验嚟讲啦，即系车匙应该特别而家电子匙啦，你唔喺部车度，部车开唔到噶嘛。
0: 系啦，所以嗰阵时我先生就问咗我，佢就话。会唔会有提醒啊？我即刻就去搜，就话某款越野车佢嘅车匙如果唔喺度，会唔会报警？
1: 我记得系会嘅。
0: 咁啊 ，AI 就话俾我知话有可能唔会报警。
1: 讲咗定冇讲？你哋问 AI 啦。
0: 佢话有可能唔会报警，咁就开始去反数翻啦，就话你话你俾我，你系几时喺咩情况底下俾我嘅、
1: 嗯？
0: 我仔就作咗个场景，就话我。一上车，你一上车我就即刻俾你啦。跟住我就话你系交到我手上，仲系放喺边度？咁佢就同我讲，佢话我系交到你手上嘅。我话我冇呢个画面，佢话唔系你话冇就系冇嘅，我话有。咁啊死啦，又系个系啦，又冇用啦。咁然之后我就又要去搜，就话如果我哋个车匙唔见咗，
1: 嗯，
0: 咁呢部车呢附近有冇 4S 店？
1: 嗯，
0: 又或者有冇边度可以拖车、嗯、拖翻到去乌鲁木齐，或者拖翻到临近嘅某个城市，应该点算？
1: 系
0: 咁接落嚟嘅行程，如果我哋冇车嘅话，又点算、嗯？我就一路喺度搜呢啲嘢。
1: 佢唔会叫你翻独山子位去副车系嘛？
0: 即系我哋甚至仲惊咧，就系话如果冇车匙，咁、嗯、我哋仲可冇，即系有冇可能再挞着呢部车？即系如果佢熄火之后，仲有冇可能挞着呢部车、嗯？所以导致到我哋接落嚟，哪怕见到好靓要停车，我哋都唔敢熄火。停咗一次，嗯、即系实在忍唔住就停咗一次。嗯、但系嗰次系唔熄火嘅、嗯，就系挂咗个那个叫做咩 P 档之后，就一直系。开住，甚至个门都唔敢关啊！
1: 惊你开唔翻门。
0: 系啦，就开住个门喺度，跟住就影完相啦，跟住就上车，咁啊去到嗰个目的地之后，我哋就将所有嘅行李攞晒出嚟，之后将每件衫都翻咗，然之后再将嗰部车再翻咗，因为我觉得以我仔，我对佢嘅了解，佢冇可能系交到我手上嘅，
1: 系啊，
0: 佢可能就喺佢嘅意念当中交到我手上，而嗰、那个。嚟我手上個即係方圓幾多米嘅距離，佢就係應該真實係交佢交出去嘅嗰個距離，即係我就會喺嗰個距離入邊去揾，即係我甚至都唔喺佢個座位揾，我就會喺
1: 背架啊，
0: 係啊係啦係啦，背架啊，
1: 仲有
0: 係啦係啦，喺嗰啲地方揾啦，咁最後咧就真係俾我喺。正驾驶的下面、
1: 嗯哦、
0: 就找到
1: 地下
0: 就找到即是座位的这个位置、嗯、这个位置找
1: 到側面的
0: 是啦那就找到那个车匙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行程才得以顺利地去完成而我们当日的计划呢就只是说我们到酒店就 OK 了、
1: 嗯、
0: 到酒店没什么食物、啊、附近逛一逛因为我们已经住到了那个景区的、
1: 嗯、里面了
0: 住到佢個門口，係、
1: 嗯、
0: 啦，住到佢門口，我哋聽日直接入去就 OK 啦。
1: 究竟係咩景區呢？係咩景區嚟嘅呢？
0: 孟克特，
1: 孟克特，好啦，孟克特呢個景區有啲咩可以簡單同我哋預告一下？我哋下一期就要同大家講下呢個孟克特咯。
0: 呢、這個景點咧係我認為呢一期當中嘅我哋見到咁多個草原入面最靚同埋體驗感最好嘅一個，
1: 嗯、
0: 當然喺前期其實我哋亦都只係將佢當咗一個備選，而個
1: 原本係 Plan B 啦，
0: 係啦，
1: 又或者係攞嚟攝下時間，同埋你從規劃上嚟講，你嗰日確實應該揾個地方停嘅，
0: 係、嗯、應該揾個地方住低、
1: 嗯，
0: 因為我哋冇辦法直接一路踩到去 Nalati 嘅，同埋咧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因係我哋未搶到 Nalati 嘅票。所以就冇辦法話我哋即刻鏟到去嗰度去玩，我哋呢度一定要揾個地方停嘅。咁、
1: 嗯、
0: 當時我哋係諗住話，我哋可能第二日早上，佢呢個景區一開門我哋就入去。咁、嗯、樣一入去之後咧，我哋中午之前我哋一定會出嚟，咁、嗯、樣先至可以晏晝趕到 Nalati。
1: 實係玩到唔捨得走啦。
0: 係啦，冇錯。
1: 咁究竟有幾咁好玩呢？同埋 Nalati 嘅票究竟有幾難搶呢？ Nalati 啊，同阿蒙卡托之間係有啲咩唔一樣呢？我哋留待下下一期下繼續同阿曉露一起在路上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不想怎样就越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是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墙。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咧，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

0: 咁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啦，同大家讲下旅拍噃。
1: 嗯，冇错啦。今年咧，其实喺成个暑期啦，我已经有好多朋友都问我啦。呢、這个地方旅拍好唔好玩噶？嗰个地方旅拍好唔好玩噶？我先后知后觉咁样觉得咧，原来旅拍呢件事已经喺咁多个地方落地开花啦。
0: 是啊，而家可以话唔同嘅景区啦，即係各种旅拍嘅方式都有。可能呢你话嗰啲名山大川啊，即係自然风光比较好嗰啲呢，好多时候就係景区组织，又或者喺唔同嘅呢一个即係影相啊出片嘅位置呢，有啲咩无人机旅拍啊、各种嘅，甚至而家有视频嘅。幫你拍視頻嘅都有，
1: 係啊，冇錯，所以就會見到喺每個地方咧，佢都已經有即係比較，我覺得成規模嘅啲旅拍咯。例如喺之前喺洛陽嘅地方咁樣，我就會去見到好似應天樓啊，好似喺洛邑古城啊咁樣，佢哋就會有比較成型嘅，包括龍門石窟嗰度都會有比較成型嘅啲旅拍嘅機構或者旅拍一條街咁樣，俾到你去提供裝造加攝影，甚至有啲地方佢裝造加同埋攝影係分開噶啦。有啲地方佢就係只做裝造，同埋做得非常之專業嘅。咁跟住咧，我就會見到好似喺我去新疆咁樣啦，佢哋就係以拍啲網紅視頻為主。我覺得有個好處就係會令到大家減少嗰個解釋成本啊，即係話你一聽到慳啲把充呢四個字，你就知佢做乜嘢嘅。你一睇到話咩車跟隨嘅視頻，你就知道佢做乜嘢嘅。所以你只需要去對比佢嘅質量同埋佢嘅價格，你就可以去買啦。
0: 係啊，但係事實上咧，即係而家有好多嘅一啲旅拍咧，未必係話真係一個正規機構啦。有好多譬如話係攝影師自己喺社交平台接私單啊，有啲可能就係你景區裏邊見到有個人就攞住部相機同你喺度兜售呢啲咁服務啦，而事實上咧，佢究竟有冇做到相關嘅咩價格公示啊？有冇服務合同啊？呢啲就另計啦。你應該都唔會，
1: 基本都係冇嘅。
0: 係啊，我覺得基本都係冇嘅，
1: 大部分都冇咯。
0: 大部分都冇咯，同埋你好多時候係臨時起意嘅，你唔好少會話好似之前咁樣樣，我穩定你真係影結婚相嗰啲咧，我咪穩定個咩旅拍平台咁樣。
1: 嗰個會同你簽合同嘅。
0: 係嗰啲啊，真係簽合同啦。但係你嗰個係因為你有提前嘅準備量，或者你提前係做好咁樣嘅規劃嚟到。為此而規劃一個旅行，同埋而家你去到嗰個景點，見到其他人有，你又想體驗一下嗰種臨時起意，
1: 就嚟都嚟咯。
0: 係啦，你既然係來都來了啦，咁樣啊，你點樣去到做相關嘅呢個規範呢？咁包括行業嘅標準係點樣呢？嗱，而家成行成市啦，就係時候要討論下行業標準問題。
1: 係啊，因為而家咧，基本上頭先講到嘅好多咧，佢哋都係我覺得係個人行為，尤其是去到好似新疆咁嘅地方咁樣，基本上就係當地牧民佢哋有隻羊有隻馬，佢哋牽出嚟，跟住俾你幫你影相，或者話佢
0: 張咁樣，自己想點影點影。
1: 冇錯啦，或者佢哋又買咗無人機啦，哦，識飛嗰個無人機啦，咁究竟係點樣去幫你影嘅咧？個可能第一個、第十個我都未係好熟嘅，咁第三日、第四日去到一百個嘅時候，我就已經好熟啦。咁佢哋就已經開始做生意啦。跟住再到下個月嘅時候，可能第二家又開起身啦，就係咁樣個規模效應就出咗嚟啦。但係你話佢哋嘅價格之交有冇通過水咧？又或者係咪真係有標準？有冇管控呢？我覺得是完全冇的，因為我記得我當時在塞里木湖的時候啦，我就是試過去問他們，我說這個跟車要多少錢啊，跟住他就說三百多這樣，然後我轉頭一看他隔離就有人在那裡對著那個手機在那裡直播緊，跟住佢就喺度講佢直播間嘅價格係兩百幾，即係其實呢件事佢哋之間嘅空間係非常之大嘅，但係真係冇人去管呢件事嘅。
0: 但係對佢哋嚟講，其實就冇乜成本可言咯，即係本身你個景色係天然嘅，跟住然之後我就真係買部無人機嘅錢。
1: 係啊，其實講到呢一點咧，我就會覺得即係佢哋而家好識做生意啦，就係一開始可能啱啱買個無人機翻嚟嘅時候，佢哋係完全冇一個非常之好嘅。叫做服務嘅質素嘅，咁佢哋就係攞遊客練手嘅，基本上係。
0: 基本上係啊，你就一世人一次咁樣，我成世人都喺度。
1: 係啊，如果你唔滿意，咁咪退錢俾你咯，咁樣。但係你旅客仲嘥咗啲時間成本咧，咁其實有陣時喺呢個情況底下，旅客係冇地方去投訴呢件事嘅。
0: 係，所以其實喺呢個管理嘅過程當中咧，有幾樣嘢係需要界定嘅。首先係點樣維持一個旅拍機構。是不是他是要注册一间公司啊，定是他真的一人公司 ?OPC 就 OK 呢咁样。
1: 新的 OPC 可。
0: 是啊，一个新的概念啦，是不是。你说对于景点来讲下，他在里面要开展的服务是不是要有相关的资质的检查呢，审定呢，去到规范啊，譬如说这个景点里面是吧，我提供的服务商可能就是这几个或者这十几个啊，这些有资质的啊，我可以做到

0: 相關嘅管理同埋協助嘅，咁但係你話有啲我自己係私人嘅原因嘅，咁點樣去到做好呢方面嘅管理？係咪話我限制相關嘅一啲設備進入到呢個景區啊、現場啊，或者點樣呢？咁無人機你係咪你喺飛嘅過程當中係咪會對其他旅客進行到滋擾啊？或者你真係啲咩名山大川嘅話，你係咪真係有機會？譬如話佢就刮樹生啦，係嘛？你就跌咗落個湖度啦，咁樣呢啲其實都造成咗呢個管理嘅難度啦。而對於旅客嚟到講咧，就係、是我應該要有邊一啲嘅合同方面嘅約定，譬如話我邊啲係要有嘅服務啦，要影到咩程度啦，何為滿意係咪先？你話你影得我唔好睇咁樣我就要回水。咁講真啦，即係攝影師都幾無辜嘅喎。喂，可能係你個樣生得唔好睇，唔係我影得你唔好睇啊嘛，係咪先？咁仲有啲就係徵收啦。
1: 而家有好多嘅攝影師咧，佢哋真係會喺自己嘅宣傳板上面就直接寫影到你滿意為止。呢件事我覺得多多少少佢都會有一種因為冇管理嘅情況底下，大家開始惡意競爭嘅
0: 卷
1: 係啦，冇錯。
0: 你點為之就係話所謂嘅咩徵收啊，或者你一定滿意為止啫，係咪先？將你 P 到不似人形，或者同你個樣一啲都唔似嘅，或者你呢件事呢張相冇乜真實性嘅可言嘅咁樣嚇，咁其實亦都未必係旅客想要嘅嘢啦。咁係咪話我一定要喺呢個成本裏邊嘅競爭，或者喺呢個服務裏邊嘅競爭，去一路刷新呢個下限，就係、是、對呢個行業良好發展嘅即係一個階段呢？咁我覺得亦都未必囉。所以你喺管理嘅過程當中有啲咩對策就好重要啦。你唔可以話單靠我低價去到引流啊，或者我去到惡意去到進行呢啲競爭啊，或者喺拉客嘅呢一個過程當中滋擾到旅客，可能人哋真係唔需要呢個服務呢。
1: 同埋有陣時佢哋喺拍嘅過程當中呢，我會覺得對其他嘅遊客係多多少少有打攪嘅、因為佢有啲清場嘅行為啦，又或者霸佔機位嘅行為啦，甚至會有啲我覺得係破壞咗當地嘅一啲某啲生態嘅嗰啲行為，都係會出現嘅。咁同時咧，仲有一個就係、是、其實我覺得如果要管控嘅話，而家目前佢哋呢個鏈條啊，即係以前我哋成日都話咩延長成個產業鏈條啊咁樣，但係旅拍呢個產業鏈條佢延長佢而家都幾長下噶啦，但係嗰個管控咧，你又覺得好似邊一方如果只係管自己嗰一方嘅話，唔係咁夠使。
0: 因為對於旅客嚟到講，一個完整嘅體驗係分好多步嘅。
1: 係啦。
0: 然之後你每一步咧，可能你都係可能唔同嘅供應商喺度做緊啦、或者每一步你呢、這個 step 同下一個 step 之間其實係冇關聯嘅呢、件事，嗰、個鏈條只係你體驗當中認為佢係一個鏈條，但係對於每一個商户嚟到講，佢到嗰個點係啦，完成咗就完成咗，佢就結束㗎啦。咁
1: 係啊，就好似你喺嗰、那個直播間嗰度去買到呢個服務咁樣。好似你只要核銷啦，嗰、那個平台就唔理你啦。
0: 係啊，
1: 即係我覺得佢其實咁樣去分割嘅話，佢就好難去保證你後續係其實係會得到一個穩定嘅嗰個服務質量。
0: 所以到最後傷害嘅除咗話有遊客嘅體驗之外，亦都係呢個景區嘅口碑咯。咁你話真係要將成條鏈條串起身，到最後都依賴嘅係景區自己嘅一個管理，或者景區內部點樣去到協調呢個鏈條當中唔同嘅點位或者唔同嘅環節之間點樣去到做到環環相扣。大家體驗是可以連續的，同埋服務體驗是好的咁樣咯。你好難話依賴我一個供應商就做曬做通曬所有嘢，亦都唔現實。咁景區可以點樣去到做好呢方面嘅管理呢？就真係要考驗一下嚇，即係裏邊嘅工作人員嚇係咪有咁嘅心，或者係咪有咁樣樣嘅動因去做？其實而家好多景區咧，我覺得唔係話佢冇咁嘅心去做，我覺得好多係佢冇咁嘅動因，因為好多你話旅拍咧。可能是外面的攝影師入嚟嘅，咁你話如果我唔俾外面嘅攝影師入嚟，咁冇啊，我呢個我老婆嚟嘅，我幫佢影相啫嘛，唔得咩？咁
1: 我覺得未必要分到即係外面啊，或者係裏面自己官方啊咁樣，而係如果可以統一去有一套咁樣嘅標準去，即係叫做核驗佢哋嘅資質啦，或者佢哋嘅信用評級啦咁樣，即係例如下我再以塞里木湖咁樣舉例咁樣，成個環湖咁長咁大嘅一個地方，如果大家都可以入嚟咧，其實亦都唔現實，但係你話只係俾官方咧，又真係影唔過嚟嘅。咁不如就係好似我設咗個你如果喺呢一年內你嘅綜合評分係 4.9 以上嘅，你可以入嚟。咁樣嘅話，可能大家對於呢、這個 景區去旅拍呢件事會更加有期待咯。
0: 哦，又係、哦，但係點樣去到你好似嗰啲
1: 就而家就係冇平台去幫我哋評分，統一評分，
0: 冇錯啦。啊，係咪嗰啲 OTA 平台可以
1: 應該做下呢件事？
0: 可以試下做下呢件事啊嚇。同埋有啲嘢就係當你變成咗一個體系之後咧，你可能會變成某種全國聯網啊，某種信用分數咁樣樣、
1: 啊、大家都嚟抄學，咁、各個景區嘅嗰個。

0: 拍，可能都会变得更加之有令人期待咯。
1: 冇错啦，吓，以上咧就系我哋嘅一啲畅想啊，吓，亦都我哋今日啦探世界 topic 嘅内容啦。我哋休息阵咧，就翻嚟会有我哋嘅鼠皮特别策划啊，吓，博览湾区今日咧会去广州嘅南汉二陵博物馆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2: 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1: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摊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刻啦，会有我哋嘅即系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今日咧会同大家去下啦南汉二陵博物馆啊。
0: 嗯，冇错啦，讲到嘅呢个南汉二陵博物馆咧，就系从我哋2026年6月12日嘅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开始，就已经有一个展览喺呢一度啦。呢个展览叫做《旷野与书斋：广州晋南朝考古往事》，咁啊，成个展期咧一路去到10月25日嘅。今次嘅展览咧，主要亦都会有210件组嘅展品啦，去呈现翻我哋广州考古百年学术史，亦都去讲述文物背后嘅一啲考古人嘅坚守同埋传承啊。
1: 嗯，其实对于考古呢个专业有兴趣嘅朋友，我觉得其实好值得一睇嘅吓，同埋有唔少嘅朋友咧会觉得啊，岭南地区咧可能唔会话啲好大嘅呢啲考古发现啊，咁其实都唔系噶吓，都有好多嘢系值得咧大家去睇一睇嘅。咁譬如话咧呢个展啦吓，就算系广州第一个考古嘅学术史展览啦，咁啊里边咧会有170多份珍贵嘅考古档案系第一次集中展出嘅，咁啊包括一啲考古家嘅手稿啊，咁啊当时挖掘嘅一啲老照片啊、考古嘅报告啊等等啊吓，咁啊再搭配咧40多件嘅晋南朝墓葬出土嘅文物，咁啊按照咧即系室内嘅场景啊，去到场景嘅复原啊、口述嘅历史啊等等唔同嘅手段咧，话俾大家知，诶呢啲嘅文物系点样样嘅出土嘅过程，咁啊过程当中有边啲嘅困难系点样做嘅咁样，等大家咧了解考古系点做嘅。咁啊而另外咧仲有另外一个展啊吓，就系咧广州嘅魏晋南北朝历史风貌与考古历程。咁会咧展现翻啦，晋南朝时期广州嘅一啲社会历史嘅文化风貌啦，希望等大家啦去到一啲历史嘅场景当中吓，透过多高科技嘅手段啊，你可以同2000多年前嘅广州人倾下偈嘅喎，啊，好似几有趣吓呢样嘢吓。咁啊，广州得名亦都有1800周年啊，咁喺呢一件事上面啊吓，点样样去到追寻翻相关嘅考古嘅足迹咧？咁亦都可以咧喺里边进行一啲互动噶噃。
0: 嗯，而且咧仲会有一啲展览咧系聚焦翻1920年代一路去到建国前啦，同埋1951至1970年啦，同埋改革开放到而家，咁啊三个时期唔同嘅考古人佢哋嘅故事嘅，会有啲历史照片啦，有啲手稿啦，同埋一啲信函啦等等嘅资料啦。咁啊，当然啦，大家亦都可以去嗰度睇下呢啲珍贵嘅文物啦，去感受下考古人嘅故事啊。
1: 嗯，咁啊，如果咧对于考古呢、一个即系学科吓、十分之感兴趣嘅朋友吓，我在故宫收文物咁吓都 OK 喎。咁话如果我在广州挖文物有一个点样嘅体验咧，咁吓就不妨啦，去到南汉二陵博物馆吓睇下呢一个展览啦。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0: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3: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5: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102.8，
3: 澳门、珠海 FM105.4，
5: 广州 FM98.0，
3: 深圳 FM101.2，
5: 佛山 FM93.2，
3: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
6: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7: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8: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7: 感知。

0: 湾区经济脉动，
1: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2: 大家好，我是何欣。
1: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们节目的。
2: 没错的，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是股票的股，金是黄金的金。
1: 好了，先来关注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的财富堂一起来关注15规划政策热词，今日来读懂人工智能家。
2: 财智湾区一起来聚焦2026年世界500强榜单出炉了，如果我大湾区共有21家上榜。
1: 中国经济大讲堂一起来聚焦，从半年报看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2: 热点观察一起来关注，从向新向优读懂中国经济韧性活力。
1: 当然收听节目的同时，敬请关注我们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是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的。下面首先做到今天的财富学堂。
3: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0: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3: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0: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就试翻高少少嘅。
0: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8: 翻开书本第86页。
7: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8: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0: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8: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1: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咧，我哋聚焦数字中国核心嘅顶层行动——人工智能家。我仔细咁翻阅咗15规划纲要第4章同埋第13章，两个地方咧都专门对人工智能家系作出咗完整部署嘅，提出咧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家，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家行动，加强人工智能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抢占 AI 产业应用制高点啊！咁而家大模型、人形机器人、AI 辅助诊疗、智能工厂可以讲系遍地开花，好多嘅同学都分唔清人工智能产业同埋人工智能加行动到底有咩嘅区别呢？亦都睇唔明白国家点解要将呢一项嘅行动上升为国家级嘅重大部署。简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拆解一下呢个重磅热词啊？
9: 嗯，冇问题。我同学揸准咗数字经济时代最核心嘅政策主线，人工智能加唔系单纯研发 AI 技术、生产智能产品，而系一套全覆盖全行业、全场景嘅国家赋能行动，系将人工智能当作通用智能工具，全面渗透到经济社会所有领域，完成生产方式深层次变革，实现生产力革命性跃迁啊！
1: 咁首先想请简老师同我哋讲讲啦，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同埋人工智能加行动，佢嘅核心差别喺边度咧？好多人其实都好容易混为一谈噶。
9: 系啦，两者咧系产业本体同赋能工具嘅关系。简单嚟讲，人工智能产业系做智能工具，包括大模型、算力芯片、人形机器人、智能终端、算法软件等等。而人工智能家系攞住呢一套智能工具去改造各行各业啊。举个通俗例子啦，研发工业大模型、生产协作机器人属于人工智能产业本身，用呢一套 AI 设备改造传统流水线，实现无人生产，就是人工智能加制造。前者解决有没有 AI 技术，后者解决 AI 点用，用到所有行业，也是15重点推进的核心任务啦。我国拥有全球最全工业门类、大量民生场景、海量数据资源，这个就是我们推进人工智能家独一无二的先天优势。
1: 哦，原来是这样的。我还看到国务院的文件明确人工智能家是划分6大重点方向的，每个方向有哪些具体的应用前景呢？
9: 6大赛道覆盖生产、生活、公共治理全维度，那我们就逐一来梳理了。第一，

0: 一系人工智能加科学技术 AI 搭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快速模拟新药分子，推演气象航天模型，再依托各类中试基地完成技术验证，大幅咁缩短研发周期，助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嗱，第二咧系人工智能加产业发展，对接智改数转网联工程，工业打造数字联生车间，农业落地无人农机同智能温室，服务业发展智能仓储物流。同时赋能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等的新兴支柱产业，兼顾传统升级和新兴赛道提速。第三是人工智能加消费提质，发展 AI 文旅、全屋智能、数字文创、智能穿戴，持续拓展新型消费，契合十五五提振消费的整体部署。而第四咧系人工智能加民生保障，依托 AI 远程影像诊断、个性化线上教育、智能养老陪护设备，搭配智慧助老相关政策嚟缩细咧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而第五咧系人工智能加社会治理 ，AI 用于交通调度、灾害预警、智能政务，同时配套容灾备份体系，守住城市治理嘅数据安全底线啦。第六咧系人工智能加全球合作，依托卫星互联网、跨境算力网络输出国产 AI 方案，参与全球数字规则嘅制定，提升我哋国家产业话语权啊！
1: 六大赛道几乎覆盖咗我哋工作生活嘅方方面面，布局咧系十分之全面噶。国家点解要喺十五阶段集中力量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呢？咁当下又存在边啲现实需求同埋发展嘅痛点啊？
0: 核心有四个现实嘅动因啦。第一，全球科技竞争进入 AI 决胜阶段，各个国家都喺度大规模推动 AI 落地应用。如果只停留喺技术研发，唔规模化咁赋能产业啦，我哋嘅数据场景优势就冇办法转化为产业竞争力。而第二咧，传统产业转型存在效率嘅瓶颈，制造业、农业、服务业依靠人力传统数字化改造，降本增效空间有限。AI 通用智能能力可以突破原有嘅生产效率天花板，培育新质生产力。而第三，我哋国家拥有全球最大规模嘅数据、最全产业链、最丰富嘅应用场景，具备全面落地人工智能加独一无二嘅基础条件，必须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而第四，民生公共治理领域供需不平衡，优质医疗、教育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借助 AI 可以远程普惠、均衡公共服务供给，促进共同富裕。而同时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卫星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中视平台，全部都是人工智能加的底层硬件底座，形成完整政策的联动体系。
1: 咁多嘅配套新基建作为底层支撑，整个嘅发展体系环环相扣。咁完整落地人工智能加，国家规划有点样嘅实施路径呢？
0: 整体分为底座、场景、产业治理四大环节吓，嚟协同推进嘅。第一，夯实数字底座，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统筹通用智能超算资源，搭建各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同步完善 5GA 卫星互联网传输网络。第二咧系坚持场景牵引，开放政务、工业、民生公共场景，推行沙盒监管，俾新技术预留试错空间。而第三，分层培育产业，一方面依靠照常规的公关突破芯片、基础软件等等的底层技术，而另外一方面扶持细分行业专用大模型企业，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第四是健全治理体系，完善 AI 伦理、算法备案、数据安全制度，同步配套网络容灾防护，平衡创新发展和风险防控。
1: 底座、场景、产业、治理四维同步推进，软硬件配套齐全。政策文件里面仲系设置咗清晰嘅发展阶段目标噶。简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关键嘅时间节点同埋相关嘅指标啊？
0: 国务院专项文件设置两大关键阶段量化目标，直观咁展现发展嘅节奏。第一阶段咧喺2027年十五五中期，新一代智能终端通用智能体喺各大领域普及率超过70%，六大领域基本实现 AI 深度融合，工业 AI 规模化普及，基层智能医疗、线上教育全面落地。第二阶段2030年十五五收官。 智能终端

0: 智能体普及率突破90%，人工智能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0万亿元 ，AI 成为各行各业标准化生产服务工具，真正实现好似水电一样随手可用的通用数字基础设施。
1: 10年10亿级的产业规模，普及率是持续攀升，发展空间可以说是非常广阔。咁企喺宏观经济嘅视角啦，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又具备边啲不可替代嘅战略价值咧？
0: 嗱，有四层核心战略意义。第一，全面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AI 重构生产工具、生产流程，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改造传统产业，催生智能新业态，系15培育新质生产力核心揸手。而第二，夯实数字中国建设核心主线，串联算力、数据、网络、卫星等等全部新型基础设施，打通数字经济同实体经济融合通道，实现数实深度融合。而第三，抢占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区别于国外偏重通用大模型研发，我哋依托海量实体产业场景，走技术家落地赋能差异化路线，形成独特嘅产业竞争优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而第四，好为民生提升治理现代化，用 AI 均衡优质公共资源供给，降低城市治理成本，提升防灾应急处置能力，兼顾经济发展同民生改善双重目标啊！
1: 听完简老师的解读，我就明白了，人工智能加行动不单止是研发 AI 技术，而是依托算力、数据、网络等的新型基建，将智能技术全面赋能产业、科研、民生、治理六大领域，分阶段稳步普及，同时配套完整产业培育、安全治理机制，是十五数字中国建设的核心行动纲领来的。
0: 是啦，何同学的理解十分之到位。人工智能家的核心逻辑就是令到人工智能走出实验室，走出单一科技行业，变成赋能千行百业的通用智能工具。十五时期，我们不会只是追求模型参数、纸面突破，而是更加看重落地实效，用场景验证技术，用产业检验价值，将我国数据、产业、场景三大独特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动能和民生红利。
1: 这堂课呢，我们将人工智能家的定义、六大应用赛道、实施路径、阶段目标、战略价值全部讲通讲透，真是收获满满。
0: 是啦，读懂人工智能家就是读懂未来5年数字经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核心主线，看明白各行各业智能化转型的时代机遇。
1: 非常感谢简老师细致全面的解读。收听财富学堂，读明15五规划的政策热词，看明产业发展大势。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2: 财智湾区，
4: 近日财富正式揭晓2026年世界500强榜单，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共有21家上榜。从排名位次来看，中国平安以第48位蝉联大湾区上榜企业的榜首。从城市的分布来看，大湾区上榜企业高度集聚于深圳、广州、香港三大核心城市。那么再从城市的梯队格局，我们来看到呢，也是保持稳定的。从行业分布来看，上榜的21家企业覆盖金融、科技、制造、汽车、物流、建筑、医药等多个关键领域。
1: 今年这份亮眼的500强实绩单，怎么样来重塑这个区域竞争的产业的竞争力呢？这个粤港澳三地又怎样来借助这个龙头企业实现优势互补、抱团出海，其在全球产业重构的关键节点，未来行业方面发展应该怎样持续领跑、放大核心优势呢？今天会请到嘉宾一起探讨的。
4: 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5: 您好。
4: 2026年的世界500强榜单出炉了，我们看到了粤港澳大湾区呢是有21家企业入围，整体的榜单表现呢较往年来看呢也呈现了明显的产业迭代的特征。那么我们来结合本次榜单的企业排名、城市布局和行业结构以及新旧动能转换特点来看啊，想请问一下婉莹。

0: 年啊，粤港澳大湾区21家上榜企业格局稳定，层级清晰，高度集聚于深圳、广州、香港三大核心城市。其中呢，深圳上榜8家，广州有6家，香港有5家，佛山、东莞各一家。城市梯队呢，和去年基本保持一致。整体来看呢，广东16家上榜企业占据湾区上榜总量超70%，是湾区产业发展的绝对主力。而且呢，湾区头部企业实力极其突出，中国平安以第48位，连续8年蝉联了大湾区上榜企业的榜首。深圳呢，也是更是表现很亮眼了，8家上榜企业中有这个中国平安、华为、比亚迪、腾讯4家都跻身了全球前100强，硬核科创属性可谓十分突出。那么这种分层清晰、各城错位的布局，是市场长期沉淀、产业自然集聚的结果，扎实并且呢极具发展活力。其次呢，我们来从这个企业所有制结构来看啊，湾区呢目前已经形成了国企稳底盘、民企挑大梁、港资优服务的这样一个多元均衡格局，产业抗风险韧性大幅提升。广州6家上榜的企业啊，都是国有企业，涵盖了能源、基建、民生医药、工业装备等领域，可以说是牢牢地守住大湾区产业运行、民生保障、基础能源的核心底盘。这个呢，也可以说是区域经济稳定发展的压舱石了。那么深圳、佛山、东莞集聚的10家优质民营龙头企业，华为、腾讯、比亚迪、美的、立讯精密、顺丰等企业呢，则是完全依托市场化竞争去成长，没有政策兜底，靠技术创新和产品实力立足，是湾区产业迭代创新突破的核心动力所在。香港的5家上榜企业呢，则深耕金融、跨境服务领域，补齐了湾区高端现代服务的短板。这三地的企业啊，可谓是各司其职，互补共生，形成了全国独有的多元产业生态。另外最关键的变化呀，是这个产业赛道的彻底迭代，新旧动能加速切换，这个呢也是今年榜单最大的亮点之一。去年呢，大湾区共有23家企业上榜，今年呢缩减到了21家，核心原因是万科、碧桂园两家传统的房企退出榜单，彻底告别了过去地产企业支撑榜单的旧格局，取而代之呢是这个科技、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力量持续的进位。比如说华为就稳住了硬核科技的基本盘，腾讯 AI 转型成功呢大幅进位19名，比亚迪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立讯精密呢则大幅跃升86位，新兴产业企业啊正在稳稳地站稳全球赛道。目前呢，湾区上榜企业已经全面覆盖了金融、科技、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现代物流、建筑医药等关键领域，彻底摆脱了对传统地产、低端加工产业的依赖，从规模取胜转向了技术取胜、高端赛道取胜，产业的含金量呢可以说是实现了质的飞跃。整体来看啊，今年的榜单直观印证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已经摆脱了大而杂的粗放标签，实现了大而强、强而精、精而新的一个质变。产业层级、创新活力、抗风险能力，还有全球这个核心竞争力都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
1: 本次榜单呢，凸显出了湾区民营经济极强的发展韧性。华为、腾讯、立讯精密等湾区民营龙头企业呢，逆势进位，持续突破。那也想请教一下婉莹，你如何来看待粤港澳大湾区民营经济的独特成长的韧性呢？这类民营科创制造龙头为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又筑牢了哪些核心的根基呢？
0: 纵观今年的这个榜单变化呀，在行业周期波动、全球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的民营经济呢却始终逆势向上，持续突破。核心原因啊，就在于湾区的民营经济并非依靠短期风口红利，而是依托大湾区独特的区位、产业还有市场优势，形成了自我迭代、持续进化、穿越周期的成熟发展体系。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广东的民企啊，它没有依赖症，天生就靠竞争去生存。珠三角的民营企业呢，从外贸代工时代一路走来，经历过无数次订单波动、成本上涨、行业洗牌等等的这种，早就摒弃了粗放的发展模式，没有政策兜底，没有资源躺赢，倒逼着企业啊，就只能持续投研发、练内功、抢技术。这个呢，就淬炼出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不管是像华为常年高强度研发，腾讯持续转型创新，还是立讯精密精耕细分赛道，美的的迭代智能制造，这个呀，都是长期主义的结果。第二呢，就是这个珠三角完整的产业集群，给民营创新提供了最优质的土壤。广东拥有全国最完备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

0: 键产业链，企业做研发、搞创新，周边几公里就可以完成配套、打样、量产，试错成本极低，转化效率又极高。这个呢，也是绿信精密、美的等企业可以持续升级、快速迭代的核心底气。第三点呢，就是国内海量的应用场景，让广东民企的技术能落地、能赚钱、能迭代。人工智能、云计算、智能终端、新能源技术，这些等等的都是依托国内超大市场完成了商业化闭环，可以先在国内跑通盈利模式，再出海去抢占全球市场。腾讯大模型、华为鸿蒙生态、比亚迪智能驾驶，这些呢都是典型的本土孵化、全球出圈。这种独一无二的民营经济韧性啊，也可以说是粤港澳大湾区最核心的发展底气。国企筑牢基础底盘，民企引领创新突围，龙头民营企业呢带动湾区全产业链协同升级，赋能中小微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这个让湾区的产业始终都可以保持鲜活的创新动力，彻底规避了传统产业区产能老化、创新停滞的发展瓶颈，持续夯实大湾区在全国乃至全球的产业竞争优势。
1: 那么智能技术产业强势崛起呢，可以说是今年世界500强榜单当中最突出的亮点之一，也是粤港大湾区新智生产力落地的核心抓手。那也想请婉莹来解读一下湾区智能科技产业快速壮大的核心成因，为什么人工智能、高端科创产业能够在湾区形成急剧式的突破呢？
0: 智能技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啊，是粤港澳大湾区多年深耕科创研发、完善产业生态、迭代创新机制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湾区能够稳居全国科创产业第一梯队、参与全球数字科技竞争的核心底气。依托龙头企业引领全链条产业配套、丰富的落地场景，湾区的智能科技产业啊，实现了从跟随模仿到自主领跑的质变升级。首先呢，湾区的龙头企业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筑牢了底层的技术创新根基。今年榜单中啊，湾区科创龙头企业整体表现十分亮眼，硬核创新属性呢持续凸显。华为年度研发投入超1900亿元，长期深耕算力、通讯底层核心技术，在复杂的外部市场环境中呢，实现了逆势稳步增长，持续夯实湾区数字基建的核心底座。腾讯呢，全面转向技术创新驱动，依托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模型技术全面赋能主营业务，今年榜单啊大幅进位19位，成功打造了企业的第二增长曲线，实现了从互联网服务商到科技研发企业的一个深度转型。绿信精密榜单名次呢更是大幅跃升86位，依托湾区完善的智能制造配套体系，完成了从传统的加工代工到高端智能制造的产业升级，带动湾区精密制造、智能硬件全链条迭代升级。一众龙头企业的长期主力研发投入，为湾区智能技术产业突破发展提供了核心的动力。其次呢，就是湾区拥有全国独一无二的立体化应用场景优势，这点呢可以有效地加速技术的落地迭代。粤港澳大湾区依托广阔的内需市场，全域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覆盖工业制造、政务服务、民生消费、跨境贸易等全领域场景。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呢突破3000亿元，对技术落地、测试、优化提供了海量的真实场景，同时呢，叠加港澳的这个国际化应用场景，实现了国内孵化、跨境适用、全球迭代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当前呢，湾区的智能技术已经实现了反向出海，多项 AI 技术这个智能解决方案呢，都被海外企业规模化的应用，让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中外智能技术双向流通、全球化协同创新的核心承载地，持续地拉大了与国内其他区域的科创产业差距。总体来看啊，高强度研发投入加全场景落地迭代，共同筑建起了湾区智能科技产业的核心竞争壁垒，成为大湾区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智生产力的核心支柱。
1: 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领跑全球啊，也是这次榜单的另一大核心亮点。粤港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进位，实力突出。那也想请婉莹来剖析一下湾区新能源汽车赛道快速壮大的核心成因和产业的优势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能够在全球赛道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实现跨越式的崛起呢？
0: 好的。如果说啊，这个智能制造是湾区产业的创新底座，那么新能源汽车呢，就是湾区高端制造走向全球的标杆名片了。在全国新能源产业激烈竞争的格局下，粤港澳大湾区能够持续领跑，核心依托的呀，就是完整闭环的产业集群，

0: 高强度的技术沉淀以及双向畅通的全球化布局，这些叠加都形成了这个不可复制的赛道优势。一方面呢，湾区拥有全国最完备的万亿级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生态，产业配套优势无可替代。大湾区啊，集聚了动能电池、智能车规芯片、核心零部件、整车制造、智能驾驶系统、跨境物流出海等这个全链条资源，形成了从上游核心材料、中游零部件制造到下游整车量产、市场销售的一个完整产业闭环。企业研发试制、量产迭代、技术升级的效率呢，都远高于其他区域，试错成本大幅降低，为产业持续突破提供了扎实的产业土壤。本次榜单中呢，全国优质整车上榜企业中，粤港澳大湾区独占比亚迪、广汽两大龙头，其中呢，比亚迪稳居国内整车企业榜首，充分印证了湾区新能源制造的硬核实力。另一方面啊，这个湾区车企坚持长期技术研发与全球化双向布局，持续抢占全球市场的话语权。比亚迪累计超2500亿元的研发投入，沉淀数万顷的核心技术专利，支撑车型快速迭代，产能高效释放，产品综合竞争力呢稳居全球前列。同时呢，湾区车企啊坚定全球化的发展战略，比亚迪近半销量都销往海外市场，广汽自主品牌出口增速不断翻倍，持续深耕全球新兴市场与高端市场。与此同时啊，依托粤港澳三地科创联动优势，小鹏、广汽等企业呢，致力于攻坚高阶自动驾驶、AI 车联网、智能座舱等前沿领域，实现新能源汽车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湾区汽车产业从传统的硬件制造升级为智能硬件加软件生态的全新业态，成功站稳全球智能汽车创新与制造的高地。整体而言呀，完整的产业链配套、持续的技术创新、深度的智能化转型，还有成熟的全球化布局，这四大优势叠加，让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领跑全球，成为湾区高端制造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机。
1: 粤港三地产业禀赋各异，优势互补，大湾区拥有广东高端制造硬核基底，香港国际金融与专业服务优势，澳门中葡经贸平台特色。那么如何依托湾区21家世界500强的龙头矩阵，来深化三地产业协同，最大化释放湾区一体化合力，港澳两地分别能够为大湾区整体产业升级和全球化发展提供哪些独特的赋能呢？那也请婉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粤港澳三地啊，没有同质化竞争，只有差异化互补，这个呢是大湾区最核心的制度与产业优势之一。整体来看啊，大湾区形成了广东坐实产业、香港联通全球、澳门深耕特色这样的一个绝佳分工体系，依托21家世界500强龙头企业的链主牵引作用，能够彻底打通三地资源壁垒，将分散优势聚合为湾区整体的全球竞争力。其中呢，香港是大湾区全球化发展的核心枢纽，湾区制造科创龙头企业呢，具备强大的生产、研发还有国内市场深耕能力。但是呢，在这个跨境资本运作、国际合规、全球品牌布局、离岸贸易等领域呢，存在短板。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法律服务中心，就能够为世界500强企业去提供低成本跨境融资、海外并购竞调、全球税务统筹、国际法务合规等等的这个全套服务，从而大幅降低湾区企业出海的风险与成本。同时呢，香港成熟的国际商贸渠道还可以助力湾区新能源汽车、智能硬件、通信设备等这些高端产品去打通全球的高端市场，放大湾区制造的国际影响力。澳门呢，是大湾区差异化对外开放的特色桥头堡，依托独一无二的中葡商贸平台优势，澳门呢就可以助力湾区整体去深耕葡语系国家新兴市场，依托常态化经贸论坛呐、本地化的政商资源，去帮助湾区企业完成海外市场准入、品牌推广、渠道搭建等等这些活动，来填补大湾区在拉美、非洲葡语市场的布局空白。同时呢，澳门的国际会展、跨境科创、中医药产业优势，还可以与湾区广药、科创、制造龙头去深度联动，举办全球技术峰会、新品发布会等等，来打造湾区特色产业国际化展示窗口，丰富大湾区产业的多元业态。总体来看啊，粤港澳协同的核心价值就是实现湾区制造、香港赋能、澳门链接、全球布局这样的一个闭环发展，以21家世界500强企业为这个龙头企业为纽带，串联三地产业、资本、技术和渠道资源，彻底打破地域壁垒，形成这种独属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内独一无二的世界

0: 立足本次榜单呈现的产业优势和迭代趋势，放眼未来3到5年以及更长的周期的全球产业竞争，粤港澳大湾区又该如何持续拉长板补短板，巩固全球产业领导地位？您对大湾区长远的高质量发展、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又有着怎样的整体展望呢？欢迎。
1: 未来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的核心思路啊，就是要立足于湾区一体化优势，持续做强科创、制造、民营经济三大长板，同时呢，补齐技术、人才、全球化短板，深化三地融合发展，从而持续巩固湾区在新质生产力、高端制造、对外开放领域的全球领跑优势。首先呢，我们先来说如何持续放大湾区核心产业长板，筑牢世界级产业集群根基。依托华为、腾讯、比亚迪、美的等世界500强链主企业，持续加大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的攻关力度，聚焦算力芯片、人工智能大模型、车规半导体、智能驾驶系统等底层核心领域，破解技术卡脖子难题。其次呢，就是要去精准的补齐湾区产业发展的短板，夯实长期竞争底气。第一呢，就是要补齐这个高端人才的短板，整合粤港澳三地高校、科研院所资源，定向培育科创、智能汽车、高端制造领域专业人才，全球引进顶尖科创团队，构建湾区国际化人才的蓄水池。第二点呢，就是要补齐这个全球化品牌的运营短板，推动湾区企业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生态出海升级，依托港澳平台去搭建全球营销、服务、研发体系。第三点呢，就是要完善这个产业配套的规范，健全 AI 行业标准、数据安全体系、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推动湾区新兴的产业规范化、可持续化发展。
0: 好，我们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1: 谢谢，下次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3: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少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4: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6: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4: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股金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7: 201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日前正式发布。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2.64万亿元，虽然从增速来看投资规模出现阶段性回调，但是结构持续优化、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技术创新、民生福祉改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8: 投资政策和重大项目推进全面提充，2026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8000亿元两重建设项目清单，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已经全部下达。以陆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系统推进，城市更新、新型能源体系等专项规划印发实施，充分彰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稳固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的坚定政策导向。
7: 投资是当前的需求，亦是未来的供给。近年来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始终为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咁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发生了哪些嘅新变化？点样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令到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原所长杨平为你深度解读。
9: 那么我们这个阶段投资增长的第四个新的阶段性特点，就是我国的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和水平已经处于世界领先的这么一个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交通运输和能源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有效发挥了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服务性的这个作用。从交通运输来看，交通运输部表示，十四五期间六轴七廊八通道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它已经建成了90%以上。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邮政快递网，八纵八横的高

铁网也建成投产了82%，高铁营运的里程已经达到了4.8万公里，占全世界营运高铁里程的比重超过70%。我们国家33条国高公路，它这个主线都已经贯通，高速公路的里程达到了19.1万公里，四纵四横两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它的达标率也超过了70%。我们的港口规模能力多年保持世界第一，航空服务覆盖全国93%的地级行政单元，91.2%的人口，邮政行业的营业网点超过50万处，所以客货运输量、周转量、港口货物的吞吐量、快递业务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那么从能源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需以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所以“十四五”以来，我国能源年度投资额接连突破4万亿、5万亿、6万亿元大关，累计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接近10%，年均投资增速超过16%。在快速增长的投资的推动下，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历史性的超过了煤电，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目前每使用3度电当中就有1度来自绿电，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突破20.9亿千瓦，较“十三五”末的9.34亿千瓦实现了翻番。我国已经构建起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基础设施体系，发电装机容量占全球的1/3。即使在迎风度夏、迎风度冬这些用能的高峰时段，所有的用电需求都能够得到有力的保障。电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对于当前来讲，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能源结构迅速变化的一个时代。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洛尔指出，我们人类正在由燃烧煤炭、石油、天然气作为现代文明基础的能源时代，进入到了电力时代。非碳能源的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全球能源需求增速的2倍。从2000年以来，电力在世界大多数地区日常生活中变得越发重要，它在全球最具活力的产业部门的基础性地位不断得到确立确认。那么人工智能的爆炸性增长、数字通信的普及、高端制造业的扩张，几乎全部都依赖电力。电气化也在改变能源安全的内涵。电力时代的能源安全意味着电网的稳定性、网络安全防护以及对铜等关键金属的保障。一个高度依赖电力运行的世界，必须始终维持永久在线的可靠供给。那么2026年1月15号，国家电网宣布十五期间它要投资将近4万亿元，用于呢构建更智能、更绿色的一个电网体系。它这个投资比“十四五”时期增长了40%。通过这个一系列的建设，将带动新型电力系统全产业链协同发展，让清洁电力能够顺畅地流淌到千行百业，真正惠及千家万户，推动经营区风光新能源年均新增装机2亿千瓦左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提升到25%。投资增长潜在逻辑的变化的第5个方面，就是当前
新一轮

0: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了人工智能等新的通用技术，不仅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历史的这个发展机遇，而且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投资需求，拓展着新的投资空间。一般来讲，从人类的这个发展的历程来讲，通用技术呢，一般被定义为在经济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那么蒸汽机是最早的通用技术。那么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核心呢，是电力和内燃机，就是电力和内燃机呢，是一种通用技术。那么大多数经济学家也将计算机当作一种通用技术。那么到了现在，通用技术就是人工智能。所以通用技术不仅对生产力的增长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而且也为投资繁荣提供了更多的一个投资机会。人类的这个经济发展史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点。那么近年来，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它的发展非常的迅猛，掀起了一波席卷全球的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具有普遍实用性、动态演进性和创新互补性的通用目的技术，能够广泛渗透到各个领域，对经济生活产生显著的影响。
1: 虽然天气炎热，但横店影视城的景区里依然热闹。
2: 奥运高铁开通以来，再加上过境免签政策的双重叠加，对我们客源地市场的拓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1: 杭温高铁开通运行之后，不但方便了沿途群众出行，还推动了沿线各地文旅等产业的发展。杭温高铁是我国第二条民营资本控股的高铁线路，由民营社会资本方以51%占比出资控股，国铁集团及地方政府占股49%，合作期限34年。在运营期间，政府将让渡全部收益，并与社会资本方风险共担。运营期满后，项目再移交给政府。民间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发市场活力、扩大就业的重要力量。统计显示，我国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92%以上，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2万多家，民营企业对进出口和税收的贡献超过50%。202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确立了民营经济的法律主体地位。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文件中的13条措施聚焦扩大准入、打通堵点和强化保障3个方面，以清单化、具体化、可量化的方式，打破了长期以来民间投资面临的制度天花板，为民间资本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投资空间。那么，如何能更好地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的比重，既关乎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切实提高投资效益，也与培育行动能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密切相关，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民间投资呢，是全社会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民间投资呢，具有很强的市场导向性和自主性。民间投资它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它是以回报为主要考核标准的，它需要权衡确定的限期成本，因为你现在要花的钱你是知道的，只有预测到未来的收益要大于它的投资成本的时候，那么企业呢才会投资。因为这个未来的收益，它会受到未来的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它的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所以一般来讲呢，企业会花大量的精力分析投资的可行性，并努力地缩小关于投资决策的

这个不确定性。所以企业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是非常慎重，我现在能拿的一块钱跟十年后的一块钱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今天的一块钱是可以放在银行拿利息的，所以呢那我要拿这个利息来算我十年后的钱。所以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们要看投资的一个收益的一个情况，他要选择他未来的投资的回报率，企业的这个着力的这个动机对提高投资效益是有正向作用的。政府它是有公益性，有一系列的普惠性等等，它肩负着多样的职责，跟民间资本、民间投资单一的逐利性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要扩大投资效益，那么我们在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这方面还是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那么民间投资在创新当中它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创新就打破常规了，那就意味着你面临的风险呢就会大一些啊，尤其是高科技创新它更具有高风险的一个特征，所以创投成功的比例呢其实是不高的，但一旦成功呢就会得到特别可观的一个盈利和回报。所以一般来讲，出于追求利润的强烈动机，那么民间资本、民营企业是敢于冒风险的主体，从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力。从各国的情况来看，民间资本、民营企业也都是企业创新的主体。另外呢，经济研究也发现，企业家精神呢，也同样重要。它在这个促进创新方面呢，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宏观经济学当中有一种观点，企业大部分的积极的活动都源于企业家精神，它是有所为而不是无所为的一种选择，也不是加权平均概率量化所决定的一个结果。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很多未来的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一步的突破带动的。从当前的情况看，有效激发民间投资内在活力尤其重要，因为现阶段呢我们还面临着内需不足的一些问题。那么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在努力做好民间投资的相关工作，那么有利于民间投资增长的制度环境不断的完善，随着促进民间投资这个政策框架的不断完善，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共同发力，虽然民间投资从增速上来看总体上有所放缓，但民间投资的结构呢还是在不断优化的。十四五期间我国民间投资年均增长0.2%，其中制造业投资的增速达到了10.1%，高于民间投资平均增速10个百分点左右。那么制造业的民间投资当中，高技术制造业的民间投资又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你像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的增速达到了16.9%，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它的年均增速达到15%，汽车制造业，这就是我们就是新三样当中的重点的一样，它的年均投资增速达到了12.4%。那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年均增长11.4%，通用设备制造业的投资增速也达到了10.2%。以上行业实际上它不仅高于民间投资的增速，而且也高于民间制造业的一个投资增速，所以总量上呢总体上呢是放缓的，但是结构呢还是在不断优化的。那么在能源方面，也是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所披露的数据，十四五期间就能源重点项目民营企业年均投资保持2位数的增长，在国家核准的就是重大核电

0: 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股的比例在2024年的时候大约在10%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到了2025年就提高到了10%以上。那么你像广东等地呢，它的有一些项目，民营企业、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已经达到了20%。那么在2025年，基础设施的民间投资占全部基础设施的投资比重呢，也达到了21%，比上一年也提高了将近1个百分点。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随着政策的不断的优化完善，民间投资它的投资空间、投资的领域也是在不断扩展的。民营企业既看到了投资环境的这些变化，也在积极的适应投资增长的底层逻辑的一些新的特点、新的变化，正在积极的布局它的发展。那在我们调研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著名的茶叶生产企业，它正在建设呢一个产业园区。这个产业园区不仅有智能化的产业加工厂，而且有茶艺和茶文化的体验中心，未来呢还要进行茶的栽培。那实际上呢，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项目总的投资呢达到10个亿，占地呢480亩。从介绍的情况看，这个企业是因为他看到了市场消费情况的一个变化，看到了新式茶饮正在成为茶行业消费的一个新趋势。正是因为他注意到了市场的这个变化，所以他在积极精耕传统的生产领域的同时，也在积极的布局新的一些发展空间，为企业的发展呢奠定更好的一个基础。所以从以上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事例来看，所以一个企业如果不投资，就像一个人不学习一样，在投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你不断的获得发展能力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也是特别重要的。最后，我想要结合15规划，着眼于长远发展需要和构筑未来竞争优势，在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公共服务、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领域，深入谋划一批重大项目、重大工程，要更好发挥央国企扩投资作用，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形成促进有效投资的合力。谢谢大家。
1: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麟今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麟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住谭古麟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2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系上云听 APP 订阅我哋谭古麟金专辑，顺便分享埋俾老友记啦。
2: 嚟到热点观察嘅环节，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嘅发展态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重要嘅论述，集中概括今年以嚟中国经济运行嘅鲜明特点，亦都深刻指明咗中国经济喺复杂局面之下增强韧性活力、持续稳健前行嘅关键所在。
3: 新动能成长壮大，日益挑起中国经济嘅大梁。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3.3%，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2.3%，集成电路日均产量超15亿块。呢啲数据背后系各地各部门按照中央决策部署，锚定高质量发展协同发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新动能对经济增长嘅贡献率不断提高。这个充分表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揸创新就是揸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2: 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是提升发展质效的必有之义， 上半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26.2%，实体

0: 经济根基更加坚实，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66.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速超过 10%，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互促共进。单位 GDP 能耗同比下降 1.9%， 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首次低于 50%， 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升降之间彰显着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相同一。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不断优化，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更足，底色更亮。
1: 成绩令人振奋，经验启示未来。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五良好开局。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然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越在关键时刻越要坚定信心，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围绕向新向优落足功夫，做好文章，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砥砺前行的底气。
0: 坚持向新而行，才能够令到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更加坚实。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动能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展望全年和十五五时期，我国产业发展潜力广阔，增长空间充足。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等重要部署，以更加清晰的方向和路径指引，加快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塑造引领未来发展的新优势。
1: 坚持向优而进，才能够不断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在保持适当增长速度的同时，还要完成结构调整、发展转型等一系列重要任务，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必须紧盯经济循环中的薄弱环节，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全链条的卡点，将中央政治局会议中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等一系列部署落实落细落到位，更好实现发展质的提升与量的增长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0: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既要只增招积，亦需要久久为功，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改革创新，充分挖掘潜能，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中国经济必将迸发更强动力、更大活力，在行稳致远中不断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1: 咁以上就今日谈股论金节目的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何毅、何欣，感谢你的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拜拜。
2: 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2: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5: 听多啲，识多啲。

0: 嗯，系啦，大家周末好啊！呢度咧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魏星啊。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滴识多滴》，我是叶银。那今天节目呢，邀您一起关注2026年青春黄埔行港澳青年社会实践活动在广州收官。
0: 仲有关注咧，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将会喺12月喺澳门同珠海召开。
1: 嗯，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你喜欢的房屋样式。那虽然我们每天啊都要住在这个房子里，但是房屋的样式呢也是非常多的，尤其在南北方呢，可能房屋的样式的区别会更明显哈。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来聊一聊大家喜欢住怎样的房子呢？房屋的样式你了解多少呢？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呢直接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
0: 嗯，
1: 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0: 你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我们先到广州看看，近日为期一个月时间的2026年青春黄步行港澳青年社会实践活动结营仪式就在广州举行的。这次活动吸引了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澳门大学、悉尼大学等20几所的海内外知名高校的港澳青年学子参加。
1: 暨南大学香港籍学生陈明慧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实习期间呢，自己处理了各类财务实务，那么近距离接触黄浦区优质产业项目，将课堂财会理论落实到真实岗位，极大的开拓了自己的专业实操视野。另外呢，他也结识了来自各地的同龄的小伙伴们，大家呢一同参观黄浦军校还有南海神庙啊，体验黄埔青年夜校课程，在相处畅谈间呢，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真切地感受到粤港澳青年同心相融的温情。
5: 系啦，咁另外一位清华大学嘅澳门籍学生张英文同学咧就表示话，佢嘅实习岗位系产品助理，参与咗 AI 协助企业办公项目，咁全程跟进产品从呢个调研到落地各个环节啦。咁除此之外咧，佢同各地嘅同学们咧相互交流，拓展视野，深入咁了解咗大湾区企业嘅发展现状，亦都对今后嘅职业道路有咗更加清晰嘅呢个规划啦。
1: 那么另外一位电子科技大学澳门籍的学生林凯涛，他呢就表示说，在这次活动当中呢，自己在科技企业担任开发实习生，参与多个项目的开发工作，让编程专业知识得到了充分的应用。那么闲暇的时候呢，也会和各地青年结伴走访黄埔著名景点，品读海上丝路历史，交流技术发展想法，不仅收获了珍贵的友谊，也找准了自己的职业发展的路径。
5: 系啦，咁据了解咧，呢次活动创新咁引入咗青年技术经理人呢个机制，推动咧港澳青年从传统实习生向产学研协同创新参与者去转变。咁此外咧，呢次活动咧仲为喺活动期间过生日嘅港澳青年们咧送上专属嘅祝福同关怀噃，特别策划咗破冰活动啦、集体生日会啦，仲有职业生涯指导啦等温情嘅环节。
1: 可以说每一位参与活动的学生们哈、同学们都有自己的收获。那么在结营仪式现场呢，集体舞蹈《红日》，还有朗诵节目《黄埔之歌》，以及歌曲串烧等等多种形式的节目呢轮番上演，精彩纷呈。那么说到这首歌哈，《红日》非常经典的一首粤语歌曲哈，我们也来欣赏一下。
5: 好，
6: 全部啦，一齐高歌。

0: OK， 衷心嘅多谢，多谢晒。
1: 文化热点及时追踪，
2: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1: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2: 文化知多啲，知多啲，知多啲。
3: 欢迎翻嚟，接落去澳门珠海睇睇啦。嗱，而家咧人工智能啊，正系以前所未有嘅速度去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咁各个国家咧就围绕住算力啦、算法啦同数据等核心嘅要素啦，展开全方位嘅竞争。而我哋中国咧，拥有从芯片设计、智能终端再到场景应用嘅最完整嘅 AI 产业链条啊。
4: 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呢，将会在12月份在澳门珠海同步举办。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杰宇的报道。
5: 8月7日，记者从广州召开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 AIE 电子展新闻发布会获悉，博览会将于今年12月3日至5日举办，延续首届一展双城模式，紧扣中国制造首发平台定位，聚焦人工智能全产业链，致力打造大湾区智能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姚林：
6: 电子信息产业是支撑我省外贸增长最坚实的基础，全球40%的智能手机，70%的消费级无人机，全国1/3的工业机器人，1/4的新能源汽车，1/5的集成电路都是产自广东。我们支持举办 AIE 电子展，就是希望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链接全球市场，致力打造高能级的展会平台，把全球的采购商、合作伙伴吸引到广东来，把广东的优质产品、解决方案推到全球去。我们将按照市场运作、政府引导的原则，支持 AIE 电子展办出水平、办出实效，全力做好属地保障，为全球客商参展参会创造舒适、便捷、安全的环境，让广大客商宾至如归，收获满满。
5: 据了解，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将在澳门、珠海同步举办，较次年1月的美国 CES 抢占近一个月首发窗口期，有利于全球新品首发资源向粤港澳大湾区集聚。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委员黄一林：
7: 依托澳门是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定位，把科技元素、国际资源注入在澳门的产业生态，助力澳门培育高深科技产业这个新的增长点。同时，一会展两地本身就是澳企一体化大湾区协同的一个生态的实践，澳门出国际平台，横琴珠海出产业的福地，一次展会两地受益。
5: 在首届 AIE 电子展成功举办的基础上，第二届展会将进一步扩容提质，预计吸引超1000家科技企业、50000名海内外专业观众，推动全球新品首发资源加速向粤港澳大湾区汇聚。参展商代表尤文文：
8: 在 AI 时代呢， AI 正在重塑多个产品，包含了这个显示、智能家居、智慧视听等，产品智能化跟场景落地呢也在持续发展。本次展会我们会集中亮相多个核心技术跟产品，包含智慧 AI 显示解决方案、新一代的 mini LED 核心技术、智慧视听方案、智能全屋方案等，以充分显示我们在 AI 加显示的核心研发能力与场景落地能力。我们也期待在我们的全球化供应链上获得发展。这次我们全球化的战略呢，其实我们看到展会的核心的专业观众来自于葡语地区、东南亚区域以及中东区域，这与我们公司的空调、电视、手机、平板、光伏组件等核心产品的海外增量市场高度契合。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借助这次展会能扩大我们的全球化布局。
9: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0: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9: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11: 听多啲，识多啲，
10: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3: 欢迎翻嚟，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啊！我系主持人魏星，继续陪伴大家嘅。我哋接来去安徽睇睇咧吓。嗱，而家啲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啦，咁全域感知系统又可以助力城市高效运转啦。咁喺安徽嗰头咧，而家嘅呢个科技创新成果已经走出咗实验室，扎根啊呢个居家生活啦、城市运维啦各类嘅场景喺度扎根啊。咁同时咧系培育起咗潜力十足嘅科创产业链。接落嚟，我哋跟随住我哋总台记者王丽同孙老俊嘅声音啦，前往呢个安徽一齐感受当地嘅科技系点样改变生活嘅。
12: 打开全屋灯光，
13: 来了。
14: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3: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4: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如果人不在家，屋内发生燃气泄漏，厨房的窗户能够自动打开通风。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5: 比如我们在用气安全方面，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将这个燃气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4: 在安徽，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从燃气泄漏即刻预警到用电异常自动阻断，从消防隐患智能识别到门窗状态实时监测，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
16: 这个房子它的科技性还是比较强的，我们也能强烈的感受到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个安全感。
14: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7: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4: 居家智能体验只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方面，在安徽，数字化的探索不止停留于室内，各类感知设备遍布城市公共空间，为道路、桥梁、管网设施装上数字感官，持续提升城市运行与管护水平。合肥市包河大道高架是一条全长8.5公里的高架桥，周边人流车辆往来密集，怎么样才能进一步守护桥梁的安全，就离不开桥上布设的一个个传感器。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市政公用管理处处长高健介绍，
18: 给桥梁装上了传感设备啊，等于给桥梁安装了健康守护。

0: 做咗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创新平台，围绕住呢个城市治理开展技术攻关，将实验室里头嘅科研突破就转化为城市治理嘅实用解决方案。咁喺呢一度咧，实验室里头啲好巧啊、好计啊，点样转化为好应用嘅咧？继续嚟听记者嘅报道咧。
1: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2: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
3: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闪红圈的这个是干什么？
4: 对，这正好是我们前端布设的一感知设备触发了预警。
2: 调研中，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面前这块巨型大屏正是这套自主创新平台的调度中枢。城市海量感知设备源源不断回传监测数据，每天有超百亿条数据汇集到这里。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但海量数据涌入平台也带来新的技术难题，如何区分设备干扰信号和设施真实状态变化？
4: 神明县监测中心每天要处理的数据大概超过百亿条啊，这里面有燃气的、桥梁的、供水的，多种行业的这个数据混杂。我们主要是通过边缘前置降噪区分干扰信号和真实隐患，顾虑到无效的一些告警，然后呢推演这个风险演化的趋势，精准识别真正的危险，做到隐患早预警不误扰，让海量的感知数据真正转化为我们城市安全治理的一个能力。
2: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从最初本地试点示范，逐步演变为带动软硬件研发、设备制造、系统集成、运维服务、安全咨询等在内的完整产业链条。梁光华说，技术创新实实在在转化为治理效能，合肥各类预警事件响应时间平均为7分钟，联合处置时间由过去的24小时以上缩短到1小时。
4: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三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 20% 以上的增长。这一合肥模式已经成功推广到深圳、天津、武汉、成都等全国140多个城市。

0: 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翻嚟啊！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叶莹、歪歪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噶。
3: 嗯，
2: 啱先咧，我哋关注咗科技啦，咁啊，科技带俾我哋惊喜，但传统咧亦都可以带俾我哋经验噶噃。近年嚟咧，古建文旅持续咁升温，收埋喺呢个飞檐梁架之间嗰啲榫卯啊，进入到大众嘅视野，成为咧系呢个仲备受年轻人中意嘅国风文化符号。咁啊，从呢个屹立千年嘅应县嘅木塔啦，到跨越山河嘅木港廊桥啦，无数嘅传世木构建筑都系以呢个榫卯嚟为骨架噶噃吓。
3: 嗯，那飞檐之下如何抵御岁月风霜呢？一木一构又蕴藏怎样的东方哲思呢？让我们通过小小的榫卯来读懂中国营造的智慧和古今文脉的传承。追溯榫卯的历史啊，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就摸索出了这套咬合工艺。而说到将木工技艺整理归纳传遍民间的关键人物呢，就不得不提匠人心中的百工之祖，也就是鲁班。
2: 嗯，鲁班啊，又名公输班啊。咁啊，喺呢个民间流传咗唔少关于佢嘅趣味故事嘅。咁相传咧，系佢发明咗锯啦、曲尺啦、墨斗啦等木工嘅工具。咁佢太太亦都好犀利啊，云氏啊，发明咗呢个遮雨伞。呢啲传说咧，都为榫卯文化增添咗好多鲜活嘅色彩。接落嚟，我哋跟随住总台咧，跟着书本去旅行呢个节目，喺鲁班纪念馆原馆长马安源嘅带领之下咧，同四位建筑专业嘅大学生同学一齐，一睹各式各样精巧嘅榫卯木作。
4: 书中这样写道：鲁班教平常只会靠钉子吃饭的钉子木匠们，学会了凹的叫卯，凸的叫榫，榫的角勾住了卯的心。他们给这种卯榫结构起了个名字，叫勾心斗角。勾心斗角的房架稳如泰山。榫卯结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工艺智慧？

0: 如今它又有哪些不一样的创新应用？叔本旅行团将在全世界最大的鲁班纪念馆中探寻榫卯结构的魅力。与大家一同探秘的是鲁班纪念馆的原馆长马安元。
1: 这里呢是都是各种锯子，
2: 这么多
3: 锯子啊，种类繁多。
1: 这还是各种刨子啊。有人认识这个吗？
2: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封箱的半成品。我小时候，我们每家都有一个封箱，拉封箱。古封箱呢是古封做饭用的啊。你看这个封箱呢，没有一颗钉子，没有一点金属，全靠这个燕尾槽。
2: 燕尾槽
1: 就是这种像燕子的尾巴一样的槽，卡起来以后呢，卡完之后呢，
2: 固定
1: 上以后，密不透风。
0: 中国古代工匠创造出种类繁多、精巧无比的各式榫卯。从这个半成品的封箱上，叔本旅行团可以清晰看到榫卯结构中最常用的一种燕尾榫，它被称为万榫之母，由一系列的燕尾式的梯形榫卯相继而成。由于抗拉强度好，多被用在抽屉柜子的直角连接处。除此之外，还有夹头榫、插肩榫、纵角榫等30余种榫卯样式。榫卯用途广泛，不仅是中国古典建筑和家具的核心构成元素，还被广泛应用于舟车、造桥等领域。马老师告诉大家，榫卯的应用还远不止这些。他推荐叔本旅行团前往滕州市市区的一家文创店，去看看榫卯智慧在文创行业的代表鲁班锁。在这里，鲁班锁制作技艺手艺人李浩将为大家揭开鲁班锁的奥秘。
4: 咱们做的鲁班锁呢，根据不同的材质加工工艺分成了6大类，100多种。
0: 榫卯是古代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美妙结晶，承载着造物领域的民族记忆，凝聚了中国人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鲁班锁就是滕州榫卯创新的典型代表，它也叫南人木、六子莲方。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有记载，他是鲁班为了教导儿子用6根靠榫卯咬合的木条制成的，它可拼可拆，极具趣味，曾是广泛流传在民间的一种益智玩具，也被称为中国的魔方。
4: 24朵祥云，12个福字，正好是一个轮回。这款鲁班锁呢叫祥云送福，
5: 寓意挺好的，
4: 寓意特别好。这是我们当时给建国70周年定做的一款国礼用锁，
1: 定制的
2: 国礼用锁。
4: 国礼用锁，这款锁用的材料也很名贵，紫光檀镶嵌黄杨木的。
5: 哎，那老师我可以看一下吗？
2: 尝试一下。
4: 你可以尝试一下。
5: 哦，确实挺有分量的。
4: 所以这款锁呢，不光有观赏的价值，而且还有收藏的价值。咱们鲁班锁呢，也成了咱们当地鲁班文化的名片了。
0: 滕州匠人结合描金、雕刻、镶嵌等工艺，使鲁班锁变身为华丽精致的文创产品，寓意深远。名为和而不同的鲁班锁，各组件之间相互穿插，蕴含着团结合作、和谐共生的理念。如今，鲁班锁已被当作国礼，成为中外友好交流的邦交使者，向世界展现着中华民族的和合文化和古老智慧。
4: 我还真给大家准备了几款鲁班锁，锻炼一下大家的动手和动脑的能力，好不好？
5: 好好。
0: 从一件普通小玩具到如今各式各样创新型的鲁班锁，大家不禁赞叹鲁班的智慧和滕州匠人的创新。那鲁班锁的拼装秘诀是什么？李浩所说的机关又在哪里？
2: 我看这个应该就是鲁班的榫卯结构拼接而成的。
4: 对，你们是学建筑系的，是不是？在咱们古代的建筑上运用最多的就是斗拱，这就是一个斗拱的一个模型啊。
5: 凝香亭，这应该就是故事中看的，是他看到他妹妹撑着荷叶躲雨的时候受到了启发，想到人们都没法躲雨，就造了这个亭子。
4: 对，
5: 那这个也是榫卯结构拼成的吧？
4: 是的，这个亭子呢完全都是榫卯结构拼起来的。鲁班的榫卯结构是中国古代家具和建筑上运用最多的一种结构，也被称为流传千年的古代智慧。而且中国古代建筑里面，你像故宫，你像曲阜的大成殿，都是榫卯结构的。榫卯结构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比较耐久，抗震性非常强。
5: 对，
4: 所以你看这些古代建筑几百年了还保存得非常完好，这也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文化。

0: 榫卯结构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系统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建筑中最早具有科学意义的设计语言。老话说榫卯万年牢，榫与卯之间通过木材的多与少、高与低、长与短之间的巧妙组合，有效限制木剑向各个方向的扭动，实现了古建筑力与美的统一。中国古代出现过很多历经几百年不倒的建筑传奇，世界三大奇塔之一山西应县木塔，建成后的900多年来经历多次地震仍然巍然挺立，就归功于榫卯结构的巧妙设计。
1: 找到一个活动，
2: 哎，你太厉害了啊！一下子就找到鲁班锁的机关了。
1: 嗯，
2: 每一个鲁班锁呢都有一个机关，6磅的鲁班锁呢就有一个可以戳得动的木棒。
0: 然而，鲁班锁的特点就是一拆难装，就算找到了拆的机关，又该怎么重新组装呢？
2: 拆的非常容易，但是你要装起来可得动一番脑子了。鲁班锁就是铆榫结构的一个最集中的一个展示。这个6磅的鲁班锁呢，其实它是有拼锁的奥秘的啊。每一个锁棒呢都是有一个名字的。这个地横，
1: 地横，
2: 对，左柱、右柱、前沿啊。这一根呢叫后沿，对，前后左右，对不对？最后一根呢叫天梁。
1: 天梁，
3: 哎，
2: 天梁，
1: 顶住这个梁子，
2: 对，梁头的意思。
3: 这样的拼成了。
2: 对，地横、天梁、前沿、后沿、左柱、右柱，正好是一个建筑的方位，对不对？你们学建筑的时候应该了解到，中国的古代建筑都是对称的。
1: 对，所以讲究对称。
2: 鲁班锁呢也是对称的，
4: 比我想象的要有趣很多。我们刚才就是像脑子跟上，但手还是跟不上那种感觉。
2: 咱们鲁班锁呢，不光是老辈人传给咱们的一个老物件了，也是工匠精神的一个代表。一把小小的鲁班锁，我们拼装起来都那么费劲，大家也能感受到啊。鲁班锁的制作过程也是非常的精细，精益求精。工匠精神我觉得就在我们身边，其实就是鼓励大家有敢于创新、勇于实践的精神，要把中华传统工艺要传承下去，
4: 让它走出国门。
2: 说得太好了。
0: 优秀的文化需要传承，更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李浩告诉书本旅行团，在滕州博物馆的地下一层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榫卯创新工艺品正在展示，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滕州博物馆一探究竟。为大家讲解的是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郝立言。
1: 老师好。
5: 哎，同学们好。你们今天来逛博物馆？
1: 对，哦，好精致啊，这些。
5: 对，
1: 我第一次见用榫卯结构搭的墙。
5: 你看到我手里这个，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
5: 对，它是一种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
6: 那个灯也是这些榫卯结构，它可以亮吗？
5: 可以，可以。
1: 哦，亮了。
5: 对，亮了。
0: 书本旅行团一进门，就被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所吸引。这些都是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成果，这种榫卯结构可以自由组合任意拼搭，用几种不同的木条就可以变出一二十类作品，十分锻炼人的逻辑思维和想象力。这种新型榫卯工艺也被列入了滕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斩获了多项创新创意大奖。那它相较于传统榫卯结构的创新之处究竟在哪儿呢？
5: 什么样的创新榫卯结构？既然你们都是学建筑专业的，那了解什么是榫卯吗？
1: 榫就是凸起的部分
7: 的，
1: 对，卯就凹进去
7: 的是卯。
5: 但是传统的榫卯结构，榫和卯是分体的。如果这要是一个盖房子的那么一个横梁，榫就是孔插进去的部分，卯就是卯头，是吧？那把它插进去，这个结构就叫榫卯结构，但是你是不是两体的？我们这个新型榫卯结构呢，榫和卯在一起了，你看，一榫一卯，榫为阳，卯为阴，气和之道，一阴一阳，阴阳无限循环，所以它可以搭成你想搭的各种造型。
0: 原来，创新型的榫卯结构就是榫卯一体，一榫一卯无限循环，衍生出千变万化的组合方式，蕴含无限乐趣。然而，郝立言告诉大家，榫卯拼搭的积木不仅仅只有玩这么简单。
5: 如果你只把它当作玩具，把我们的榫卯太小了。
8: 看看对不对？
5: 非常好啊。
8: 那看来榫卯结构没有固定的拼搭方式。
5: 它主要教给你的是一种结构。

0: 构，知道吗？
1: 方法，
0: 对，方法，通过这样的结构开发你的想象力。今天很多人你看把榫卯只能归纳为建筑和家具，
2: 对，
0: 但你们今天了解了之后，你发现这个榫卯的结构它是一种新的产物或者一种新的思维。
3: 对，我们也可以根据古人的智慧，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思想，创造出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1: 拓展出去。
3: 对，然后创造出的东西可能我们都想象不到。
4: 正如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所写的，鲁班文化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文化，鲁班精神是中华民族自主创新的精神。从言传古代智慧之光的鲁班锁，到彰显惊人志趣的榫卯玩具，滕州工匠用灵巧的双手将鲁班智慧创造性转化，创新出符合时代风采的文创产品，让传统技艺亘古弥新。
5: 从刚才介绍的家用木件到精巧的鲁班锁，我们见识了这个榫卯是少见器物当中的巧思，
2: 嗯，
5: 但是如果要讲到这一套结构技艺登峰造极一个代表，还要看流传近千年的高层古建，层层木建都依靠这个榫卯缓冲震害，即地震的灾害，应远木塔就是其中的典范。
2: 嗯，那我相信大家可能对应县木塔多少都有一些了解了哈，嗯，因为在网上呢它也是可以说是一个网红打卡点哈，
5: 嗯，
2: 有非常多的家长可能就是在这个暑假会带孩子去看这个应县木塔。
5: 嗯，
2: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南京博物院名誉馆长公良如何拆解这座千年高塔长久屹立的核心设计。
5: 嗯，
6: 这座建造于辽清宁二年高达60余米的木塔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屹立了近千年，全塔使用了多达54种不同形式的斗拱，是中国斗拱登峰造极的作品，被誉为斗拱博物馆。梁思成与莫宗江用2周时间对木塔做了全面的测绘，并且将木塔与营造法式相互对比，详细剖析了这座中国现存最复杂的木构建筑，可谓是梁思成古建筑考察破解营造法式学术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7: 这应县木塔的建筑结构是如此的复杂精妙，而它千年不倒的原因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呢？
8: 一个原因就是八角形的双套筒结构，应县木塔外面的一圈柱的构架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里面还有一圈柱的构架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两个八角形的筒是不是特别牢固啊？第二个就是有层叠结构，就是应县木塔里面有一层是明层，一层是暗层，我们外面看它这个塔只有5层，但里面实际上是9层，5层有屋檐的明层的里面，也就双套筒的里面那个筒的中心放的是佛像，是一个大空间，而在暗层的里面两个套筒之间有很多三角形的斜撑给它支撑起来，一层是空灵的，一层是紧实的，那么这个在垂直的方向它又是非常的牢固。第三个就是斗拱的铺筑层，斗拱不仅悬挑起巨大的屋檐，还承担着沉重的上层塔身，是木塔结构受力的枢纽，各层斗拱之间相互连接，形成严密坚固的铺筑层，使木塔各层紧密结合。最后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榫卯工艺，榫卯连接使构件间留有微小的缝隙，当地震来时，构件之间会产生微小的相对位移和摩擦，可以将巨大的破坏性能量缓冲掉，从而保护了整体结构的安全。所以应县木塔这样的一个结构是中国古代建造技术上面极大的成就。
9: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10: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9: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11: 听多啲，识多啲。

0: 欢迎翻嚟啊！继续系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咧，歪歪叶莹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咁、接落嚟我哋听听歌嚟啦。接落嚟介绍呢位歌手咧，我真系好中意佢把声。
1: 点解？
0: 佢唱啲歌真系好好听。咁啊，就系讲紧啊，周华健啊吓。周华健咧以一首原创单曲咧《谁曾说过》系出道嘅。1991年嘅时候咧，我仲读紧小学啊，咁啊就呢专辑咧《让我欢喜让我忧》已经发行啦，销量咧超过200万张。1993年嘅时候咧，佢嘅专辑《花心》啊，咁喺亚洲地区年度嘅销量已经超过咗400万张。整个上个世纪嘅90年代，周华健一度包揽咗啊，包括《倚天屠龙记》啦、《神雕侠侣》啦、《天龙八部》啦等经典影视剧嘅主题曲，更加有《亲亲我的宝贝》啊、《朋友》啊等金曲全片大街嘅小巷。
1: 确实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歌手哈，有非常多的代表作哈，一时之间都不知道哪一首才是他最著名的歌曲哈。可以说呢，周华健的声音真的是刻进了几代人的记忆当中。华健也成为华语乐坛当中呢鲜明有力的符号。那么近日呢，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 3.0 巡回演唱会上海站六场演唱会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迎来收官。
0: 是啦，65岁的周华健宝刀未老啊，在上海高温天六场演唱会都保持到极佳的状态。而且近期呢接受这个老健访谈专访的时候呢，他还分享了自己和音乐之间的故事。回望一路走来的经历呢，探讨他眼中的华语乐坛和流行音乐啊。接下来我听一段12分钟的录音啊。
2: 今年的这个巡演还是沿用了这个名字，
3: 是
2: 少年的奇幻之旅。
3: 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奇幻之旅这个名字的。每个人回头看他自己的过去，他的少年，他的青年啊，到现在可能是中年，中年回头看都是奇幻之旅。我原来进这行的时候没有想到要跑到台上去的，我是很喜欢音乐，很喜欢流行音乐，我当初也是个歌迷啊，我有自己喜欢的偶像，我觉得那些歌都很伟大很神奇，怎么能够就我一听的时候整个人就这个魂都飞出去了哈。那后来就想说我能不能去参与在录音室里面怎么把这个成品交出来，哪怕是就是要别人唱的也好，可是我会参与到，特别是词曲的创作。后来没想到还是阴差阳错的就变成我自己去唱，我自己就上了台。
2: 巡演中你选用的很多经典的作品，就是它能够跨越时代的，就有些作品它10年20年以后30年以后听还是
3: 不敢当，
2: 还是同样能够打动人，同样的情感。
3: 因为那么多年了、在舞台上的经验也丰富了，我的唱法原来一路在改变。同一样的一首歌，我当初在台上唱的时候跟今天我在台上唱的是都不太一样。我记得当初我唱的时候有个感觉，可是现在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感触的那个情绪是一路累积的，它是有进化的。那我心里面就想，我当初20年前我用这个方式唱，我就天下无敌了。那当时可能有点喊的感觉哈，怕那个音不准啊什么的，真的完全没有这个要求。我自己的感受就出来了。
4: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
3: 我变成我在台上在唱这些歌的时候，我是很享受的，有时甚至会入戏了。那这个真的当初也没想到的。我的感受是在我咬这个字的时候，我身上的肌肉，我的那些细胞好像同时跟那个歌词一起吻合柔合在一块，然后变成一个什么感觉。我们说的就是有一个灵魂会飞了，有时候会出窍了，有一点点这种感觉。现在
5: 从1986年初出茅庐到斩获华语乐坛多项大奖，周华健用一首首经典

铺就了他的音乐大道，而他的歌声里不仅有儿女情长，还有属于华人世界的江湖豪情。那些荡气回肠的武侠主题曲承载了几代人对于金庸江湖的想象，甚至有歌迷戏称每一部金庸剧的背后都站着同一个周华健。

0: 赵华健的这个音乐风格啊，就很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这个武侠风。那个时候是有意的寻求一种风格上的改变吗？
1: 不知道的，嗯，乱撞的。我也不知道原来我其实在后来武侠小说变成电视剧或者变成电影之后的我很适合唱这样的歌，嗯，我都不知道的。
0: 我就首先就是你那个嗓音当中那种通透感，特别有一种江湖豪侠气。
1: 我有出过两三张的英文唱片，有朋友跟我说，他说你在唱那些英文歌的时候，有些破音你是特别有味道的。我一唱到那个中文歌的时候，我就很乖，要把它收回来。那应该是在武侠的这个区块里面，我是可以有一些破音，有一些爆音，
0: 对，
1: 然后就变成豪气，嗯，效果变成这样子。
0: 反正那个嗓音本身就有一种快意恩仇的感觉，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对，就那个，就一听就是那个那样的一种感觉，
1: 应该是吧？
0: 那你觉得自己内心是一个有侠气的人吗？
1: 算有吧。然后我记得我跟在做江湖的时候，我跟张大春老师在聊的时候，他说我们中国人只有一个，就是姓诺，诺言的诺，
0: 对，一诺千金嘛，
1: 一诺千金的诺，嗯，也就是说。其实后来我发现我跟唱片公司也没有合约了，就是大家一句话，我觉得你是对的人，我合作，然后你要找我，就是因为一定是我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我就会跟你合作。我跟大春老师做的整张唱片都是姓诺，那你给我词稿，给我词，哎，听看怎么样，怎么修修改，就没有什么说，哎，我们签个合约了，到底怎么样，那会跑掉怎么办，有什么好跑掉的，它就是一个艺术创作嘛，我们自己就好好把这个作品做出来嘛，那这是一个了哈。另外就是我他说那个很喜欢问嘛，金庸哪个人物你最像啊？我目前来讲，我自认令狐冲吧。啊，其实我是八卦的，其实我是关心的，过分关心的。哎，你那个应该怎样？那个怎样？年纪大了，
0: 这真的很符合令狐冲。令狐冲就是这样，特别热心。
1: 我过了，我现在开始收了。我现在不太令狐冲了。
0: 那现在像谁了？
1: 其实像谁最好，你知道？是老顽童。
0: 啊，像老顽童最好。
1: 傻的。只有一个想法就好了。人不要太复杂，反正就是越简单越好了。然后你说那个你不八卦不去管那个事情，你看到明那个事情是错的，你还是会去说一句的啦，呀，30%令狐冲了。嗯，
0: 现在是少年的这个奇幻之旅，和你40年前刚刚进入乐坛那个少年的周华健相比的话，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1: 差很多啊，那个时候还不认为自己是少年，年轻的时候就希望赶快长大。我越有这个所谓人生经验呐，还是怎么样，还撑着，我懂的，我懂的，其实不懂。然后今天看了一圈人生了，这样子再回头看，哎，还是保持那个少年的心还会更好。今天我就反而很享受说，哎，如果还是当初的我是一个年轻人，我是少年的时候，我怎么看这件事情？我喜欢的是什么？我会怎么做？很享受那种感觉。
0: 就现在的状态。是你觉得最喜欢的状态吗？
1: 肯定是。其实，找个5年就差不多了。那其实5年前，甚至6年、10年前呢、啊？10年前这样说了，都还是工作压着我走的。你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压力，可能啊，

0: 们到底他们喜欢什么，他们不喜欢，那都有这种感觉。那这十年来我也成熟了一些些，我也开始真的可以去掌握一些词曲，我应该要做成怎么样子，我终于真的可以去享受我的音乐。我这个是最贵的，这个最贵重的。
1: 这是个音啊，我们先对一下你的，好兴奋，好兴奋，哇！

0: 我看你把台北的那个相当于摆摊儿，那也算是一种小型的街头演唱会的方式，然后你也从台北带到北京来了。我看你自己也说，就是其实摆摊这种方式想找回一种感觉，就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1: 直接面对面，也没有什么舞台上面那个远不可触摸的那个感觉。摆摊嘛，手推车推出去，然后开始在那边煮开水，然后那个煮面，开始吆喝那个人，就是这种感觉。我准备在摆摊里面是前15分钟、10分钟，我就先上台了，把声音试完，可以吗？可以吗？你觉得那边后面听到吗 ？OK， 我再整理一下，好，正式开始了，可以这样子玩。
0: 你第一次就是想要摆摊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就突然让你想去做这样的一种形式？
1: 问得好。应该是开始有一些路边的快闪了，然后我觉得快闪我也行啊。其实我们第一次就在我们这个，我们录音室在6楼，然后8楼是顶楼，我们把所有器材运到那个顶楼去录了一首歌，就是去玩的，然后唱到附近的那些其他都是公司嘛。很多人跑到窗口来看，这样子。我看到别的窗里面的很多头趴在那边找是谁在唱歌，我就很有成就感了。然后这种玩法，反正就是只做过一次。
2: 首先欢迎全世界的人来参与我们的摆摊，我是华健，周华健，谢谢。我刚刚开场前在后面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聊天，我说今天这个叫摆摊嘛，所以呢就是请记得一件事情，任何的出错都是可以的，

0: 褪去歌星的华服，换上街头的帅气。65岁的周华健把舞台搬到了路边，用最质朴的摆摊方式分享玩音乐带来的纯粹快乐。3月底在台北现身，5月初在北京路演。他怀抱吉他，唱着喜欢的歌，并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某一程，与更多热爱音乐的人不期而遇。
1: 好啦，以上咧就今日节目嘅呢个全部内容啦，咁啊真系好好听嘅歌曲啊，真系意犹未尽啊！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欢迎大家咧下载云听或者央视频 app 啦，搜索嚟听多啲、识多啲，收听我哋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啦。主持人叶莹、魏星代表我哋站编辑梦云，感谢大家收听，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是林千。今日是8月9日星期日，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昨日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4: 今年以来，我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全国算力一盘棋一张网正不断成形。
3: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开始冰站调查作业。
4: 下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
3: 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暨第10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今晚举行。
4: 俄罗斯驻日大使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招致邻国反制。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昨日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这几日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

0: 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游力球、掌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参赛选手张春慧：
1: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0: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教授殷恒贤：
2: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重心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边度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 500.37 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 1.4 亿平方米，达到 43.72 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一百多处各类体育场地。骑行爱好者许强：
3: 自从高新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啊，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0: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住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仲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川超、川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 38.52%， 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 84.9%，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 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

0: 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令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八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 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到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单只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一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够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出口动能强劲。一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 20%， 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4: 记者昨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7月份多领域高频数据平稳向好，线下消费稳步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市场资本主动布局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重新活力持续并发。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比上月提高 0.8 个百分点。其中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类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 10.9 个百分点。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收钱包实体商业活力指数升至 81.9， 较上月提高 3.1%。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5: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4: 资本投资数据显示，七月份先进制造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73.1%， 较六月提高 42.5 个百分点。同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0.8%。 产业方面，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数字智能领域热度指数同比分别增长 11.6%、 8.9% 和 4.8%。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在国家超算互联网郑州核心节点，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集群投入运行。国家高性能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端计算总工程师卜景德

0: 这个新的计算集群每秒钟的峰值计算能力相当于全人类持续计算200年。现在正在支持新材料、创新药、人工智能等26个领域300多种计算任务。
1: 在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新的国产化超节点万卡集群启用，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中国电信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数据中心规划建设负责人刘志军：
2: 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是我们新上线的计算集群，可以让万亿级参数的大模型的训练时间从一年压缩到半年左右，同时会提供大模型的全链条的检验和测试环境。
1: 算力扩容带动我国算力网整体规模持续提升。记者从彭城国家实验室最新了解到，国家级的算力资源调度大通道正在加快落地。截至6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 177%， 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亿亿次浮点运算。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面，研究人员正在忙着研发新一代光纤。彭城国家实验室副研究员李超：
3: 这根光纤它的粗细和头发丝差不多，放到60倍的显微镜下面可以看到，其实里面有4个通道，相当于同时架了4条高铁线，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进而来突破目前普通光纤的容量瓶颈。
1: 接下来，科研团队将用新一代光纤同设备，以低时延、光直连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深贵线，令算力资源在算力枢纽和人工智能应用集聚地之间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八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全国算力一盘棋、一张网正不断成形。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
4: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在这当中主要以社会投资为主，面向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助力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5: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暑期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里面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当中收获成长。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和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过60%，比去年同期提升8%，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住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过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登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学生徐晨曦：
6: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5: 在行走的思政课里面感悟红星文化，各世于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令前来研学的青少年循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这个星期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海船返回的全过程，令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学生田飞：
7: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5: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和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令中医药等非遗何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

然博物馆依托7000多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和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而满目的地。在科技场馆里面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里面感受文物，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

0: 即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令青少年在旅途当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1: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0.9%， 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一至七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0: 北京时间今日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雪龙2号海冰队队长林龙介绍，本航次雪龙2号冰站综合调查共设置6个短期冰站和一个长期冰站，期间考察队将开展抛弃式冰机浮标布放、积雪冰心、冰下水采样、海冰遥感、大气浮面、冰下海洋水文观测等20几个作业项目。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司局长于九龙湾官立小学出席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会后李家超会见记者表示，目前已经举办了90几场咨询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将于14号结束咨询。特区政府正马不停蹄地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是今年第三季度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在网志撰文指出，香港下半年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易发展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约59亿港元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约为33亿港元。
5: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1: 在繁忙的港铁东铁线的轨道上，正验证着一个由深圳研发的超级耳朵，无需停车，亦不等停运，列车一过，工作人员就可以掌握列车的实时健康状况。这对耳朵的背后结合了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算法，打造出数字孪生声学大模型。它就好像列车的听诊器一样，列车驶过时可以精准捕捉并提取列车运行的声纹特征，对列车关键部件进行潜在故障的诊断。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教授张晓平介绍，
6: 我们也是结合了最新的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的算法，做了数字孪生声学大模型。
7: 这个就是我们用在港铁上的超级耳朵。
8: 列车飞速地跑过去，我可以知道它是哪一个轮子的声音。
1: 作为全球最繁忙的铁路系统之一，港铁日均载客量超过500万人次。港铁公司智能运维部首席设计经理胡中伟介绍，过去港铁的日常检修主要靠每日收车后的黄金两小时，时间紧，任务重。现在这项技术正迈向全天候无感监测，有助于提升港铁运营的效率与安全性。从深圳实验室到港铁轨道边，这项创新是大湾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生动写照。这项技术应用前景广阔，可延伸至工业检测、城市交通等多领域。张晓平
6: 在深圳进行研发源头创新，在香港进行落地转化，最后走向全球。展望未来，我觉得我们的技术有多维度的发展空间，空天海地，工业的应用方面也会走进千家万户。
1: 从过去的黄金两小时到现在的全天候智能检测，当列车再次呼啸而过时，这个不单只是钢铁与轨道的碰撞，更是大湾区创新脉搏的有力跳动。在深港融合发展的双向奔赴中，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正在加速转化为从一到 N 的产业动能，亦都令我们听见了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强音。

0: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记者昨日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了解到，截至今年六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过80,000车次，处理预约40,000几宗，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0,000吨，惠及超过300家企业。转运站在支援港澳跨境货运及完善澳门对外物流网络方面逐步发挥实质作用。
1: 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今晚将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开幕式时长70分钟，将为观众贡献一场沉浸式的文体盛宴。本届广东省运会和广东省残运会有2.7万几名运动员参赛，截至8月7日，本届广东省运会竞技体育组已完成462个小项比赛，占总小项数的49.4%，决出金牌462枚。开幕式后，剩余赛程将全面铺开。
0: 昨晚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东莞市体育中心举办。作为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推出的2026年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之一，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坚持投资于人，全民参与，以赛促学。决赛采用多轮淘汰制与双赛道并行的模式，将经典传唱和原创作品融合，既考验选手的硬核唱功，又挑战音乐人和时代的同频共振。经典传唱赛道金奖获得者李文华：
2: 我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提供了一场非常温暖的音乐之旅，在这里结识到了非常多的热爱粤语歌的同好，然后也加到了非常多优秀的音乐人，然后可以跟他们一起学习进步。
0: 这次粤语经典歌曲大赛秉持全民参与、人人受益的理念，共征集有效参赛作品1,096个，其中经典赛道作品932个，原创赛道作品164个。大赛实现了广东21地市全域联动，并吸引了北京、广西、湖南及港澳地区的爱好者参与。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报道说，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被伊朗造成的损失。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当日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这个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作出赔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讲，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
0: 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诺兹德廖夫说到，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
1: 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支持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高市9号关于无核三原则的表态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支持时的表述。当时高市总苗在致辞中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

0: 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在野党此前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七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1: 据菲律宾通讯社9号报道，受本月1号开始的极端天气影响，该国已有超过38万居民遭遇暴雨、山体滑坡等灾害，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6人死亡。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8到36度，澳门多云，28到35度，广州晴转多云，27到36度，深圳多云，28到35度，珠海多云，29到35度，佛山多云转晴，29到36度，惠州多云，28到37度，东莞多云，29到37度，中山多云，28到37度，江门多云，28到37度，肇庆多云，27度到36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郭希，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节目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楼湾区，一楼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黎涛，打开本周嘅人物谱。冇耐前，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麻浮镇齐山村海岛卫生站医生余家军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今日嘅节目，一齐嚟听下余家军周行万里不负一诺嘅故事。大别山深处，金寨县响红殿水库嘅夜晚只有一团漆黑。固然喺富区深处嘅齐山村海岛村民组唯一嘅村医余家军，急急脚咁挂断咗急诊电话。同妻子吴喜娇发动船只，如同一点微弱萤火向茫茫黑暗驶去。柴油船系咁响住，但系声音就被空阔嘅水面吞晒，唔知道严唔严重呢？妻子喃喃自语，余家军正系反复咁点着个手机睇时间，快一啲到就好啦。佢话快一啲到就好啦。27年前父亲癌痛发作嘅嗰个半夜，余家军亦都喺心入边一次又一次咁重复呢句说话。佢努力唔去睇已经痛到缩埋起身嘅父亲，淨係搏命咁挥动船桨，觉得岸系几咁遥远，好似永远都到唔到。嗰一个夜晚，余家军撑咗3个几钟头先将父亲送到镇嘅卫生院。呢个系佢觉得自己呢一世撑得最耐嘅一次船，亦都令佢喺父亲弥留之际毫无犹豫咁应承咗重托。阿军，岛上面缺医少药，你学过医，留低啦。生长在这片岛上面，对村民与世隔绝的不便，求医问药的艰难，余家军有着再深切不过的感受。对父亲的承诺，令到后生的他放弃了城市里面的好工作，回到村里面撑起一叶行医扁舟，从此无分昼夜，岁岁往复。2000年，余家军和妻子在一条旧渔船

0: 上面用木板搭建了简易船屋，挂上了麻浮镇齐山村海岛卫生站的牌，带着还很小的仔女，一家四口生活，诊疗全部都是在这个逼仄局促的空间里面，一住就是近20年。余家军说自己老屋离水边太远，怕有急症的病人来不及。就是为了这个快一点，余家军吃过不少苦头。最开始他撑船很笨拙，即使只是一条被当地人叫做小鱼桶的极小木船，也都成日要浪费很大的力气。在一次次出诊的水路上面，在一个个手上磨起的老茧里面，余家军终于将船越撑越快。但这个还不够，落了船还有山。不少村民住在远离水岸的山里面，余家军成日都要在崎岖的山路上面行好耐。而最难的是遇到多变的天气。风雨当中行船的危险自然不用讲，更怕的就是秋冬季节成日都遇到大雾。余家军还曾经因为这样撑船直接撞上岸边的山壁，差点再都回不到家。冬季的富区成日都落雪，他在山路上面曾经从高处一脚踏空，跌到成身都是血。见到病人的时候，人家还吓了一跳。现在的余家军已经完全看不出后怕，他说病人不等得，自己慢一分钟病人就多一分危险。26年来，余家军先后换过四条船，撑过超过10万公里水路，累计出诊20000几次，救助病患80000几人次。他为数百名村民起了健康档案，亦都将这些档案烂熟于心。边个的病情都不可以耽搁，边个的药成日不记得吃，他成日一日要打数不清的电话来反复提醒。余家军就记不起还有边个争他几多医药费。他说富区的村民主要是靠种茶树毛竹维持日常生计，并不富裕。所以他开药的时候成日都要反复斟酌，想尽量用价廉效优的药品和大家悭钱。至于出诊的柴油费、诊费，他索性分文不取。自己家的生活全部靠妻子在茶园里面起早贪黑忙碌来去维持。2014年，余家军实现了他入党的夙愿，作出了人生当中第二次无比郑重的承诺。他面对党旗庄重地宣誓，在父亲临终前的承诺从此成为一份跟着党走、护住百姓的新诺言。时代在变，岛亦都在变，富区的村民逐渐走出孤岛，留守的人越来越少，医疗条件亦都越来越好。2019年，飘摇多年的船屋卫生站终于上岸，在当地政府帮扶之下，一栋两层的标准化诊疗小楼在岸边立起。与此同时，金寨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完善优化了基层医保体系，还为卫生站配备了能够直通城市三甲医院的远程诊疗系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的重心推进，亦都令到余家军的工作重心从过去的应急救治逐渐转向常态化、精细化的慢性病健康管理。但是余家军就更加忙了，他当选了六安市人大代表，在工作间隙忙着为改进乡村医疗写建议。他还用心助力乡村振兴，主动对接公益组织为村入面助学，忙着联系渠道帮村民销售茶叶。他说，我是一名医生，更加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称呼在我心里面胜过一切，我就要一直守在这里，守护好富区乡亲。余家军脚步停下来，船头撑开水面向富区深处驶去。他知道只要乡亲们的声音还在呼唤，他的船就会一直撑下去。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无奈之前，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面，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亦都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翁艳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今次的景德镇申遗。 考古實證和文獻記載證實，景德

0: 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至十世纪宋代清白瓷，从民窑开始，经元代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御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御窑对品质有着极其严苛的把控，无缘竣工的瑕疵品均要被砸碎，分类深埋地下。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有一座珠山，海拔仅48米，是600年间由被砸碎的御制瓷器掩埋堆积而成。雍严峻
1: 盖了一个阁楼的，下面小山坡就是珠山，它是用御窑落选的瓷片堆起来的。是阁楼是民国时候就有，80年代重新建了。建阁楼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官窑瓷片，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御窑的考古序幕。
0: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没有完整的瓷器，而是100多吨近1000万片瓷片，经过文物工作者数十年不间断的修复，珍贵的瓷器残件得以重见天日。曾经人哋眼入边嘅废墟，喺雍严峻眼入边系等待解读嘅文明密码。
1: 小时候好奇，这些大人们都在忙什么呀？为什么这个还有这个车间那个车间的？为什么那么大的烟囱冒起来的黑烟那么讨厌呢？很多的煤灰掉在脸上。
0: 高中毕业之后，雍严峻离开家乡，去到外地读大学。2000年，佢远赴海外攻读经济学、金融学。
1: 当时想，哎，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哎呀，做个小经济学家学金融啊，也想会将来有机会去华尔街闯荡。后来我在芝加哥一家跨国公司工作了几年，很有感触的就是，中间回到家里嘛，我总要带几件伴手礼嘛，拿过去以后，在美国，在芝加哥，朋友们他是惊叹的，因为美国也不缺瓷器，它是工业品嘛，但是我们那些小东西，我们那些纯手工的东西是可以一眼看得出来。人们对那种东西的温度，它的感兴趣的程度和触动他们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还有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批古塔收藏。古塔是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其中大多数又是景德镇的。你就在那边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的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中去。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你放在那一起，景德镇就是最靓的仔啊、很明显的。然后又让我有机会2006年回到景德镇，当时是一个政府组织的去引才引资的一个活动，回来让我有了深入接触了解我家乡的机会。好比像人的家庭生活一样，小时候到了叛逆期不搭理父母就想出去，那后来年龄慢慢大了可能更能理解父母一样，其实一样对家乡的感情也是如此。
0: 2006年，雍严峻辞了国外的工作，回到景德镇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创业过程当中，他被景德镇制瓷业的历史深深吸引。2012年，他报考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1: 不是说我读博士我就要从事这个职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对历史就兴趣，对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它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的了解。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兴趣就不一样了，它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哎，能不能够有一份这样的工作。包括我的导师北大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正式回到落马桥红光瓷厂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到我当母亲当年工作过的瓷厂去做执行领队。那个瓷厂我们考古发掘出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标本，其中有一件是南宋时候的一个镂空的香炉，这个香炉的壁啊它是镂空的，镂空以后呢它的青白釉流淌盖住了小孔，形成了天然的玲珑瓷。那个瓷厂最有名的产品就是青花玲珑瓷。那一刹那就感觉，哎呀，这个要是当年的古人跟现在的厂长能够对个话就好了啊，把这个传统告诉他，让他更好的在广告宣传甚至在相关的他们的酸甜苦辣。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千万不要怀疑老祖宗的审美和老祖宗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传承和结晶。而且现在这些 老祖宗

0: 的子孙们，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它可以生存得很好。现在的这种回归，人们对手工业的尊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这种尊敬不光反映在我们说哎呀你是非遗传承人的这种尊敬，还有社会给他们的回报的尊敬，他的物质收入是可以拿得出手的，可以很体面的，这个是一个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已经蔚然成风了。那将来它还能够来去支撑中国手工制瓷国际品牌的生长和壮大。
1: 博士毕业之后，翁彦俊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担任院长职务之后，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2023年，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牵头成立国际瓷器研究联盟，联合22个国家和地区89家机构的200多名学者，研发古陶瓷国际标准，共同绘制世界瓷器互动地图。在翁彦俊看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身为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0: 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御窑博物院的院长后呢，我就在想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流程、考古、文保和展示能够打通起来。我觉得很迫切，因为景德镇可以说一部景德镇半部中国陶瓷史，中国已经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震动起来，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路径是什么，你的案例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来去做这个事情，对国家的需要来讲，我觉得是可迫切的。我们做这个陶瓷领域，我就发现有太多的素材它沉没在那儿，太多的宝贝它不会开口说话，它等着你来挖掘它。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我们通过接口的方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多有创意的人来讲好我们的中国瓷器故事，多好。未来我们就像钟表啊，好像非得到瑞士做才好，服装非得在意大利才行。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谭宝石是香港著名洞箫演奏家和制箫名家，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从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到无间道、金枝玉叶，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香港电影和 TVB 剧集当中，箫和笛大部分都是由他来演奏，他和箫为伴，60多载独树一帜。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谭宝石洞箫声动，边个听到都会想唱翻两句。窗外香港都市繁华隐去，电影《笑傲江湖》情景浮现，兼具国际都会同侠义江湖的传奇，令香港呢座小城格外耐人寻味。而洞箫特有的音色，古雅又现代，柔情亦豪情，同香港的万千气韵总能相宜。谭宝石细个的时候同母亲生活在广东，习字作画，学箫笛，成年之后成为了南箫继承人。1978年，谭宝石回到香港，加入香港中乐团。谭宝石说，中乐团拓展了他的演奏范围，参加大型交响乐演出，和东西方艺术家合作的经历，开阔了他的音乐视野。彼时恰逢香港流行音乐和电影蓬勃发展期，特别是金庸等作家创作的武侠小说，催生出大量武侠片。片中配乐喜用洞箫、笛、二胡、古筝等民族乐器，全情达意。谭宝石话：洞箫音色在淡薄当中透住几分侠义，有超越世俗的清越，亦都有触及人心深处的沉厚，在影视配乐当中颇受欢迎。谭宝石开始涉足影视流行乐，入录音棚之前要面对新的挑战，有时甚至要根据画面在录制现场即兴吹奏。他介绍电影需要什么情感和风格，就要即刻交出相应的配乐，时长亦都要严丝合缝，需要灵活配合和大胆创新。谭宝

0: 石到而家都仲记得为电影《青蛇》配乐嘅时候嘅情景，嗰、那个系一段缠绵悱恻嘅情感戏。为咗激发谭宝石吹奏出浪漫嘅情绪，作曲家黄沾甚至调暗录音棚嘅灯光，投入咁跳起舞嚟。既具有扎实嘅中国传统音乐基础，又与西方艺术交流互鉴，并参与市场导向嘅流行音乐制作。谭宝石演奏大胆糅合传统同现代、东方同西方嘅元素，喺继承同创新当中逐渐形成鲜明独特嘅风格。佢为一部关于张大千嘅纪录片谱写嘅《望乡》，以洞箫同大提琴中西合璧嘅二重奏，演绎出漂泊异乡嘅画家对故土深沉嘅思念。其作品《水中年》与《火中年》编曲更具新意，乐曲中段加入摇滚乐、电台广播以及救护车鸣笛声，表达现代城市嘅烦嚣。尾段箫声穿出，喺竖琴嘅伴奏下回归宁静，象征人喺艰难困苦当中涅槃新生。谭宝石嘅箫声人文气质浓郁，注重对思想同哲学嘅探求，颇具辨识度。佢话自己觉得音乐唔单止系美嘅表达，亦都唔止于技巧嘅呈现。佢嘅音乐路向系心灵探索，洞箫嘅演奏直接反映内心，由心而发气，由气到箫而生声，所以习箫需要修心。在谭宝石睇嚟，从传统文化当中吸取养分，对学艺者嚟讲是必由之路。就洞箫而言，古曲、民歌、戏曲、民间音乐等都是必修课。他认为人生的任何问题都能够从中华文化当中找到答案和指引。四十年前，谭宝石曾经在洞箫练习当中有所迷失，竟然找不到标准的音色。一首古代的禅诗触动了他。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静方为道，退步原来系向前。读完之后，他心里面豁然开朗，停步、转身、低头、反思。他先是中断了错误的练习，继而重新开始基本功训练。一切重新开始，终于回到正途。广东名曲《禅院钟声》后经填词成为了失恋歌曲广为传唱。然而谭宝石吹奏多年，成日都觉得唱词和乐曲当中悲天悯人的情怀不甚契合。在他一次演出之后，禅院钟声曲作者崔慧林先生的遗孀来到后台，跟他细说此曲原委。那个是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广州深圳相继沦陷之后，崔慧林举家逃难到香港，经过一座古庙的时候有感而发，记低的是民族遭受的辛酸苦难，还有内心深处的美好期盼。谭宝石深受触动，真正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才能够明了曲中真意。作为制箫名家，谭宝石说洞箫是以竹制为正宗，竹入面的震动包容了刚与柔、松与紧、疏与密、虚与实等等的元素，因而赋予洞箫独有的灵性。洞箫又可以同各种乐器融洽和谐地合奏，诠释古今中外不同的音乐风格。谭宝石认为洞箫是一件直接展现中华民族精神的乐器，蕴含着谦和、敦厚、优雅、温润、悲悯、刚直等优秀气质和品格。洞箫亦都是陪着自己登临世界舞台，抚慰万千心灵的挚友，更加是教诲他感悟中华文化、体验人生修行的良师。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北出陕西榆林定边县城十里，就到了十里沙。这里是毛乌素沙地的南缘，十里沙不见沙，放眼望去，张紫丛林密密杂杂地铺向天际，独辣辣的日头之下，这片麦绿透出了一种近乎固执的沉稳。无人机嗡嗡巡弋，整片林海翻涌在屏幕之上，林间空地上面整齐排列着现代化造林设备，随时可以投入管护作业。29岁的石建阳企在树底下，抬手抚过粗糙的松皮，龟裂的树皮令他想起祖父石光银的那对手，那对大半世都为种树而操劳的手。 20世紀80年代。

嗰对手变卖咗屋企入边84只羊，签低咗承包合同，带住300几位乡亲扎入狼窝沙。40几年嚟，嗰双手刨过滚烫嘅沙坑，扶起过被风刮倒嘅树苗，亦都喺个仔石占军因公殉职嘅嗰个春天，颤抖住抹过孙子石建阳面上嘅泪水。而家接力棒从石光银嘅嗰对手递到咗石建阳嘅手入边，佢亦学识咗睇树皮、摸土壤、倾听每一片林嘅呼吸。长风穿林过，带嚟植物同泥土混合嘅气味。石建阳静默咗好耐，佢忽然读懂咗祖父付出嘅心血：树活住，你爸爸就活住。呢句说话令佢从一个逃离沙地嘅小朋友，变成咗一个将根扎入沙入边嘅青年。2020年，石建阳从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林业技术专业毕业。佢冇好似大部分同学留喺城市，而系翻到咗乡下。佢带翻嚟嘅唔单止系自己，最初嘅团队只有七八个人，几乎全部都系沙二代、沙三代，都跟住父辈祖辈吃过沙嘅苦，先留低继续做佢哋做过嘅嘢。直到2023年，队伍入边慢慢有咗内蒙古农大、西北农林等学校嘅毕业生。学土壤嘅、学园林嘅、学病虫害嘅，一支真正嘅专业化队伍开始喺呢片老林入边集结。我发现林分结构唔合理，呢个啱啱毕业嘅后生仔喺一群种咗大半世树嘅老把式面前指出咗问题。过去为咗令树苗喺流沙当中快速扎根活命，老一辈成日挖个坑就将个树种落去，冇人考虑，亦都无暇顾及株距、迎风波、树种搭配呢种细节。结果40几年过去，时间将当年种下嘅杨树等乔木带入暮年，出现枯死倒伏嘅现象。石建阳提出必须更新树种，规划合理嘅林分结构，呢、这个令到好多老自沙人难以接受。佢哋大半世都喺度种树，我哋翻嚟就提方案，必然会有异样嘅声音。最后系祖父石光银拍咗板，既然提出嚟，你就先试一下。就咁样，石建阳同团队带住帐篷喺一片5000亩嘅林地入边扎咗40几日。佢哋打样方、测降水、研究土壤微生物、研究每一棵树嘅倒伏情况，最终选定咗樟子松呢种寿命可以达到150年、四季常青嘅树种，并且喺苗圃中进行本地分化。实验成功咗，嗰片樟子松生得郁郁葱葱，老一代嘅自沙人亦都服气啦。从5000亩到50000亩，再到而家嘅65000亩，一场无声嘅林地革命喺毛乌素南缘静静咁推进。老一辈用血肉之躯对抗黄沙，为后代活下去奠定咗基础。而石建阳呢一代思考嘅系如何令呢片林活得更好、更耐。而家石建阳嘅团队实现咗完全机械化，无人机巡航护林。一个人一部手机就能够管控上千亩地的滴灌系统，打坑机一日的工作量抵得过去200个壮劳力。科技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面貌。在石建阳的记忆深处，12岁之前的画面挥之不去。每年春季植树期间，父亲回家的时候满嘴都是血泡，母亲将支针烧红，一个一个地跟他挑破。更加刻骨铭心的是，父亲在拉树苗的途中遭遇车祸，因公殉职。对于年仅12岁的石建阳来说，天冧了下来。好长一段时间，石建阳都怨恨着这个夺走父亲的苦差事。翻学期间，每到暑假，他都要被掟入沙窝入面的简易帐篷写作业、送饭，喝的是沙坑入面滗上来带着沙粒的水。吃饭的时候，沙拌着米饭在个嘴入面不断响，耳仔、鼻、嘴全部都是沙。石建阳说那阵时都不理解为什么系都要做这个。一回到去，同学都说我黑，我心里面亦都好抵触。即使是毕业之后回到乡下，他亦都动摇过，尤其是在苦到根本就撑不下去的时候。种树的时候40几日不回家，成嘴血泡，上面太阳晒，下面个沙在度烤，肚入面都不知道吃到几多沙，晚黑就周身痛，第二日仲要继续做。你唔做，今年嘅植树季就过去啦。后尾佢喺林间发现一执仔苔藓，唔知道系几时生出嚟嘅。佢踎低落去，好小心咁摸咗一下，软软地又有啲潮湿。喺嗰度之后，佢就开始留意起呢片林由内而外嘅变化。呢执苔藓

是陕北生态治理成就的缩影。如今榆林全市森林覆盖率从1949年的 1.8% 跃升至 34.8%， 昔日肆虐的流动沙丘基本被固定，自2014年之后就再没有大规模的沙尘暴侵袭。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就是为了亲眼一睹毛乌素重生的模样。生态环境的好转亦都为生产创造了新的可能。在祖父的支持之下，石建阳带领团队培育出能够在沙地种植的马铃树苗，手把手教给群众，又带着大家发展大棚蔬菜，还成立了养殖合作社，免费提供牛仔，以股份制的形式和农户合作养牛。曾经土层浅薄、漏水漏肥的沙梁，经过整地收渠、推广抗旱良种，渐渐变成稳产良田。西瓜、辣椒、马铃薯等特色作物连片铺开，收成显著提升。2000多名当地村民依托生态产业实现稳定增收，彻底告别广种薄收、靠天食饭的苦日子。绿林成荫，石建阳又将目光投向更远，他开始尝试电商直播，将沙地土豆、羊肚菌、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推到更加广阔的市场上面，同步打造十里沙森林康养基地，想等这一片林不单止能够看，还能够给沙区百姓带来长期的收入。石建阳有时觉得自己就好像这片林里面的一棵张子松，从父辈倒伏的躯体隔离吸取力量，根系扎得更深，不直地向上生长，将录音送到更远的地方。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7: 系啦，又到咗我哋今日我主播嘅呢一个环节啦。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今期嘅呢个主要个话题咧，就同大家倾下快乐经济嘅。咁啊，请到我哋三位暨大嘅同学仔主播啦。首先请出佢哋三位先。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8: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都几。

0: Hello， 早晨啊，我是朱成俊。
1: 大家好，我是陈思南。
2: Hello， 我是杜心月。系啦，今日其实讲到啦，咩叫做快乐经济咧？
0: 对于我嚟讲嘅话，就是食啦，
2: 叫做情绪消费啦。即系话我哋平时除咗衣食住行，咁其他即系为咗开心，譬如我哋买啲锁匙扣啊，
3: 买啲小飞屋，
2: 系啊，毛毛公仔啊，嗰啲摆喺屋企又冇用嘅嗰啲咯。其实以前。即係我聽講嘅一個講法就係話，以前我哋中國人其實係比較即係傳統嘅咧，係中意儲錢。即係我賺到啲錢，我就即係除咗嗰啲基本嘅消費，其實係唔係好想去為情緒埋單嘅。但係以前咧，好似一啲西方嘅國家，佢哋嗰啲人咧就即係冇呢個儲錢嘅意識，佢哋就賺幾多錢，我今日收入幾多錢，我就使曬佢。咁我覺得而家其實我哋而家嘅年輕人或者年輕一代。

0: 其實都會喜歡我賺的錢我就使得大部分了。
1: 是我自己有打 part time 很多年的經驗，但我 part time 做了這麼多年我是沒有儲到一分錢的。我每次上班一定要獎勵自己一杯奶茶，還有六班之後我一定要吃宵夜。我暑假基本上是天天都要翻工嘅，咁我就天天食宵夜啦，之后上班又食啦。嗰、那个暑假我肥咗十几斤，
2: 系好正常啫。都系嗰句，我今日咁辛苦啊，咁辛苦赚低个钱，我梗系要用嚟氹翻我自己啦。我又唔系无敌嘅，系咪先？我都系人。
0: 同埋，譬如话我去边度实习，我想买个单位嘅文创；去边度旅游，我一定要买文创，文创雪糕啦，文创锁匙扣，仲有而家啲文创整得好靓，好得意，系咯。我見老師的袋真的有一點米，好可愛。
3: 係啊，即係其實講到呢一啲無用之物啦，咁樣其實你話佢真的完全無用咩？我覺得在某種程度嚟講，佢絕對唔係嘅。佢就好似頭先心月講嘅咁樣，佢帶嚟嘅嗰種情緒價值係非常非常之大嘅，而嗰種情緒價值好可能就係可以撫慰到你去翻工嘅一啲，
2: 即係可以撫慰到我，讓我有更多嘅一個生產力動力。
3: 冇錯，係啦，氹自己翻工一個好重要嘅手段，所以佢點可以話係冇用嘅咧？咁樣咁其實為自己嘅情緒去消費嘅呢一種快樂經濟，大部分嘅錢係用喺咩地方？
1: 似我自己的话，我大部分的钱是用在食上面，食甜品啦，饮奶茶啦。而家韩国有个即系入面系朱古力，出面咧佢系有一层脆层棉花糖嘅，之后其实一个都好贵噶，十几蚊，但系我好中意食噶，我一定即系一次会买几个，之后日日食咁样嘅。奶茶呢，醫生是不建議我多喝的，但是呢我就忍不住就會一直喝一直喝這樣的。剛才說的啦， part time 大部分的錢都是在食上面，真的一分錢都沒有儲到。
2: 我以前跟你差不多的，即是我都跟你一樣，這錢全部拿去食，我想吃什麼吃什麼，什麼熱量高吃什麼，但後來有一個缺點，就是我雖然我很開心，但我都吃肥了。所以我現在開始減肥之後，我就是吃這方面的投入少了，反而呢我就是其他方面，譬如買一些精致廢物啊嗰啲嘢啊，又或者就係為我個相機就買多啲嗰啲配套嘅嘢啊，買個新套籠啊，買個新嘅嗰啲磁石夾啊嗰啲嘢，又或者買個新嘅嗰啲熱雪嗰啲蓋啊，都差唔多。我自己好中意攝影嘅，所以我會喺呢方面咧就係為我相機打扮一下。
3: 就為自己的愛好去埋單，亦都係一種快樂經濟、快樂消費嚟嘅。
0: 係啊係，其實頭先阿思南話嗰隻朱古力我都有買過，我係喺直播間刷到好多次，因為我自己其實有時候即係得閒嗰陣好中意刷直播間，咁我買嘅嘢咧，買嘅嘢咧就包括咗思南話嘅食嘅嘢啦，仲有誠信講嘅一啲精緻嘅廢物啦，咁仲有我自己亦都會刷到一啲嗰啲團購券啊嗰啲，就會去，譬如話去健身房啊，或者去一啲舞蹈課啊，即係會喺呢啲地方消費。
3: 我刷直播間買得最多就是水晶，而且我完全不懂得他們對應的有這樣能量那樣，我完全不懂的，我就是覺得漂亮我就買的了，跟住帶起身看都覺得自己很開心。思南這種即是可能很多錢都拿去吃的這個階段我都有過，然後阿善俊說的那個減肥的那個階段我都有過，我就在想其實我減肥不吃不買很多東西吃之後，我的那些消費依然是一種令我自己覺得很快樂的消費，例如去健身房的消費，例如去爬山的這些消費，例如我可能是要去很多，即我令我自己覺得雖然很辛苦但是很治愈的那些戶外的運動的那種消費，即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同樣也都是令到自己覺得很快樂咯。
0: 是啊現在行山啊、戶外啊、攀岩很 hit， 我自己都很喜歡，即有時候星期日啊同埋爹哋媽咪啊家人一起，或者同埋啲朋友咁一班人就即係當作係一個家庭日咁樣就可以去行下山咁樣，其實好開心。
3: 係啊，我以前行山可能就係為咗即係山腳下嗰間燒雞啦，但係而家唔係啊，我可能就係我可以用好多好多嘅嗰種感知力啦，同埋關注力啦，就係放喺行山本身咯，所以我覺得都係一種快樂消費。係
2: 啊
3: 係，
2: 實學玩樂，實學玩樂啊嘛，呢四樣嘢其實講翻嗰句都係快樂經濟一部分，擺係實，擺係樂，擺係玩啊，擺最後都係樂。
3: 其實你哋會唔會話即係有邊一次嘅呢種即係好衝動嘅消費，買咗一啲唔等使嘅 Melissa 飛烏翻嚟之後，其實係會閒置啊，又或者係即係覺得 啊，好後悔

0: 之就唔買辣咁樣嘅經歷。
1: 我有嘅，除咗食之外啦，我仲會寫日記嘅。嗰啲日記咧就會買好多嘅貼紙啊、裝飾下啊、
0: 手帳，
1: 係手帳，之後又買好多筆啊、貼紙啊。胶卷啊，咩都要买嘅，即系 highlight pen 啊，全部都要一套成套买晒。但系
0: 我都
1: 系其实你翻嚟写嘅时候，其实用唔到咁多噶，同埋我冇时间去写咁多嘢噶。你写下写下之后，我唔会写噶啦，嗰多嘢就撇喺嗰度，就一直冇用过啦。我觉得好嘥咯，好嘥钱，同埋呢啲其实呢啲手账都唔系话而家卖话好平，一张贴纸而家系20几蚊噶，我觉得好贵啊。但系我嗰阵时就唔知系点解，我就话哇好得意啊，哇呢、這个好好睇啊，哇我就一直买一直买。
0: 其实我觉得最容易买多系嗰啲胶带，因为佢真系一石一石嘅，你好可能就系你刷到某个视频，人哋用咗可能5厘米、10厘米，跟住好好睇，哇龙点睛嘅存在，跟住你一去买你要买一石，即系跟住买翻嚟，好可能你连嗰5厘米、10厘米你都冇用过，佢就一直摆喺度。
2: 而家买嗰啲全套嘅，即系有贴纸又有胶。胶纸咁样，又有簿咁样，一套嘅，
3: 就打包销售仲平啲啊！有啲就系咩？你不嬲就系谂住写日记嘅，我就谂住买支买个簿、买个手账、买支笔就算啦。但系买嘅时候又睇到荧光笔，又睇到胶纸，我又就喺度谂，呢个我好似用得上，嗰、那个好似又用到啊！系，索性买翻嗰个，嗰种战友咁，嗰种防备感就突然间全部上晒嚟啦。
2: 其实我唔单止中意买胶带，仲中意买簿，因为我。唔會去到一個地方，或者平時行街見到而家好多嗰啲精品店，就嗰啲好靚嘅寶。上次同埋阿成俊去嗰個珠海嗰度，嗰、那個藝墟都有嗰啲寶，佢係用嗰啲即係自己整嘅，佢個封面係縫嘅，自己縫嘅，入面係嗰啲紙係應該係浸過水做咗造就嘅。咁又好想買，但係咧我一般寫日記要差唔多大半年先寫完一本。咁我每次
0: 好快㗎啦。
2: 平均每一個月又要買一本，咁就變咗有一個櫃桶，成櫃桶都係簿。
0: 你
2: 係未寫？
0: 你大半年可以寫滿一本啊！我成日係當我想寫嘅時候，翻一翻上一篇係大半年前，係咁樣嘅一種頻率，但我都有幾傷咁樣嘅被呢首飛烏。
3: 熱到啊，3分鐘啊，冷卻期有半年咁解。
0: 係啊係啊，你總係覺得好似成俊講咁樣，你總係覺得你自己用得上，你就買啦。買翻嚟之後，時間點解過得咁快？
3: 買翻嚟之後。摆住喺度先啦，我而家唔用，我以后都会用噶。
2: 系啊，嗰啲团购券又系买咗好多好多，
0: 但系团购券佢会过期退，
2: 系系系，
0: 呢个都算系一个挽回损失，唔需要后悔嘅。咁你有冇啲咩後悔嘅嘢啊？都用得上係咪？你比較實用。
3: 係，我比較我一般買嘅嘢，我因為我同人哋唔一，有啲人就係話買咗之後會擺喺嗰度，但我唔係嘅。就算我買咗嗰嚿嘢，佢真係好廢物，佢用唔上。但係我會有一種心態就係我已經嘥咗錢啦，即係挖住咗所有之後，佢所有嘅用途出嚟真係冇事揾事啦，就係、是。
0: 咁會唔會就係我執到一樽豉油，我就去買只雞啊咁樣嘅？經歷
3: 咧，有啊，真係有啊！
0: 講嚟大家開心下。
3: 好，就係玩嗰啲電腦遊戲經驗啦，啊，就係、是、咁樣嘅。我就之前試過就係話我就係參加咗某個嗰、那個遊戲嗰、那個官方嘅線下活動，跟住佢送咗我一張嗰只遊戲內嗰啲裝備嘅嗰啲兑換券。啊！嗰啲係好限定嘅嘢嚟嘅，我為咗唔嘥咗呢個嘢，因為佢嗰個線下機會都好難，佢都好難攞到。我嗰時係抽中咗嘅，係啊！我為咗唔嘥嘅嘢，我去買咗個遊戲，我去買咗個遊戲，係啦，個遊戲嘥咗我298蚊。
0: 你點解出咗佢呢？
3: 冇諗到啊！嗰時年輕啊，
0: 因為真係好多人咧，佢哋即係同樣係發財經濟啦，但係佢哋唔買，佢哋係租咯。你有冇試過啊？
3: 租，但系我唔知点解，我自己有一种嗰种占有感，就是我好似好唔中意用人哋嗰啲嘢，所以有啲嘢佢只要唔系性价买佢嘅话，只要唔系性价比好低，或者有好耐先用一次，譬如灯光我又唔会自己买啊。但系如果相机嗰啲咧，虽然我都唔系话日日用，但系我都会有一种自己嘅占有感，我唔系好想每次用都去租人哋嗰种。可能呢都算一种快乐经济，就系、是、自己对呢啲嘢
0: 满足咗自己嘅占有嘅呢一种想法。
3: 即使佢性价比低，但系我都会就系想占有佢咯。
2: 其實我都係嘅，即係平時其實去圖書館借書係最實惠嘅，因為即係你睇完就算噶啦嘛。但係我又覺得即係買本書翻嚟個有啲書嘅封面又靚啦，咁將佢擺喺個書架嗰度，每日就望住佢就覺得好開心。
0: 實際上你唔會再
2: 即係唔開睇啦，係啊係啊。
0: 講起又諗起我嗰啲書，我成日都會喺機場嘅書店啦，或者話某一個好靚嘅兼具打卡啦，

0: 埋飲咖啡啦咁樣嘅場所入面去見到啲好好睇嘅書，咁然之後咧我就會喺度睇，咁啊當下其實嗰本書真係吸引到我嘅，咁我就即刻落單買咗本翻去，但翻到去之後，咦佢嘅吸引力全部消失咗。我冇再捡起过佢。
1: 佢最大嘅价值就变成就摆喺个书架度，有一个封喺个
0: 书脊，
1: 系有个书脊喺度，有一种就系氛围感咯。
0: 系啊，
2: 最开心嗰阵就系俾钱嗰阵，同埋攞住本书翻屋企嘅过程。
0: 系咯，呢个咪就系冲动消
1: 费。系啊系啊，不过都系嗰句啦，只要可以氹到自己，咁就唔到，咁佢就唔算完全废物噶啦。
2: 系咯，有情绪价值。
0: 嗯，系嘅。咁啊，睇下时间啦，我哋头先。傾得咁開心啦，都要唞唞先噶啦。唔係休息翻嚟咧，我哋會繼續同三位主播仔咧一齊去講下呢個情緒消費、快樂經濟呢回事啊。

0: 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2: 休息翻嚟，又到咗我哋今日我主播嘅呢个环节啦。咁头先都同大家讲咗啦，我哋今期嘅呢一个话题咧就是关于快乐经济啦。咁啊，头先啊都同三位陀仔讲咗非常之多呢个话题嘅啲内容啦。咁啊，接落嚟我哋会继续讲翻呢个快乐经济究竟系点样嘅一种体验嘅。首先仲系请出我哋三位陀仔先。Hello
3: 啊，各位，我系朱晴俊。
4: 大家好，我是陈思南。
5: Hello， 我是杜心月。
2: 我哋三位其实头先最后嘅时候，其实留咗个话尾啦，就系话你会唔会去租一啲嘢咧？咁样点解我会咁样问呢？系因为我会喺演唱会啊、行展啊之类嘅呢啲场合当中咧，会去租一啲我平时唔会用到嘅嘢，例如系专门去拍好。

0: 長焦嘅呢一啲相機啦、手機啦，或者望遠鏡啦咁樣咯。你哋會唔會咁噶？
1: 係會啊會啊，就係、是、我有時爬山嘅話咧，我自己有相機嘅，但係我買鏡頭嘅時候咧，我就係買一啲我哋平時會用到嘅焦段嘅，譬如話就係10-35啊、50-150左右啊。因為焦段你超過200嘅話，我哋就好少用。係好大，你正常平時影片又好啊，定係影相又好啊，都好難用到個焦段。但係你爬山嗰時，或者去航展嗰時咧，或者又話去動物園嗰時咧，
0: 觀鳥
1: 係啊，觀鳥啊，你要影嘅。

0: 所以長焦段嘅鏡頭係自己買咧，係性價比好低。除非你話係國家地理野生頻道啲攝影師啦，咁就另一回事。但係我平時就係話，我只有去爬山嘅時候，或者去打鳥嘅時候，就影雀嘅時候，我先會就話去租翻個嗰啲長焦鏡頭嚟用咯。
1: 嗯，其實我都有嘅，即係我平時會睇一啲體育嘅比賽啦，特別係乒乓球嘅。你哋知啦，乒乓球咁細一嚿，同雞蛋差唔多嘅。有時我就買到係山頂位啦。其實山頂位係咩都睇唔到嘅。如果唔租嗰啲設備嘅話，長焦啊係根本就影唔到嘅。其實你租咗長焦之後，其實都只可以影到少少啫，即係影到嗰個球嘅邊邊位啊，係真係好窄、好模糊噶。雖然你係睇唔到，但係你知哇，我中意嗰位迎波啊，同埋你身邊嗰個範圍感係唔一樣噶。即係雖然我嗰陣時係咩都睇唔到啦，真係咩都睇唔到，但係我都係好開心噶，好開心噶。
2: OK， 因為其實我電影場會係知道嘅，就係你一票難求，所以有陣時咧，你冇辦法，你買到嗰啲好遠好遠個位嘅時候，你係真係就係要去租設備嘅。咁但係你話如果係乒乓球，相對嚟講佢個場館係會細好多噶嘛，比起演唱會嚟講，佢唔會話下下都幾萬人嘅。咁呢種情況底下，佢個票係咪一樣都好難去搶到，先至會令到你買到佢咁遠咧？
1: 是啊，其實都好難搶嘅，因為依排咧個乒乓球比賽係好火熱嘅。我有一次啦，我就係自己，我係搶唔到飛，我就去買飛，我就本身係嗰個飛唔係好貴嘅，先500蚊，但係咧佢就加咗2000蚊。
0: 哇！超啊！
1: 係
0: 哇！太多演唱會，係
2: 啊，乒乓球咁熱嘅咩？係，因為比賽可以去到話即係演唱會咁熱度。
1: 嗯，因為嗰陣時係奧運會過咗冇幾耐啊嘛，中國就攞咗好多個冠軍，大家對於呢個乒乓球都好多熱情，就會好多人一齊去睇啊！我好想去睇，我真係好想去睇一次現場版，我就唔理啦，我就要買，我就俾咗2000蚊俾佢。
2: 咁係你就係想去睇嗰一場，定係話你就係想去睇嗰一項比賽？因為仲係嗰句，即係你體育比賽，你始終同演唱會唔同，係咪？你可以睇唔到嗰一場，你仲係可以睇到呢個比賽。但係如果你係睇個某一個人，佢就係嗰一場，咁就冇辦法啦。佢同演唱會同一個性質。
1: 系，因为我系睇人多啲，我系中意嗰个运动员，同埋嗰一场系决赛嚟嘅，系，同埋系同其他国家一起比赛嘅。你同其他国家打，都系希望自己国家赢噶啦。同埋呢个系可以睇到国旗嘅，就睇唱国歌嘅嗰啲比赛嚟嘅。我就觉得哇，如果我嘅运动员赢咗嘅话，我嗰啲自豪系真系非常之高，系啦。
0: 哦，其實我覺得呢啲又真係又可以證明到呢個快樂經濟係越嚟越流行嘅，越嚟越多人想快樂消費，支持你都中意嘅嘢，唔單止係得嗰啲追星群體啦，而家有好多就係話即係睇運動啊，乒乓球，乒乓球又或者台球啊，又或者賽車啊，係咪越嚟越多人啊？甚至電競越嚟越多人都會就係嘥更多錢喺呢方面去追求自己嘅嘢，係，所以咧舉辦方就話越嚟越多嘅收入可以去越嚟越大嘅場地，就係、唔知你哋有冇睇過有啲遊戲嘅線下比賽啦？即係以前咧，可能佢哋就會舉辦，或者可能係某間網吧或者入某個小型場地度租。但係近幾年咧，佢哋會開始租一啲越嚟越大嘅場地。你知唔知大到咩程度？佢哋將成個北京個鳥巢包落嚟，就專門舉辦呢個國際賽。
2: 咁誇張？
0: 係啊係啊！
2: 電競啊！
0: 係啊，電競啊！你想象下，將成個北京嘅鳥巢包曬落嚟，專門約就係、專門打機啦！而家咁樣樣。
2: 係啊，而且我覺得即係而家你亦都延伸咗一種叫做係跟住我自己嘅愛好、興趣愛好。去旅行咁一種方式，就係、好似我好可能去睇一場乒乓球賽，我去睇一場演唱會，我去睇一場電競比賽，跟住我就去咗某個城市去旅行。
3: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而家好多人都係咁。跟住我最近仲即係好想去景德鎮啦，因為我喺網上見到有一個銀色嘅培訓班，係3日嘅。佢哋話去景德鎮即係去學做銀色。參加呢個培訓班，跟住就住喺嗰度，食喺嗰度，日頭就上課，跟住咧，可能中午休息嗰陣或者夜晚休息嗰陣就可以去附近玩。我覺得好想去，即係計劃已經計劃緊啦。
0: 我同你講，你都係唔夠衝動啊！而家好多人都係睇到，走都咁差，話走就走啦。
2: 星期五就即刻睇到就走啦。
3: 我之前試過，即係8點開場嘅音樂會，即係喺星海音樂廳，跟住。我7點幾喺學校教學樓行到一半，我真係好想好想去睇，跟住就買咗一張嗰啲即係人哋去唔到嗰啲飛，即刻打的過咗去七點五十。

0: 跑分到，跟住準時入咗去。
1: 哦，
0: 提前咗45分鐘。
1: 呢、這個經歷我都好熟，呢一集我都見過，就係黎佳同事啦，黎佳同學啦。佢有一次係晚黑，大概係7:09問我今晚 Poco Show 的票原價可能係500元左右吧。就佢加價都唔多嘅，嗰580元，話你要唔要？我話幾時話？佢話今晚。我話幾點話？佢話8:00。我話你而家幾點話？7:09。咁樣我就得閒問我你去唔去？
0: 特別係好多即係啲演出係演出之前有啲人突然之間去唔到、或者係降價，咁就好心動就。
1: 之前佢放咗幾次票我都搶唔到，其實我係想去嘅，但係即係嗰個時間短到我有少少覺得，哎呀，萬一我去唔切嘅話，咁會唔會嘥咗前邊啊？咁樣猶豫咯。
2: 就係某啲演唱會咧，就係臨開場嗰1-2小時咧。可能你就去網上某啲平台碌下碌下，就好多嗰啲咩場咩咩座咩咩費低價速咁滯
1: 嘅。係啊，我之前我就好唔理解話點解我去睇演唱會嘅時候咧，會有人喺演唱會嘅門口去問你話你要唔要嗰個票？我話我都嚟到呢度啦，你先問我呢個問題嘅。咁啊後面我先知道原來有好多人係冇票嘅時候，佢都會去到嗰度嘅。佢、就係想執呢種流。
2: 係啊，撞下彩咯，就係撞下彩。我細個時都好細，呢種現象唔係得而家有啊。我從細到大都見過。細個時去啲演會啦，就係、去嗰個門口，就係好多嘅阿伯咧，就係、要唔要揮？要唔要揮啊？低價速，低價速。
1: 我即係喺度等嗰啲過嚟執流嘅。
2: 係啊。
1: 這個、呢一個就會係我哋睇到嘅，即、一場演唱會帶嚟嘅一啲消費啦，好直接嘅消費啦。但當然我哋見到更加多嘅會係呢一種快樂衍生嘅周邊嘅消費，好似話我哋會去買一啲我哋偶像嘅嗰啲周邊啦，又或者我哋好可能去同佢打卡同樣嘅某一個場景啦，又或者我哋就係去佢拍嘅某一套劇嘅嗰個地方去旅行啦，嗰啲其實我覺得嗰啲全部都算在我哋今日討論嘅範圍。
2: 係啊，係啊，係啊。
0: 之前即係因為我好中意 Joey 啦，跟住佢生日6月就有廣州好多咖啡店係做咗佢嗰啲應援，我上年係每一間都去咗，
1: 啊，全部去打卡。
0: 係因為佢嗰啲特條係有嗰啲歌名嗰啲卡嘅，我就覺得哇好中意，跟住全部去打卡影相同埋攞嗰啲。咩胸針啊，佢哋自己整嗰啲嘢，好開心。
3: 我其實都是買了很多他們的胸罩的，即是很多是 fans 他們自己製作的，還有他每個都是要 打上限量版啊，限量200個啊，我一定要買啊，我買不到我還要啊，你可不可以給我啊，我多些，我給多些錢你給這個給我啦，還有我會自己是為了他們，我會自己是學那些畫畫啊，或者做那些應援啊，去學那些東西啊，掃符啊，即係嗰啲佢哋比賽嘅
0: 係啊，
3: 佢哋比賽嘅時候要俾佢哋睇到啊嘛，加油啊加油啊，就咁樣舉住咁樣嘅。
1: 我甚至開始想像咧，心月如果真係報咗個景德鎮嘅嗰個銀色版嘅，會唔會上面寫 Joey 生日快樂？
2: 我想講就呢一方面咧，我對於我個人嚟講，我有一點就係我好唔理解嘅嘢咧，就係咩咧？就係、你有冇見過街上邊嗰啲咧，就係影嗰啲即影即速相嗰啲店或者鋪頭啊，係拍立得嗰種啊？你有冇見過嗰啲？就係嗰啲好多嗰啲拍立得店咧，佢哋就會有個方式就係話你入去影張相，就係同你嘅歐巴同你嘅歐巴一齊影相，其實就係你嘅歐巴係啊，
0: 兩個人合照。
1: 點樣同佢一齊？佢喺個店度咩？
3: 唔係，
2: 佢
3: 係
2: 嗰種。它是屬於 P 圖的一種，即 是你拍的時候你就去那個
1: 我 out 了
0: 都然都有，
2: 它是那種你拍的時候你可以看到那個監視器那裡，即是監視器那裡就是你的歐巴就會這樣站著，你就自己在那邊動作，或者自己在擺動作，是啊，就
1: 幾時欺欺人
0: 和他一起比心
2: 比心在那邊比心，那個歐巴就這樣就固定在這樣，然後你就可以這樣比心
1: 看得到你自己
2: 嗎？但是就是有很多人都喜歡種咯，而且佢喺普通嗰啲拍得嘅嗰個加價唔加一，唔係加少少，係加好多。我記得我之前見過一間鋪頭，好似係160幾定180幾，甚至係200幾就影4張相。
1: 咁
2: 啊！
3: 我非常之明呢種感覺，因為你係見唔到佢真樣嘛，因為你真係好少可以同佢咁近距離嘅去影相啊，
1: 一齊
3: 影心。但係係一個真係。安慰自己啦，好似我真係同佢咁近影一張相，我都願意㗎。
2: 其實
3: 假嘅我都願意。
2: 我喺呢方面我最唔理解嘅唔係話就 PS 嘅，我唔理解係點解就係話就係呢間鋪佢一百。

0: 80几蚊影四张相，影四张拍得嘅话，呢度呢个价格都有咁多人排队巡逻嘅，
1: 系啊，平时经过行街经过系爆满，
0: 爆满嘅一百一，我仲以为有咩送鸡蛋活动，我过一问180几蚊送四影四张相送一张，我谂紧呢样嘢就系话我唔系我即系自己喺度自拍张，跟住我打开 PS
1: 系啊
0: P 一 P， 跟住再打印出嚟就 OK 嘅咩？
1: 系啊，都系唔同咧，同你自己 P 又平咁多咯，
2: 因为限定同埋系嗰啲系
1: 版
2: 系正版，
0: 有版
1: 同埋都
2: 系啊，系啊，因为真系你喺出面你自己 P 系 P 唔到嗰种样嘅，但系你喺呢度啊，人哋又认得你好靓喎，
0: 有认证啊，就系认证你为咗帮助你嘅偶像发展啦，
2: 系同埋系一定系要限定，
0: 养成系 OK， 都算是取悦自己啦，咁樣。
1: 你頭先講到呢、這個，其實我就好少話去嗰啲，即係同偶像合影嗰啲，但係我每一次同朋友出去玩，都會去呢啲，即係佢係一個好小空間咁樣去影一輯呢啲相，每一次都會屋企好多。跟住後面諗，其實因為我又覺得影一次可能幾十蚊，又唔係好貴，跟住又有紀念意義，咁我覺得呢種可能都係快樂。經濟
3: 你講起這個呢，令我想起我仔啦，他很喜歡爬山啦，但是他每一座山他上到去一定要吃烤腸。
1: 我都是
0: 是啊是啊
3: 是啊是啊
1: 是啊是啊
0: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景點不理是什麼山還是什麼景點都好，永遠都有一個山見到烤腸奶茶還有那些什麼烤粟米，永遠都是有那些東西的，
3: 是啊，跟住他每次上去一定要吃烤腸，我就覺得這個會不會就像你每次出去拍攝一樣，就要給自己一個激勵經濟，還有給自己一個打卡的那個算是印證，
1: 是啊，
3: 他就一定要做這件事，很有儀式感。
1: 因為媽咪平時不給吃的嘛，我以前就
3: 平時不是喔，你買回來她反而不吃了喔，
1: 哦，
3: 是啊，買回來不吃的了，即是如果我見她成日都去吃的那些烤腸，我就會跟她說的話，這些呢其實有可能你不知道她的肉哪裡來的，可能不是那麼健康，但是我可以去買到一些正規的品牌的同樣的肉的含量都是有那麼高的，我可以保證這個放心肉的這些烤腸回來大牌的這些的都很好吃的，買回來人家不吃的了，
1: 沒有那種感覺，
0: 沒有那種 feel 的了，
1: 是啊，
0: 又是那種是頂點那種，真的那種劣質嗰種溝少少嗰啲啊，福用油嗰種啊，嗰種感覺。
1: 我細佬係每次行山去邊度買嗰啲紀念幣，咪有啲櫃機，就一撳咗出嚟。
3: 係啊，一定要買㗎，我屋企有好多呢啲。
0: 45蚊一個幣，一個熱幣。
1: 係啊，
0: 因為嗰啲嘢明明喺啲網上平台度咧，你隨便一抄，你乜都有㗎啦。15蚊雞、4蚊雞、2蚊雞，2蚊雞都可以買到啊。
1: 但是不一樣的，我之前去雲南就是那些雜誌見到一個咖啡手串，就是那些手鏈，跟住有一手，其實我當時已經手了，在網上很便宜，即是10元都不用，但是那裡賣25元，但我就覺得這個是我來這裡的東西，就我覺得拿回去我放在個櫃裡，我就證明我是去過雲南，我是在那裡買的，就更有意義，所以我都沒有選擇在網上。
2: 我跟你一樣的，我去旅行都是這樣的，但我是買冰箱貼，我一定是要在當地買網上平台啦，才買一下才10元一個，但是你在那裡買可能要40元啦、50元啦，但是買的真的是當時的感覺，來了這裡 我要在這裡買，我覺得才是來過一趟，
0: 真的給我一種我去那裡我是有意的，我都帶了東西回
1: 來，是紀念物，
0: 我去長城我媽不到長城樓轉回來，我不去買個長城的紀念幣，
3: 我反而聽到這裡我會有另外一種想法，回轉頭來想，就是如果我搜到這個東西在網上是便宜很多很多的情況底下，即是他們的差價可能差到翻倍啊，或者更加高的時候，我是會選擇便宜的那個，我曾經都會即跟你們一樣的想法，包括我的兒子都有很多次他會在一些景區上面去買東西，那有什麼我是會一定在當地買，有什麼我是會選擇回來之後或者當場就打開手機用那個 Apps 去落單呢，我覺得是分兩種的，一定要在當場買的呢，就是差價不大的，即是可能差個10-20元啊，我覺得沒什麼所謂的，那一旦高過了我的心理價位，就好像如果我看中一個很漂亮的花瓶，它在現場賣300-600，跟住在那個網站上面賣可能100多元，那我就會即刻揀在網站上面賣。跟住第二個呢，就是這樣東西是沒有當地特色的，即是你知道現在很多那些景點的東西嚟嚟去去睇過幾樣嘅，你好似車仔啊咁樣，邊度都有嘅，識得叫嘅呱呱呱

0: 嗰個櫃嗰度拉，又係邊度都有嘅，即係呢類型嘅嘢邊度都有嘅情況底下咧，我亦都會係揀喺網上買啦，就會有咁樣嘅狀況。
1: 係啊，對於我嚟講，去嗰個景點就除非真係嗰樣你離開咗嗰度就買唔到啦。係啊，嗰樣嘢真係，譬如你去澳大利亞，你離開咗澳大利亞，你就買唔到嗰啲咩袋比較特殊啲嘅袋子。比較特殊啲嘅袋鼠製品啊，嗰啲嘢你真係離開咗澳大利亞買唔到，你係運袋球嗰啲咧，你又真係可能要喺嗰度買完帶翻嚟咯嗰啲。
0: 因為頭先我哋講咗好多啦，都係關於話即係我哋喺買嘅呢個過程當中有幾開心啦咁樣。睇下時間，我哋有時間要唞唞啦，唞完翻嚟我哋要去講一個可能喺呢個快樂經濟當中冇咁快樂嘅話題，就係、是、你會唔會越買越焦慮，越買越空虛？

0: 我是梁鑑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的，2018年的時候回嚟呢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呢個城市創業咧，我好希望為呢個城市出一分力。
1: 覺得係好陌生嘅地方，仲有關於一啲人才發展啊。
0: 咁我哋間公司咧，主要係做顧問諮詢嘅，設計一啲線路、實地考察，連接翻香港嘅一啲資源，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1: 我哋諗成都村呢度嘅成都村環境係好靚。
0: 咁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對大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亦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
2: 呢只唔錯喎，係可以。
0: 啊，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咁我就知道要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咧都要行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係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

0: 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2: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0: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几

0: 好啦，翻嚟之後繼續係我哋今日我主播嘅呢個環節啦。講到今日嘅呢個話題咧，就係快樂經濟嘅。首先再請出我哋三位嘅同學仔先啦。Hello。
1: Hello 啊，各位，我是朱成俊。
2: Hello， 我是思南。
3: Hello， 我是心月。
0: 系啦，咁啊，其实头先嘅呢个节目当中咧，我哋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我哋可能为自己嘅呢个快乐去付费嘅呢个经历啦。咁啊，当然咧，大家倾得都好开心啦。接落嚟，我哋要倾个冇咁开心嘅话题，回复翻我哋嘅理智少少吓，就系有冇边一次嘅呢一个消费，或者边一种嘅呢类型嘅消费，系令你觉得话，即系我有少少。已經冇辦法控制到我自己了，我雖然買的當下我是很想買的，但是買完回來我反而覺得我自己沒有那麼快樂。
3: 我覺得其實有，因為現在看演唱會太貴了，跟住我大一嗰陣可能又啱啱讀大學，跟住又比較多時間，其實好多演唱會都想去看，但是呢又即係我哋呢個身份其實是即係同出嚟做嘢嘅人心態不同，即係我哋使嘅係爹哋媽咪啲錢，咁我就會覺得。我使咁多錢就去睇演唱會就幾個鐘，我又會即係買嗰刻搶嗰刻好開心，但係買完之後我又諗即係到底值唔值得咧？即係使咁多錢去就睇幾個鐘，而且又唔係使自己啲錢咁樣，就會有少少諗得比較多，有少少內耗，
0: 即係比較大筆嗰啲支出嘅時候會
3: 係。
2: 我是習慣了是一出去一定要買個盲盒回來的，即是不理是哪種盲盒一定是要買過的，但是其實你買回來之後拆了一下、啊、哇拆到自己喜歡的是開心的，但是就開心了一下就沒有了，因為都是放在那裡看的，所以我就覺得有時候我覺得這些很浪費錢的，還有我那些盲盒真的放到那裡是有灰的，就是放在那裡，現在賣的話其實很便宜嘛，又賣不出去很高的價錢，之後我就會覺得
3: 值不值得，
2: 因為我雖然我用的是自己的錢，自己 part time 的錢，但是其實有時上班都很辛苦的嘛，自己是我又沒有那些儲錢的習慣，是咯，為什麼我 不用這些錢來儲錢呢，我又開始有些焦慮了，是
1: 當你對他這個興趣就降低了，就是沒有那麼大興趣的熱度的時候，你就會反而就可以又看到他的日價了、對於我來說就是我好少，我又反而少啲去出面買啲嘢。我發現係咩呢種情況係咩時候比較多，就是打機。我細個時打機，遊戲嗰啲製造商佢經常會有各種方法誘惑你去充錢噶嘛。咩睇到人哋誘惑超靚嘅特效、超靚嘅皮膚、超靚嘅裝備、超勁嘅嘢，就睇到佢有你冇，你就會想買，係咪先？之後你又想貨金同佢一樣有一樣勁一樣靚啊！但是你買嗰時好勁好爽啦、啊、你買完之後玩咁前幾鋪都好爽啊，但係過咗一段時間，等呢樣嘢日日變成咗你日常，你日日都用呢個皮膚嘅時候，就已經變成咗你日日都見到嘢嘅時候咧，之後反而又開始諗翻我當初係咪真係應該買嘅嘢，我就開始後悔我其實我嗰時應該唔買，因為我唔買其實對於我嚟講冇，對於我呢個打機嘅技術嚟講係冇咩區別嘅，但係我就為咗佢少少虛榮咁去買咗佢，都係一個就係過咗一個熱度，過咗一個三分鐘就會。後悔了自己，
0: 因為你那陣時已經沒那麼喜歡他了、啊、你就覺得他不值那個價了、
1: 啊、
0: 樣其實你說起玩遊戲呢，我會想起 我其實玩遊戲都會充錢的，但我充錢會是那種即是某個關我怎麼都玩不過的情況底下我就會 去充，所以其實我有時候就在想就是現在當下不過我下一鋪可能過呢，即是其實是不是真需要那麼著緊到他當下一定要去過然後就充錢呢，當然啦，呢啲係細錢，我就唔會話太乜嘢。我唔好似嗰啲職業玩家或者話嗰啲好沉迷嗰啲，下下幾百蚊，我都係幾蚊幾蚊。
1: 幾蚊幾蚊真係稍微真係好簡單，幾蚊幾蚊可以讓自己覺得舒服啲，咁幾蚊咁樣冇所謂啦。
0: 即係我，所以我頭先就喺度諗，即係我究竟乜嘢係令到我自己即係會越買越焦慮，越買越嗰種快樂嘅邊際效應會遞減嘅？目前現時的我來講就是買水晶，我剛剛一開始買的時候我真的買每一串我都很快樂的，我買每一串我都會覺得這一串和那一串不一樣的，但到後面呢我就會慢慢覺得即其實我不是那麼需要它，我根本戴不曬那麼多，我很可能我一日戴一串我都可以幾個月重複這樣戴，但是究竟我是不是真的全部都需要呢，究竟它們之間的那個差別是不是真的那麼大呢， 之後我就會慢慢去諗呢件事，之後再翻翻到思南嘅嗰個心態，就係喺呢個錢係我自己賺嘅，但係賺錢係唔容易嘅。咁啊，同時咧，我又會切換翻阿心月嘅呢個心態。我覺得呢個心態你哋係冇嘅，可能係我獨有嘅，就係呢一串水晶可以轉翻我仔嘅幾多堂嘅補習班。
1: 哦，
0: 即係會係呢一種。
1: 即係我學呢個錢，我可能我不嬲可以讓佢去發揮佢更有價值嘅嘢。
3: 係啦，我就覺得有時候睇演唱會幾千蚊，但係可能我報一個。譬如話健身，我呢幾千蚊，我可以上幾多堂課，我就覺得，咁我就睇呢幾個鐘，同埋我上咁多堂課，同埋我如果去健身，對我自己其實係增值噶嘛，咁我就覺得，到底有冇必要呢？
1: 係啊，係啊，所以而家真係有時咧，就呢種嘢經歷多咗之後咧，就去鍛鍊出自己一種就係每次就使錢嘅，真係要使錢嘅時候，就會諗下，就會個心就係問住呢個錢我使去。我如果我呢次唔使，我下次都唔使。我儲下，我可能又去買個新鏡頭咯喎，係咪先？我真係需要呢一種就係一瞬而過嘅短暫快樂咩？唔一定啊，係咪先？我可以將佢儲埋，跟住換成我嘅呢個長期嘅，可以一個去提供我長期快樂嘅嘢，譬如一個新嘅鏡頭。
0: 係啊，同時咧，我會警惕一種趨勢咯。我覺得可能係因為前幾年啦，整個大環境會俾呢一種即係所謂嘅消費主義去做呢種營銷，咩愛嚟自己就係中意乜嘢就買乜嘢，諸如此類嘅呢啲消費主義嘅宣傳啦，大家聽到就總係覺得話。好似你中意某樣嘢，你就一定要賣低佢，呢種先係愛自己嘅表現。即係成日都會聽到呢啲嘢嘅時候，潛移默化就會令到你去買嘅當下，你就會覺得就係買呢樣嘢先至係屬於你自己嘅。如果唔買嘅話，你總會喺其他地方用咗佢。但係其實唔係嘅，你仲有另外一種選擇，就係你可以儲落嚟去換一個更大嘅快樂。
1: 係呢種喺我眼入邊睇就似咩咧？就係我哋快樂經濟係為咗氹翻自己開心。當我哋氹翻自己開心之後咧，我哋就會開始反思翻啦。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循環，係咪？我氹到自己開心，跟住我又開心咗之後，我又開始反思。
0: 係一定要先滿足。
3: 咁我覺得有時候就會諗咯，即係話我買呢樣嘢之前，我可能會稍微理性少少去諗，我買完呢刻開心，我之後會唔會後悔？咁我就可能會衡量兩個指標，一個就係話。有冇實用價值？第二個就是有冇情緒價值？情緒價值就是話我是不是真的很想去買？譬如話我在屋企附近的商場有一個鎖匙扣很想要，但是它不便宜，我可能去三次我都很喜歡它，我再買了，就是這樣。
0: 是啊，這個都是一個很好的方式來的。同埋呢，我會很喜歡屋企的一種感覺啦，就是我屋企的東西很多，跟住都是在可能平時旅行在各個地方帶回來的那些不等使的東西，這裡擺一個，那裡擺一個這樣。我是很享受那種我隨時不覺意望到某個地方就會望到他們的某一樣東西，然後就會想起當時的那個回憶的這樣一種狀況。所以我就會去買，但是一旦它多到我不知道它應該擺在哪裡了，那我就會很謹慎了。
4: 跌落誰夏天，但你敢呼吸越死，浸水里想感应。

0: 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2: 之后继续系我哋今日我主播嘅呢个环节啦，讲到今日嘅呢个话题咧就系快乐经济嘅。首先再请出我哋三位嘅同学仔先啦 ，Hello，Hello
3: 啊各位，我系朱晨俊
4: ，Hello 我系思南
5: ，Hello 我系心月，
2: 系啦。咁啊，其实头先嘅呢个节目当中咧，我哋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我哋可能坐落嚟去換一個更大嘅快樂。
3: 我呢個方面我有類見過類似嘅答數嘅，就係咩咧？我有一個同學就係佢都係呢種好中意就每到去到一個地方就買啲紀念品嘅。但係佢係買到咩時候就開始停咧？就係、佢有一次佢就打開自己，佢又買咗一樣新嘢啦。但佢發現佢個櫃又好啊，邊度都好
2: 擺唔落，
3: 係不擺唔落啦，已經完全擺唔落。即係平時自己經常擺啲嘢嘅嗰啲位已經被塞滿曬啦。
2: 係啦，係啊，就要出去一件先可以入一件。
3: 係。跟住佢之後就買得越嚟越少啦，已經、就幾乎唔買啦。
4: 係，我而家都係嗰啲望下，我而家我唔會再買噶啦。其實我而家嘅錢咧，俾一半，我叫媽咪幫我存住喺嗰度。你冇俾我啊，我唔會使依筆錢噶。我點求你都唔要俾我。之後我每個月就攞住係嗰2000蚊啦，1000係要食，我要食好啲。另外1000咧，我就睇下情況。當你冇錢嘅時候，你就會自己喺度諗依樣嘢，我值唔值得買？考慮好多次，
3: 人有錢嘅時候就係乜都想要噶啦，就乜都覺得想要噶啦，我控制唔到自己噶，
4: 可
2: 以要一個外力幫你物理，
3: 我要強迫你控制我啊！
5: 而家咪好多人買嗰啲即係存錢罐、
2: 小金豆，
5: 係咧一定要係存滿之後係打爛佢先可以攞到出嚟嘅。
3: 係啊，我就我反而就唔中意做呢啲啦，因為我覺得呢啲有啲似自己呃自己啊，都係。
2: 我覺得呢個要打爛幾次嘅。
3: 我啊離譜啲啊！我直接攞去銀行做定期噶，我直接係。
4: 我有試過買噶，
2: 但係
4: 我有試過買，但係咧我日日睇住佢，
2: 每日都寫單。
4: 係啊係，我就睇喺嗰度，我每日都睇，好想攞，好想攞，就每日諗住依個嘢啊。唔得，我要俾媽咪，真係好強制性嘅，逼住自己嘅先得。
2: 你媽咪就係你嘅銀行
4: 啊！係。
2: 咁如果大家都已經可以克制住自己嗰個買嘅慾望啦，我哋仲有咩方式可以令到自己去享受呢一種快樂？
3: 揀住嚟買，
2: 可持續的快樂，
3: 可持續
5: 買有用嘢咯，或者真係好想要。但我其實好想問啊，思南，即係你頭先話誒俾一部分俾媽咪，咁你？譬如話你一個月手頭咁多錢，咁你可能見到有啲嘢你好想要，但係你又冇買嘅，即係過後你會唔會話即係覺得會有少少後悔冇買到呢？
4: 我會唔會有呢種感覺？因為我想要嘅嘢實在係太多啦，因為我其實係一個。

0: 睇到哇好得意，我就会买。哇睇到啊呢、這个好好睇，买。哇呢度好丑样，我都买，我都想买。即系咩嘢我都系想买嘅，我真系控制唔到自己。所以咧睇到呢样嘢，哦好想要，但系其实过咗冇几耐之后，我就会忘记佢。但系如果呢样嘢真系日日都喺度揽紧，咁我就会自己储钱。即系其实我一个月2000蚊都够我使噶啦，储咗一笔钱啦，系啦。嗰一筆錢咧，我就會買我一直好想、好想、好想，真係非常之想買嘅嘢啦。
1: 就係、是、放棄咗自己嘅短暫快樂，選擇咗我嘅終極快樂。
0: 係，
1: 我都係咁噶啦。我譬如生日啦，佢哋我屋企人就會問我：你有冇啲咩想要嘅嘢啊？但係我都話我冇啊。其實我唔係冇噶，我係唔好意思開口啊，因為我想要嘅嘢都係啲好貴嘅嘢啊。就譬如我一直都好想買一套即係3盞750瓦嘅補光燈，係咪？嗰啲一盞燈都要3000多蚊，係咪先？我就一直儲錢咯，即係呢個屬於我嘅終極快樂。嗱，所以呢個就係讓我就係唔會就係將目光投射到嗰啲即係細件嘢度，就係嗰啲短暫快樂度。而且都唔會話讓我就係感覺到我好覺得好唔舒服咯，因為我一直為我嘅呢個終極目標而即係前進緊咯，就係、是、我而家短暫忍耐都係為咗以後更好嘅呢個體驗呢、這個感受。就係、是、我始終相信就係你對一樣嘢抱有嘅呢個希望越大，等你真正到你得到呢一樣嘢嘅時候咧，你嘅呢個得到嘅快樂就會越大。就是、好似你越肚餓嘅時候咧，你去食一樣嘢，你就會覺得佢越好食。
2: 嗯，呢、這個就叫做延遲滿足啦，係咪？我可能係延遲到你好耐好耐之後再乜嘢，但同時我見到過嘅一個反例咧，就係、是、話，我舉個咁樣嘅例子俾你啦，就係、是、有個小朋友曾經即係佢分享過嘅一樣嘢，就係佢好想去某次嘅春遊，咁一開始佢爸爸就同佢講話，誒、哎、你唔好去啦，那個春遊好貴㗎，而且好唔值得㗎咁樣，跟住同佢講咗話你唔好去，我哋屋企又點之後。等到佢喊啦，再俾佢去，咁其實當下佢就會覺得，哪怕去咗我都唔開心。包括咧，仲有一句詩就叫做，即係欲買桂花同在酒，
1: 終不是少年游。
2: 即係我覺得有陣時係咪呢樣嘢係冇個標準答案嘅，永遠當下你嘅感受同埋你對於自己清醒嘅嗰個認知，先至係主宰到你自己該唔該去做呢一筆消費嘅一個決定性嘅因素，而唔係人哋係點樣嘅，你就係點樣咯。係
3: 啊，因為我細個咧，即係每去一個地方旅遊，媽咪就會俾一筆錢我，即係話我呢筆錢係我去呢次旅遊買嘢嘅。咁、我記得之前有一次咧，係我去到一個地方，我就好中意呢個拼圖。但是呢当时妈咪就告诉我，她说这个拼图可能下一个地方都有，或者可能下一个地方更漂亮，但是其实我整个旅程我没有遇到过更好的我想买的东西。
1: 永远觉得下一枝花更漂
3: 亮。对，其实当时会有少少后悔，就是为什么我没有在第一个地方那时候我就买。
1: 这个啊跟你相反啊，你知不知道我怎样？我这一世我去旅游的次数不多，一半只手数起身。系得三次嘅啫，即系譬如有一次，而且次次都唔系我自己要去，系学校组织，跟住我跟学校团去咁解嘅。即系有一次咧，我去北京咧，跟学校去北京咧，毕业旅行就系去北京啦。因为我屋企人咧就俾咗我咁多次，就俾咗我记得系抽头水嘅呢啲旅行经费啦。嗰时咧，即系佢哋唔俾钱我嘅话咧，我可能过去我就买嘢仲多啲，你知唔知点解啊？因为佢哋俾咗钱我之后咧，我过去我见到呢、這个。我唔买呢单嘢，我唔买呢样嘢，我呢个嘢我唔买，我悭翻呢个钱，咁呢个钱就代入我自己袋度。我觉得就系我嗰时就，所以我去北京全程我几乎系冇买任何嘢，除咗食以外，系啊，跟住咧700蚊我好似又已经袋咗500蚊落袋啦。
0: 其实我同心月系一样嘅经历嘅，即系我小时候都系咁样，妈咪话下次买啊，每次都话下次买啊，所以我而家先会睇到咩想买嘅，我就会好想买。我觉得系满足系我小时候嘅自己咯，因为我小时候嘅自己系妈咪每次都话下次买，但系下次永远都冇买到俾我，所以我而家就我自己赚钱啦，我就会自己买俾自己，自己满足自己。但系呢个带嚟嘅后果就系越买越多，越买越焦虑，我觉得咁样又唔好。
2: 呢个就系成俊头先讲嘅一个闭环，
1: 系啊系，就一个闭环。
2: 即系你又肯定系曾经需要过，咁、然之后咧，你有能力啦、你就去满足自己，
0: 系
2: 满足完啦之后，你先至去
1: 有意识到一个问题，
2: 去反思自己，跟住咧，你再去谂，去理性咁样去消费，去满足一个更大嘅欲望。
1: 系啊，
2: 即系人就系咁样螺旋的
1: 螺旋螺旋成长啊。
2: 系啊，同埋头先我其实系对心月嘅嗰个经历好有感触嘅，我觉得。我同你媽媽的那種觀

0: 呢個有少少相似啦，就係、是、我每一次咧，我都會俾一筆錢俾我嘅小朋友，就係、是、佢平時當然每日都有零花錢啦，但係如果去旅行嘅話咧，佢會有專門嘅一筆錢係攞嚟去買佢想要嗰啲嘢嘅。嗰啲嘢係乜嘢咧？係嗰啲我明知道我一定唔會俾佢去買嘅嘢，但係我又明知道佢一定會嚟搶我嘅嘢。咁呢一筆錢就係 for 呢一部分嘅，減少我哋喺旅程當中嘅呢啲矛盾
1: 係衝突，係啊
0: 衝突。咁有陣時我仲係會忍唔住，因為我見佢明明呢樣嘢好可能下一個地方仲會有，咁我都會忍唔住就去講嗰句，我話你不如再睇睇，我覺得佢唔值呢個價，即係我會用成年人嘅呢一種考量嘅標準去講。但係當然發生過下一個地方更加平，亦都發生過下一個地方真係冇。即係我覺得人永遠唔好去美化你冇行過嘅嗰條路，即係當下你只要係自己真係好想嘅咧，衡量過啦。好似你講咁樣，我可能我三次經過，我都仲係想買，咁你就去買，因為永遠冇最優嘅選擇嘅，冇後悔就得啦。
1: 係啊，係啊，
0: 係。係啦，咁啊都非常之多謝三位同學仔同我哋嘅分享啦。我相信大家都喺呢啲經歷當中都可以睇到自己嘅某一啲相同嘅經歷或者話相反嘅經歷啦，都啟發到好多人嘅思考啦。睇下時間，我哋今期嘅節目都差唔多要結束啦。下一期我哋再會傾咩話題呢？都值得期待嘅。咁今期到呢度咧，要同大家講拜拜啦，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3: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4: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3: 澳门、珠海 FM 105.4，
4: 广州 FM 98.0，
3: 深圳 FM 101.2，
4: 佛山 FM 93.2。
3: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5: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7: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陈飞。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为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今日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有声有戏，听听昆曲《南柯梦》嘅一个专访啊，佢咧将会喺深圳上演，既当代又古典。
1: 文化探源探寻本草纲目历史渊源，走近神医传奇医圣李时珍。
0: 而八雅会馆嘅环节会从古画《月漫清游图》《杨柳荡毡》嚟睇清代画家陈梅宫廷绘画嘅文化内涵。
1: 文化公开课会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毅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读书万卷。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车裂火车，车裂火车。
3: 有声，
4: 你不要怕。
5: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6: 有戏，
3: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7: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8: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6: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3: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6: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3: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6: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0: 昆曲，又称昆腔、昆山腔、昆剧，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亦被誉为百戏之祖。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到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从佳作迭出、新人辈出，到观众群体年轻化，昆曲的发展生态在当代焕然一新。
1: 睇翻在接落嚟今年的8月15号同埋16号啦，昆剧《南柯梦》将会在深圳滨海艺术中心上演。而呢部剧咧系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同埋台湾团队两岸携手精心打造嘅。嗱，改编自明代汤显祖嘅《临川四梦》之一《南柯记》。全剧讲述了唐朝落魄的武官淳于焚是梦入淮安国任南柯太守，历经宦海沉浮之后顿悟成佛这样的故事。
0: 南柯记被称为汤显祖的道世之作，作者笔下的主人公淳于焚在淮安国里面的种种经历，就好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人间百态，既有摆得上台面的功名与情感，亦都有可做而不可说的隐蔽欲望。咁接落嚟，我哋嚟欣赏昆剧《南柯梦》过往演出嘅片段。

0: 是西风第一基层另一回定月里灯从眼不语看日意唱首令全有为
1: 睇翻喺2012年，南柯梦系以相对完整嘅上下本形式首登昆曲嘅舞台，既保留咗传统昆曲嘅程式，又融合咗青瓷元素妆造同埋写意光影舞美，行当覆盖咗生旦净末丑，文武场次交替呈现，十几年嚟咧系常演不衰，深受观众喜爱。而2024年呢部剧咧启动咗全城复排。江苏省昆第三、第四代的艺术家合力托举第五代昆曲新秀，打造青春版南柯梦，完成了昆曲新编戏的传承，成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典范之作。
2: 咁呢次昆剧《南柯梦》深圳站演出，观众呢就将睇到啦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第四、第五代演员的精彩演绎。咁日前啦，总台记者于洋采访咗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夏明，佢亦系昆剧《南柯梦》最初嘅创作者同主演，一齐嚟听下佢分享呢部剧嘅创排故事，以及昆曲系点样既当代又古典嘅。
3: 施院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施夏明。
3: 很多观众会把《南柯梦》简单的理解成万事皆空的虚无故事，结合您多年演绎这个作品的体会，您对于淳于棼这个角色有怎样的理解呢？在您看来，这部戏真正想要传递的人生启示是什么？对我们当代人又有着怎样的现实借鉴呢？
4: 汤显祖他在自己的创作经历过程当中写就了临川四梦，紫钗梦、牡丹亭啊，然后是南柯梦和邯郸梦，四梦其实贯穿起来其实都是讲情的。那尤其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牡丹亭，可能就是把至情论推到了一个最高峰，但其实恰恰更有深意的是在后面的南柯梦，它同样也是讲情，它讲的是情了。但是这种情了，在之前我的一些演剧的经历过程当中，有些观众他会误读为是虚无

0: 主义，会觉得反正到最后是一切成空，人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追求的啊。那我觉得这种解读其实没有那么正确。我自己在多年演绎这个作品的过程当中，其实感悟到的是，陈羽凡他是一个有着真实的欲望、真实的人性，他对于自己的欲望和这种执念，他是没有遮掩、没有潜藏，而是就是在剧中是非常直白的把它给表露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那么他的让人觉得很动情的点，或者是动人的点，在于他所在南柯国当中，就是大淮安国当中南柯郡的这20年当中，他所经历的与这些蚂蚁们所经历的这些虚幻的这样一个梦境，依然是让他这样子的一个有情之人愿意为这些蚂蚁付出自己的真情，甚至燃指为香，要将这些蚂蚁全部普渡升天。足见他是一个十分有情之人。那他的这些功名、情欲、名利的这些等等的欲望，又在最后被气旋禅师所布下的这样一个梦境当中，最后了悟到这一切都只是自己的执念，一切都是虚妄，那么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轮回之后，让陈玉芬了悟了这世间的一切的，就是运行的一个客观规律，也充分的了解到了自己的我执。那他在了解到我执之后呢，他也就放下了自己的我执，并且是气旋禅师最后有一句话是"万事无常，一佛圆满"。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有着各种瑕疵的人，最后也成了佛。那么世间的所有的万事万物，其实它是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它都是有启示意义的。就是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在，这种流动的世间的万物的运行规律当中，不应该去陷入到每个人的我执当中，而是客观的随着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让自己充分的去适应当下的时间、当下的人和事、当下的这些所经历的情感，那么来就是让自己能够获得一个在当下更好的一种心境和情境，这是我从这个作品当中所获得的一些体悟。那我觉得对于现代人的启示，也就是不要陷入顺境则交，逆境则颓的这样一种心境当中。
1: 我们知道，昆曲有着委婉细腻、流利悠长的水磨调风格，四功五法的表演体系也十分完备。《南柯梦》这部剧带给观众是怎样丰富的综合体验呢？
0: 水磨调昆曲，它有着600多年的历史，它在孕育的过程当中，打磨出了非常完备且就是丰富的表演形式，包括传统戏曲当中的四功五法、唱念做打、手眼身步法。那在集合了这些四功五法的表演的综合之后呢，让昆曲有着十分丰沛的手段可以去表现这样子的古典题材啊。那么作品在江苏省昆剧院的这个演出的版本当中，集合了我们江苏省昆的诸多的表演艺术家的指导，然后由一开始由我们江苏省昆的第四代初创并主演，现在也传承给了我们江苏省昆的第五代。那么在不断的创作和传承的过程当中，还在不断的生发出新的理解、新的感受，新的表演方式，不断的在完善和打磨。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江苏省昆的人才的梯队，其中包含了生旦净末丑各个行当诸位演员，由他们集中的一个合作的呈现，也让这个剧目不仅仅只聚焦于传统昆曲当中的生旦的讲故事的这种模式当中，而是融合了包括像净行，就是大花脸，然后包括像丑行，小花脸，等等， 这些诸多行当的综合的一个

0: 全面展示当中。所以可以说，《南柯梦》这部剧目在呈现的时候，还是给观众以非常丰富的视听以及情绪和心境上面的综合的丰富体验的。
1: 《南柯梦》在创排的过程当中是如何把握昆曲传统范式，让每一处舞台的处理都贴合人物的内心，最终让这部剧以全本形式登上舞台的呢？
0: 我们在传承老师的传给我们的剧目当中呢，往往都是老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最后在舞台上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传承风貌的体现，基本上是一步不换形。在《南柯梦》这样子的一个留存于世的仅有文本，然后留存于世的就只有两折传统折子戏，就是《南柯梦》当中的瑶台和花豹这两折戏的情况下，其他的部分都要靠我们后面的这些老师们还有我们这些演员们共同去把它给创编出来，以一个全新的，我们姑且称它为是叫全新的折子戏的方式在舞台上串联成戏，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老师们会严格的帮我们把握住方向，让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时刻就像站在我们对面的镜子一样，让我们不要偏离我们昆曲的传统的范式。那么我们自己在创作这些人物的时候呢，每一个身段动作，每一句唱腔念白也都会经过自己的精心的设计和打磨，力求让每一个动作都不成为多余，每一句唱念都能够准确的去表达人物的心境。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真正是做到了在舞台上一步不换形，将已经就是可能至少要有上百年没有全本呈现过的《南柯梦》，以总共是大概是17折还是16折的这样一个样貌，能够集中的呈现在的舞台上。
1: 南柯梦文武兼备，行当齐全，也是难得能够完整锻炼一代演员的大戏。在复排青春版的时候，您对青年演员提出了哪些要求？那么年轻人又是如何理解这部蕴含着丰厚人生阅历的剧目的呢？
0: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将这部《南柯梦》由江苏省昆的第四代全本传承给了第五代。很好的完成了这部剧目的这个接力棒的传送。那么年轻演员在一开始接触到这样一个全本大戏，尤其是要去经历淳于棼的这种经历了名利欲望，最后了悟一切成空的这种复杂心境的表演状态，对他们来说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昆曲的就是我们在传承过程当中的一个所长，其实就是我们把每一个动作，把每一句唱腔念白都放在了最合适的位置上面，只要传承者依葫芦画瓢去把它给照搬的学习下来，那么在舞台上去完整的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框架和模样。那么作为老师，在传承的过程当中也在不断的去提示传承者们此时此刻角色有怎样的心境，应该有怎样的情绪的展现。这批当时平均年龄22岁的孩子们，虽然不甚了解，但是他们仍然能够感受到这个作品当中蕴含的哲思，能够以昆曲的四功五法这种精致的表演的样式去在舞台上进行呈现。那么对他们来说，在这个阶段已经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那么也是寄希望于后面我们不断的在舞台上更多的安排这样的演出，不断的打磨这个剧目，让我们的昆五代能够更快的成熟起来。只有当他们成熟起来了以后，他们在演绎这样子的有深度有哲思的剧目的时候，才能愈发的走进人物，才能够更好的去呈现这个剧目。
1: 在您看来，您认为大众欣赏这部昆剧最容易忽略的一个艺术细节与文本深意在哪儿呢？
0: 这边倒是想提一个在全剧当中非常

0: 郡的一切都发展得很好。这个其实是在汤显祖的文笔之下，展现出了汤显祖本人对于当时的国家的治理和建设当中提出了一个理想国的状态，这也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渴求的一个社会够繁荣、富强、稳定、和平发展的这样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个是在欣赏的时候，观众可以去仔细的体悟一下这一段所描述的情节，以及去理解汤显祖的就创作者的这样一个心境的一个部分。
1: 感谢施院长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梦，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0: 呢度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陈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提醒阁下，更加之多的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日中华。
0: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药博物馆收藏有中国著名的医药学著作《本草纲目》、明代金陵初刻本。《本草纲目》是16世纪以前中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它的作者是明朝的医圣李时珍。李时珍出生于中医世家，但他在写成《本草纲目》之前，他是有着坎坷的人生经历。今日的文化探员，我们就通过总台国宝档案节目走近神医传奇医圣李时珍。
2: 公元1540年的一天，正是科举考试放榜的日子。一名考生在榜单前站立良久，迟迟不肯离去。原来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落榜了。此人正是年仅22岁的李时珍。公元1518年，李时珍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他的祖父是个灵医，晃着铃铛走街串巷给人看病。灵医的社会地位低下，默默无闻。到了李时珍父亲这一代，李家的医术有了很大提高。他父亲先是在乡间行医，后来因为医术高明，当上了御医，但只有9品官职，地位并不高。李时珍因为从小耳闻目染父亲给人看病诊治，所以他早早就有了想当一名大夫的理想，并且在医学方面也表现出了很高的天赋。还在李时珍少年时代，父亲就常把他带到自己的诊所里，一面行医，一面教他读书，甚至有时也会让李时珍帮着誊抄药方。但让父亲没想到的是，李时珍在抄写药方的过程中，对行医的知识和技能有了了解，同时他对医学的兴趣也越来越大。

0: 越来越浓。父亲不在时，李时珍就放下八股文，偷偷翻开诊所里的医书，读得津津有味。一些经典的中药典籍甚至能背诵。有一天，父亲外出看病，把李时珍一个人留在了诊所。这时来了两位病人，一位眼睛肿痛，一位腹泻不止。李时珍想了一下，对两人说：我父亲要到晚上才能回来，要是着急的话，我先给你们开药方，试试看能不能治好病，不行的话再找我父亲，你们觉得如何？两人因为病痛难忍，同意了李时珍的建议。李时珍果断为病人开方取药。等父亲回到诊所，发现儿子竟然给病人开了药方，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他连忙拿着药方问儿子是怎么回事。李时珍把病人是什么症状，为什么要开这些药，这些药有什么药性等等，一股脑说了一遍。父亲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此时他才知道儿子已经掌握了相当的医学知识。然而父亲还是希望李时珍考科举走仕途，以改变李家的社会地位。李时珍14岁的时候考中了秀才，父亲非常高兴。但随后他3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第3次落榜后，家里人就不再逼着他考科举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李时珍从此专心跟父亲学医。他曾写诗明志：望父全而至，至死不怕难。几年后，李时珍的家乡发生特大水灾，一场瘟疫突然发生。李时珍帮助父亲救治了许多患者。李家父子有时候连药费都不收，他们的这一善举被人们广为传颂。面对这场瘟疫，李时珍接触到了大量的病人，他的医术突飞猛进。一天，李时珍正在诊病，突然闯进来一群人，他们拉着一个江湖医生来找李时珍。为首的年轻人愤愤地说：李大夫，你给评评理，我爹吃的这位医生开的药，病没见好，反倒重了。他硬说开的药没错，我们信得过你，你帮忙给看看。说着就把煎药的药罐递了过来。李时珍抓起药渣仔细闻了闻，又放在嘴里嚼嚼，然后说：药方里有虎掌。那位江湖医生一听虎掌，大惊失色，他说：我绝对没开过这味药。原来虎掌是一种有毒的植物，那莫非是药铺弄错了？年轻人也很奇怪，说着就要去找药铺评理。李时珍忙拉住他说道：别去了，这是古医书出的错误，古人把漏兰子和虎掌两味药混为一谈。对，我开的就是漏兰子。那位江湖医生急忙插了一句。原来因为这一古医书记载有误，所以导致药铺抓错药。众人慨叹了一阵，只好把那个江湖医生给放了。不久，又有一个身体虚弱的人吃了医生开的一味叫黄金的补药，却莫名其妙地送了性命。原来一些古医书把黄金和钩吻说成是同一种药，而钩吻毒性很大，人吃一定量会中毒身亡。这一件件令人痛心的事在李时珍心中激起巨大波澜。古医药书籍确实存在一些错误，若不及早订正，以讹传讹，病轻者会影响治疗，病重者很可能丧命。
1: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刘景元。 因为在李时珍之前呢，历朝历代他都有本草。中医学最早的本草书籍叫《神农本草经》，那个呢汉代的著作。再后来有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到了唐代呢有《新修本草》，到了宋代有《开宝本草》，这都是有比较有名的本草书籍。本草书籍是相当多的，但是呢它也比较混乱，因为这个地区不同，产地不同，它这个药物品种它记载的呀，有的医药多名，有同一个名称呢不是同一种药，有的呢它画图，图跟这个药不符，这个药材的记载比较混乱。所以李时珍呢鉴于这个要重修一本本草纲目，他下了很大功夫。
2: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收藏着一套明代的铜制药柱球，当时李时珍和父亲就用这种工具来加工草药。现在这种铜制的药柱球还在中药房被广泛应用，也讲明草药在中医当中的重要地位。
3: 虽然有偏修本草纲目的想法，但是这个时候的李时珍还未有时间和精力去实施，他仲要为自己的生计而忙碌。
2: 公元1556年，楚王朱征的仔突然得了一种怪病。楚王遍访天下名医，但大家都束手无策。一日，楚王慕名请来了李时珍。这样李时珍是否能够为患者解决了病痛呢？而这一次医治之后，他的行医之路有了怎样的发展呢？本草纲目的编修是怎样开始的呢？继续来了解一下。
0: 李时珍做完诊断后开了一剂药，病人服下后病情有了好转。楚王十分钦佩李时珍高明的医术，为了报答李时珍，就委任他一个官职，王府奉祠正，负责管理楚王府里的祭祀，官职七品。3年后，明朝皇帝要招揽天下名医，李时珍被推荐进了太医院。公元1559年，李时珍也像父亲一样成为了一名御医，但他在太医院里的待遇还不如父亲。到了太医院之后，李时珍阅读了大量珍贵的医书资料，研究了各种药物标本，这对他医术的提高有很大帮助。李时珍多次向院方提出编修《本草纲目》的建议，但都遭到了拒绝。由于受到其他御医的排挤，李时珍一直郁郁寡欢。他很快明白，太医院不是自己的用武之地，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只有离开这里。1年后，他告病还乡。回到家乡后，李时珍开始实施编修《本草纲目》的计划。为此，他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各地名医，搜求民间药方，一边考察，一边行医。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向当地人求教各种草药的疗效。这些人当中有采药的、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还有打猎的。在此期间，李时珍遍尝百草，以自己的身体来检验草药的疗效。有人说，北方有一种草药名叫曼陀罗花，服下后有麻醉的作用。为了掌握曼陀罗花的药性，李时珍亲自试尝，得出了割疮治火，宜先服此，则不觉苦也的结论。李时珍用了18年的时间进行野外考察，又用了10年的时间写《本草纲目》。年过花甲时，他终于编纂完成了这一著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李时珍耗尽了家中所有的财力。书修完后，他已经没有钱出版了。李时珍怎么也没有想到， 本草纲目的出版会如

此艰难。当时的出版作坊考虑到商业盈利，并不愿意刻印这部书。公元1590年，李时珍终于盼来了好消息，南京的藏书家、刻书家胡成龙答应刻印《本草纲目》。此时的李时珍已是耄耋老者，不久就病痛缠身。公元1593年，李时珍去世，享年76岁。《本草纲目》在李时珍去世3年后才刻成出版，他最终也没能看到自己呕心沥血写成的书上市。李时珍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医事业，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被后人称为医圣。他写的《本草纲目》成为中医学的重要著作，被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誉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我系主持人陈飞。今日要欣赏嘅系古画《杨柳荡千》。咁呢幅画作咧系清代画家陈木《月漫清游图》册当中嘅一幅，创作于乾隆年间，纵37厘米，横31.8厘米，绢本设色。呢幅古画描绘咗一群衣着华美嘅年轻女子们喺烟柳弄晴嘅春日里边，喺园林庭院中荡千秋嘅情景。构图精巧，色彩典雅，情态生动，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0: 嗱，咁呢幅古画里头荡千秋呢一项民族活动，千百年嚟点解咁受女子嘅钟爱呢？而画家又系用怎样细腻嘅笔致描摹出春色满园嘅呢？对于以上问题，我哋嚟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以及系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组嘅组长具建伟，同埋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雪莉，一齐嚟解读呢幅古画背后嘅文化内涵。
2: 首先请教一下具老师，这件作品给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3: 这幅画给人以春意盎然、闲适自在之感。它是《月漫清游图》册页中的一幅，为卷本重彩设色作品。《月漫清游图》册页一共有12幅，内容描绘的是宫中女子们在12个月份中游赏的情景。今天欣赏的这幅是2月杨柳荡千，描绘了8位女子在初春的西岸边荡秋。

0: 千的娱乐场景，画面的焦点是荡秋千的女子，其他七人或直眼或说笑或以实观望，生动地再现了宫苑中这些女子们踏青荡秋千的自在场景。整体看，色彩典雅明快，笔法工整细腻，是典型的清代宫廷绘画的精品。
1: 王老师，您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从体育的角度，您会觉得这个荡秋千的场景有些什么样的特色？
2: 当我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个鲜红色的秋千架。这个正在荡秋千的女子呢，她站在踏板上，正在用力地握着绳索，能看到她的膝盖是突出的，说明她在使劲地在用力往前在蹬。她脚上的这个踏板其实比她边上这位准备保护她的女子还要高。那我们就可以想见，这个秋千是一个高大的秋千架。那从边上的这个人群当中也能看，大家兴致很高，整个这个画作真的是桃红柳绿，春意盎然，很开心的一个场景。
0: 这幅画的创作者是清代宫廷画家陈梅，他的绘事活动主要在18世纪初，他的小册页尤其精致细腻，以其中西结合的画风备受世人瞩目。
3: 陈梅善画山水、楼阁、人物，画风细腻，以工笔重彩画见长。他从宋画中吸取技法，兼学唐寅等明代诸家，在传统绘画的基础上参以西洋画法，复彩鲜亮明丽，结构饱满严谨，极富装饰性。这幅《月漫清游图·杨柳荡千》就是陈梅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
1: 巨老师，画中的这个春意盎然的氛围是怎么营造出来的？另外，从艺术欣赏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您觉得画中有哪些最值得去关注的精妙之处呢？
0: 《月漫清游图册》创作于乾隆3年，属于硬制之作。身为宫廷画师的陈梅，如何绘制二月杨柳荡千的画意呢？首先要构筑一个柔美而富有春天气息的女性空间。我们看这幅画，画家并没有选择在巍峨的宫殿内那种过于硬朗的环境，而是在园林河边的一角。画面前景的左右两侧是临水的柳树，枝条柔软又细长，鹅黄色的嫩芽初绽，如烟如雾，随风摇摆。前景中间临水伸出一只杏枝，粉红色的杏花挂在枝头，春水泛着涟漪。画的远景部分是一条带有透视感的曲折栏杆，将空间纵深感推远。画面前后左右被柳树、杏花、水岸与栏杆包围起来，显得构图饱满，同时利用西方透视法加强了视觉的层次。再有，既然这是一组人物画，那画中人的情态展示为重中之重。而且人物部分呢，它也是有一个中心啊，这个中心呢是这位荡千的女子。其他的人物呢，或守卫，或直引，或娇儿，他们几个人的眼神也都看着荡秋千的女子。其中深色衣服躬身的女子，手指向荡秋千的方向。这样人物之间也有了互判关系。为了更好地突出画面的主体，秋千架使用了厚重醒目且具有矿物质感的朱砂色，而且秋千架是实的，鹅黄色的杨柳枝如雾似烟，在虚虚实实红绿对比中更营造出梦幻的空间感。整幅画情景交融，展示出春意盎然的气息。
1: 王老师，在历史上关于女子荡秋千的都有哪些记载呢？
2: 荡秋千在汉代的时候呢，主要还是在宫廷女子当中进行的一个活动，而且呢，秋千这个名字也是来源于汉代。那么到了唐代呢，那时候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人物武则天荡秋千就荡得非常非常的好，技艺高超。那唐玄宗呢也曾经说过，荡秋千呢是一种半仙之戏，因为当女子在秋千上这个往高处荡去再下来的时候，衣裙飘飘，非常的有仙气。荡秋千活动其实在民间也有广为传播，比如说历史上大家非常熟悉的宋代词人李清照，本身也是一个荡秋千的爱好者，他也在自己的词当中呢记下了荡完秋千之后的感受：蹴罢秋千，起来拥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很有我们今天做完一个有氧运动之后的那种感受。那到了明清的时候呢，其实荡秋千活动就更具备一个普及性和节令性，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这幅画一样，反映了荡秋千可以欣赏春景又是愉悦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了。
1: 巨老师，这幅画在笔墨技法上它可以体现了城内绘画的哪一些艺术特色呢？

0: 这幅作品是一幅典型的工笔仕女图。陈枚呢，他能够把这些历经唐宋元明的技法呢，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也借鉴了西法，最终呢，达成一个非常协调的艺术的表现。他的人物的线呢，基本上用了高古游丝描。它的特点呢，就是没有太多的变化，是匀速前进的一种勾勒，体现出布料的精致，包括人的动态的轻盈。整体上呢是细腻工整，是一种静态式的画法。秋千架上的女子呢，整个线条曲线用的颇多，而且呢在用曲线的时候呢，把线拉得很长，也就出现了像我们唐代吴代当风的审美的感受。飘带也是随着她荡秋千的动作，跟她的衣裙在同一个方向迎风而飘。画面除了沿用唐宋时期的这样的高古游丝描之外呢，对于设色的这样的标准就更高了。我们看到时青时绿，包括朱砂的这种运用，近处的人物呢有藤黄和紫颜色的运用。这个紫颜色呢是花青和大红颜色调出来的，这两种颜色呢它是植物颜色，所以在矿物颜色和植物颜色交替运用的技法上来看呢，清代的宫廷绘画对于颜色的运用其实已经是非常有经验。然后我们看地面啊，包括树木的这些布景上来看呢，其实运用了很多文人画的技法，具有一定的写意性，和人物的部分呢有一些宫景和写意的差别，带来了动静相宜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同时，陈枚本人对于西法的融合，他是选择性接受，这种选择性接受呢，表现在他对人物的刻画上，他并没有完全的按照西法里面的三庭五眼的这种人的面部的比例去刻画，而是呢既沿用了唐寅包括仇英的侍女的形象以及塑造的方式，但同时呢刻画人的面部的凹凸都是参照西画的方法绘制出来的。对于柳树的刻画呢，既可以看到元代文人画的这样的笔墨的情趣，比如说树梢的这些柳枝很有弹性，基本用湿笔比较多，它也体现着这个生命力。下边的主干呢，用笔很苍劲，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树干的整个的结构上，它是有立体感的，这种立体感呢，得益于西法的传入，但是呢，它却把文人画里边的这个笔墨的精妙的这些语言用得很到位，整个的收放都是非常自如，而且能够把这些表现力强的技法很好的融合在一起。整幅画虽为人物画，但也融合了山水、界画等笔墨技法，同时借鉴西法，体现出陈枚严谨的绘画风格和高超的技艺水平。
1: 刚才我们也介绍到，这个秋千架非常的高，玩这么高的秋千是需要胆量的。那古时候荡秋千的这个玩法又有什么讲究呢？
2: 那时候的荡秋千呢，实际上从玩法上来说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最简单的，比荡得高。唐代诗人王建在他的《秋千词》中这样写道：“身轻裙薄一声立，双手向空如鸟翼。”反映了就是以荡得高作为一个取胜的标志。那另一种呢，就是玩的是技巧。在明代的文献当中呢，就记录了诸如在秋千上，比如说转身、金鸡独立的这样的一些技巧的呈现。从形式上来说呢，荡秋千有单人荡，有双人荡。还有一些亲子活动，比如说亲子荡，就是大人和孩子啊一起来荡秋千，一边荡还要一边唱着歌谣，这个歌谣都是为孩子的健康祈福的啊，荡一荡除百病，岁岁得平安。那这样的歌谣的背后，其实同样反映了一种美好的寓意。
1: 刚才鞠老师也介绍到，它是一个侧页，请鞠老师结合这一幅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月漫清游图册"这种形式有着怎样的文化底蕴。
0: 《月漫清游图册》属于月令图。所谓月令图，是指画家以绘画的形式记录一年12个月中不同节气、动植物生态、竞技、游艺等岁时活动风貌。在这套图册出现之前，与月令相关的作品大多是以悬挂、张贴的方式出现，从而增添节日气氛。而《月漫清游图册》是以册页的方式进行呈现，而且它并非是以传统的山水楼阁为主的月令图式，而是将群体女性风俗活动放置在12个月份当中，分别是正月寒夜探梅，二月杨柳荡千，三月闲庭对弈，四月庭院观花，12月踏雪寻诗等。画中背景多是描绘梅花、松树、竹、柳树等象征文人品节的植物。我们今天的这幅杨柳荡千，画中的杨柳形态婀娜多姿，与女性的纤柔体态是相互呼应的，蕴含着含蓄。

0: 典雅的气质。另外呢，就是这套图册绘成后深得乾隆皇帝的赞赏，令造办处的优秀匠人把这套图册作为画稿，用象牙、玉石等进行雕刻。乾隆在为他题写的诗文中将他正式定名为月漫清游图。这套册页呢，除了为我们纪实性的表现了宫中女子的一些日常的活动，同时呢，也给我们传达出很多史料上重要的一些纪实性的信息，对于我们研究宫廷文化都是非常重要的素材。
1: 王老师，荡秋千在当下从体育运动的角度上来说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呢？
2: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我们的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秋千就被列为了正式的比赛项目。而且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呢，当时的国家体委也专门制定了秋千的竞赛规则，场地是一个20×8这样的一个长方形的空地，规则当中规定的这个秋千架呢，高度是12米，然后起荡台呢是1.3米。今天我们的运动会上呢，看到的项目是单人赛、双人赛和团体赛。那比赛的重点呢，一个也是传承下来的，就是比荡得高。但另一个比赛呢，设计的就是一个触零比赛，也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以选手碰到零的次数啊越多的为获胜者。很有意思的是，即使在我们今天的秋千比赛当中，依然只设了女子项目。荡秋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运动，尤其是对于女子来说，可以锻炼身体啊，也可以这个怡情，其实也孕育了深闺深宫中的女子对于外界世界的一种向往，也是一种连接。它能走过2000多年的历史，其实就说明了它的生命力。
0: 这幅月漫清游图，杨柳荡千，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女子踏青娱乐的生活情景，也是东西方绘画技艺交融的见证，体现了中国绘画，特别是工笔重彩绘画，向外积极吸取养分的包容开放的特点。
1: 香味飘空，为谁一笑穿花镜，在鸟语花香的园林中，荡秋千的少女犹如蝴蝶翩翩起舞。画家用工整细腻的笔法记录下如诗如画的景致，让每一位观者也沉醉在春风的怀抱里。
3: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4: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5: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4: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6: 我哋喺电波呢端细细品味，
5: 博大精深嘅中华文化，
6: 通俗易懂嘅梳理表达，
5: 一齐走进别开生面嘅
7: 文化公开课。
8: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9: 大家好，我是陈飞。中华上下5000年的悠久文明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历史的回顾与完成有着执着的信念。讲到中国历史，一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14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24史之首的《史记》。
8: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面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史料之详实、见解之独到，都体现住作者司马迁丰厚的学识积累。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司马迁同他的《史记》绝对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幼时出身名门，少时好学不倦，即便身处困境，依旧此志不渝。
9: 司马迁的《史记》不单止展现着他个人的学识，更是体现了他强大的内心。而他广泛深刻的阅读积累，亦都与众多名家的循循幽道，都令到《史记》在司马迁的笔下成为跨越千年并一直影响着中国和世界的文化经典。
8: 咁点解话司马迁赶上咗佢嗰个时代读书嘅好环境呢？下面嚟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嘅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读书万卷》。
10: 对于民间的藏书，也有严格的限制，民间只许有医学、农学、占卜、养殖这一类的

0: 实用技术书，对生产有利的可以保存，剩下的思想性的书籍不要那么多。所以凡是诗书百家语都不能有。诗书是诗经和尚书，是儒家的主要教材，百家语就是诸子百家的思想类的著作，都不要有。凡是有这类的书，规定都要送到地方官员手中集体销毁，而且这个规定相当严厉，如果不执行的话后果很严重。围绕这件事还有一系列严厉的法规。就这样，在严刑峻法之下，民间的藏书几乎是绝迹了。很快呢，又发生了这个秦末农民大起义、楚汉战争。在战乱之下，又有很多书籍失传，项羽攻入关中，攻进咸阳城，纵火火烧咸阳的秦宫，据说大火连烧了3个月，把这些民间已经没有的但是还收留在官方的这个诗书百家语也给烧了个差不多。所以等到汉初的时候，基本上从官方到民间都已经没有什么书了。就这样，秦代的邪书律还在汉初继续执行，情况一直到公元前191年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这一年汉惠帝正好20岁，大赦天下，举行了隆重的成人礼。在这个时候，汉惠帝就宣布废除了秦代以来一直执行的邪书律。在他那个时候，经过了长时间的战乱，这个书籍已经散亡的差不多了，及时的终止邪书律，放开民间的书籍传播和讲学活动，其实是给汉代的文化一个转折的条件，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尤其这个时候，由于书籍在民间长时间的处于非法状态，它时间延续的越长，这些书籍它失传的就越多，有些已经几乎没有了。所以这一条法令废止邪书律，它也来得非常及时，使那些残存的古籍终于有机会得到抢救。所以我们再看司马迁这句话，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10岁则诵古文，看起来平平淡淡，不温不火，但是只有到了他这个时代，文帝、景帝、武帝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而且文化上也已经解禁松绑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读书讲学才能有这样一种平和稳定轻松自如的心态。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他在年10岁则诵古文读书之前，还经历了一个接触劳动和接触大自然的阶段，耕牧河山之阳，在黄河和龙门山之间的向阳地带，他在那里耕作放牧。真正好的读书境界，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有劳动，有身心的成长，有游戏，在身心的成长过程中伴随着一点点的读书学习。所以每当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一种非常好的意境，非常有诗意。他对于司马迁真正的步入学习生活，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铺垫。就这样，在美丽的大自然和淳朴的劳动生活当中，司马迁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之后，他随着父亲一起来到了首都长安，他像一颗好的种子落入了肥沃的土壤，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活。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根脉中华要稍告一段落了。提醒阁下，收听我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根脉中华。
2: 主持人健光、陈飞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的收听，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1: 再见。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0: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1: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0: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1: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3: 天阴两天青，四海共滴阴。
2: 咱家己人的掌握，
4: 天安滴阴。
5: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涯电影》，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本期节目当咱个主题是
5: 旅游。今麦是开世界第一双风情卫星站，那座无来去活动第一周，北后路山红线摩艾节气，更冷山直升直直食，慢慢有精彩个，慢更小回新阶级降落加速形成。今次届登了在会站，当来关注2026年为慢为美，更冷山慢更文化个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再来统一下暑期到阿妈个故乡有地出好耍个。
6: 曾经记录当，那将最爱走进河南，推推动文化我疆旅游。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
5: 今次个节目《红黄白绿》上好英雄榜，最好是叠加强盾宣挂。
6: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嘅后端，收听经济精彩嘅节目内容。
3: 叠山多灵秀，红青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2: 叠山红尘月。
5: 今次个叠山红尘会呢，咱就无来去为当叠州旅游，毕竟后老山是摩艾节气，一后老山呢也叫做西澳山，位于广东省叠州市西澳公园内。这座山呢，因地一个形状呈后老，所以呢的名叫做后老山。形成有自汤至现代个摩艾节气，直逼38处。1962年时中呢，就被列入了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一至初节期涵盖对面类似门狗等内容，这体历史包括了李伦凯亨楚鳌类。
7: 叠州被誉为海滨走路南国明珠，因为濒临南海，因叠水湾曲而故名叠州。这个历史悠久，文化辉煌，名胜佳绩，游客络绎不绝。今日来给大家能拍的是那个西澳山。西澳山呢，也叫做后老山。因山下有个西澳，所以叫做澳山或者是西澳山。这个啊，环境秀丽，是旅游个圣地，又是摩艾节气贵族之所。这个节气有赞美澳山界，有抒发情怀界，有技术游踪界，还有一些动摇技术界、跨过对面界，还有一些关心本国等等。所以啊，当1962年嘅七月，就被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今日上麦，咱就甲叠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再起来陪咱西澳界摩艾节气。
8: 听众朋友哈，主持人哈，叠州界西澳山，古称澳山，因为金山对蛇。就叠州人叫做黄山，又因为西澳山向日落看后路，故叠州人俗称叫做后路山。叠州界西澳山者，摩艾节

0: 正多，依家跟当个小强切切暗，是咱跟当下来拿出最后生命个解决空，连接个所有山景点，解决是一趟路一上，生一命，母一程，这趟段以来，所有山者，唯有个解决正多，多达900多处，其中。明道院总界就占了一半以上，那说者，泉州是岭南地区的重镇，西澳是泉州的省境，六都地点的达官贵人、官员、州首、官二、县县知事、目客首长都会一处，服务南美俗称，服职色独异，服魁个对名，服。优胜对比，更多还有英烈流芳的纪念碑。只一出节气，咱可以从中了解泉州历多泉州历世界社会、政治、经济、人文风俗、山火飞行的严格概略。所有山的节气，以从整体上来看，有开、亨、初、离、轮、黄、本。等各种主题汇为一线，主题者有气势磅礴的黄黄各族，比如在南安的丘壁者有“乌山倒”的四个大字，每个大字达到170厘米见方，总长60厘米。所以，中国画报也曾经将这四个字作为画报界封面，是咱广东省来。形成最大个摩艺节气组织，还有小卡玲珑、飘逸、秀梅个长白鹰、南洋旗，诸多南洋之界观音洞口，有铁甲金翁，有国有那个高阳同庆，有各种严谨个心字，这个心字非常特别，能得就能去谈。你个心智个结构极别严谨，运动大方，有古朴古香个松江节节，有运动，再有古朴个小王子三个大字等等。稍后山个摩艺节气，创造百态，仪态风清，各领风骚，各显其辉。正多节气，以就请一颗颗璀璨个明珠。山落到后山丛林之中，点出的泉州后山美景，正大节气。依照这一部旧时界史志记载的泉州历史的沧桑，已经诠释为新时界时光流浪，不时界对明白之堂，特别界北方游客，讲述咱泉州重聚的往事，讲述的后山界圣洁，西澳界山脉。最美，更更美，但是最耐人寻味的，就是那些西湖山节的摩艺节气。这出摩艺节气，以为打出泉州的历史长盛。西湖的节气，从北门进入到邵安寺这一段，总共有52处；东区到红街正门。到南门子一段有49处，南安界南平风景区有59处。近10至20年来，西湖山节或整个有基础新界摩艺节气，但是在原来900多处界摩艺节气中，由于受到世博在地期间的破坏，去了几十处，现西湖山节总共存有160多处界摩艺节气，
1: 西湖山界摩艺节气开诞时植作立体界橙柏枝，西湖山顶接头者个旗帜，开诞个西湖个景色非常好，融合到一起，这就是咱泉州西湖个重要价值界个特别之处。自从摩艺节气啊，记录了西湖历史消毒个情形，更多个是文青墨客技术人个由衷赞美偶山美景。开大西澳界网艺节剧甲只澳山嘅美景相叠一张，山垂节高，山回节真灵气，节回山天崩灭， 有这个世界要向我

0: 要充满文化气息的乌山呢，对潮州人来讲是非常幸福的。所以记载的人潮州西屋历史悠久，到今已经有直吹两百多年了。早期曾经是行街的支流，是本地重生的大屋。旧路行到独路北地，只把依家行街切断，成了宽阔冷清的大屋。潮州西屋啊，曾经是咱潮州古城的护城口，俗称城口堤。随着城市建设动迁的西移，潮州西屋啊也成为古城区的新城区的历史风水名，也是咱城市的一片历史的红脸血血。因为西屋住到古城边，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潮州西屋是潮州北境西屋河汇的首道地，遐景区内啊，即个西屋山顶的摩艾节气，你是咱广东省的第二大摩艾节气区。河顶现在最大的字就是这个写的乌山景都的字，可以讲潮州西屋的摩艾节气是咱潮州历史的都厅。这块改塑的墙栏，花被列为三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有人打潮州西屋的石头爱大卫，遐究竟伊是怎样爱大卫呢？咱来请潮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行波老师来为大家做介绍。
1: 咱打摩艾节气爱大卫，下面各挪出石头改大卫设施，到西屋改北平环境区李公顶改附近。李公顶原来呢是唐朝潮州的城市，伊到潮州改名叫做李秀，到潮州期间建有一个顶叫做官家顶，同于潮州山下周围一片，也可以当是北关左右之一片，改龙泽末三江情况。李秀逃走之后，伊个顶后来由于历史也多去。潮州后人就到原来这个顶的地方重新建这个顶，名庙为李公顶。现在这个顶呢，还是文化多个。李公顶的祖师就是李秀建的李公顶，也是官家顶。到这个官家顶，现在的名称叫李公顶附近，就有一处叫做瓦南洞。瓦南洞，宽广容纳，洞虽无甚物特殊个奇异之处，但瓦南洞个节气却有一段美好个传说。到潮州三山之界西湖之东有这些记载：瓦南洞明文历壬申，即是文历个二十年，公元一五九二年九月三日，共军临桥松点子口，刘兴克等名六。四人呢，到顶出地，五剑畅通，开力殴荡，紧握这瓦南洞平板，瓦南洞三个字就记载在一段小，一段小本，也几十个小字。瓦南洞这三个大字，每个有三十厘米见方，或者到瓦南洞平，还有笔者写以前另外一段话，每个只有六。李密建方都是开车阴客，这段故事是这样：到明朝文历二十年，即公元一五九二年的九月初三日，朝方上船，潮州有四位流人来到西湖山的北岸，远行西湖胜景，并潮州江湖地落座起降，到尼龙的潮州西湖美景。同一教头面中有一个奇的解暗灯，苍狼老大圣境暗灯不可磨灭。于是古话人就到城，到这个暗灯顶背个个别城来解对这个名称。有人提示他对什么圣境好，有人对下，有人对这，意见相不统一。得过三松，正人。对对面这是容貌定夺，正夺出时，福门山下的有人高声喊叫：“救人！救人！”四位老人坐在顶半个床底，听着山下的有救人之声，不过山路个崎岖险陡，即刻从半山叶直奔山的后边，来到山后边，同一件。

0: 以直径力通到水当挣扎，直径力通是从水间不行焗落水当噶。能做你嘅在意是不行焗落，顶背嘅文字有用直界曲字，曲呢个意思就是到后边焗落后水度，所以直径呢内通是到后边拨落去焗落去，系通到水当挣扎，生命每到当时。若是不成熟请求，植物逆彼则向，死而流浪当有直人生到最近最善心好，于是扑通直声跳直殴当请求逆通，将逆通拖出罪名，有一口气，直人到外边潜出大潮潮机下落，将直老直少救起矮者，但是立即对小孩进行大刑逼罪，这就能叫做正罪。逆通警车请求，目瞪直嘴，呕出口外，开腹三句。围观者迅速界前来逆通解证，四位长者将逆罪小孩交而其解证，并祝福回家之后和善调养。到底别州民警对四位长者不顾年老体弱，下罪救难之事赞叹不已。势必四位长者继续回原地禀命，以对代表之事。就到这时，有人推告四位老人罗志定从的以代表，就提出那民营些，只为罗志山卡一个救活逆通。只解当解对面就对着越南当卡不是最好，正动了事啊！老难解情况，以此迅速解将只解当面称为越南当。越南当对好之后，再把刚才发生解只解故事浓缩成38解小字，对着越南当三个字这篇。这38个字就是明历人生9月30日，共进林桥松年纪考刘庆克邓明表定出傲景长通魁力傲荡紧握，这就是这38个字。这38个字笔者最近和专门去去山顶个千里之几个字，每个字呢都基本就能够辨识清楚。即时间，点招西湖山者，流浪下湖救老将，这个下级救人，到点招声团为教会，即这个教会欢迎了点招及四位将者，以人个精神，甲下级救人个美德。
1: 唐宋以来啊，西湖山几乎是成了墨客首先界留堆历史界自然林壁，至今尚存有130多处。西湖界网眼石刻也成了蝶州特别界永古淡画，独成了蝶州文化一个金字招牌。伊非常好界欢迎了蝶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声一个历史发展的证件，凭借了蝶州优秀文化的强梗设施。

0: 划水 TS 听来修咯，
1: 回咪该呀，
0: 听爱别经大乐哉。
2: 近日2016或咩或妹跟当时咩港文化化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多国集结咩港文化化旅游消费集组库汕头小公园历史文化园区正式启动。
3: 今年以来啊，跟当镜头或咩或妹并排组队，为了精彩美食、红米美食、冰节美果、活辣美乌、梅辣美优、时尚美秀等组队，推动各地因地制宜打造了各具特色的美港文旅消费新景点，直升直特色美美有精彩的全城美港消费新景点加速形成。
2: 经过三年的提速感情实践，更当一个港企上台会、标准会，克服自己美港文旅消费调节感情体系，让美港文旅消费从热闹可见走向消格可测、发展可拼、服务可要。
3: 那更当美港文旅消费体系没特定呢？更当时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连安格小姐答，但美港消费将全职消费比重确定到60%，年轻群体成为消费主力。美国8点到10点是消费的红灯时段，美家消费正比温哥消费。
2: 2016年上半年，全省美港文旅消费集组库美港七台人士同比增长6.2%，美刷甲美国表现尤为突出，分别同比增长8.8%和8.7%。
3: POI 消费定位分析数据显示啊，全省八大美港文旅业态啊，含介只个饮食、美国、美优、美乌等单位消费点数，每平方公里消费点位密度乃达到了8.9%。珠三角核心区域更高达21.03%，但是超过90%的美港文旅消费点位分布到公共交通站点一公里北下范围内。
2: 高密度的消费场所普及的并接近公共交通网络相互支撑，意味着消费者到更当美港出行，上到更丰富，出行更便利。
3: 是啊，更当美港经济可能是基础设施、业态单位或者厂牌，去经再经观看。
2: 今年暑假期间，暑假登江来跟当文旅消费馆每日发放，覆盖酒店、民宿、景区、夹营等文旅商品。各地同步推出面向青少年的专属优惠，从两条暑期文旅商品体系全面上市。
3: 活动期间呢，泊车平台还推出了为美为美专属泊车券包，涵盖全省10个城市，适应于 A 级旅游景区、产业重点及码头。有后界春联起文旅增温，影响了消费的领导，成为跨界联动促消费的行动实践。
2: 大家可以订立瓦拉更当低回文旅服务平台，提升出游体验。
4: 这个活力广东平台太懂游客了，把夜游路线、实时活动和优惠券都整合在一起，相当于把一个全人导游装进手机里，对我们这种特种兵。

0: 对旅游的外地来说，简直是种福音。
1: 老街啊，咱具体给大家介绍一款暑期高叠山旅游的攻略。
2: 不过在叠山沙池旅游两年成立，叠山沙池以统一文旅品牌两栋发力，以优势互补、双路互通、并排共享的发展模式，结合长福文旅资源，推出多元旅游产品。
1: 针对今年暑假，叠山沙池旅游联盟以五千五年樱花叠山为主导，就是交流、汇聚体验，每只群众深度迎客三大方向。多条旅游山路，
2: 下面就让咱对着阿妈的脚步，做下走进山雕极三声，感受清新回醉、自在明快，甲飘香不灭的独特魅力。
1: 山路沿桥心叠山，回醉沉稳，点缀色文化哲理。
2: 叠山的回醉从来不是拍门逛来得的甜品，更是多多相通的生活之乡。这条山路纵贯山雕极三声，把数十项各阶级山区汇聚，变成可触摸、可上手的生活体验，适合传统文化爱好者、亲子家庭及青年学生。
1: 也特别特别值提的是，彭梅观泽声叠照依托更白的点滚增温，全市彭梅观呢开启月月有主队、日日有活动模式，阁下航空公司等文化地标，打造有福地等福文化体验游。也就是彭梅观迅速开放桥铺泽声体验，十桥文创商品享受不计高级优惠。叠照附属我哋识了桥铺历史文化专卖店，将大家读懂桥乡故事。
2: 双路子只占着山，每只潜中广泽之力。
1: 阿是那汇聚是叠山嘅风，遐每只呢就是叠山嘅根流。这条山路以每只为线索，串联起叠山极山地嘅风味地标，从扎带直到小麦，等等未变嘢，适合每只爱好者甲亲子家庭。
2: 叠山嘅樱花美味，长到街头巷尾。芒果街头随时可见地道调味，欢迎黄豆街果饼、清香入味街卤味、清点改色的甜汤、地道老板小姐琳琅满目。随便走进一家老店，拢可以感受到属于潮汕的夏日樱花滋味。
1: 这道店主令我高者爱开店特色每只店，还有现店电视只酥汤啊、辣饼个制作技巧，游客呢可以直观个来感受夜食点心个清新感觉。也就春夏开启一月直接起每只准点啊，一胡椒饼、叠椒腊饼等特色小食齐聚一堂，可以说地道特别。
2: 山路山 City Walk 五千五年吊山银行呀，
1: 它这条山路呢是以银行为主线，构建航空加高铁双向进出的唐山行厅，春天春联叫阿妈的乘坐电影出境地来行高山啊，探海岛、鄂惠水、东桥市。生阿生呢，就把地势学习到啊，适合学生群体亲自迎客家庭。
3: 原来潮汕的夜不是只有吃哦，潮汕的骑楼、潮州的古桥，还有揭阳的民俗，各有各的味道。
4: 啊、白天嘛，看到那种古建筑，晚上过来呢，又发现是另外一种美，真的被这儿吸引了，我都想定居了。
5: 真的会让人逛得停不下来，走过来就可以看到木雕、剪纸样精致的手作。
6: 真的是太震撼了，
1: 五点
6: 一响，那个劲真的打到心里。
1: 叠山每个游玩体验也是全面升级了，每游、每只、每高、每屋、每所，集中式每个消费体验，将了旅途的美梦热闹不落寞。
2: 那以潮州为例，潮州是世界每只之都，各界历史文化名声。潮州古城作为来到潮州湖地，而海洋馆地所多地。江西至今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是国家历史文化名胜。古城有岭南岭邦海滨走路之美，而被专家学者誉为东莞古典文化都厅。潮州古城是第一批国家级每间文化化旅游消费集中区，古城排行盖集选国家级旅游向外街区，已成为都庙界每只住落家庭是岭南文化脉络的重要参考。
1: 也咩有啲招呢？小咩每只是必体验嘅独一针下，多介每只介住落接隔了全城嘅地道风味，是游客变成家中特别嘅核心拍卡地。也咩摸讲点之后呢？即每只街区灯火璀璨，人气火足，各色特色嘅小咩龙魂顶点，高度起了最古樱花气嘅叠招美食。
2: 即去听听嘅调山所谓咩暖胃暖心，海鲜搭配旁边青翅螃蟹。 过着各种柔嫩、清汤、敲沙的吃法多样，行点行出的牛奶。

0: 而我立足青龙，是来潮州必吃的招牌美味。特色的河山青盐风味独特，清爽入鼻，一口解锁潮州独孤的至尖特色。
1: 一只原料丰富的金鲜风味每只，我好拍卡潮州特色的点兵改造。甘草水果的是酸甜可口，特色地道的点汤清甜不涩，清凉解暑。一点一点，可能是作秒搭配。
0: 无论偏爱清淡本味，也是特色小食美味。多知个拢可以直浸食嘅甜饮，点心食感受世界每只食道嘅梅辣。
1: 我哋就咩讲呢？我可点心食嘅甜饮，哋就特色半块活动，据说亚地啲食名声话。依照高声领导集结应该嘅大军，打造特色名额子的高声名活组队活动。
0: 游客可借助高声地广观赏江风流水嘅潮州江湖地嘅电影，随便洪荒大张地响，到月色嘅地响当梦想高声响响时光，感受潮州地文化嘅野地队伍。
1: 也就没有黑心拍卡地票啊，当然就属于县太会精英界红色之光，浙江两岸光阳秀了。将点光阳秀呢，以光之界作为黑心载体，加下行山、滨江、长廊等浙江界南本景观，配合灵动灯光加红绿界音乐，整整因为山水高原南本地州三大特色风貌。
0: 眉毛之下，光之桥灯火璀璨，甲光之楼行江两岸灯光交相辉映。高峰强独家行道光影，完美交融，山东听行高峰看潮云，老声依声声的城市风貌。美景真是丰富，氛围感十足，是游客没有好想拍卡出片的作家点位。
1: 得出之外，带回台民宿文化综合体，还有古城英国舞、天阳馆。在央台观影电影所，也会游客来听戏。英国舞也决定特色汇聚电影，集合金韩界英国舞气势磅礴，完全向央界叠加高温勉强。游客呢可以更加了解线互动体验，全方位感受潮州汇聚界独特魅力。
0: 如果想红布没有个镜厅，多走专属潮州记忆，我可以立立潮州高声，每间不曾接起个百货大楼。接次到北方街，由南极北展开，设置特色摊位，汇聚潮州特色好物，涵盖汇聚潮州、老字号、古老高特色文创、每只每期等多样品类。连人无乜嘅潮州特色潮城里边直营古仓，其当汇聚潮州文创好物，必受游客青睐，成为每间上古人物大饼，兼顾潮州文化底蕴，甲新潮审美。
1: 到潮州游客可游船落卡，潮州南街有一个住宿品牌。住宿店呢，最近是坐落到高山界街巷内门，摆放街界周边，地理位置优越，好近呢就可以到达各大每只街区啊旅游界景点，极大提升游客出街界便捷度。
0: 民宿即几套潮州古民歌，老台语或回归走自身。将潮州传统建筑风貌，也伫南门队伍，甲现代舒适居住体验相融。高石高乡界娱乐街景，也伫水子界潮石农庄，处处参透高山文味。客房配套完善，干净舒适，既能脱去多日挂损的疲惫，又能将游客点心食界骑入高山烟火里底，感受地道潮州人的生活。
1: 中午来到呢，从直接烟火。文化雅文到这个璀璨美景，精彩音乐，这个暑假也算全方位满足游客界当文化美优诉求。
0: 欢迎大家暑假来潮州，来感受春日界南方队伍，青蛙热闹界齐赞烟火，解锁阿妈故乡界作美美食。

0: 吃起来吃水白冷，天村街迎火气色，时光流动，故事流通，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通，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文艺融合是近年来我国旅游商业界主要发展方向之一，各地呢陆续推出了多种多样的文旅项目，成为拉动经济、促进消费的重要手段，也满足了游客会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这呢能从假期期间接触景点、文化典故，跳过的人气呢可见一斑。
1: 河南是我国文化大省，近年来通过努力，河南文旅商业界创新发展，让人眼追直亮。
2: 在艺术兼职界这么做多呢全经纪录，那就来通知爱等文化案件理由爱碰出密生意的会会。到河南安阳红河景区，景区为小学生设计了高一堂中华民族文化名牌的研学哲理，一头灯块名叫做文字对对碰。到老师界启发下，我将会根据甲骨文界形态来猜对应界汉字，将伊人呢对古老界甲骨文有一界直观界同一印象。为了对文字本身界同一印象，再来参观博物馆内本界甲骨片，就能够将我将在当之前古老界文字是通过咩方式流传落来界，但是呢也能够了解到当时界社会形态甲生活方式。河南呢是咱国家的文化大省，拥有丰富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一座年利用好基础资源，让点点点的历史文化挖起来，将好的传播出去，是当地文旅行业值得落实考虑的目标。河南安阳红河景区研学部老师刘珊珊介绍的。
3: 历史的文化传承啊，不是死记硬背，尤其像殷墟这么有距离感的商代文化。那我们的团队呢，就针对学生呢，结合了殷墟的重要元素，开发了具有体验性、趣味性的甲骨文、青铜器、考古等方面。

0: 学课程，可以说呢是让文化传承的过程更有意义了。
1: 无聊的灌溉进行之后，老师呢再把教工们回去的过程用讲故事的方式呢打动学生听，当时啊让伊人家己动手来读音甲写写，通过这种松鼠节目进行课听完摆，将老建会呢对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背后的历史有了全面的认识。在了面向青少年的音乐课听之外，衡阳红河景区还涉及了五档方向的东高端文物音乐，比如呾深度高建筑参观、网页考古等等，帮五档年龄层、五档文化背景的人呢提供触摸古老文明的机会。通过利用研究员演讲多边带小姐呾，
2: 针对不同客源市场的需求，提供不同层次的、不同标准的这个内容的产品。你不能总跟我说一个传说或者看一个风景我就满足了，我需要看到风景背后的科学，我需要看到传说背后的历史，我需要去触摸我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文化。这个时候教育的功能就起来了，旅游可能就会从一种走马观花式的观光走向深层次的体验。
1: 文化和旅游界的结合也推天出行，这方面呢通过精心的选择双路设计，让传统文化和文物活起来。另一方面啊，也得通过形式创新，积极呢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为游客来打造点缀式的体验，让文化旅游活起来。铃木节库呢是洛阳的著名景点，相比于以前较经典同一节库的游览方式，这部名叫做《冒险铃木的老岩红地体验影片》，并能够让游客全方位的体验到楼下核心大户的景象。人名为欢喜洛阳的 VR 全感家，一是利用 VR 技术让观众呢深度融入游戏剧本当中，享受热血游客的欢迎。除了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让游客沉浸于历史，感受河南的文化魅力，即所传统的文化元素也在以更加新鲜的形式呢走进游客，将人心灵起劲沉醉其中。到洛阳一睇咩嘢做唐经名眼嘅演出一般，要学会呢心情高度传统嘅学习，而先到高食高香嘅环境之中，观看每路每环嘅歌舞表演，最高是穿越交流一点唐朝嘅盛宴。郭子轩到这边嘅表演多半呢，反映嘅是定成绩，而家接住嘅项目已经三年了，直接呢演出四点，可能对节目已经是驾轻就熟了。但是到每一点演出表演之中，郭子轩还是为了其他演员作不宽阔的需求夹板的素质总得折中的不足，不断爱到表演前进入求证，演员会呢换了求经好的将谈到的文化的世界素质听行本观众，让大家呢到点尖式的滚烫对半能够了解到经济的传统文化的接受。冰单先为听客滚舞和英文会的互动和指导员游客会呢从同一件的人变成是叮当之人，这件名人不断成了伊人人生当直射难忘的经历，也为伊人拍开了感受唐代文化的一片天。通过利用研究员演讲多边介绍，
2: 如何让网红变长红，第一呢就是产品必须不断的迭代，你没有说一招鲜吃遍天的。第二一个呢，一定要跟当代的文化、当代生活相结合。我们今天游客要出去，不仅要看美丽风景，还要享受美好生活，不仅要看当下的河南是什么，还要看过去和未来的河南是什么。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就到了一个突破的临界值了。
1: 现在或者地方啊，落水到文旅用客的时候，也会演出了一出迎山双柄，以能甲文旅行业呢用客会点相得益彰。行滩学习传达是近年来我个文旅商业来讲兴起的一个热点，到好在高度城市拢形成了商业链，从更多的传达、化妆、化妆到点缀式的演出，已经形成了规模逾百亿的经济及文化现象。顺利将这种热度和技术的补贴落去，让流量变成流量，也是流的主的流，让传统学习成为游客会了解并且爱见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呢？真的也是学最难落思考的问题。邓小武是北京服装学院的一名老师，名叫行滩学习已经有十年时间了。2021年，伊头次来到洛阳，通过当地行滩学习的热度，认为呢，这是一个让传统文化走向大众的好契机。

0: 北京服装学院杭滩学术研究中心副主任邓希武介绍的。
1: 本身的洛阳就是唐代的东都，那它的唐代文物遗存是很丰富的。第二个呢，洛阳有很多唐代的这个文化遗存，比如像这个定鼎门、应天门、天南明堂，那包括像龙门石窟这种非常恢宏的这种大的这种文化遗迹，所以呢，它在景观上，这个文化气氛上，它是唐代基调是打得很足的，有可能在本地形成这样的一个汉服产业的。
0: 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杭滩学习，了解到中国古代嘅历史文化嘅生活方式，充实经济嘅认识到中华民族嘅特色。伊觉得这也是一种文化模式可以长久持续并且稳定嘅根基。多谢正李连平，但是我是国际交流入过头唐代学习，越南面并空创造，就是混入了大量嘅文献嘅物质，是地探访了好在古迹嘅博物馆。从保留到装饰，最多听到的去还原了唐代汉服的精细面貌。
1: 面料纺织啊，这个印染技术，它也可以反射这个时代的这个艺术水平，比如我们服装上的纹样、颜色、色彩、花型，那也可以投射出这个时代的这个流行时尚、制度啊，包括经济水平啊是否比较开放，那物质文化交流呢是不是丰富，那海外的这个影响是不是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交流，所以从服装本身就能够投射出很多在历史上方方面面的一个背景。今天应该怎么样呈现我们的历史服装，确实是有这个我们学术研究意义，也具有这个现实意义的一项这个工作。
0: 当时我的生活比较了洛阳博物馆的情况，多生活界简单策划之案，这个名为西乡以乡也乡西乡不得天界顶了呢，正式进山博物馆的意呢，把文物和学习呢配合演出，为观众还原出时代的正式风貌。近年来河南迁接设施也走河南特东东局的文理融合战略，当地呢也将坚持倡议互动、科技互联、跨界融合、移动传播的新思路，继续探索文理融合发展的新模式。东局旅游研究院院长多斌介绍的，
2: 河南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是给全国提供了一个样板啊，它的这个文化创意的出圈也有它必然的趋势，有它客观的规律。我们要关注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真的就是要从最根本的层次上去讲，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满足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这样一个旅游的权利，让我们的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同时，能让我们的综合素质不断得到提升。
0: 本地融合界空间呢非常广阔，涂改多种多样，得了清高历史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有红色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至少啊，拢总是本地融合界重要方向。当届入代报告指出，应提以文树理、以理降文，促进文化的旅游深度融合发展。逐年将文化为旅游提供新内容，在文旅产业呈现出新形态。如何将旅游为文化提供新出口、新渠道，满足大家人呢旅游和文化等界多方面诉求，实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拢大家目标追求。

0: 重欢喜，向狗类，哎哎，有人罗卡堆。
1: 海顶面鸟卡堆，为全面堆更高类。
0: 两单西通南白，海地顶地石向阳白。
1: 鸟来就杀达，唔晓得来加乐白。
2: 下好英雄讲，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时候的雄棒，我是丁。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天讲解的三套谜分别是这三样解。第一套谜，面面有两解，第一解是凉，黄凉的凉字；第二解是领导山发硬，领导山发硬，拍三字就算磕头个。第二套谜，面面有一解，武大喊斗，武大喊斗拍，人体部位即土阴结。第三套谜，面面有三解，第一解是十粒为官虎，十粒为官虎，对子是邓邦炸咩停硬直，提孝邓灾拜古告，邓邦炸咩停硬直，提孝邓灾拜古告，对三是空气电到当潮偶，空气电到当潮偶，拍狮子神叫直街。好，听朋友呢，但有请吴丁凯老师来讲解谜，吴老师你好。
4: 你好，吴老师。
3: 来，猜猜今天三套谜，第一套谜，面面落街，第一个是一个字两字，第二个是你阿斗水花硬拍，掉上口头叫即拍到咩街？
4: 我拍咗潮头蛋。
3: 潮
4: 头蛋。但我落句谜也是想着潮头蛋，就是即潮头蛋即应用非常广。
3: 嗯。
4: 一阵你潮头蛋呢，只头丢来，但只黄领啊领住一潮头蛋，可以用用字啊，即去以对潮面发懵。哦，你只为偷你堂食，特别而家对你只人嘅名，人非常明白嘛，吼。偷是犯为师，只为偷就惊字。你了解蛋呢，我就夹出咗硬嘛，吼，打为就是硬字哩，吼，就黄两个两字。
3: 所以就偷蛋。
4: 了，来自雕就用人家夹出发懵，领导就卡偷嘛，吼，就
3: 偷偷
4: 啊，偷啊，双也是偷哩，吼。了发硬呢，就是
3: 打
4: 哩，所以就咯。招头打吼，发硬吼，招头打就不根据事实升高开好，这个咪嗱嗱呢就去即个属于改食。
3: 大家呢，我哋都未用诶。
4: 等等招头打就梗有紧摸啊，招头打依种嚟打就个符合人啊吓，即个咪。
3: 是啊是啊，依知道好最重意思啊。
4: 固然入就事实啊，符合他人就系叫做招头打。
3: 是，好，一嚟睇睇第二偷米面面食鸡，就是武大喊斗，怕人体部位积土厌夹，怕咗咩嘅？
4: 拍咗卡头乌，
3: 卡头乌，
4: 只有乜就大家解释啫，知道诶，武大喊斗拍咗卡头乌，只系武大喊斗，只有乜大家又晒到最后，仲有等咩嚟？嗱，依个阿胖点样消失掉喺度攞奖咯？叫武大喊斗啊！知道咩？有人家解释个发，个只会又发懵，人只系武，可能人听到听讲到武咗你卡，人武足足有卡嘅意思，卡步卡只意思。
3: 哦。
4: 就是以此为证啊，哦，武就有作者的意涵啊，到这去事件下，但因是下武之当就那神奇左武，神奇左武就来那呢，所以神奇左武就是那根据祖先依家也去作者的。
3: 哦，
4: 哦，了另外了，那古听诗嘅时阵呢，那马步叫做武，我记得你。
3: 哦，是啥？马步叫做武。
4: 嘿，直步就叫做步，马步叫做武，有这成语嘅吓。所以人仔拍米，但是现在少人烟仔啦，嗱几十年仔啦，嗱面嘅非常喜欢，咪自己布字就叫做只卡，叫做布啊。
3: 哦，因为只有人仔。

0: 了，即个锻炼，那脚做个套哩吼，舞哩脚做个卡吼，那有投影机啊，啊，那个落个投影机，了只喊倒住落舞哩，啊，哎，叫脚头舞哩，那自家只人体部位，那就讲做，用做文言来，那就无这样写啊。
1: 是是，哈，
0: 脚头舞做个真就七界吧，哈，脚头舞。
1: 对，沙头米明明就讲是有沙界，第一个是走落为功夫，第二个是当当炸麦停硬直，提起后动作拜骨高，第三是。空气定到当秋熬拍狮子成个是拍到咩嘅？
0: 只三条米，但系当叫大气规模。
1: 哦，大气规模，规模就是咱甲观跳过两王来所期望嘅，你会非常欢喜。
0: 对，咱只条头雕人啊呢，就用个别个回法，蒙只个秘密十六位功夫，就咁啊，唐诗吹舞嘅，因为记得是李白嘅。哦，然后再去孔雀灯能去做，
1: 就十七位功夫，意思即系十七位功夫，先登上口碑是孔雀灯能背。
0: 秘密嘅十六呢，原来是做回啊，就那十六回基本只计能做波啊。你能接面呢，别改做嘅农历十六日吓，加过来可能做成本啦吓，能拿到就成啦吓。即系为功夫能靠下只大气。哦，了只个十六能计别改做农历十六日就啊、哦，叫做王哈，能十五是王日，十六日嘛就叫龟王哦，啊就叫鸡王登上上来，那能按照只个只条食物是那个王日是到十六。
1: 哦，是
0: 噻。有因那无食古熟叫那个去。十五唔做十六衣，所以十五唔做十六衣，十六衣了去见子姑，或就是那那起个月暗暗伊个黄日是十六，黄就是最衣个有只伊个月就变到十六啦，哈，哦，你那植物已经约人属性就植物认咗那那，就系十五最衣哈，十五个黄啊，哦，所以就过了黄日，哦，过了十五过了黄日，即系隔空就掉，叫做大喜。龟毛大喜龟王啊哈，当面都叫声。一到字雕来，但呢有人就风雨发懵，但帮咱们停硬直，就风出大喜之语哈。
1: 啊、是，但帮
0: 就是大喜嘞。
1: 提示哈。
0: 太阳正在拜古高，风出龟毛龟来拜毛。
1: 啊、
0: 就这个了风雨。但沙雕有人就回发懵，风起是大喜啊，直至在大家。
1: 当小也是，
0: 哦，当小熬
1: 就黄哈，
0: 就是黄熬就不一个十五字。
1: 龟了黄哈，好，这就是今次介绍透明也做向丁海老师。
2: 蝶叶向等双关。
3: 时间非常慢，来到了本期界，咱们无声，主要呢是叠加枪弹宣播。作物来很新的是叠加，能所为界枪弹，二是捏界心头内。

0: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从故乡到他乡，诗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诗海为家。
4: 诗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诗海客家》，我是格乐。
6: 听众朋友，我是阿桑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抵得不抵得，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6: 接着是客从哪里来，我们从下听听声音来去请客家。
5: 最后是哪个离场，从下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6: 以上就是今天《诗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大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诗海客家同普通话，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大家精彩的片段。
5: 唔抵唔抵得？
7: 抵得乜嘅？
5: 诗海客家话、
7: 啊。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5: 诗海客家话唔抵。
6: 以前2016年广东省铁十街赤块铁里先是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报名的通道竟然开启。广东前省赤块教授为赤痴梅珠同台竞技。详细情况我们通下来了解。
5: 一届的竞赛展示以赛出学，以赛出练，以赛出干，以赛出干的喷赛祖先。今天自然自然国强登基，不通山统一管理。国土空间治理也得重点工作，处理先派皮有一批任务金工大师是浙江的赤块铁里先是高技能人才。人强同新浙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时代赤块人才方程。离广东省自然资源管理省台化，一广澳台湾期间实通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建设的赤块人才职场。竞赛项目在今年的10月26号到10月30号在梅竹市五华苑举行。竞赛项目为不通山赤块人，竞赛内容包括理论考核、统一试验、现场必然笔试，另外还有实操考核。外入实体赤块加内入神图，竞赛考核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年版当中不通山赤块人国家职业资格三级或九级工为基准，结合行业内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同生产岗位需求，适当增加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一条考核内容。参赛对象同资格要求包括以下一条：第一，参赛选手所属单位是持有有效期内赤块资质证书；第二，参赛选手要是单位的在职人员；第三，参赛选手遵纪守法，坚守赤块行业职业道德，无赤块司机吵架，行业行政处罚一条不良的行业纪律；第四，在往届省级技能竞赛今年中成绩第一名的选手，或者基建发片省级以上的技术人数，或者是五月劳动奖状一条荣誉称号人员，同达其批上述荣誉申报资格的人员都不可以报名参赛。记者还了解到，竞赛今年中对于排名前20%的选手，按照1:2:3的比例分发1:2:3等奖，由竞赛执委会颁发1:2:3等奖的荣誉证书。对于竞赛排名20%到50%的选手，

如今说子未必办法有生强用医证书，获得乙二等奖的金色线索，其所采的长衰对五的技术指导，而属于优秀技术指导的称号。对获得项目有生强同达以上名次的线索，缺乏相应职业工种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以相同职业工种等级的证书却唔重复缺乏。以年沙坡黑人结果为准，前两名选手一个原本已经取得同 A 牌竞赛参照职业技能标准、技术等级相同职业工种、相同等级证书的地位，可以晋升一级职业技能等级。最后，我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A 牌竞赛可以通过登录广东省自然资源堂测快产品质量监督。感染管理系统已完成报名，报名截止时间是2026年9月25号的24点。

文艺系时代潜藏的好歌，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近年来，广东艺术作品频频出摊，接连发奖，高品质文艺总结持续上升，更高水平文化创新建设戛然不断。广东文艺界始终展示两难特色，中国气派，用更多精品力作回应时代的期待，走向的激荡人心的艺术乐章。详细情况，我哋听下来关注。

0: 当天人伴阿妈的前书放羊皮以后，第一开演唱的甜蜜曲响起，都会是一道的观众流下无汁水。但是一道人不知道是在天人抛火之前，李一汉同家团队就积极坚持潮汕音乐创作将近20年。片米曲一封俏皮，早在2016年就树立啊暗器旋转乐队的专辑当中。其创作灵感真是源自李一汉翻片的阿公寄传的俏皮。暗器旋转乐队的吉他手高飞介绍。
1: 你又可以找到当年那些就信件啦，还有相啦，即会又比一个跟你更近咯，即令我更了解你受过的苦啊。
0: 除了片米酒之外，李一汉还李扬片创作的《蛋家之歌》一下煮茶一条歌曲，一条运用的广东方言的片乐，不单单唔填顺利传播的病类。反而凭借着地方文化的生命力，成为连接更广泛群体的情感纽带。天人伴阿妈的情书音乐总监李一汉介绍：
2: 音乐是骗不了人的，就它直接进入我们的神经，然后跟我们产生这个同频共振，所以真实的音乐才能够打动人。我们去保持我们所真实体验到的真实的感受，记录着潮汕方言很多的俚语，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历史，用音乐的方式将它记录下来。
0: 带文沉厚的两岸文化是源于广东艺术最疲乏的土壤。近年以来，广东文艺创作不断迎来高光时刻。请人一曲引人李佳怡凭借《宋小人卢梅娘》一只角色，站回来第34届上海柏玉兰戏曲表演艺术奖主角奖，而也是广东一曲时隔12年再被获得一只奖项。一曲同广州宋飞宇的结合，使得两岸文化通过舞台演绎走向全国。广州一曲人请人一曲表演艺术家以及演员李佳怡介绍：
3: 广绣的针咧系好细嘅，你黏住佢嘅时候，你会觉得感受唔到佢嘅存在，因为戏曲嘅舞台佢系大写而大身段，同观众咁远嘅距离，所以我哋要将佢夸张展示，但系同时咧系融入咗古典舞蹈嘅身韵喺入边嘅，从而展现卢媚娘嘅嗰种以绣为立身之本嘅一个艺术形象。
0: 本土艺术的崛起迎来更多观众场场，也带动了一道文化演出群体重启化妆。前久拥有124年历史的海珠太戏院海啸 QEQ 之后完成开业，在建立了天人20多年之后，剧院以经典一剧《滴五发》拉开复印太幕。当落花漫天碧日光的经典唱段在百人戏院再拜响起，成就为一场盛装上市记忆的文化艺术。广州市演出天人有限公司演艺事业部经理石妮介绍：
4: 后期我们整个剧院的运营可能会以更多年轻化的一些戏来带动整个的行业。7月到8月份我们会有月小说的强势回归，那后续也会有一些合家欢的项目，脱口秀，用老字号带出我们新的运营的理念。
0: 2015年以来，广东文艺精品同时出产五曲相思，一曲风头剑，歌曲俏皮，获得3项文化奖。广东出山的天人日挂中天，日为82届威尼斯国际天人节主竞赛单人，甚至累脱得最佳5人奖项。广东天人头一摆入围世界生态天人节 主竞赛单元，并且获奖。雄狮少年二落凡尘，一道广东出产的动画，海二零二六重庆国际动画天阳组展演，并在主创沙梁发通同演作会议当中面向全球推荐。广东文艺创作的发力同水平仍然可以提升，向世界展示两岸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代喜悦。永生通满天阳事业部总经理、落房城的总制片人王亮介绍：
5: 出海的过程中有很多经历，去到像非洲，然后去到印尼，受到的反馈是非常热烈的。其实能感觉到全球的观众对这一个东方的文化和这种视觉的风格，其实拥有了非常大的好奇心。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希望通过更多的作品培育更多的人才，让这个市场有机会去做更多的创作。

0: 听众朋友，今天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大家打开原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唔同精彩的片段，还可以去原听的评论区同阿等人聊人互通。
1: 接下来可以收好听歌曲过后，系客场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传递运气消息，畅聊客家赏钱。
1: 唔见客数坦道的是台湾气质上西海客家节目。
0: 上广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0: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0: 佛山 FM 93.2。
1: 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湾气质上，听下来谈熟悉的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四海客家》节目。
0: 客从埃耶来，
1: 四海为客，四海为家。
2: 2026年四月，广东省国民建设同社会发展第15-5年规划纲要正式发布。为广东未来5年的发展指明的方向、谋划的蓝图。一份纲领性文件其中多处提到环境，包括组成组织产业科技合作、推进基础设施搞好互联、推动优势跨境搞好片接流通、加大推进环境一澳冲突合作的建设、放宽市场专业级别知识、同香港澳门深化金融制度性开放等内容。接下来，等我哋听下来聆听一位位澳门青年去珠海横琴创业发展

0: 期真逐潮引风，确立打造澳门强人创新创业的福地，为其他人成长提供人生出彩的机会，设立更多的澳门强人直接融入国家发展的态度。你哋横琴嘅中心九莫，人类嘅横琴啊，系两座分开嘅岛，可以建立咧七十年嘅政府主导嘅填海草田嘅工程之后啊，正合适嚟二十多位喎。
1: 而喺四十多年前，孙德是被澳门强人梁家胜嘅阿公带领家庭成员，同下参加为一项围墙工程。面下梁家胜嘅阿爸移居澳门，用梁家胜话来讲呢。其到横琴工作人员是想追寻虎皮等人的脚印。
2: 我的爷爷以前在顺德的时候就派过来做一些围垦工作，当我长大了一直听到横琴这个名字，然后大四那一年刚好有一个活动宣传一下横琴未来的发展，然后我就觉得横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平台，还没毕业的时候就买了机票就飞过来看看现场的环境，决定毕业之后就到这边发展。
0: 2015年，梁家胜来到横琴，正开始的工人是在横琴的澳资企业担任商业策划工作，其感受到为横琴未来的发展潜力，在2017年的时候就隔天创办一家装修公司。
1: 创业前期十分的艰辛，不过令人欣慰的是2023年2月横琴一澳寸土合作期关于支持澳资企业发展的扶持判罚出台的，企业上述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的邮费，澳门强人享有澳人澳税一条多项的政策邮费，实现零包入厝，澳门企业同时可以享受一年免资的长期邮费一条一系列的福利，使得梁家胜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希望。
2: 一开始是很不习惯的，然后慢慢就看到横琴就是这几年的发展就越来越快越来越完善了，有越来越多青年人过来居住，也有很多的澳门的朋友也是可能刚刚结婚然后就过来买房子或者是租房子，这样子去在横琴生活。
1: 空间保障、项目扶持、创业环境优化，希望琴基金成为澳门强人和台湾企业创新创业的书线之一。
3: 我是黄英，毕业于澳门大学，是2019年来到横琴这边创业的，主要从事呢大健康产业的一个推广。因为我们有澳门公司，也有内地公司，可能有一份的澳门人青年，也有一份的内地青年，然后一起相互去沟通交流。
0: 叫人系位澳门姑娘黄英啊，好，佢成长于在中医药世家。退学毕业之后呢，佢也选择进入中医药嘅领域，把中医药推广作为自家职业生涯嘅目标。
1: 王燕回忆哦，2018年佢喺澳门成立嘅第一家公司，2019年一个台湾企业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公布，是佢开始思考去湾区创业嘅可能性。
0: 2019年的4月份，王燕当为横琴，在创业股注册成立的万国科技研究珠海市有限责任公司，生产澳门总公司研发的中医药产品。2023年，佢喺横琴开设嚟投一家拥有澳门药学技术人才的澳资药房。
1: 横琴一澳寸土合作期建设总体方案明确。为发展促进澳门经济十土多年的新产业，而当中呢进一步提到发展中医药一条澳门品牌工业。政策的出台是在王燕看到为中医药发展的新希望。
0: 王燕话：未来期望能够在两地中医药的交流上起到刺激的一个效果，也希望可以通过合作期把中医药推广到海外国家。
1: 2023年代，王燕在横琴购置的一套厝宅。王燕话：要近来见到的澳门后生的先人出留下好嘢，政府也本期在提供更加便利的生活条件，同埋创新创业的环境。横琴也正可以变成澳门居民的幸福卡。
3: 横琴离澳门的物理距离也是很近。

0: 其实我从我家到横琴我办公室其实半个小时不到的一个距离，基本上来讲跟我不离开澳门是一样的，所以呢我就选择在横琴定居。在刚开卖的第一天，其实我就去排队购买新街坊了。同时呢，其实我也有了小朋友嘛，那隔壁有一个好像小学，未来小朋友可以在那里上学，也是为了生活的便利以及工作上的便利。我相信未来合作区会越来越好。
1: 去横琴环道东路的直角，一片彩色的玻璃外墙的建筑十分的亮眼，充满科技感的建筑风格引起十分多人喜爱的观看，也就是一广澳青年创业者瞩目的试点——横琴澳门青年创业局。
2: 2015年的六月份，为了推进一澳寻土合作，促进澳门产业多元发展，横琴投一家国家级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创业局就诞生了，同澳门大学一路之隔，成为横琴一套亮丽的景观。从破土动工到正式启用，只用了192年。
1: 陈天蓝就是跨过一条环道路，从一名澳门大学的博士生，成为今下一家生物科技企业的创始人，去横琴创业局开启的新的梦想。
2: 2018年，陈天蓝同的东神啊，带领实施弥留控技术为主导的分子诊断技术入驻创业局，创办了珠海市铁器富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始抗癌成果孵化。铁器生物成为澳门大学头一家的技术孵化企业，也是澳门大学头一百一股毕业生团队创立的公司。
1: 陈天蓝表示，利用实施弥留控技术，佮同一个团队把生物实验室搬入了一台片析室的实验室，可以做 DNA 层面的人体切片检测，同植物片人体的测试，既快速又平价。
2: 今日下，铁器生物基建从不到11年的创业团队，发展到拥有100多名员工的成长型企业。海创一股办公室也从原来的拥有30平方米实验室，变成了拥有2400平方米的生产研发空间的突动办公楼，并完成了军医人的 A 轮融资。短短2年，其其生活实现了精彩的挑变。
1: 铁器生物所发生的变化是创业局人气企业成长的一个缩影。身后的创业局铁器生物副总经理唐翔，每半年都切身感受到日新月异的变化。他把最大的感受是人见了更多的。公司刚开始入驻的时候，创业局的企业很少，今天人气基本上处于满人的状态。而第二，以合作期初步完善配套设施和人才引进优惠政策，本青年人才近来见到帮助同埋更有力的支持。
2: 从高校毕业生到生物科技企业的创始人，陈天蓝话：佢想塑造为一道创业股本青年创业的政策红利。
3: 从我们公司2018年开始成立呢，我们所受到的这个政策的支持的力度是越来越大的。我们在刚刚创立成立公司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的是很低的一个租金成本或用人的成本，那相对应有补贴，还有一些这个课程或者是教程，帮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做创业的这个开拓的这个行为。到后期的话呢，有相关的这个资金的支持和融资的一个支持。当时呢是有一个澳门的资本参股了我们公司，但是呢因为这个外资的一些关系呢，所以进来的资金会比较缓慢。那当时呢是因为政府给我们全部开绿灯，那这个澳门的资本的进来支持我们公司，使得我们呢能够进一步发展。
1: 今天下创业局已经成为澳门青年的创业企业体。陈天蓝讲，相比澳门，横琴拥有更浓厚的创业氛围，充满了机遇。创业局人气呢有一好的创业环境，相信以后呢会更来更好。
2: 一家在澳门青年追梦故事正在熠熠生根，可以已经是

未来啊，还会有更多更多的澳门青年用于往前去工作、生活、创业，用几多年的激情同热情，可以台湾企业一片热土方书写青春成长故事。

0: 听众朋友，今每日的客串暗夜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

0: 气小留意哦。
1: 我是客家人，
2: 我是客家人，
3: 我是客家人。
4: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着思海的客家上前。
0: 来自思海的客家上演，非是纯暖言善的节目。
5: 思海客家。
6: 陈明耀欢迎介绍收听思海客家，我是格洛。
7: 我是阿松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的诗。
0: 往白的老陈同记落闪格。今日的闪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习国土谈客家。
6: 客家山歌在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的一种，本称为由诗经为风的天籁之音，看出传统歌曲发发生。在中国民歌当中比较清浓丰沛的一种歌谣。
7: 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客家人可从其生产生活当中积淀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承载着我们客家人的前世记忆和家国情怀。
6: 客家山歌继承和发扬的诗经楚辞同到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虽然客家人遥不而南的前世不断吸收各地音乐养分，既保留中原文化的景物，又兼容并包，可以不同客家地区形成的不同风格，有一脉相承的强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神通见证。
7: 今天我们准备邀请客家乡亲来欣赏的是福建龙岩的离梁山歌。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一期有地方韵味同达艺术特点，其他的传统特点又是用的呢？接下来我们听下来聆听离梁山歌省级传承人林广鹏的介绍。
8: 我们是三县的交界地，所以方言独特，所有整个闽籍来讲，山歌类的话，离岭山歌有五种不同唱法类型的山歌，我们是最丰富的一个。我们的土话掺杂在歌里面，这个成分非常多。如果你同样的歌词用普通话来唱的话，它的味道就变了。有一首山歌叫做《梅花山歌溜过来》，是唱普通话的，你听听看，它的味道就完全变了。梅花山歌溜过来了，咿呀哟，溜过来了。如果我们用本地话，它就不一样了。棉佛山上啊，上面佛哎，啊古梅饼棉派粗啊。
6: 离梁山歌的前称啊，是梅花山离梁客家山歌。梅花山剔除双红音、连上音同搭新罗曲的三体交界，非是三体的上韵风情，是中原河洛文化同南方体育文化长期交流交融的成果。也因为安尼，造就了离梁山歌曲调丰富、风格多样的特点。一首山歌能以客家农耕生活唱出来客家人勤劳质朴、耕土传家的精神风貌。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去欣赏一首《离梁山歌》《来田歌》。
8: 松水年，其实海都黑。松水年，小酒香香面。

就熊熊面。

0: 东
1: 海。
0: 熊熊灭。

力量山歌属于一条绳，高空游泳，显得西服表态。七十四位机，四季花为一束，共有一年四季的迷失合韵。按歌词内容呢，可以分为劳动歌、生活歌、情歌、时政歌、艺术歌、革命歌谣一道，可以突唱、对唱、扯唱，形式多样。歌词呢，都用夸张、比兴的抒法，生活细节浓，神通亦有搭杂。太多事你都是即兴发挥，充分展示歌手的创作、演唱的技能。接着下来，我哋听下来欣赏一首《力量山歌》，十八摩耶三春海。

0: 客家山歌是客家人宝贵的艺术文化瑰宝，更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单单爱展现保护，更加要推推上神，发扬光大，使客家文貌在新时代得以燃烧。
1: 往败的老传统，记录闪格。新创作行出风的哪个里创温泽国铺谈客家
0: 哪个里创继续哪个谈的朋友等于冲下来分享精彩的客家音乐，真正谈的家乡的歌，接下来冲下来欣赏有客的戏，为他这家送出广东汉客由李贤发演绎的《铁链花》。

0: 很重要。AUSE TOR 呢，只可以客家集团面省的哦。主持人贾乐阿松姑感谢你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大概原坦客户端搜索思海客家，收听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0: 最后定一定可以细佬哥细佬妹突然石嘅同游同生当中，迎接下一集时段。
2: 阿弟，妈妈们。

0: 张丽泰耶，上个周末噶。
1: 那张东东，东东的钱本呢？
0: 安尼哦，唔过穿东多东多钱，东辛苦呢。阿弟啦，妈妈老公哈，我记得妈妈要老公的话哦。
1: 好。
0: 第一，阿弟爱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0: 第二，阿弟爱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1: 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0: 第三，等他爷再做一个正正当当、规规矩矩的人，安定吗？
1: 啊，乜鬼啊？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温岭南文化是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1: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1: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1: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嘅韵味岭南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志峰。在听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也可以搜索关键字眼韵味岭南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今天是8月9号，首先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文化资讯。在我们湾区文化地图会跟大家关注到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20261号及2号客运大楼同展港户双城魅力。另外有博物馆大展又上身了，8月份大湾区有很多的展览可以看。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8月1号就正式启幕了。趣味十足，上海野生动物园迎来了大熊猫的生日月。另外在今日的湾区建筑好好看，会同大家来分享这个地方。六一堂，六一堂全名是南门赵氏宗祠六一堂，位于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是南门当地的赵姓居民为了祭祀其先祖赵康美及祖辈而修建的宗祠，建于明朝景泰年间，是珠海市内保存较好、颇具地方风格的古建筑。在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将会同大家来分享这个建筑的故事。另外在歌声里的诗意，今日将会同大家分享就是当古典诗词遇上现代旋律，千年文字跨越时空，化作耳畔悠扬乐曲。今日我们会重温经典咏流传当中的一个舞台，孟庭苇《柔情向南唐后主》，李煜千古绝唱《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一同在歌声当中，在朗诵与名家解读之中来读懂那段向东奔流的愁绪。在随后最后的岭南处处有段古会继续为大家来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会播出第103集。好了，下面我们先去片花，回来之后正式开始我们第一part湾区文化地图。
5: 湾区文化地图，
4: 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来到第一part湾区文化地图，跟大家分享一些的文化资讯。先来看看香港方面，香港机场管理局联同多个的艺术团体日前正式启动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2026。今年艺术节首次在1号及2号客运大楼同步举行，以香港上海双城聚为主题，透过为期3个月的艺术展览以及一系列的精彩舞台演出，展现香港与上海两座国际都会独有的文化魅力，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穿梭在港沪两地，感受双城的历史传承与艺术活力。活动开幕典礼由香港歌手邓建明联同香港传承爱乐管弦乐团及上海乐滩城市乐队，以合奏重新编排的经典作品《上海滩》揭开序幕，并分享演出如何推广两地音乐文化。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在开幕典礼上面致辞表示，香港国际机场不单止是世界级的航空枢纽，更是联系不同文化与促进交流的重要平台。今年文化艺术节别具意义，适逢2号客运大楼5月启用，1、2号的客运大楼无缝衔接，艺术节活动亦会横跨两座的客运大楼，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领略到香港、上海双城文化的无缝传承。香港机场管理局企业事务总监张永祥表示，让旅客有一个期待的体验，听听他怎么
6: 说。香港和上海都是非常国际化的城市，两地也有很多人民商务的交流，所以我们觉得做一个双城聚，将两地的艺术摆在一起，给我们的旅客有一个期待的一次体验。
4: 机场1号及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于艺术节期间，以香港唐楼与上海的石库门为灵感，转化为沉浸式的城市街景，让旅客走进有盖走廊及庭院，感受两地建筑交汇共融及文化传承。现场亦都特设了有一个摄影展以及是画作展的，展出来自香港和上海的摄影作品。

品啦，以照片及画作记录两地独特嘅景致以及城市变迁。一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嘅大屏幕上面亦会呈现数码艺术啦，展演包括由香港、上海嘅特殊需要人士以独特嘅视觉描绘嘅两地面貌，以及香港中小学生嘅艺术作品等，亦都会带领游客走进充满创意与想象嘅数码艺术世界。咁由8月4号会去到23号一连三个星期，一号客运大楼嘅接机大堂亦将会举行连串嘅表演节目，由香港及上海艺术工作者同台献艺。演出包括有香港70至90年代耳熟能详的粤语流行曲，源自上海的爵士音乐，就是中乐及特色的舞台表演，以及由香港及上海的中小学生带来的中西乐的演奏、合唱团以及舞蹈表演，透过音乐与艺术促进两地文化交流，为旅客带来丰富多元的视听体验。睇完呢一个喺机场嘅演出之后啦，咪睇睇啦，博物馆又上新啦，八月份有好多嘅大展等住大家去打卡㗎。正值暑假啦，粤港澳大湾区博物馆迎嚟咗新一轮嘅展览热潮。据广东省博物馆事业发展基金会最新公布啦，八月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中山及香港等多家嘅博物馆啦，均有代表性嘅大展上新。同时多个此前引发广泛关注嘅热门展览啦，亦都会持续热展㗎。为观众奉上一场跨越古今融汇东西的文化盛宴。新展亮相亦都是亮点纷呈，本月最值得关注就是当属于广州建成2240年企得名1800年专题展，会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即是广州美术馆正式开展，展期会持续到27年的6月份。展览通过丰富的文物典籍和多媒体的叙事，深入梳理广州的城脉、商脉与文物，系统地呈现这座千年商都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和岭南文化中心地的历史地位。与此同时，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即在陈家祠那边会推出塑造万象馆藏工艺雕塑作品展，集中展示石湾图、风溪祠、木雕、牙雕等传统工艺展品。惠州市的博物馆亦都会以贞观天下李世民治下的大唐万象展，带来观众沉浸式感受大唐盛世的恢宏景象。仲有热门大展亦都会持续火爆的，此前开放的展览同样不容错过，例如是广东省博物馆的三大展览并蒂花开，互利天下广东外贸一千年，以200余件的文物讲述千年海贸故事，文艺复兴的交响展出来自格拉斯哥博物馆的提香、贝利尼等大师真迹，数字艺术展印象梵高则是以沉浸式的光影还原后印象派大师的精神世界，南越王博物院的利洛河的赠礼会展出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引入 AR 以及全息投影技术，实现古埃及文明与汉代南越王墓的跨时空对话。另外，广州艺术博物院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展，还有南山博物馆的三合出土文物保护利用展，还有中山市博物馆的千古同一物、粤港澳大湾区早期历史展等等，全部都是暑期文化之旅的优质选择。趁着这个暑假的时间，不妨走进博物馆，在文物与艺术的对话当中来为知识充电。好啦，关注完大湾区的一些新闻，看看内地其他城市，看看滇池方面。日前记者从2026年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在1号去到9号以滇池家聚万物生为主题的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在昆明举办，今年构建商主会场引领八大分会场补充五大长效咖啡载体落地的一个全域运营体系，落地滇翠咖啡综合体、好在岛等长效咖啡文旅载体，实现咖啡文化常态化运营，持续赋能昆明世界咖啡风尚之城的建设。这次活动作为连续三年打造的城市标杆的文旅 IP， 全面升级活动规模和内容布局，采用滇池东岸、西岸两大主会场加八大特色分会场全城联动的模式，融合精品咖啡产业、跨国文化交流、生态可持续发展、多元潮流演艺、环湖户外休闲五大核心板块，汇聚全国52城200余辆的特色咖啡车

0: 落地300余场的主题活动，200几场的音乐演艺，咁喺22摄氏度嘅夏日春城，打造一场覆盖全年龄段、贯通产业与民生嘅沉浸式咖啡文化狂欢啊！坚持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啦，其实从2004年开始举办以嚟啦，持续深耕咖啡加滇池文旅融合赛道，逐步成长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嘅标志性城市咖啡盛会。活动啦，创新咁推出咗海陆空咖啡漫游计划。设置无人机咖啡派送、热气球观光、水上布局、水上瑜伽、游船市集，陆地打造9公里休闲滇池跑、无竞速压力，沿途设置咖啡补给站打卡啦。同时联动东西岸推出家乡花景滇岸巡游，29台创意改装车辆啦，组成200米嘅流动艺术长廊，包含喷火、牛啤骑士、咖啡渣回收泡泡车、复古机车等。最搭配一些 NPC 沉浸式的演绎，串联两大主会场。另外环保板块方面，落地了一粒咖啡渣的星球共生计划，全城回收咖啡渣发酵还田，构建完整生态循环链路。最后去到上海看看这个大熊猫的生日。暑期过半了，上海野生动物园迎来了热闹的大熊猫生日月。园区为雌性大熊猫嘉嘉精心准备了14周岁的生日会，推出系列的特色活动，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萌趣治愈的夏日游园体验。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8月5号上午，上海野生动物园熊猫馆内，大熊猫嘉嘉迎来14岁生日。针对盛夏高温天气，保育员特意为他定制清爽可口的水果冰蛋糕，呆萌慵懒的进食模样憨态十足，吸引不少中外游客。
2: Everything is cute here, the panda is so cute.
3: 熊猫是我们能见到的最棒的，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景象，这是我与动物相处过最完美的体验。
4: 熊猫的14岁其实相当于我们的人类的中年嘛，嘉嘉呢自己饭来的话就是慢悠悠的，脾气呢也非常好。
1: 依托嘉嘉生日契机，园区正式启动大熊猫生日月系列活动，工作人员同步为龙凤胎幼崽千然千亿开展例行体检。目前两只幼崽各项生长指标稳定良好，状态健康活泼。与此同时，大熊猫龙凤胎主题文创新品同步首发，萌趣十足的周边产品深受游客青睐。此外，园区车入区沉浸式观赏项目开启试运营，游客可乘车近距离观赏野生动物。
0: 好啦，关注完呢个熊猫生日啦，咁啊睇睇啦，我哋湾区建筑好好睇，今日会带大家嚟去到啦六依堂啊。六依堂咧全名为南门赵氏宗祠六依堂，位于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系南门当地嘅赵姓居民为咗系祭祀其先祖赵康美以及系祖辈啦而修建嘅宗祠。建于明朝景泰年间，是珠海市内保存较好、颇具地方风格的古建筑。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跟随录音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座建筑的故事。
5: 行云粤港澳，处处有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还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迹，湾区建筑好好看。
6: 六依堂全名是南门赵氏祖祠六依堂，位于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是南门当地的赵姓居民为了祭祀先祖赵康美和祖辈而修建的宗祠，在明朝景泰年间修建的，是珠海市内保存较好、颇有地方风格的古建筑。六依堂的建筑布局、结构、形制手法都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其布局是三进四合式，以南北轴成一线并两边对齐，每一进之间有一个天井做间隔，而且越进越高。祠堂用了大量各式的雕饰，另外四面的墙都画了很多幅以山水、文人墨客琴棋诗书之乐的图画，十分清新雅致。六依堂的豪壳墙是最吸引人的，古人看中豪壳成本低、防台风性能好、冬暖夏凉等特点，喜欢用豪壳来砌墙，正所谓千年砖万年豪，始建于明代的豪壳墙到现在依然屹立不倒。据称六依堂的豪壳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完整度最好、时代最为久远的豪壳墙。赵氏的先祖

0: 赵匡美系宋太祖赵匡胤嘅细佬，喺赵匡胤登基称帝之后，改名为赵廷美。受未宋太祖驾崩，弟弟赵光义继位，传出咗金贵之盟，即系皇太祖道士嘅遗言话，皇位需要先传俾弟弟，再传俾个仔。就咁样啊，赵廷美成为咗继承皇位嘅热门人选，而赵太宗赵光义呢，都的确封佢为开封府尹。当时一般都认为啊，皇族担任呢一个职务，意味住储君嘅地位。但系宋太宗呢，一心想传位俾自己个仔，于是以赵廷美谋反为由，将佢贬到西京留守，跟住就削咗佢所有嘅官职。到咗雍熙元年，赵廷美举家迁到去房州，冇几耐就忧愤而死，终年仅仅38岁。佢嘅子孙后代都逐渐散落各地，而六依堂呢，就正系佢15世孙赵龙所建嘅。
1: 好啦，以上呢一 part 咧就系湾区文化地图嘅文化资讯部分嘅内容啦。下面先听翻首歌，翻嚟之后咧会有我哋嘅第二 part《歌声里的诗意》。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1: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咁
2: 啊，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3: 唔该晒。
4: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5: 哇，好甜啊！
6: 沉沉觅觅。冷冷清清，
7: 春眠不觉晓，
6: 每逢佳节倍思亲，
7: 明月几时有。

0: 将美好嘅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0: 歌声里的诗意。
2: 也无风雨也无晴。
3: 嚟到歌声里的诗意，欢迎你咧继续持续锁定我哋嘅节目《韵味岭南》啊！当古典诗篇遇上现代旋律，千年文字跨越时空，化作以伴悠扬嘅乐曲。今日咧，我哋会重温经典咏流传第一季嘅舞台上边，孟庭苇柔情唱响南唐后主李煜嘅千古绝唱《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一同啦喺歌声朗诵以及系咧名家解读之中啦，读懂嗰个向东奔流嘅愁绪啊！嗱，一曲《虞美人》道尽啦末代君主无尽嘅怅惘。我哋先聆听啦两段嘅诗词嘅朗诵，首先系经典咏流传嘅现场啦，由总台主持人撒贝宁带俾大家嘅普通话嘅朗诵。
4: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五代，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3: 普通话的朗读啦，工整沉郁，直抵人心。跟住落嚟，有请广东音乐人陈辉权咧，为我哋带嚟咧粤语朗诵《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啊？
5: 《虞美人》感旧，南唐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3: 感谢陈辉权为我哋带嚟嘅粤语版嘅朗诵。同一首嘅词，两种嘅声韵滋味各不相同。下面咧，我哋一同咧走进呢首词作嘅创作背景。李煜曾经系啦南唐君主，国破之后啦，被呼至汴京，幽居小楼。每逢啦春风月夜啦，会昔日繁华嘅往事会涌上心头，春花秋月年年往复，可故国江山啦，再也无法重返。景物咧依旧，人事全非，巨大嘅落差咧催生呢首嘅绝不之词。呢首《虞美人》系南唐词嘅巅峰之作，上阙触景生情，春花秋月东风，寻常春色，于囚徒眼中全系折磨。咁下阙咧虚实对照，遥想金陵宫殿，雕栏石阶应当尚存，只系故人容颜凋零。咁收尾啦，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奔流嘅江水啦，比喻无穷嘅愁绪，抽象情绪化为啦具象嘅画面，成为千古写愁嘅第一句啊！文字承载愁思，咁旋律咧就赋予新生。跟住落嚟嘅时间啦，等我哋嚟听听啦，孟庭苇为大家演唱呢首改编咗嘅《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啊？

0: 非常之好听嘅作品哈，清澈温柔嘅声线，缓缓流淌，婉约曲风啦，搭配翻李煜苍凉嘅词句，刚柔碰撞，生出咧独特嘅韵味。听完呢首作品之后，我哋一齐走进孟庭苇嘅现场访谈，嚟听听啦，总台记者撒贝宁同孟庭苇嘅精彩互动。
1: 谢谢，谢谢大家。
2: 刚才您出现在舞台上的那一刹那，我和我的同事们一下就穿越回了小楼昨夜又东风。这个小楼就是当年我的学校的宿舍楼。真的，因为清明唱的很多经典的作品的时候是在我们的学生时代，但这些作品直到今天还在年轻人当中传唱。而今天我们看到的非常特别的一点，在春花秋月何时了当中，我们又听到了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1: 对，
2: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结合。在他的作品里还有一个在文学上的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他是借物
3: 对
2: 来咏唱自己的心绪。
3: 中国古代的诗它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它要讲究含蓄，它要借物来寄情，它要借助个意象，比方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0: 劝君多采撷，他就不说他想你。因为这些诗人啊，他写一个诗写个作品，他是要寄托他的一种情感在里面，所以他用雪用梅用柳用各种各样的意象来传递他内心的心结。你要猜不到那你就惨了。
1: 惨了。
2: 您也选择一句您熟悉的音乐作品当中不直说情绪但是用其他的东西来表达的。
1: 在我的歌曲里面好像有这样一首歌，它就是用一种暗喻的手法，然后让大家知道他的那种愁绪。
2: 愁绪，
1: 对。

0: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1: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2: 又回到你的小楼了。
0: 早期的流行歌曲好像比较偏重这样，
1: 对，
0: 就是含蓄的，然后用一种很唯美的文字
1: 对
0: 来传达情感，
1: 传承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0: 对
1: 很多这种委婉的表达。
3: 温柔的歌声之下藏住厚重的创伤。咁节目现场啦，康震、黄黎光、余晴卿、曾宝仪啦，四位嘅嘉宾啦，依次都分享咗自己听完呢首歌曲嘅感受。首先系康震老师。
1: 那么接下来，把时间留给我们四位鉴赏团成员，进入我们的鉴赏时刻。
4: 李煜在中国古代帝王当中和中国古代的诗人当中，应该算是最独特的一位。他在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诗人里边，他的政治地位是最高的，因为他是一国之君主，但是又何曾有过一个君主像他这样遭遇了家国之沦落，沦为阶下囚，还在用他的诗，等于蘸着自己的血在写这种千古名作。因为像那样的春花秋月何时了这首词，包括他写的什么车如流水马如龙，很多的词都成为后代的人进行创作的时候的母题，然后他还让这个词变得很美，所以他是个艺术上的天才。王国维讲得很好，说士大夫之词从李煜开始，过去的灵工之词那都不算什么了，从李煜开始，人们用词来说真话，写真实的感情，所以这种体验不是一般诗人能有的，那非常伟大的诗人。
3: 感谢康震老师咧对于诗词嘅赏识吓，咁下面嚟听听啦，中国音乐学院黄黎光教授从音乐角度嚟分享佢自己嘅睇法啦。
5: 孟庭苇，我们很熟，因为我们曾经有过合作。孟庭苇的《婉约》，我想他是很多歌手都不曾有，所以他的特点非常鲜明。我们年轻的时候听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我这个年龄段基本上都是孟庭苇的粉丝，非常的了不起，所以由孟庭苇来传承经典，是经典中的经典，很有意义，很有意思。
0: 谢谢。
3: 感谢黄教授的分享。音乐人余晴卿呢也带来了自己独特的点评，一起听听。
6: 孟庭苇一直以来啊，他的作品都比较诗情画意，然后古诗跟现代的歌词做了一个结合，以诗传情，现在是以歌传情啊。当你这个情绪啊到达了一个极致，不管是你感动的时候、激动的时候、悲痛的时候，当你觉得你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时候，不妨试试看，你这个古文造诣不错，就写一个诗词。如果你很现代，写个歌词，好，我觉得肯定可以让你身心舒畅，然后脚步的扭伤快速痊愈。
0: 好好，
1: 感谢我们的经典传唱人，请您在我们的经典名册上签名。
0: 这一首《虞美人》，很多人说当年在念书的时候读诗词的时候没有办法去了解李煜的心情，但是经过这个流行乐曲的配乐编曲之后去唱出来，你反而能够进入到那种愁绪。

0: 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一种做法，那也能够接引更多年轻人，让他们来学习我们中国文化的诗词之美。
1: 感谢四位嘉宾精彩的解读。李煜将一生的悲欢凝聚于短短的56个字，孟庭苇用歌声为古老的诗篇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春花秋月依旧往复，而一江春水承载的愁思伴随着诗词与乐曲代代相传。好了，今天的歌声里的诗意，我们一同品读李煜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也都欣赏了孟庭苇的经典演绎，诗词有韵，歌声有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寻宝在旋律当中的中华诗意。最后再次送上一首孟庭苇演唱的这个版本，《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大家好，我是向香港教七弦琴和粤曲及盲人弹唱广东话说唱的南音的唐建活。我希望呢多些人学习或者欣赏这个盲人的说唱南音，咁使到佢传承落去。欢迎各位嚟听韵味岭南节目。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嘅，一听嘅名字大家都知啊，好熟悉咁噶啦吓。欢迎咧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咧？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
4: 句。冇
5: 浸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11: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2: 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会为大家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103集，敬请留意。
13: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4: 上一回呢，我同大家介绍咗著名嘅女诗人虞元姬。呢一回啊，我再讲多一位女诗人啊，佢就系著名嘅才女亵渎啦。佢同刘彩春、虞元姬、李治。并称为唐代四大女诗人，而又同卓文君、花蕊夫人、王娥呢，并称蜀中四大才女。佢嘅诗歌啊，流传至今都仲有九十几首嘅。亵渎出身系一个官宦家庭，父亲亵允呢，当时喺朝中做官，学问啊十分之好嘅。而亵渎作为亵家唯一嘅女仔，亵允啊将佢当成掌上明珠嘅。真系放喺手心啊，惊跌烂；含喺嘴里边又惊溶咗去啦。喺咁样显赫嘅家境同父亲无限嘅宠爱之下，亵渎自细就接受贵族式嘅教育，读书写字、琴棋书画，样样都学嘅。而亵渎自己亦都聪明过人，学嘢呢真系一点即透，一教即明嘅。咁聪明好学嘅女，边个唔中意先得噶？所以亵允呢个老豆啊，零舍中意个女嘅。在亵渎八岁那年，有一次父亲亵允带着亵渎在屋企庭院的梧桐树下休息，看着苍翠的梧桐树，亵允灵感一现，对着梧桐树就吟了吧，听翠一古桐，耸干入云中。这个时候在旁边玩梧桐叶的亵渎头都没抬，顺口接了句，知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亵允一听，本来十分之高兴嘅，觉得个女咁细个就可以对出咁好嘅诗句，又工整又巧妙，唉，实在系难得。但系再仔细谂一谂，唉，唔系好对路噃。迎南北鸟送往来风，岂不是风尘？咁一谂咧，令到亵允又哀愁起身啦。讲起身，有时啲嘢真系都几整定嘅吓。亵渎后来确实就身处风尘之中嘅。亵允呢份人虽然才识渊博，喺朝中有一定嘅名望，但系佢为人正直，敢于讲真说话，令到佢得罪咗权贵，被贬咗去四川。于是年纪细细嘅亵渎就跟住父亲一家人爬山涉水，从繁华嘅京城搬到遥远嘅成都。咁四川咧就山清水秀啊，对于亵允嚟讲系一次惩罚，但系对于亵渎嚟讲咧。都是十分之开心的，他是很喜欢四川美丽的景色，而他的一生人亦都要在这片山水之中谱写他自己的传奇。一家人在四川生活了几年，虽然没有京城那么繁华，但是都安逸自在的。亵渎在四川慢慢长大，生得容颜俊美，落落大方，还通晓各种才艺。在亵渎十四岁那年，朝廷一指令下，叫亵允出使南诏。点知亵允在出使的途中染上了恶疾， 好快就过咗身啦。呢、這个对于薛家嚟讲系一个非常之大嘅打击，屋企嘅顶梁柱一夜之间冇咗，薛家好快就家道中落啦。薛涛同娘亲嘅生活陷入咗困境，两个人曾经都系锦衣玉食嘅，而家家徒四壁，以前就系十指不沾阳春水，依家冇计啦，马死落地行，样样都亲力亲为。咁但系冇收入啊，点办呢？走投无路之下，薛涛为咗自己娘亲同自己嘅生存，喺十六岁嗰年加入咗乐籍，成为咗官妓。从一个官家小姐成为官妓，明明才学胜过一般嘅男子，但系因为身为女子，无法以才学为生，要以官妓嘅身份喺风月场中卑躬屈膝，讨好他人。咁样嘅遭遇啊，令到薛涛深深咁了解人生嘅艰难。佢写嘅诗呢，亦都因此显得更有气魄，更有格调。咁加上薛涛生得十分之漂亮嘅，咁样一个有才有貌嘅官妓，好快就喺当时嘅风月场中出咗名啦。咁当时好多官员呢，都系科举出身嘅，佢哋喺风月场揾官妓就唔紧要生得靓噃，仲要有才艺，琴棋书画、吟诗作对，咁先过瘾嘅。咁呢啲啊，薛涛最擅长噶啦，所以好多官员都慕名而去嘅，令到薛涛同当时好多著名诗人都有所来往，譬如白居易、张直、刘禹锡、杜牧等等。喺公元785年啊，中书令韦高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韦高是一个能文善思的官员，亦都是一个十分之识才的人。在一次宴会上面，韦高叫薛涛当场写一首诗，薛涛从容淡定拿起纸笔，提笔就写了一首《揭毛山庙》。韦高一看就拍案叫绝，哇，这一首诗竟然出自一个女子之手，实在是难得啊。这一首诗令到薛涛名声鹊起，自此之后呢，若然在韦高府里面举办宴会，薛涛就必定出现的。咁好快呢，薛涛就成为了韦高身边的红人啦。韦高唔单止俾薛涛在宴会上面展示才艺，仲嗌佢做一啲案头工作添。呢啲案头工作令到薛涛第一次体会到脱离咗官妓呢个身份，真正用自己嘅能力嚟体现自己嘅价值，所以佢十分之欢喜嘅。而且讲真啊，呢啲事对于薛涛嚟讲就根本系小菜一碟。佢写嘅公文唔单止富有文采，而且比起男性啊，佢嘅公文更加细致认真，出错嘅几率亦都十分之细。韦高睇睇下，觉得薛涛写公文啊，实在系大材小用啦。有一日啊，佢谂谂下就谂咗个办法噃，佢又向朝廷上奏，请朝廷俾咗个教书郎嘅官职过薛涛。咩叫教书郎呢？教书郎官啊，系官职之一，从九品，主要嘅工作咧就系公文撰写同埋典教藏书。咁虽然系个官仔啫噃，但系门槛就好高嘅，只有进士出身嘅人先可以担任呢个官职嘅。好多著名诗人都系从呢个官职做起嘅。当时历史上啊，仲冇女子担任过呢个官职。咁后来虽然因为旧例，冇办法如韦高所愿颁教书郎呢个官职俾薛涛，但系薛涛女教书呢个称号咧就不胫而走啦。好多人都称佢为女教书。后来啊，这个女教书就成为了官妓的雅称添。薛涛成为了韦高身边的红人之后呢，难免有点儿恃宠生骄了吧。这个令到他处事起身有点不顾后果，喜欢怎么搞就怎么搞，亦都为他带来了一场灾祸。

0: 当其时嚟四川嘅官员为咗求见韦高咧，好多人都中意走薛涛呢个后门嘅。事关薛涛对以前嚟求见嘅人来者不拒，面对啲官员为咗贿赂而送嘅礼物咧，佢亦都照单全收嘅。你哋敢送我啊，敢收噶啦。不过呢，佢收咗礼物之后亦都全部上交，一文不留嘅。呢样嘢对于嗰啲走后门嘅官员嚟讲就冇乜所谓啦。事关只要薛涛你帮我引见韦高就 OK 啦。钱同埋礼物你追留住又得，上交又得，都同我冇乜关系嘅。总之办到事就得啦。于是啊，嚟搵薛涛走后门嘅人就越嚟越多，动静就越搞越大啦噃。最后啊，呢单嘢就激嬲咗韦高啦。佢心谂薛涛偷偷地收下贿礼就算啦，明目张胆大摇大摆咁俾朝廷知道咗，自己官位不保噶噃。一气之下呢，佢下令将薛涛发配咗去崇州，以示惩罚。呢个时候，薛涛先知道事情嘅严重性。正所谓成也萧何，就败也萧何。韦高可以捧自己上天，亦都可以令自己落地狱嘅。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韻味嶺南的全部内容啦。咁啊，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啦喺节目之后咧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随随地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亦都可以搜索关键字眼啦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我系本期嘅节目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再次感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道好熟悉咁啦，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唔好走鸡啊。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很希望，很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1: 澳门、珠海 FM 105.4，
2: 广州 FM 98.0，
1: 深圳 FM 101.2，
2: 佛山 FM 93.2。
1: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
3: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4: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3: 定是这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3: 可能是这一首。
6: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3: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3: 每日晚上在这里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 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当然啦，亦都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我哋嘅播出时间系每日晚上嘅10点钟到2点钟喺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2点到4点会喺香港之声播出，感谢大家一路以嚟嘅支持。咁啱啱喺开场送俾大家嘅呢一首作品，相信大家亦都非常之熟悉啦，嚟自许冠杰演唱嘅《沧海一声笑》。呢首作品啦，系许冠杰演唱嘅一首经典作品啦，由黄沾作词作曲，顾嘉辉编曲，收录喺《宝丽金星光灿烂》呢一张嘅专辑当中，喺1990年发行。咁《沧海一声笑》啦，作为电影《笑傲江湖》嘅主题曲啦，其诞生背后都藏住一段啦创作佳话噶。黄沾啦曾三译其稿啦，咁啊最终啦从古籍《大乐必易》当中嘅理念当中获得灵感，用五声音阶构出咗呢个穿越时空嘅旋律。咁当时啦，徐克对于初稿并唔满意噶，黄沾喺困顿当中啦翻查乐记，从声成文谓之音嘅论述里边揾到咗突破，将复杂嘅情感压缩到去最简洁嘅音符组合。咁呢首歌啦，自问世咧就成为咗华语乐坛当中嘅里程碑，佢开创咗武侠音乐嘅呢一个独特门类啊。而《沧海一声笑》啦，已经成功打破咗当时流行乐对西方编曲嘅依赖，证明传统嘅五声音阶能够喺现代嘅语境当中焕发生命力。之后包括有《刀剑如梦》《难念的经》等武侠金曲啦，都能够睇到佢嘅影子啊。嗱，当前奏响。

0: 起啦古筝与笛嘅对话，如同山水相映。简单嘅音符里边啦，藏住翻涌嘅浪涛与呼啸嘅山峰啊。男声苍劲有力，并非刻意营造嘅豪迈，而系好似饱经世事嘅侠客回望江湖时嘅释然一笑。而編曲当中啦，冇复杂嘅配器，却喺留白处啦，让人听见咗刀光剑影与饮酒作歌嘅画面。呢种咧以简驭繁嘅功力啦，恰如金庸笔下嘅重剑无锋嘅境界啊！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听一段珍贵嘅访谈录音。呢段录音当中啦，《沧海一声笑》嘅作词作曲人黄沾，好幽默咁样讲述咗呢首歌曲嘅创作灵感啊！
1: 所以我要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一个。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曲有了一个新的理解。想要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的故事，就敬请关注下期的金曲往事栏目了。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许冠杰的作品，选出来自收录了这张 Sam and Friends 当中的金曲。首先听到会有这首《沉默是金》。

由许冠杰与张国荣合唱的《沉默是金》堪称经典，这首歌曲古韵十足，古筝等民乐乐器的运用更加添了几分的雅致，歌词当中蕴含着道家智慧，传达出那种面对世界纷争时淡然的心境。两岸声线都非常之默契，许冠杰的沉稳，张国荣的清亮，将歌曲当中的洒脱意境诠释得入木三分，亦都成为了华语乐坛当中一首不朽的合唱经典。

同樣係一首非常經典嘅作品《浪子心聲》，作為電影《半斤八兩》嘅插曲啦，由許冠傑親自完成作曲作詞，曲風勵志且温暖。聽住呢首作品，彷彿就好似聽緊一位智者靜靜咁喺度講述緊人生哲理，傳達出咧面對生活困境時嘅闊達心態。許冠傑雲厚有磁性嘅聲線咧，唱出咗堅定嘅信念，亦都給予咗無數迷惘心靈嘅慰藉。歷經歲月洗禮，佢至今仍然係經典嘅勵志佳作，激勵住我哋啦，勇往直前，不畏懼艱難啊！

體育作品有呢首1976年推出嘅《半斤八兩》嚇，精準咁契合咗當時香港社會嘅打工熱潮啊，節奏緊湊有力，如同啦打工者忙碌嘅腳步，而歌詞更加生動啦，將打工者嘅辛勤勞作與無奈嘅心境描繪得淋漓盡致。重複嘅旋律啦，恰似工廠流水線般嘅機械，強化咗呢種嘅疲憊感。許冠傑啦，執學真摯嘅演唱啦，讓每一位嘅打工仔都身同感受。專輯嘅銷量都非常之驚人啊，標誌住咧粵語流行歌嘅市場啦，正式形成，成為咗打工群體嘅心靈之歌啊！

0: 掌声。
1: 真的有型啊！
2: 来自许冠杰的演唱同名的电影《鬼马双星》啊，揭开了香港粤语流行乐坛的大幕啊！而传统的粤剧元素与现代音乐的碰撞出奇妙的火花，活泼俏皮又韵味悠长。值得一提的就是啦，这首歌曲在国外的流传度都非常之高的，成功地打破了语言的界限，走向世界，影响力也都非常之深远，为粤语歌打开国际视野。

听过作品有许冠杰演唱的《双星情歌》。1974年呢首作品收录在许冠杰的这张专辑《鬼马双星》当中。歌曲宛如山间清泉咁样潺潺流淌。編曲上啦，弦乐嘅轻柔铺垫啦，再配合翻许冠杰好细腻嘅声线啦，将一段悱恻嘅爱情故事娓娓道来。歌词含蓄深情，咁细腻咁描绘咗啦恋人之间嘅相思与眷恋啊。佢就宛如一阵清风啦，喺粤语流行乐坛啱啱兴起之时啦，为听众带嚟咗清新嘅情感体验，亦都系广受赞誉嘅，成为咗许冠杰咧早期情歌嘅经典之作。全唱至今仍然可以勾起无数人对于纯真爱情的美好回忆。

一首非常之励志嘅作品《铁塔凌云》啊。1971年啦，呢首作品啦喺许冠杰嘅《双声报喜》节目当中演唱，自此就声名远扬啦。呢首歌曲编曲啦，堪称一绝啦，弦乐加管乐交织呼应，系为咗营造出嗰种宏大又略带忧伤嗰种嘅氛围。听嘅时候咧，仿佛能够咧跟随住音符嘅指引啦，俯瞰成个香港呢座城市嘅繁华与沧桑，感受岁月嘅变迁之下城市嘅脉络。呢首歌都意义非凡吓，开启咗粤语流行曲嘅崭新时代，令到粤语歌喺乐坛上边能够站稳脚跟。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一首活泼嘅作品吓，嚟自许冠杰嘅《天才与白痴》啊，同名专辑嘅一首主打作品嚟噶啦。呢首歌曲当中啦，融入咗大量嘅香港俚语，充满咗市井嘅烟火气。作者咧用简单嘅音符啦，勾勒出生活当中嘅形形色色啦，为呢首歌曲增添咗几分轻松愉悦。咁喺各个电台节目当中啦，亦都备受听众嘅追捧吓，充分展现咗许冠杰将呢种民间元素与音乐完美融合嘅高超功力吓，让大众喺歌声当中揾到咗自己生活嘅影子啊！

听过作品有许冠杰演唱嘅《印象》吓，呢首歌喺节目当中亦都好少分享。有许冠杰嘅作曲，黎彼得嘅作词。弦乐方面咧，层层递进啦，将情感逐步推向高潮。许冠杰咧用温柔嘅声音啦，轻轻咁唱出咗对美好回忆嘅深深眷恋。而每个音符咧，都好似喺度仿佛勾勒起呢个记忆当中嘅画。

听过作品有许冠杰嘅演唱《阿郎恋曲》，嚟自电影《阿郎的故事》嘅主题曲吓。呢首作品啦，从舒缓起步，咁逐渐激昂澎湃，就好似主角啦阿郎跌宕起伏嘅人生轨迹咁。许冠杰啦，沧桑沙哑嘅声线啦，将呢种悔恨与不舍之情啦，展现得淋漓尽致。咁而副歌高潮部分嘅爆发啦，如同汹涌嘅水啦，直击人心啦，让听众不禁为阿郎嘅命运啦系落泪嘅，系一首能够深深触动灵魂嘅催泪之作。好，呢个时间段啦，揾嚟最下一首许冠杰嘅作品啦，有呢首《同舟共济》吓，有陈少琪作词，许冠杰作曲。呢首作品咧喺1990年嘅专辑啦《香港情怀90》当中收录吓，大气磅礴，铿锵有力，传递出啦团结一心、坚守家园嘅坚定信念啊！好啦，我哋下边先听住首作品，稍作休息，翻嚟之后会有我哋第二 part 嘅《千千阙歌》。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待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3: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 DJ 风。在听节目的同时，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在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面，跟大家分享了许冠杰演唱的这首《沧海一声笑》的金曲往事，亦都分享了很多首的粤语金曲。下面的时间来到我们姿势待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年轻人来自三峡大学的胡神环，下面就将时间交给这位年轻人。
5: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 ，Z 世代听的歌。
6: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起初先推我两次，错我气焰都正常。在一边说好，以礼数换你掌声。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三峡大学的胡宇辰，今天很荣幸能够跟大家分享一首我最近很喜欢的歌。这首歌是沈以诚写给妈妈的一首歌，希望能够借着时光机回去陪伴妈妈长大，这一次就换自己来保护妈妈。

下面呢再来揀出来的作品啦，来自同样都是这位歌手沈以诚。沈以诚呢就被称为音乐隐士。他擅长小提琴的演奏啦和吉他啦，喜欢一些乡村电子和大量的欧美音乐啦，算是原创音乐人群当中的一个代表。以下代表作包括有这三首，春、白杨、剃须刀。首先来听听这一首的作品啦，在2017年5月20号发行的单曲春。

听过呢首作品有沈以诚嘅演唱《春》，木字边嘅嗰个春吓，系写俾佢自己父亲嘅作品嚟噶，一位感性大男孩嘅内心独白啊。呢首歌曲嘅歌词啦，提到咗啦，乔木落叶，其实就系春树啊，因为春树咧就系、是，因为春树就系啦，落叶乔木啦，更深层次咁话咧，就系代表住长寿或者系父母嘅意思，尤其指嘅系父亲。经过两鬓斑白，叹长一声哀怨。呢句嘅前一句咧，讲嘅就系春树吓，感叹时间变换。呢一句则系指代父母啦，所以呢首歌曲喺度怀念亲人，有一种浓浓嘅思念之情啊。

听过有告白呢首作品吓，由沈以诚演唱，收录喺告白呢张嘅专辑当中。沈以诚告白呢首歌表达咗啦对喜欢嘅人嘅喜爱，要大声咁对自己中意嘅人讲出自己内心当中嘅心声。

0: 歌名剃须刀啊，首非常之生活化嘅名称啊。嗱，我哋可以将啦胡须啦看作系男性焦虑嘅显性特征吓。通宵工作，学习熬夜，心烦意乱啊，压力满满啦，面上就会胡乱长出呢啲嘅胡须吓。如果话初遇、初次见面咧，系自我介绍啦，咁呢次咧 EP2 当中嘅呢首作品啦，送俾男仔们嘅剃须刀啦，系一剂嘅镇定舒缓啊，抚平须后嘅毛躁啊。呢首歌曲由沈义成自己去作词作曲，收录喺佢嘅专辑《须后水》当中啊，非常之男性化嘅一张专辑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健。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以下将会听到的作品来自邓紫棋，拣选出来的歌曲有句号、倒数两首作品。句号是邓紫棋是与前公司解约之后所写的第一首歌，这段歌词当中饱含无奈、遗憾与怨恨纠葛的。歌词里面他唱到，可惜我们终于来到一个句号，窗外不愿飞的蜂鸟也在哀悼，城市再也不会听到我们的争吵。这首歌不单止是对结束的感慨，更是对未来的憧憬。邓紫棋借由歌词回顾了那些珍贵的记忆碎片，同时都展望着新的篇章。

倒数呢首作品咧，由邓紫棋自己去包办词曲嘅创作啦，收录喺2018年8月16号嘅呢张嘅 EP 当中，另一个童话里面啊。咁呢首作品咧，亦都系获得咗啦第12届无线音乐盛典 Migu 年度10大金曲奖啊。该作品嘅歌词咧喺度鼓励听众啦，要去爱身边所爱嘅人。邓紫棋咧就希望借助歌曲啦，鼓励所有有爱在心里边嘅人啦，要勇敢去表达啦。下边我哋再次转换歌手啦，嚟听。

荣浩的作品。幕后沉溺多年的李荣浩对流行脉搏有着良好的触摸，他明白粤语是怎样一回事。李荣浩一个对音乐有着理想化追求的全方位创作人，他比较痴迷于 Soul 啊、 R&B 等这些音乐风格，分别将会听到《无特》、《不将就》、《麻雀》以及是《乌梅子酱》。

听过有李荣浩演唱的《无特》，这首作品来自同名专辑《无特》当中。在李荣浩的个人创作专辑里面，这首作品不单止涵盖了大家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更加运用到时下流行的音乐元素，多元化展现李荣浩的个人创作实力以及完美的唱作功底。

0: 听过有不将就，同样都是李荣浩的一首代表作之一了，来自电影《何以笙箫默》当中的量身定制的一首片尾曲，非常之走心的歌词和旋律，唱尽了很多城市男女面对情感纠结的心里面。歌曲上架之后就囊括了各大排行榜当中的榜首位置，好似电影《何以笙箫默》当中的经典台词，如果世上曾经有哪个一个人出现过，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经典的台词也都是成为了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
1: 每晚两个钟，共享音乐的美好时刻。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来自李荣浩的演唱麻雀啊，正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首歌曲是2020年的同名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的单曲。19年这首作品其实也都是上过榜的了，这首歌曲是他第六张的创作专辑当中的第一主打作品来的，也都是专辑的同名的歌曲。用麻雀映射了生活城市当中的我们，在物欲横流当中，于波涛汹涌间，渺小而又强大，脆弱但又非常之顽强。

李荣浩的《乌梅子酱》这首歌其实也是源自于美食的，源自于广式烧鹅旁边的那一碟酸酸咪咪的梅子酱。这首歌就好像冰镇之后的梅子茶，清新又解暑。而歌词当中，你浅浅的微笑就像乌梅子酱，不单止勾起了味觉，更加是让那份初恋的甜蜜在心头当中荡漾。李荣浩用他的音乐再次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夏日恋爱的小美好画卷，无论旋律定是歌词都充满了浓浓的生活气息和恋爱的甜蜜感，让人非常容易沉醉其中不愿醒来。好了，听着这首正能量作品，看看时间大钟，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尾声阶段。向每一位还未入睡或者还坚守在工作岗位上面的听众朋友要讲声晚安了，也都欢迎大家在节目之后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千千阙歌或者大湾区之声，收听更加多精彩的内容。最后送上由陈学冬、卢靖山演唱的千千阙歌作为晚安曲。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感谢你的收听，下期同样时间再见。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各位听众朋友，大湾区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凌晨两点到四点五十五分，我哋将为你转播香港之声嘅节目。大湾区之声将于清晨四点五十五分开始播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3: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2: 可能系呢一首。
4: 好待来，是前一晚扎了那月牙。
2: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5: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2: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 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当然啦，亦都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我哋嘅播出时间系每日晚上嘅10点到2点喺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2点到4点会喺香港之声播出，感谢大家一路以嚟嘅支持。咁啱啱喺开场送俾大家嘅呢首作品，相信大家亦都非常之熟悉啦，嚟自许冠杰演唱嘅《沧海一声笑》。呢首作品啦，系许冠杰演唱嘅一首经典作品啦，由黄沾作词作曲，顾嘉辉编曲，收录喺《宝丽金星光灿烂》呢一张嘅专辑当中，喺1990年发行。咁《沧海一声笑》啦，作为电影《笑傲江湖》嘅主题曲啦，其诞生背后都藏住一段啦创作佳话噶。黄沾啦曾三译其稿啦，咁啊最终啦从古籍《大乐必易》当中嘅理念当中获得灵感，用五声音阶构出咗呢个穿越时空嘅旋律。咁当时啦，徐克对于初稿并唔满意噶，黄沾喺困顿当中啦翻查乐记，从声成文谓之音嘅论述里边揾到咗突破，将复杂嘅情感压缩到去最简洁嘅音符组合。咁呢首歌啦，自问世咧就成为咗华语乐坛当中嘅里程碑，佢开创咗武侠音乐嘅呢一个独特门类啊。而《沧海一声笑》啦，已经成功打破咗当时流行乐对西方编曲嘅依赖，证明传统嘅五声音阶能够喺现代嘅语境当中焕发生命力。之后包括有《刀剑如梦》《难念的经》等武侠金曲啦，都能够睇到佢嘅影子啊。嗱，当前奏响起啦，古筝与笛嘅对话如同山水相映，简单嘅音符里边啦，藏住翻涌嘅浪涛与呼啸嘅山峰啊。男声苍劲有力，并非刻意营造嘅豪迈，而系好似饱经世事嘅侠客回望江湖时嘅释然一笑。而编曲当中啦，冇复杂嘅配器，却喺留白处啦，让人听见咗刀光剑影与饮酒作歌嘅画面。呢种咧以简驭繁嘅功力啦，恰如金庸笔下嘅重剑无锋嘅境界啊！好啦，咁今日嘅金曲往事，我哋就听一段珍贵嘅访谈录音。呢段录音当中啦，《沧海一声笑》嘅作词作曲人黄沾，好幽默咁样讲述咗呢首歌曲嘅创作灵感啊！
1: 所以我要讲讲呢首歌咧，原先就系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江湖大哥金盆洗手。嗰陣時兩大高手再加埋嗰個令狐沖一齊，佢彈嘅咩歌咧？咁有，我覺得有幾個可能嘅啫。一個可能就彈呢啲咧難到全世界除咗佢哋三個人冇人識彈嘅歌。一係咧就係彈一隻咧容易到不得了嘅，但係佢出嚟咧係好到咧你冇人彈得咁好嘅，最簡單嘅歌彈到最好嘅。咁我究竟寫得最難嘅好啊，定最易嘅好咧？諗咗好耐，咁啊揭書啦。咁就揾到黃友大教授嗰本叫做《中國音樂思想批判》，咁啊睇到，佢 quote 一本古書，裏面有一句嘢，四個字嘅啫，大樂必易，偉大嘅音樂咧必定係容易嘅，批得我呢句嘢搞掂啊！揾最容易嘅呢就最好嘅音樂。咩叫最容易呢？我哋人人都識嘅一個音階。兩歲嘅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咁啊中國人咧就冇七個音添，得五個音啫，哒哒哒哒啲哒哒啲哒哒，咁啊好啦，咦，揾個中國音試下都好喎，哒哒哒哒，咁啊去試下諗下，咦，咁我唔好咁上啊，咁落咪得啦，噔噔嗦啦哆哩咪哆哩咪嗦啦，轉翻落嚟咪拉嗦咪嚟哆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咁兩句落啦，咁都要上噶啦。咁啊，彈彈咁韌韌先得噶，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咦，咪好聽喎，哒哒啲，咦，得咗三句就搞掂啦，有冇法子喺詞嗰度整啊？咁啊，好容易啫嘛，彈彈彈彈同埋錯嘅，好快脆，好快脆就寫好啦。咁啊，咁啊，寫俾阿徐聽，嗱，我嚟咁啊，咁嚟嘅。

呢段访谈录音令到我哋对呢首嘅全世金曲有咗一个新嘅理解。咁想要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边嘅时间咧，我哋继续嚟分享许冠杰嘅作品，选出嚟自收录咗呢张 Sam and Friends 当中嘅金曲啊。首先听到会有呢首《沉默是金》

由许冠杰与张国荣合唱的《沉默是金》堪称经典，这首歌曲古韵十足，古筝等民乐乐器的运用更加添了几分的雅致，歌词当中蕴含着道家智慧，传达出那种面对世界纷争时淡然的心境。两岸声线都非常之默契，许冠杰的沉稳，张国荣的清亮，将歌曲当中的洒脱意境诠释得入木三分，亦都成为了华语乐坛当中一首不朽的合唱经典。

同樣係一首非常經典嘅作品《浪子心聲》，作為電影《半斤八兩》嘅插曲啦，由許冠傑親自完成作曲作詞，曲風勵志且温暖。聽住呢首作品，彷彿就好似聽緊一位智者靜靜咁喺度講述緊人生哲理，傳達出咧面對生活困境時嘅闊達心態。許冠傑雲厚有磁性嘅聲線咧，唱出咗堅定嘅信念，亦都給予咗無數迷惘心靈嘅慰藉。歷經歲月洗禮，佢至今仍然係經典嘅勵志佳作，激勵住我哋啦，勇往直前，不畏懼艱難啊！

听作品有呢首1976年推出嘅《半斤八两》吓，精准咁契合咗当时香港社会嘅打工热潮啊，节奏紧凑有力，如同啦打工者忙碌嘅脚步，而歌词更加生动啦，将打工者嘅辛勤劳作与无奈嘅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重复嘅旋律啦，恰似工厂流水线般嘅机械，强化咗呢种嘅疲惫感。许冠杰啦，执学真挚嘅演唱啦，让每一位嘅打工仔都身同感受。专辑嘅销量都非常之惊人啊，标志住啦粤语流行歌嘅市场啦正式形成，成为咗打。

0: 真系有型啊！
1: 嚟自许冠杰嘅演唱同名嘅电影《鬼马双星》啊，揭开咗香港粤语流行乐坛嘅大幕啊！而传统嘅粤剧元素与现代音乐嘅碰撞，出呢奇妙嘅火花，活泼俏皮又韵味悠长。值得提嘅就系啦，呢首歌曲啦喺国外嘅流传度都非常之高噶，成功咁打破咗语言嘅界限，走向世界，影响力亦都非常之深远，为粤语歌打开国际视野啊！

听过作品有许冠杰演唱的《双星情歌》。1974年呢首作品收录在许冠杰的这张专辑《鬼马双星》当中。歌曲宛如山间清泉咁样潺潺流淌。編曲上啦，弦乐嘅轻柔铺垫啦，再配合翻许冠杰好细腻嘅声线啦，将一段悱恻嘅爱情故事娓娓道来。歌词含蓄深情，咁细腻咁描绘咗啦恋人之间嘅相思与眷恋啊。佢就宛如一阵清风啦，喺粤语流行乐坛啱啱兴起之时啦，为听众带嚟咗清新嘅情感体验，亦都系广受赞誉嘅，成为咗许冠杰咧早期情歌嘅经典之作。全唱至今仍然可以勾起无数人对于纯真爱情的美好回忆。

一首非常之励志嘅作品《铁塔凌云》啊。1971年啦，呢首作品啦喺许冠杰嘅《双星报喜》节目当中演唱，自此就声名远扬啦。呢首歌曲编曲啦，堪称一绝啦，弦乐加管乐交织呼应，系为咗营造出嗰种宏大又略带忧伤嗰种嘅氛围。听嘅时候咧，仿佛能够咧跟随住音符嘅指引啦，俯瞰成个香港呢座城市嘅繁华与沧桑，感受岁月嘅变迁之下城市嘅脉络。呢首歌都意义非凡吓，开启咗粤语流行曲嘅崭新时代，令到粤语歌喺乐坛上边能够站稳脚跟。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一首活泼嘅作品吓，嚟自许冠杰嘅《天才与白痴》啊，同名专辑嘅一首主打作品嚟噶啦。呢首歌曲当中啦，融入咗大量嘅香港俚语，充满咗市井嘅烟火气。作者用简单的音符勾勒出生活当中的形形色色，为这首歌曲增添了几分轻松愉悦，在各个电台节目当中也备受听众的追捧，充分展现了许冠杰

听过作品有许冠杰演唱嘅《印象》吓，呢首歌喺节目当中亦都好少分享。有许冠杰嘅作曲，黎彼得嘅作词。弦乐方面咧，层层递进啦，将情感逐步推向高潮。许冠杰咧用温柔嘅声音啦，轻轻咁唱出咗对美好回忆嘅深深眷恋。而每个音符咧都好似喺度仿佛勾勒起呢个记忆当中嘅画面啊，时而甜蜜，时而酸涩，让人沉醉其中，勾起心底里边或深或浅嘅回忆啊。

听过作品有许冠杰嘅演唱《阿郎恋曲》，来自电影《阿郎的故事》嘅主题曲吓。呢首作品啦，从舒缓起步，咁逐渐激昂澎湃，就好似主角啦阿郎跌宕起伏嘅人生轨迹咁。许冠杰啦，沧桑沙哑嘅声线啦，将呢种悔恨与不舍之情啦，展现得淋漓尽致。咁而副歌高潮部分嘅爆发啦，如同汹涌嘅水啦，直击人心啦，让听众啦不禁为阿郎嘅命运啦系落泪嘅，系一首能够深深触动灵魂嘅催泪之作。好，呢个时间段啦，揾嚟最后一首许冠杰嘅作品啦，有呢首《同舟共济》吓，有陈少琪作词，许冠杰作曲。呢首作品咧喺1990年嘅专辑啦《香港情怀90》当中收录吓，大气磅礴，铿锵有力。传递出啦，团结一心、坚守家园嘅坚定信念啊！好啦，我哋下边先听主首作品，稍作息，翻嚟之后会有。

0: 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1: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2: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3: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 DJ 风，在听节目的同时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在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面，跟大家分享了许冠杰演唱的这首《沧海一声笑》的金曲往事，亦都分享了很多首的粤语金曲。下面的时间来到我们知世代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年轻人是来自三合大学的胡神环。下面就将个时间交给这位年轻人。
4: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世代听的歌。

大家好，我是来自三峡大学的胡雨辰，今天很荣幸能够跟大家分享一首我最近很喜欢的歌。这首歌是沈以诚写给妈妈的一首歌，希望能够借着时光机回去陪伴妈妈长大，这一次就换自己来保护妈妈。

嗱，下边啦，再嚟拣出嚟嘅作品啦，嚟自同样都系呢位歌手沈以诚啊。沈以诚咧就被称为咧音乐隐士啊。咁佢擅长小提琴嘅演奏啦，同吉他啦，中意一啲乡村电子同埋大量嘅欧美音乐啦，算系原创音乐人群当中嘅一个代表啊。以下代表作包括有呢三首《春》《白杨》《剃须刀》啊。首先嚟听听呢一首嘅作品啦，喺2017年5月20号发行嘅单曲《春》啊。

听过呢首作品，有沈以诚嘅演唱《春》，木字边嘅嗰个春吓，系写俾佢自己父亲嘅作品嚟噶，一位感性大男孩嘅内心独白啊。呢首歌曲嘅歌词啦，提到咗啦，乔木落叶，其实就系春树啊，因为春树咧就系、是，因为春树就系啦，落叶乔木啦。更深层次咁话咧，就系、是、代表住长寿或者系父母嘅意思，尤其指嘅系父亲。经过两鬓斑白，叹长一声哀怨。呢句嘅前一句咧，讲嘅就系春树吓，感叹时间变换。呢一句则系指代父母啦，所以呢首歌曲喺度怀念亲人，有一种浓浓嘅思念之情啊。

听过有告白呢首作品，由沈以诚演唱，收录喺告白呢张嘅专辑当中。沈以诚告白呢首歌表达咗啦对喜欢嘅人嘅喜爱，要大声咁对自己鍾意嘅人讲出自己内心当中嘅心声。

0: 歌名《剃须刀》啊，首非常之生活化嘅名称啊。我哋可以将啦胡须啦看作系男性焦虑嘅显性特征吓。通宵工作，学习熬夜，心烦意乱啊，压力满满啦，面上就会胡乱长出呢啲嘅胡须吓。如果话初遇、初次见面咧，系自我介绍啦。咁呢次咧 EP2 当中嘅呢首作品啦，送俾男仔们嘅剃须刀啦，系一剂嘅镇定舒缓啊，抚平须后嘅毛躁啊。呢首歌曲由沈义成自己去作词作曲，收录喺佢嘅专辑《须后水》当中啊，非常之男性化嘅一张专辑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以下将会听到的作品嚟自邓紫棋，拣选出嚟嘅歌曲有《句号》《倒数》两首作品吓。《句号》咧系邓紫棋咧系与前公司解约之后所写嘅第一首歌吓。呢段歌词当中饱含无奈、遗憾与下怨恨纠葛嘅。歌词里边佢唱到：可惜我们终于嚟到一个句号，窗外不愿飞的蜂鸟也在哀悼，城市再也不会听到我们的争吵。这首歌不单止是对结束的感慨，更是对未来的憧憬。邓紫棋借由歌词回顾了那些珍贵的记忆碎片，同时都展望着新的篇章。

倒数呢首作品咧，由邓紫棋自己去包办词曲嘅创作啦，收录喺2018年8月16号嘅呢张嘅 EP 当中，另一个童话里面啊。咁呢首作品咧，亦都系获得咗啦第12届无线音乐盛典 Migu 年度10大金曲奖啊。该作品嘅歌词咧喺度鼓励听众咧要去爱身边所爱嘅人。邓紫棋咧就希望借助歌曲啦，鼓励所有有爱在心里边人咧，要勇敢去表达啦。下面我哋再次转换歌手啦，嚟听听李荣浩嘅作品吓。幕后沉溺多年嘅李荣浩啦，对流行脉搏有住良好嘅触摸啊。佢明白粤语系点样一回事。李荣浩一个对音乐有住理想化追求嘅全方位创作人。咁佢比较痴迷于 soul 啊、R&B 等呢啲嘅音乐风格啦。分别将会听到《模特》、《不将就》、《麻雀》以及系《乌梅子酱》啊。

听过有李荣浩演唱的《模特》，这首作品来自同名专辑《模特》当中。在李荣浩的个人创作专辑里面，这首作品不单止涵盖了大家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更加运用到时下流行的音乐元素，多元化展现李荣浩的个人创作实力以及完美的唱作功底。

听我有不将就，同样都是李荣浩的一首代表作之一了，来自电影《何以笙箫默》当中的量身定制的一首片尾曲，非常之走心的歌词和旋律，唱尽了很多城市男女面对情感纠结的心里面。歌曲上架之后就囊括了各大排行榜当中的榜首位置。

0: 好似电影《何以笙箫默》当中的经典台词，如果世上曾经有哪个一个人出现过，其他人都会变成张咒，而我不愿意张咒。经典的台词都成为了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
1: 每晚两个钟，共享音乐的美好时刻。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咧？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嚟自李荣浩嘅演唱《麻雀》啊。正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呢首歌曲系2020年嘅同名专辑当中收录嘅一首嘅单曲。19年啦，呢首作品其实亦都系上过榜噶啦吓。咁啊，呢首歌曲啦，系佢第六张嘅创作专辑当中嘅第一主打作品嚟嘅，亦都系专辑嘅同名嘅歌曲吓。用麻雀影射咗生活城市当中嘅我们啦，喺物欲横流当中啦，于波涛汹涌间啦，渺小而又强大，脆弱但又非常之顽强啊。

李榮浩嘅烏梅子醬嚇，呢首歌咧其實亦都係源自於美食嘅嚇，源自於廣式燒鵝旁邊嘅嗰一碟咧酸酸味味嘅梅子醬。呢首歌咧就好似冰鎮之後嘅梅子茶啦，清新又解暑啦。而歌詞當中，你淺淺的微笑就像烏梅子醬，唔單止勾起咗味覺，更加係讓嗰份初戀嘅甜蜜啦喺心頭當中蕩漾。李榮浩用佢嘅音樂啦，再次為我哋描繪咗啦一幅夏日戀愛嘅小美好畫卷啊！無論旋律定係歌詞咧，都充滿咗濃濃嘅生活氣息同埋戀愛嘅甜蜜感啊，讓人非常之容易沉醉其中啦，不願醒嚟啊！好啦，聽住呢首咧正能量作品啦，睇睇時間大鐘啦，亦都嚟到咗我哋嘅節目尾聲階段啦。向每一位仲未入睡或者仲堅守喺工作崗位上面嘅聽眾朋友啦，要講聲晚安啦！亦都歡迎大家啦喺節目之後啦，嚟下載雲聽 APP， 搜索千千闕歌或者大灣區之聲啦，收聽更加多精彩嘅內容。最後送上由陳學冬、盧靜山演唱嘅《千千闕歌》作為晚安曲。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感謝你嘅收聽，下期同樣時間再見。

0: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系呢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系呢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喺呢度揾到属于你嘅嗰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嚟。
3: 呢度系流行乐歌。

开头听到嘅系周深演唱嘅《花开忘忧》，嗱，成首歌咧听完俾人最大嘅感受就系好有烟火气，好似首歌里边唱到嘅巷子口、旧木门、青梅酒等等，营造出咗非常之生活化嘅场景。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满是生活感悟的好歌曲。嗱，马上送出嘅系杨宗纬嘅演唱《此生如故》。

青春是我们人生阶段中美好又难忘、好特别的一段时光。青春是时光赠予我们的厚礼，虽然可能已是往事，但却深深地留藏在内心深处，成为我们走向下一步的动力。听到的是陈慧琳的演唱《时光厚礼》，而之后会分享到的会有王心凌的演唱《大面》。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上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李治廷的演唱极具画面感，令人一直被他的歌声牵动着情绪。满是岁月痕迹的老永利街，僻静的深水埗，流逝的旧时光。啱啱听到的是李治廷演唱的《岁月轻狂》。咁继续分享到嘅系会有郭柯宇嘅演唱《直到对的人来》。

孟庭苇以温暖而清冷的嗓音演唱这首《你是北京流浪的星星》，将爱情中的成全与漂泊演绎得淋漓尽致，为听者留下深刻的情感共鸣。精选潮流热歌，鬼祟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是生活感悟的好歌曲。咁马上要送出嘅系齐秦演唱嘅《夜夜夜》。

今日你嘅心情系咩颜色？系火热嘅红，明亮嘅绿，浪漫嘅紫，定系忧郁嘅蓝，动感嘅黄，神奇嘅白？无论乜嘢颜色，无论边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0: 天。
1: 回春天，旋律灵动优美，就好似系潺潺溪流般缓缓淌入人心，俾人以温暖同埋舒适嘅感觉。李宇春通过《回春天》呢一首歌，传递咗对生活嘅感悟同态度。佢认为春天系拥有身边嘅日子，系活着嘅温度，提醒人们要珍惜当下，把握身边嘅美好。继续为大家送出嘅系李芷婷嘅演唱《展星辰》。

0: 谢春花创作演唱的这一首《逐人言》来源于对生活的感悟，当我们面对美景放松紧绷的心情，应该都会心生感慨，明明就有美好的事物在眼前，为什么都要去在意那些不愉快呢？谢春花亦都是想用歌声告诉大家，该选择放低忧愁，去收落生活中的美好这一份珍贵的礼物。好了，跟着下来继续听歌，送出张靓颖的演唱《我们说好的》。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世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流湾区，一流生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2: 大湾区之声，
3: 大湾区之声，
4: 大湾区之声，
5: 大湾区之声，
0: 大湾区之声，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0: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8: 探世界。
1: 新闻正在发生，
0: 资讯尽在耳边，
7: 湾区速递与新闻同步。
9: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0: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9: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11: 穿越时空。

0: 品味古今，
1: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1: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2: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3: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4: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3: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4: 每日中午十二点，下午四点，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5: 你觉得咩叫稳食啊？
6: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7: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8: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9: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0: 听搵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搵，自在食。
11: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2: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13: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11: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14: 听多啲，识多啲。
15: 有蝶水的地方，住蝶山人。
16: 天阴两天清，四海刚蝶阴。
15: 咱家己咱的掌握，
14: 天安蝶阴。
17: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18: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14: 四海客家。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集合华语乐坛顶尖势力，打造潮流视听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4: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5: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4: 可能系呢一首。
6: 口袋内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4: 定抑或系呢一首呢？
7: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
4: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0: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大湾区之声，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嚟叫醒你耳仔，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欣。咁啱先开场听到嘅系周杰伦演唱嘅《莫希图》，呢个系一首非常之清爽嘅歌曲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主题系律动嘅音符就好似一缕阳光。继续嚟听到嘅系苏打绿演唱嘅《沙发旅游》沙发 Radio。

啱先听到歌曲系嚟自张靓颖演唱嘅《第七感》啊，咁张靓颖咧出道开始就一直都系唱慢版抒情歌嘅，从呢一张专辑开始咧，张靓颖嘅音乐道路系越嚟越宽啊，特别系对于舞曲嘅把握啦，亦都会令人觉得眼前一亮噶。

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大嘴巴演唱嘅《Funky 那个女孩》，作为台湾曾经非常优秀嘅唱跳组合，大嘴巴咧系好多人嘅意难平啦。佢哋嘅每一张专辑都非常好听，咁非常好咁样诠释咗当时流行音乐嘅味道啊！好啦，咁继续嚟听到歌曲系嚟自陈立农带嚟嘅一首《青春的酸也很甜》。陈立农清澈嘅声音中带有微甜嘅感觉，亦令我哋可以感受到幸福嘅味道啊！

到是易烊千玺的迷步，外表乖乖的易烊千玺总是可以带给我们一些惊喜。这首迷步为我们展现了成熟之后的易烊千玺非常具有个性化的声音。跟着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笔畅演唱的一首 Dance， 这个是一首非常轻松雀跃的歌曲。周笔畅越来越有属于自己的风格，从选手舞台走出来之后，周笔畅就在探索不同的曲风，除了 R&B 歌曲之外，他的电音和节奏律动歌曲也是非常抢眼的。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海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我哋今日嘅节目主题系律动嘅音符就好似一缕阳光。听到歌曲系嚟自杨丞琳带嚟嘅一首《幸福的节拍》啊。咁律动轻盈嘅节奏咧，会令人感觉到心情愉悦嘅。继续要听到系周兴哲 Eric 带嚟嘅音乐快门啊！热爱音乐嘅男声将自己对于音乐嘅热爱都体现喺音乐嘅旋律当中。咁呢首歌嘅旋律非常之轻松愉悦，周兴哲嘅声音咧都有一种轻透凉爽嘅感觉。

0: 首歌曲是来自李宇春带来的一首闭嘴跳舞，从选秀歌手到现在的华语流行乐坛中的中坚力量。李宇春用实力证明自己不是一夜爆红的。好啦，咁我哋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首歌要为你带嚟嘅系嚟自刘俊石同埋吴卓源演唱嘅《七十亿分之一加一》啊！感谢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陪伴同埋聆听，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拜拜。
1: 阳光喺新鲜嘅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2: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 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可是。

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说可是，对，不要再说。

0: 一能湾区，一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8月10日，全新嘅一个星期，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越讲越过瘾，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啦，同埋北京嘅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嘅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咧，正喺北京进行紧。实习期咧系由7月5日至到8月15日，即系换言之，今个周末咧就结束噶啦。嗱，我哋今日同听日嘅节目咧，会连线采访参与呢一个计划嘅几位澳门学生。邀请他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见闻和感想。今天有三位同学，分别是来自华南理工大学的陈志伟、暨南大学的刘允彤和英国伦敦大学的叶俊瑜。他们三位同学会和我们一起越讲越过瘾。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104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会睇睇日前咧举办嘅2026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早前咧喺广东嘅清远结营吓。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访环节，越讲越过瘾。今日会有三位优秀嘅青年学子同肥光仔一齐倾偈啊！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风，越讲越过瘾。
1: 好啦，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哇，今日嘅节目咧，我哋要连通天地线。咁啊，肥光仔咧喺大湾区吓。咁啊，另外咧，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远在首都北京吓。咁啊，但系佢哋唔系北京嘅朋友啊，而系嚟自澳门嘅青年学子。嗱，点解咧？因为咧。而家喺北京嗰度咧，進行緊港澳青年故宮實習計劃2026呢個項目啊，有40位嘅港澳青年啦，係行入咗北京嘅故宮博物院裏頭啦，係喺各個崗位度從事緊一啲相關嘅實習活動。咁下邊我哋連通天地先，邀請佢哋介紹下自己先啦。第一位同學，你係邊個啊？
2: Hello，Hello， 大家好，我係陳志偉，嚟自華南理工大學，而家讀緊嘅係建築設計。理論方面，而家喺故宮係做遺產巡查崗位。
1: 哦 ，OK 啊，都係你。

0: 是大湾区的朋友，你话你而家喺广州度读紧书啊？我知道吓，咁啊，今次阿志伟点解会话报名参与呢个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咧？
1: 因为咧我自己嘅专业系读建筑学嘅，我知故宫系中国留翻低嘅比较重要嘅建筑遗产啦，所以我都想去北京见识下，同埋学习佢哋嘅即系智慧啦。
0: OK，因为我知道咧，澳门嘅历史城区咧都系世界遗产嚟噶，世界文化遗产嚟噶。咁但系北京故宫博物院嘅话咧，历史啊，我相信应该会更加之悠久啊。呢个咧有好多学建筑嘅朋友咧，应该会系心之向往啊，都要去打下卡咁样嘅。今次系第几次去故宫嗰度，即系去近距离去接触咧？阿志伟。
1: 系第二次，第一次系高三毕业旅行嗰阵时嚟到北京故宫啦，但系嗰阵时就系走马观花咁啦。不过今次咧，主要系比较近距离接触下佢哋啲建筑同埋啲管理模式啦。因为我知系澳门都有个世界遗产监测中心噶嘛，故宫都有，所以想睇下佢哋啲管理嘅模式系点样嘅。
0: 明白，我相信咧，高三嗰年可能毕业旅行啦，去感受下、体验下。咁但系今次咧，系带咗好多专业性嘅问题咧，而且你又系呢个专业嘅，咁啊，所以去学习学习啊！欢迎啊，志伟啊！咁另外，呢个钟数同我哋做分享嘅第二位学生系女生嚟嘅，你系边个咧？
2: 诶，大家好，我系社会教育部线上教育传播组嘅刘允彤，目前系喺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就读。我嘅工作主要分为两个部分啦，第一部分主要就系负责故宫宣教嘅微信公众号内容运营，就系写一啲推文文案啊、影下相，仲有分析其他博物馆账号等等嘅工作。然后第二部分就系去社会教育中心去做助教啦，带小朋友玩游戏啊、整手工咁。
0: 所以我见到你嘅实习岗位咧系故宫博物院嘅社会教育部，叫做在线教育传播。头先你都解释咗啦，第一个在线就系公众号你要编辑嘅，而且要搜集好多其他博物馆嘅相关资讯。第二个咧就系要向嗰啲小朋友进行传播啊。你系暨大嘅学子啦吓，咁都系大湾区嘅学子啦。点解要选择去到故宫嗰度做呢个实习咧？今年啊，
2: 因为由细到大都好中意故宫嘅建筑设计啦，就系、是、觉得佢唔单止系一间博物馆咁简单，而系佢有一个有生命嘅宫殿啦。跟住我一直都好好奇呢个咁宏伟嘅地方，内部系点运作噶啦，同埋佢嘅喺运营方面系点操作，跟住啲展览系点策划咁样，跟住咁啱见到呢个计划啦，咁即刻报名。
0: 你都系一个问题少年，好多问题咧要去考究下嘅。今次系第几次亲密接触呢个故宫博物院咧？
2: 第一次，
0: 第一次，即
2: 都
0: 系
2: 第一次嚟北京。
0: 第一次嚟北京，即系好多第一次喎，第一次去到首都啊！我相信你应该都试过唔少美食啊，北京嘅一啲美食啊，咁啊都非常之感谢阿允彤嘅分享。就第三位朋友，我见佢嘅呢个就读学校嘅话咧，真系好远啊！你系边个咧？同大家介绍下自己。
3: 我名系叶俊宇，喺伦敦大学院 UCL 读考古同人类专业。喺故宫我做嘅实习咧，系喺器物部做策展嘅。
0: 喺英国伦敦大学咧，而家读紧书噶，学嘅考古同人类学啊。点解今次呢个假期选择唔留喺英国嗰边啊，或者唔翻翻屋企澳门，而选择哇真系最远系你啦，呢度呢三位同学嚟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度实习咧？
3: 本身我学呢个专业考古咧，就系因为睇展览去博物馆先有呢个兴趣嘅。之后第二咧就系有呢个机会，同埋喺故宫博物馆呢种即系好少会去真正接触入面啲工作嘅地方咧。就申请咗呢个工作内容，本身系因为呢个展览 inspire 我去做呢个专业嘅，所以有呢个机会咧，我就想学多啲，想做翻呢一块，睇下到底系点样从一个研究呢个范围转翻去俾一个大家 觀眾去了解同埋覺得有意思嘅一樣嘢，
0: 係、嗯、即係希望有更加之多嘅實踐機會啦，嚟提升自己嘅一個專業方面嘅實力啊！我聽你咁講嚇，嗱咁誒頭先三位同學咧都簡單同大家作咗自我介紹啦嚇，咁、我都想邀請咧幾位同學同大家介紹一下啦，因為呢一個港澳青年故宮實習計劃。

0: 2026啦，
1: 系从7月5日起去到8月15日为止啊，咁啊40日左右嘅时间，咁啊而家呢个计划啦。實習的過程已經去到尾聲了、你們已經在北京逗留了一個月的時間了、不知道、有沒有一些難忘的事情在這一個月當中呢，會在自己的實習崗位或者是自己的其他生活方面的一些呈現出來、都邀請大家跟我們分享一下。首先問一問、志偉先、志偉、有沒有什麼想跟、大灣區的朋友去分享一下？
2: 有个比较特别的事情，就是我在工作之中呢、我完成我本身的工作之外呢，有一件事就是要去查旺极殿上面的结构它是怎样。因为宫殿呢它是有一层天花吊住在这里的、但是看不到上面的结构，所以我们就要去架返一些手架之后去花一些天花上去。但是这个工作呢其实呢我哋系唔可以去嘅，但系我哋老师咧就觉得，同埋我都系学建筑嘅，佢希望咧，一生可能就嚟呢一次，所以佢就带埋我上去啦。因为知道个手架可能都知道一个月左右，因为入边啲摆设啊、啲嘢啊，都要同相关部门去沟通下，就系话唔可以电到咯。之后摆好啲脚手架之后，我就翻咗上去，翻咗上去咧。比较有意思嘅就係佢上面啲灰呀、已经积到可能有10公分咁厚呀，仲有去见到嗰啲大梁呀啲嘢啦，喺上面就比较小心一啲啦，同埋要专过去睇下佢啲结构有冇漏水啦，所以但係个窿比较小啦，可能就50cm， 高就40cm， 进阔就60cm， 我老师比较大隻，佢就钻唔过去，所以嗰次就我钻过去啦，钻过去同埋影啲相啦，留低啲纪念啦。之后呢落到嚟出到嚟嗰时呢，就好多朋友啊同事啊就同我讲笑话，你係出土文物咁。
1: OK，
2: 呢件事系我觉得比较有趣嘅。
1: 明白，我觉得你老师有啲私心、佢明知道自己捐唔入去，所以揾个窿替，揾你捐入个窿度帮佢影相咁样，呢个系一啲小私心啊。嗱，当然系开玩笑啦，咁但系哇，好羡慕你、啊。据你咁讲话，呢、這个店可能就已经好耐冇开放噶啦。因为如果开放嘅话，佢冇可能会有咁多灰啦，会有咁多嘅啲相关嘅有窿又成俾你捐入去啦。咁所以。帮个电咧去做维修、做保养，特别系个穹顶嘅话咧，其实有好多好多嗰啲困难。我相信你系作为一个本来呢个任务唔应该你哋完成嘅，但老师俾咗呢个机会你，所以我相信下边嘅好多同学应该相对嚟讲会好羡慕，会唔会好羡慕你啊？阿志伟，
2: 其实会啊，佢哋都想即系话体验下，即系一生就呢一次啦，就。他哋都想體驗一下啲出土文物啲 feel 咯，
1: 係啊，咁即係要知下你咯，攞你握握手啊，可能知下你身上啲灰啊，即係等同於我哋入咗去呢個窿仔裏面啦。咁裏面會唔會話有好多奧秘俾你發掘到出嚟啊？可能前面啲人未發現到嘅，俾你發現到，有冇咁犀利啊？
2: 其實有嘅，我上到去睇到，因為係檢查啲結構有冇問題，但係我哋好明顯就見到佢有段即係個梁架，佢哋。達至嘅方式可能唔啱，就出現啲少少嘅裂縫。因為我知佢可能建嗰陣時可能係清朝，但係清朝嗰陣時咧冇就御印力呢個概念，所以咧佢就自然會下沉，所以啲達至方式啦就可能冇咁先進咯。
1: 所以你哋呢一个作为故宫嘅世界遗产监测部嘅遗产巡查咧，就好有必要啦。要睇睇，究竟边度需要我哋去保护，去再加固下，令到佢哋可以后更加之快咁样俾大众可以睇到。头先你讲过嗰个咩殿啊？阿志伟，
2: 系皇极殿。
1: 皇极殿
2: 系咪太上皇？
1: 哦，哇，好高交啊！咁系咪佢暂时未开放俾普通市民群众去睇嘅？
2: 即系唔可以入到去，但系可以只系外面睇下嗰啲陈列系点样。
1: 啊，咁、即系你就已经系先一睹为快啦，里边啲陈设啦。咁啊，所以呢一个都算系你非常之难忘嘅事情啦。我相信你会记一世啊。好多谢志伟嘅分享啊。好啦，咁啊，另外想问下暨南大学啊，暨大嘅刘允彤，阿允彤。你喺社會教育部在線教育傳播，我相信肯定就唔會有

0: 智慧咁多呢啲由捐东捐那到处去发掘故宫结构嘅一啲相关嘅经历。咁但系你有啲咩嘢难忘经历想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咧？
1: 我想讲下，就系接下嚟咧，我会参加一个系关于故宫声音嘅专题策划啦，跟住会出一期专为盲人嘅公众号推文。跟住我的任务就系出去收集故宫嘅声音啦。虽然佢哋系提唔可以亲眼睇到故宫，但系可以去听，然后想象出嚟，我就觉得呢个几有意思啦。同埋我觉得我嘅工作可以帮到人，实现到自己少少嘅价值。都好开心，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转发支持我哋，俾更多人听到故宫嘅声音。
0: 啊，即系我哋可以关注北京故宫博物院嘅微信官方公号，就有机会睇到噶啦嘛。
1: 系叫故宫宣教。
0: 哦，故宫宣教啊，记得啦，叫故宫宣教。
1: 系
0: 嗱，呢一个针对盲人嘅推出嘅呢条嘅公众号啊，故宫声音系咪你提出嚟嘅呢个概念？
1: 唔系，
0: 即系啲老师提出嚟噶啦。咁但系我有一个问题噃，故宫有咩声嘅咧？因为我哋入到去故宫嘅话，啊好静静咁样去睇呢啲文物，顶多真系有声嘅话就系故宫里边啲猫噶啦，故宫啲猫好出名，喵喵喵喵声噶嘛。啲文物、啲建筑动喺度冇声嘅，咁有声嘅可能系风吹过草动咁，但系故宫里边冇树，我知道啊。唔系你啲声音边度嚟咧？你点去收集咧？
1: 佢就係其實一入故宮第一個聲音係烏鴉咯，即係好大聲，去到邊度都可以聽到佢哋喺度叫。跟住就係錄嗰啲聲音，同埋啲導遊啊講解嘅聲音。雖然係影唔出文物啦，但係可以從導遊講解嘅時候去收佢嘅聲咯。
0: 嗯，即係呢啲可能代表到故宮嘅聲音，仲有啲咩特別嘅聲音咧？因為你頭先講到話收錄烏鴉嘅聲音，但係烏鴉喺屋檐咁高。你雖然收到啲聲音，但可能唔係太清晰，比較遠，而且故宮好多嘅遊客噶嘛，你會收到好多其他嘅聲音，咁你哋會去點做咧？
1: 我哋通常是閉館的情況下，即是星期日，跟住然後我都找到一個專門烏鴉集合的地點，即是他哋會飛到很低吃嘢的時候，我就去錄他哋。
0: OK， 咁會唔會配埋你哋呢啲傳者或者係宣傳人員的講解聲咧？因為可能大家話聽到啲烏鴉聲音，但係佢唔知啊邊度打邊度，可能烏鴉聲音仲分成咗喺邊度嘅養心殿嘅烏鴉啊，同埋另外頭先阿智慧講嘅黃極殿嘅烏鴉，可能佢哋叫聲唔同嘅喎，會唔會有啲導賞嘅聲音喺公眾號度都會出現
1: 咧？呢個可以參考一下，我哋未諗到咁。
0: 係啊，咁而且而家你可以係唔單止用聲音，仲可以用視頻去呈現噶嘛。咁視頻裏邊有聲音，咁雖然盲人朋友係睇唔到視頻，但係只要点击个视频都可以听到声音嘅。我相信你呢个公众号或者呢个系列，并唔系净系俾盲人朋友去听噶吧？应该普通嘅健全嘅朋友都可以去感受系嘛？
1: 系。
0: OK， 咁啊，相信对于你嚟讲系一个比较大嘅挑战啊！你觉得呢个好有趣，要同大家做分享。而家未做完啦，定系做紧啊？
1: 而家系做紧。
0: OK， 咁啊，期待期待。好啦，咁仲有叶俊如啊。咁啊，你系学考古嘅，我好有兴趣听听你有啲点样嘅难忘嘅经历喺呢次实习过程当中同大家做分享。
2: 虽然我系学考古，呢次实习嘅内容系策展啊嘛，接触嘅比较多咧，就系啲器物同埋啲物品，有啲开放嘅已经喺度展览咁嘅，有啲咧就唔开放嘅。我觉得最有意思嘅其中一个咧就系玉器，而家啲玉器咧都系攞嚟做手链啊、颈链，但系咧嗰阵时候咧，其实唔单止系做呢啲，乾隆嗰时代咧系基本上玉器咩都做到，已经做咗出嚟嘅，唔管系碗啊、筷子啊或者长期都做晒出嚟。我觉得呢个系我冇谂到过，呢一个material。去做得出嚟嘅嘢咯，我覺得好有意思。
0: 嗯，講到玉咧，我哋係有非遺項目玉雕啊，可能因為玉嘅材質咧相對比較特別，佢唔係燒出嚟，佢只能夠雕出嚟，去慢慢留空佢出嚟啊。好似玉嘅枕頭等等啦，呢啲皇帝用嘅，我哋肯定係比較少接觸噶啦。咁你係咪有機會帶上一啲專業嘅器物，親自去觸摸呢一件嘅玉器咁話咧？
2: 亲自去触摸嘅话咧，就唔一定，但系可以比较近距离去睇，同埋有老师帮我哋去解释，同埋深入去理解呢啲物品， 同埋第仲有第二樣嘢，

0: 想分享嘅咧，就係故宮除咗工作上面咧，好多老師都比較注意身體健康嘅。
1: 嗯，
0: 即係周不時中午咧都會一齊喺度打籃球。我覺得呢個真係好 surprise 咯。
1: 原來咁噶，因為我即係我印象當中咧，故宮博物院啲老師咧，個個都好守正啊，即係可能有相對嚟講太過守正，太過傳統啊。呢個我自己嘅舊印象啊，因為我之前都睇過一部紀錄片啦，係總台推出嘅《我在故宮收文物》，咁佢哋個個都好靜嘅，即係你要對住個文物嘅話咧，我就會覺得哇，呢個人一定要心好靜，好定。咁但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嘅話，喺為咗身體健康，即係可能大家平時坐得多嚇，腰肌勞損，咁就要打籃球做運動，去同大家一齊共樂呢個體育運動中午。即係你即係故宮裏邊係有呢個籃球場嘅，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啊？
0: 係，因為正常我覺得大家嘅印象對故宮咧，就係一個你工作一個非常要嚴肅嘅一個地方。係。但系咧，我中午去到个篮球场同啲老师啊打篮球之后咧，大家都系好轻松嘅，即系感觉唔喺故宫，即系好似一啲朋友一齐咁样去运动一下，开心一下咁样嘅感觉咯。呢个系我觉得，我冇谂到故宫会有嘅嘢咯。
1: 系，我想问下呢个篮球场喺故宫里头嘅个范围。
0: 系喺故宫里
1: 头。咁犀利啊！即系可能普通嘅市民群众佢谂都唔敢谂，话基本上入唔到去啊嘛。
0: 系谂都
1: 谂
0: 唔到，
1: 系 OK 啊，所以我都谂都谂唔到啊。而且我采访过往届嘅啲同学啦，佢哋话仲要踩单车去上班，因为里边嘅距离实在太远啦，所以好多嘢都系谂都谂唔到啊。咁啊，都多谢晒三位同学分享嘅啲好难忘、好有趣嘅事情咧。好啦，提醒阁下，而家你听到嘅越讲越过瘾环节啦，由主持人肥光仔系早前咧连线喺北京故宫博物院啦，参与紧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呢个项目嘅三位澳门学生，嗱分别咧系嚟自华南理工大学嘅陈志伟、暨南大学嘅刘允彤同埋英国伦敦大学嘅叶俊如啊。嗱，讲到呢度，我哋稍事休息啊，下面嚟听一首。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出品的首届澳门文化传播大事计划的主题曲《人人领航燃点文化之光》，送给今日作客节目的三位同学，揸翻嚟，我哋精彩继续。

0: 肥光个头大过五层楼，肥光只手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肥光嘅节目。
1: 好啦，继续翻到嚟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嚟到越讲越过瘾嘅环节。早前主持人肥光仔是连通天地线采访到了有三位去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参加紧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5的同学仔，他们是来自华南理工大学的陈志伟、暨南大学的刘允彤和英国伦敦大学的叶俊如，邀请他们分享一下参与这个项目的见闻和感想。下面继续听听之前的专访录音。

0: 咁样嘅题目就系研究翻澳门呢个历史城区啲管理模式，即系基于呢个世界遗产中心同埋故宫，我就谂住喺故宫呢个世界遗产呢度学习到佢哋嗰啲即系数字化建档啊，即系嗰啲系统文物系统，佢哋点样去增减啦、啊？呢套模式同埋自己都系相关嘅数字化专业嘅啲技术。都已經比較熟，所以就學習翻佢哋啲，即係話點樣去建立呢個模型同埋呢啲數字化信息咯。就而家做啲嘢都係跟老師睇緊佢哋啲出嘅文獻同埋佢哋啲研究係點啊。包括我都會問翻佢哋係，你點樣做呢個故宮文物信息系統？系咁啊，
1: 所以你今次嚟度橋嘅，喂，你啲論文啊，而且咧就喺澳門啦，前幾年咧就係有，我冇記錯嘅話係故宮嘅一個研究院啊，係喺澳門文化中心嗰邊嘅，咁啊，所以有興趣嘅話都可以去嗰邊去了解了解，我相信澳門同北京嘅故宮博物院咧未來會有更加之多嘅聯繫，我都希望你可以成為其中嘅一份子嚇，咁我相信呢個就係你未完成嘅目標，同埋喺今次實習活動當中嘅啲獲得嚇，起碼一篇論文喺九月份等住你嘅經驗去累積出嚟啊！多謝你啊，志偉。咁啊，允彤咧嚇，允彤咧，你有啲乜嘢啊？而家努力完成緊嘅目標完成啊？除咗你嗰篇講嘅故宮聲音公眾號之外。
2: 而家目前就系剩翻呢篇要做咯，跟住其他基本都已经完成晒啦，
1: 即系冇冚啦，系仲有冇咩其他未做嘅都想去试试咧？
2: 跟住目前就系想跟老师学更多嘅嘢咯，跟住佢就都系俾其他博物馆嗰啲账号系俾我分析。而家就学紧故宫嘅一啲运营策略啦，譬如佢系抖音啊同小红书系做啲轻量化嘅视觉内容去。吸引更多年輕人啦，跟住佢喺 B 站就會鋪啲同其他高校合作嘅深度科普嘅啲紀錄片，就係用唔同嘅方式去普及唔同嘅受眾啦。跟住呢啲經驗就係俾我對傳統文化點樣做新媒體傳播有個更加具體嘅認識。
1: 即係等同於你係可以接觸到，其實故宮博物院咧，佢並唔係好。太過傳統嘅，即係喺我哋印象當中啊，喺傳播方面啊，其實佢會有唔同嘅矩陣，喺唔同嘅平台咧，都會有唔同嘅目的性嘅投放咯。啊，你最中意邊個平台？故宮嘅邊個平台嘅投放？因為有好多朋友咧，我身邊朋友養貓嘅，佢好中意故宮啲貓咁樣嘅。呢啲貓係故宮啲貓會喺邊個平台度投放比較多咧？
2: 通常呢個係整文創比較多咯。
1: 文創比較多。
2: 我哋線上平台就比較少，更加多嘅係關於故宮建築嘅嘢，同埋一啲暑期攻略咯。我最中意嘅肯定係而家做呢個嘅帳號，就係。故宫宣教嘅微信公众号，
1: 故宫宣教，我都要关注一下先啊，睇睇你有冇你嘅作品啦吓、你觉得你喺呢一个月当中，做得最好嘅作品系乜嘢咧？
2: 整咗一篇故宫嘅暑期攻略咯，就系点样行故宫，教大家已经出咗 post。
1: OK 啊，因为喺暑期期间嘅话，故宫肯定啲门票好热销啊。虽然唔使买，但系预约嘅话咧就包晒棚噶。咁啊，攞住呢篇攻略，可以喺最短嘅时间可以感受到故宫嘅魅力啊。好，都多谢晒允彤嘅分享。好啦，想问一问俊如啊，你又喺接落嚟仲有一个星期左右嘅时间啊，有冇啲咩未完成嘅目标想努力完成，同埋今次实习啲点样嘅获得咧？阿俊如，
3: 因为呢段时间咧系同我哋部门老师做紧一个策展一个展览嘅 proposal， 关于原名嘅丝绸之路，而家就尽量去做翻呢一块嘢咯，
1: 即系同丝绸之路相关嘅一个展览嘅策展系嘛？
3: 系，我觉得做呢个过程之中。因為我本身我都係英國讀書噶嘛，我覺得呢一次翻到嚟，特別喺北京，做關於中國嘅歷史、中國呢啲文化，就去學翻到好多關於我自己嘅。
1: 咁其實講到話呢一次嘅實習咧，你係關於展覽嘅策展噶，可能同你自己嘅呢個專業咧，並唔係話十分之對口嗰只嚇，但我知道啦，澳門啦。佢都系博物馆之城嚟嘅，佢行到边度咧就系一个博物馆嚟噶啦。咁所以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梁慧敏局长之前都讲过一句话：，澳门 是一座露天博物馆，你行的历史

0: 城区啊，都可以通过佢历史建筑啦，通过世遗景点啦，甚至通过一啲人同埋事、一啲习俗啦，去感受到澳门历史城区嘅魅力。咁、其实澳门处处都系博物馆，咁、所以处处你都可以系策划一啲好特别嘅展览。有冇机会以后运用到你今次嘅实习学到嘅知识，甚至喺你学习紧嘅英国伦敦大学啦，或者喺你未来唔知会唔会翻到澳门啊？做翻一个属于自己策划嘅展览咧，阿俊宇。
1: 其实呢个已经喺度考虑紧咧。
0: 嗯。
1: 我已经啱啱毕咗业，我做嘅论文咧系关于澳门土生葡人嘅其中嘅一种文化。有种茶色叫做肥茶，系做紧呢一块，同埋即系好似你同埋梁局长讲嘅咧，澳门系一个基本上你成个城市都系一种博物馆，因为你行到边度，你都可以睇到呢啲嘢同埋呢啲人物。我觉得澳门最特别嘅一个点呢，唔系好似其他地方，即系好似你呢个历史、你呢个文化已经系基本上完咗，已经停咗喺度啦。澳门呢，系仲加喺度进行紧嘅，仲加喺度 develop 紧嘅，即系你睇到唔管人啊、啲楼啊呢啲地方都仲系一个喺度进行紧嘅一个状态。
0: 嗯，明白吓。咁你头先讲到嘅澳门嘅土生葡人啊，肥茶，我可能会觉得佢系一个澳门葡人嘅烹饪技艺啦吓。佢已经系成为咗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噶啦。嗱，中西融合吓，唔单止佢哋嘅语言土生葡语，咁佢哋嘅习俗又中又西，另外佢嘅烹饪方式亦都系嚟自全世界啊。咁啊，所以亦都印证咗嗰句咧，系喺澳门啦，系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嘅交流合作基地啊！咁啊，希望你呢一个研究啦吓，我哋未来可以继续跟进啦。我都好中意澳门嘅土生文化咁样噶。好，咁啊，系都多谢晒啦，阿俊如嘅分享。咁就正如啦，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梁慧敏局长表示啦。港澳青年同根同源，各具风采。佢亦都希望港澳青年啦，通过呢一次嘅实习，系可以将好多嘅澳门嘅故事，更加多嘅生动嘅故事带翻去自己嘅家乡，努力成为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嘅中坚力量。嗱，呢个就系梁局长对于你哋嘅希冀啦。咁啊，呢一个板块咧，亦都系感谢喺北京故宫博物院正喺度进行紧嘅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嘅三位澳门学子陈志伟、刘允彤同埋叶俊如嘅精彩分享，多谢你哋啊！

0: 好嘅，再次多谢晒啦！今日接受采访嘅三位同学啊，咁佢哋咧都系澳门嘅学生啊，系嚟自华南理工大学嘅陈志伟、暨南大学嘅刘允彤，同埋英国伦敦大学嘅叶俊如啊。嗱，佢哋参与嘅呢个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咧，呢个实习期系去到今个周末8月15日咧就会结束噶啦。啊，听日嘅同一时间继续会邀请另外三位嘅澳门籍同学啦，同我哋分享翻啦佢哋参与呢个计划嘅一啲有趣嘅见闻同埋相关嘅感想噶。希望大家继续留意。咁啊，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大家好，我是澳门故事镜海云嘅编剧穆欣欣，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澳门是岭南嘅一部分，亦都希望大家多啲关注岭南，关注澳门。
2: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3: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3: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5: 冇浸
6: 噶。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拨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1: 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104集的内容。
12: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佩聪。
13: 崇州呢个地方地处西南边陲，人烟稀少，真系就冇雷公咁远嘅。再加上之前兵荒马乱，社会治安就十分之差，同成都啊真系冇得比啦。从之前侍奉节度使，到而家侍奉边关士兵，从待人有礼嘅位高，到啲粗鲁唔讲道理嘅将士，薛涛心里边十分之恐惧。佢将自己嘅感触同反思写出嚟，写落咗著名嘅《十离诗》。伟高睇咗之后啊，觉得薛涛确实认真反省啦。咁佢系个心软嘅人嚟嘅，又下令将薛涛啊召翻身边。咁经过呢一次磨难之后呢，薛涛亦都睇清楚官场嘅复杂，而自己呢之前只系俾名利迷失咗双眼啫。明白到自己想要点样嘅生活之后啊，薛涛喺自己20岁嗰年，用之前储低嘅积蓄帮自己赎咗身，脱离咗恶籍，恢复咗自由身。同其他官妓唔同吧。薛涛冇急住揾个人家托付终身，而系好似嗰啲隐居山林嘅文士一样，定居喺成都西郊嘅院花溪旁边。佢喺个院里边种满咗花花草草，开始过住悠然自得嘅田园生活啦。嗱，原本薛涛以为自己经过官妓嘅生涯之后，将会系归于平静嘅。佢又点都谂唔到，喺睇清风月场所嘅风花雪月之后，佢仍然会情不自禁跌入爱情嘅漩涡之中嘅。在公元809年，这一年薛涛已经步入中年，40岁了。当其时有一位官员如日中天，他的名字叫做元稹。个稹字呢是和字边做个真。元稹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事东川，他对薛涛早有耳闻的了。不过东川和成都还是争得比较远，两个人本身没什么交集的。但是在一个叫严寿的人的介绍之下，薛涛在梓州呢同元稹相见。咁一开头啊，元稹只係将薛涛当成一般嘅官妓，觉得佢嘅诗作都只不过係花拳绣腿啫。 但系当佢读到薛涛所作嘅《四友赞》嘅时候呢，心里边十分之佩服。薛涛呢一首诗将文房四宝分别以一句诗，就将佢哋嘅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诗风庄重肃穆，完全都唔似出自一个小女子之手嘅。而另一方面呢，薛涛亦都被元稹嘅才气所吸引，好快啊，两个人就堕入爱河之中啦。不过大家留意一下吧，这个时候薛涛比元稹大了10岁，两个人谈诗以政，谈天说地，十分之开心，在村属一带游山玩水，相伴了1年的时间。大家可能觉得奇怪啦，薛涛在风月场所混迹了这么久，见过这么多才子，为什么偏偏对元稹情有独钟呢？这样也都难怪薛涛的。元稹是个才高八斗的青年才俊，亦都是个情场高手，对于怎样撩妹呢就十分之在行的。咁薛涛枯木逢春，情不自禁，亦都好容易理解嘅啫。不过好可惜嘅系，元稹嘅做法喺古代呢就叫做风流多情，但系放喺现代呢就真系个渣男嚟嘅。原来佢同薛涛谈情说爱嘅时候，早已经有咗家室㗎啦。妻子韦松仲喺屋企等住佢返去嘅。咁而喺娶韦松之前呢，佢仲同另外嘅女子有过一段情添。大家都知啦，元稹系写过唐代嘅传奇小说《莺莺传》嘅，讲嘅系贫寒书生张生对于没落嘅贵族小姐崔莺莺始乱终弃嘅悲剧。咁其实元稹写嘅就系自己嘅故事啦，张生就系佢自己，而崔莺莺亦都确有其人嘅。喺贞元15年，元稹20岁嘅时候喺蒲州啊做官，佢同远亲崔氏呢就谈过一段恋爱嘅。咁呢个崔氏就系《莺莺传》里边嘅崔莺莺啦。崔莺莺才貌相传，屋企又有钱，但系冇乜权势。咁元稹本来同崔莺莺就许下承诺，话他日必定娶佢为妻嘅。但系后来佢赴京赶考，因为才华出众啊，俾新任嘅京兆尹韦夏卿咧赏识。咁知道韦夏卿个女韦松未有分配之人之后，佢就意识到呢个系个攀高枝、飞黄腾达嘅好机会啦。于是喺翻权衡之下，元稹都系作出咗抛弃崔莺莺，而娶对自己仕途更加有利嘅韦松为妻嘅决定。咁呢个本来就系个陈世美始乱终弃嘅故事嚟嘅。不过喺小说里边呢，阿元稹就为自己开脱，话崔莺莺就另嫁，张生就另娶。而喺小说里边啊，大家就话张生始乱终弃嘅行为呢系善于补过啊。从崔莺莺嘅故事里边，我哋可以知道啊，喺元稹嘅世界观里边，官场前途先系第一位嘅，爱情同婚姻都系为呢个前途服务嘅啫。咁呢个一心升官嘅人呢，注定就唔系一个长情专一嘅人啦。嗱，咁翻到薛涛同元稹嘅感情上边嚟睇，薛涛本来就系一个又骄傲又有才情嘅女子，只系为生计所逼，先投身风月场嘅啫。早就见惯咗寡情薄义嘅负心人，所以佢更加渴望有一份单纯而长久嘅感情。佢就将元稹作为托付终身嘅人，但系元稹正系处于事业上升期，佢只系将薛涛作为一个短时间嘅陪伴。虽然相恋咗1年咁耐，但系喺对待爱情嘅态度里边，我哋可以见到佢两个注定就唔可以喺埋一齐嘅。冇几耐之后，元稹就被调咗去洛阳，两个人就依依惜别啦。喺元稹离开之后，两个人仲保持住通讯嘅。薛涛就好似盼望与君相见嘅妇人一样，作诗写信嚟表达佢嘅思念之情。佢同元稹通讯嘅时候，仲发明咗一种信笺。嗰阵时成都嘅纸张就好大嘅，唔方便写细诗。

0: 薛涛又鍾意寫絕句噃，佢觉得原来嘅纸张太大，同自己嘅篇幅不符。於是呢，佢喺成都嘅花溪用木芙蓉皮做原料，加入咗芙蓉花汁，制成咗深红色精美嘅小信笺，后来就广为流传，被后人称为薛涛笺。呢一种信笺啊，好多时就用嚟寫情书情诗，表达爱慕之情嘅。嗱，其实啊，喺元稹调任洛阳嘅期间，佢妻子卫松已经因病去世啦。咁冇几耐之后呢，佢又立咗个小妾叫做安仙殡嘅。咁冇几耐呢，呢、這个小妾亦都死咗。再后来啊，元稹就被贬咗去江陵。据讲呢，呢段时期薛涛仲去江陵见咗元稹一面。偏偏係咁样相见啊，反而令佢喺爱情嘅美梦之中清醒过嚟。元稹从之前嘅热情变为淡漠，往昔嘅快乐时光亦都仿如过眼云烟。佢又只係将薛涛作为人生嘅过客，而佢係一个可以从呢段感情里面全身而退嘅人。反而薛涛就喺呢场爱恋里面迷失咗自己。两个人喺呢一次相见之后啊，就再冇交集啦。薛涛亦都冇好似寻常女子咁要生要死，而係安安静静咁返到佢自己嘅栖身之处，除低咗鲜艳嘅衣裳，换上一身道袍。佢明白到啊，自己所追求嘅平静单纯嘅生活，都不过係自己一念之间嘅啫，无关乎一个人定两个人嘅。佢同元稹嘅人生不过係两条相交嘅线，喺相交点相遇之后就越行越远啦。喺公元815年啊，元稹为咗仕途娶咗士族之女裴淑为妻，而披上道袍嘅薛涛啊，喺远花溪边，喺人来人往之中，继续坚守住自己心中嘅嗰片净土。后来啊，薛涛又离开咗远花溪，喺碧鸡坊建咗一座吟诗楼，喺上面度过咗人生最后嘅一段平静时光。喺公元832年啊，薛涛安详咁离开咗人世，任西川节度使嘅段文昌为佢亲手写咗墓志铭，喺墓碑上边啊，写住西川女教书薛涛红道之母。呢、这个就系唐代四大女诗人之一薛涛嘅一生啦。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大钟，马上要进入我哋今日韵味岭南嘅包尾环节啦。咁啊，今日咧主持人肥光仔会同大家带嚟湾区文化地图，聚焦啱啱结束无奈嘅2026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
3: 因为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荣昌盛啦，受到各界人士的喜爱。
4: 我相信啦吓，粤剧艺术亦都会随住粤剧人的努力，佢系一定能够不断咁取得新的成绩。
5: 作为呢代粤剧人咧，应该要去成全发展我哋粤剧。我相信我哋将来会更好。
6: 我希望我哋粤剧培养多啲新人咯。
3: 我是黎俊升，
4: 我是倪慧英，
5: 我是粤剧演员欧海明，
6: 我是广州粤剧团的陈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韵味岭南。
7: 湾区文化地图。
2: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关注翻啦。咁最近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咧共同主办，清远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承办嘅2026年。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总结分享会咧喺清远举办。咁睇翻呢次活动咧，系以山水清远、融聚湾区为主题。喺为期八日嘅旅程当中咧，嚟自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广东财经大学、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啦，同埋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等嘅高校，有80位嘅粤港澳三地青年学生咧，穿行喺湾区高速发展嘅深研之上。迈步在湾区多彩文化的脉络当中，他们在澳门历史城区聆听中西文化交融的和柄，在香港的多元地标感受国际都会的创新活力，在清远的长龙、红旗

0: 庄、瑶寨村落里头咧，系触摸岭南风情嘅温度。嗱，下面我哋嚟听一段短片嘅剪接啊！嗱，呢部短片咧系嚟自香港嘅萨文杰、澳门嘅陈嘉莉、茂名嘅谢子亮同埋梅州嘅古子神、阳江嘅陈晓彤呢四位唔同地方嘅同学咧，系参与2026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嘅同学咧所制作噶噃。下面我哋通过佢哋嘅声音去感受一下呢次活动嘅精彩。
1: 大家好，我叫萨文杰，我嚟自香港。
2: 大家好啊，我系嚟自澳门嘅陈嘉莉。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茂名的谢子亮同学。
4: 大家好，我叫谷子成，来自广东梅州。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阳江的陈晓彤。这次旅途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澳门做葡式瓷砖画，在制作过程中，导师说经典的蓝白花纹其实是受到了中国青花瓷的影响。几百年前，中国青花瓷的白底蓝花美学西传，深刻地影响到了葡萄牙瓷砖画。
4: 这次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让我直观地体会到三地的文化同根而异。澳门的中西合璧，香港的潮流多元，广东的本土民俗呢，底厚深蕴，虽各有特色，却共享广府文化的根基。
3: 经过这几天的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呢，我也有很多体会，比如我也是第一次体会到了自己亲手做窑绣这样一个非遗传统技艺。
1: 我嘅深刻嘅印象系两个地方，第一个系古龙峡。嗰陣時係今係朝頭早嘅，我發現咗係好似天堂咁，因為城市同埋鄉村好大分別，同埋身邊嘅朋友可以同佢哋交流啦，認識多佢哋嘅文化，同埋我哋有好多唔同活動可以玩，同埋最好係影翻張相，啲山啊、啲水啊，全部都好犀利，同埋自己人生都好舒服曬。
2: 咁我發覺咧，原來呢一度嘅山啦、水啦，同埋呢度鄉村嘅

还有连南的瑶族村寨等诸多的一些自然景象，我也非常的喜欢这里的一些自然风景风光。然后呢，我们还体验了瑶族的一个篝火晚会，整体热情的氛围呢，也是让我有一种回到了舞台上闪耀发光的感觉。

好嘅，再次多谢参与2026年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嘅几位同学，分别系香港嘅萨文杰、澳门嘅陈嘉莉、茂名嘅谢子亮、梅州嘅古子臣、阳江嘅陈晓彤啊。嗱，虽然咧我哋系只系听到听觉，但系都觉得哇，佢哋今次真系不虚所行啊！在今次的分享会上面，来自粤港澳三地的青年朋友用真诚和感悟回顾了过去八日他们共同经历的青年文化之旅，从初识的陌生到创牌演出的默契，三地青年在短短一个几星期的时间里头体会到了三地血脉相连又各具特色的文化，见证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建立了浓厚深刻的友情。例如香港青年陈翠美表示，八日的旅程，大湾区城市和科技发展的速度令他印象深刻，他还看到了非遗融入当地生活和旅游业的方方面面，得到了好好的传承。另外澳门青年何子维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地，而这次交流活动丰富了他们的阅历，拓宽了他们的见识，令到佢更加深刻认识到咗国家赋予佢哋嘅时代重任。而广东青年谢子亮表示，呢次交流啦，令到三地学生相互了解更加深刻，联系更加紧密。佢哋会从自身做起，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同埋交流合作啦，贡献力量啊！咁啊，讲到呢度，诸神秘光仔都带嚟呢一首。

由粤港澳三地歌手带来的歌曲呢共同家园送给这班参与2026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的学子。看看之后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会不会有机会请到这班学子莅临跟大家详细分享他们的旅程和见闻。亦都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麦主持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了。亦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了吧。是这样先啊，拜拜。

0: 今朝大湾区简直同一个心跳。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六点到七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2: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一零二点八，
3: 澳门、珠海 FM 一零五点四，
2: 广州 FM 九十八点零，
3: 深圳 FM 一零一点二，
2: 佛山 FM 九十三点二，
3: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
4: Ladies and gentlemen。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5: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6: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7: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6: 探世界，
4: 探世界。
8: 人生自在探世界，欢迎你收听探世界啦！我是主持人泽宇。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晓露。
8: 继续咧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旅游动态。第一环节探世界快讯嘅，翻嚟之后咧会有魅力真宇宙啊，同大家去海上度假，一站式咧打卡漫游大海嘅快乐。咁啊，最近咧嘉宾啊木真系从香港出发啦，体验咗一趟嘅邮轮旅程。咁啊，究竟喺咧邮轮上边咧佢有边啲嘅体验咧？稍后咧一齐听听佢嘅分享啦。
9: 冇错啦，咁去到探世界 topic 嘅环节呢，我哋同大家一起去解锁12306嘅一个新嘅技能，叫做轻装行啊。
8: 咁其实喺呢个路上呢，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嘅行李呢唔会成为自己出行嘅一个困扰呢？咁其实12306方面呢係有到一啲嘅服务俾大家嘅，咁我哋稍后呢会同大家讲讲。咁而去到博览湾区嘅环节呢，就会一起去到澳门艺术博物馆啦。咁呢一度呢有一场澳门国际儿童艺术节嘅，咁点亮咗啦骑峰的崖河咁样嘅一场展览啊。咁究竟具体嘅情况系点样呢？稍后我哋一起嚟关注一下啦。
9: 冇错啦，咁多精彩嘅内容呢，记得要留守我哋嘅探世界节目啦。事不宜迟，即刻开始探世界快讯。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10: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8: 探世界快讯。首先关注下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电影资料馆由而家开始至到明年的5月9号，在位于西环河的资料馆展览厅举办香港电影资料馆25首映礼展览的。咁聚焦了资料馆从成立以来，怎样透过搜集和修复，致力于保存香港电影历史文化。咁该次展览成为了资料馆25周年的节庆节目之一。
9: 资料馆的海外寻真之旅呢，它的足迹已经是遍布了欧洲、亚洲、大洋洲和美洲了。咁展览呢将会播出在前线搜集人员和捐赠者之间的一些深度访谈的影片，亦都会重温资料馆越洋去寻觅电影瑰宝的一个历程。咁其中呢会包括资料馆历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海外搜集，亦即是电影院商冯炳仲是捐赠的一个数万行的北美洲戏院的珍藏。咁呢一个影片呢亦都是集结了从世界各地寻获的一些珍贵的电影片段，咁包括由李小龙早期的作品《人海孤鸿》的彩色底片的修复片段，亦都有我哋中国电影大师朱石伦去执导的《一瓣之隔》，有谢贤主演的《冬暖》和张国荣主演的《阿飞正传》等等的，咁啊带领大家咧以第一视角去见证香港电影扬帆海外的一个足迹啊。
8: 系啦，咁今次的展览咧会持续到下年的5月9号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啦。咁啊讲翻咧，暑假而家咧都已经接近尾声啦吓，咁啊但其实咧喺呢个亲子出游的多重需求叠加之下咧，其实成个旅游市场依然都相当之火爆啊。咁啊从多个旅游平台方面了解， 解到啦，北京凭借住丰富嘅文博资源同埋文旅吸引力啦，喺七月内国内嘅酒店预订量 top 10嘅目的地当中位居第一啦吓。咁啊，而八月嘅暑期出游热度咧，依然都仲系咁热络嘅。咁啊，当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大概系1750万张。咁而从玩法方面嚟睇咧，草原旅居、海边赶海、景德镇烧陶等等嘅体验咧，受到多数旅客嘅青睐。咁而呢个暑假咧，有越嚟越多嘅旅客咧，系用呢一种叫做深体验慢旅行嘅方式咧，打开暑假嘅出行。
9: 冇错啊，例如去到新疆阿勒泰呢一度去体验挤奶啦，去制造呢个奶酪啦，又或者去到威海嘅海滩边去赶海啦，又或者喺景德镇嗰度去烧一个陶杯啦，等等等等吓，呢一种深体验慢旅行嘅方式咧，亦都系而家越嚟越多嘅亲子家庭打开暑期出行嘅方式嚟噶。
8: 冇错，因为而家咧即系到咗夏天啊吓，大家都想去海边嗰度啦，清凉一下嘅咁啊，所以我哋睇翻喺各类嘅体验当中咧，赶海类嘅体验热度咧系上升相当之明显。譬如话咧，喺威海、秦皇岛、大连、惠州、烟台、营口、日照等地咧，去海边赶海，加埋咧住特色民宿咧，都成为咗。

0: 嗰个新嘅旅游度假方式啊。
1: 嗯，冇错啦，而我都系其中之一吓，都贡献咗去湛江流洲岛嘅一个赶海家住特色嘅民宿嘅。咁同时都见翻，其实好多朋友咧拣嘅另外一种方式咧就系草原避暑啦。根据有啲 OTA 平台上边嘅数据显示啦，好似呼伦贝尔啊、伊犁啊、金南等等呢啲草原目的地嘅热度都系持续走高。哎呀，我又贡献咗呢个伊犁啦。咁好似骑马啦、呢个星空露营啦等等嘅特色体验啦，亦都系好多人去搜索嘅。有好多家庭咧选择就喺草原嗰度住多几日啦，白天咧就骑马放牧啦，夜晚就去睇星空、去拍银河咁样，用一种草原旅居嘅方式去度过一个清凉嘅暑假。而我哋见翻 OTA 平台相关嘅负责人都表示啦，今年暑期咧，消费者对于呢一种旅行嘅期待咧，就已经从到此一游升级成为深度体验，所以咧而家越嚟越多人系选择呢个深体验同埋慢旅行嘅。
0: 系啊，可以想象到咧，草原上边喺呢个露营嘅帐篷入边咧，望住星空啊，同埋咧应该系唔需要冷气嘅。应该是在晚黑的时候都挺凉的，是吧？
1: 是啊，其实都会有少少有
0: 凉，
1: 是啊，没错，你即可能还有这个冲锋衣要穿住啦，这样。还有呢，其实没有光污染之后呢，我们会看到很漂亮的这个银河。
0: 嗯，
1: 其实现在我们即很多人都是追星游这样啦，亦都见到气象局那边都会有一些观星的指南给到大家的。
0: 嗯，所以呢即避暑玩法越来越多元啦，还有呢我们见到除了有刚刚的海边啦、草原啦，还可以去溶洞添啊吓，因为见到咧最近有一份嘅指南啊，叫做《2026地心避暑舱洞穴游指南》，即系去溶洞入边啦去避暑吓，即系而且咧唔单止就话好似以前咁样去睇钟乳石啊、地质奇观吓，而系变成咗地心嘅避暑舱吓，喺呢一个即系传统嘅避暑目的地当中嚟弯道超车啦。咁啊见到咧溶洞同埋洞穴啦呢一啲关键词嘅搜索热度咧，还比上个月系增长超过100%嘅。咁而且咧洞穴嘅主题产品都好多，有洞穴掌板、洞穴菲拉达、洞穴咖啡等等啊，深度体验类嘅产品，唔知会唔会都有洞穴嘅民宿咁样嘅？不过咧，可能会有少少凉吓，即系可能要攞多两层被，如果唔系咧，瞓喺呢个洞穴入边咧，唔知会唔会风湿咧？惊呢样嘢啫。
1: 系啊，咁除此之外，见翻海岛游方面都系大家个热门选择，传统都系热门选择嚟嘅。见翻 OTA 平台上面最新嘅预订数据咧，就显示话，截止到目前，三亚、青岛、大连、厦门、秦皇岛、威海、烟台、福州、北海同埋深圳咧，就系位列我哋境内海滨海岛游嘅热门榜单嘅前列啦。
0: 嗯，
1: 所以见翻，其实喺今个暑假咧，都有好多人通过唔同嘅玩法咧，带住大家去深度游中国嘅。
0: 冇错啦，咁我哋睇睇先，阵间翻嚟仲有其他方面嘅资讯内容，稍后再见啦。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勉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0: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赵宇。
1: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0: 最近咧，中国美术馆举办咗一场主题活动，主题为五色交辉，中国美术馆之夜。咁啊，今次嘅活动咧打破咗日间观展嘅模式，就将美术、音乐同埋科技表演融为一体，打造咗夜间沉浸式嘅美育体验。
1: 嗯，咁啊，其实当晚咧就会有一个叫做《诗经巨匠》，从达芬奇到卡拉瓦乔咁样一个意大利文艺复兴嘅名作展嘅。咁同时亦都有我哋中国中青年创新艺术展系向大家开放。咁啊，头先都讲到啦，除咗美术之外，我哋仲有科技同埋音乐嘅，所以你亦都见到一啲人形机器人嘅创意开场 show 咧，系跳晒舞嘅。咁啊，另外亦都会有中央芭蕾舞团嘅交响乐团去演绎，例如《彩云追月》啊、《五种色彩》啊等等呢啲中西经典嘅曲目啦，令到大家一边可以去欣赏我哋嘅美术啦，一边亦都可以去听我哋嘅音乐，睇到音乐同埋美术之间嘅跨界碰撞啊。
0: 嗯，冇错啦，其实咧，而家喺博物馆方面嘅呢一种沉浸式嘅体验或者系多元融合嘅一啲艺术嘅形式嘅呢一种展示啦，系越嚟越丰富啊，所以真系吸引咗唔少嘅 啊，我哋國內嘅遊客啦，包括亦都吸引咗唔少啦外國嘅朋友啊。睇翻咧，今年以嚟咧，中國西班牙兩國嘅雙向旅遊文化交流咧，亦都相當之蓬勃啦。再加上咧，就是、中國對於西班牙等國家咧單方面免簽嘅政策，亦都持續推進咗啦。即係好多嘅西班牙嘅朋友嚟到。

0: 去中国玩，咁譬如话我哋喺马德里机场嘅抵达大厅啦，吓喺朝早7点钟嘅时候就已经可以见到有好多中国前往马德里嘅呢一个即系游客嘅，譬如话西班牙嘅游客啦，萨拉佢就话今次嘅体验咧非常之好啊，因为佢觉得好惊喜，咁啊包括啦，佢话中国咧而家好先进啊。中國人咧好友善，一直喺度幫助佢，相信咧佢成個旅程當中啦，肯定都有體驗到我哋中國人嗰種熱情同埋好客啊！
1: 當然仲有啲旅客嘅反饋咧，就講到話為我哋嘅呢個移動支付點贊啦，仲有我哋嘅翻譯啦，亦都非常之好。佢就話啊，所有嘅費用都可以通過手機軟件嚟支付，咁啊，另外都覺得非常之安全嚇，喺我哋中國嘅各個地方幾點鐘出嚟都好安全啊！
0: 睇嚟咧，佢哋真係好深度咁樣體驗咗啦，包括咧即係從馬德里飛往中國航班方面咧，我哋見到啊，排隊嘅人龍亦都相當之長啊！咁啊，好多嘅遊客咧接受採訪嘅時候就話咧，已經好期待啊，想要咧親自嚟到中國咧領略下呢一度嘅風采。譬如話咧，西班牙嘅遊客瑪利亞，佢就話咧希望可以更加了解中國嘅文化，認識當地嘅朋友，品嚐下中國嘅美食，而最緊要嘅係享受翻呢一段喺中國嘅旅程。
1: 冇錯啦，咁啊，亦都歡迎更加多嘅遊客咧嚟到我哋中國玩啦。以上就係呢個時間段嘅《探世界快訊》，睇下翻嚟會有我哋嘅魅力新宇宙。咁啊，我哋嘅主持人咧會帶大家去到越南嘅顯港啊，
0: 冇錯啦嚇！喺海上啦，究竟有邊啲嘅遊輪體驗呢？咁啊，阿木真就話啦，嗱，有甲板上邊嘅泳池啦，亦都有好多嘅美食啦，更加有好多嘅休閒派對咧，成日都唔斷嘅嚇。佢話好沉浸，好放鬆。咁啊，究竟呢個海上打卡嘅大海啊嚇，有幾咁快樂咧？稍後一齊聽聽木真嘅分享啦。
2: 探世界自探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探，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探多次，香港之星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探，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探，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3: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泡温泉、赏美食、游珠江、登广州塔。广州的50多家文艺演出单位，各类的精品剧目轮番上演，我们有100多家文博场馆，各类的精彩的展览、亲子游学体验活动，欢迎大家去感受广州的魅力，享受生活，广州欢迎您来探世界。
4: 人生自在，探世界。

0: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0: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0: 拎起背包
1: 话走就走，
0: 一次精彩的旅行，
1: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0: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2: 同我哋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0: 魅力新宇宙，
1: 魅力新宇宙，
3: 嚟到我哋嘅魅力
1: 真宇宙，
3: 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系木真。
3: 嗱，今日咧，我哋就坐住游轮去探世界啦。
1: 系啦，咁啊，其实咧，我哋成日都话去旅游啦。咁啊，旅游嘅目的地咧，我哋好多时都会认为系一个即系实打实嘅地方，啊，有个名嘅。咁但系咧，其实我哋而家咧有更多嘅选择啦。我哋嘅目的地可能会系坐游轮啦。甚至乎坐火車啦，其實都可以作為我哋旅途嘅一個目的地。
3: 係啊，而家咧好多嗰啲旅遊專列啦，包括嗰啲高鐵啦，
1: 你咪
3: 有一啲銀髮嘅專列啦，可能有啲親子嘅啦，即係或者係唔同嘅地區啦，佢哋自己都會畫出自己嘅呢一個唔同季節嘅主題線路咁樣。所以即係其實而家咧玩法係好多元嘅，包括喺呢一啲嘅專列上邊咧，或者係遊輪上邊啦，其實都有好多值得去探索嘅地方。
1: 喂，遊輪就更加啦，因為即係你知火車。首先佢可能會冇遊輪
3: 空間，相對
1: 空間冇咁大啦。咁同埋咧，即係佢就長長窄窄咁。遊輪我記得我哋上次節目都講過啦，就俾我自己嘅感覺，一座遊輪而家嘅遊輪啦嚇，如果佢即係噸位稍為大少少嘅，就真係可以用一座移動城堡去形容佢。
3: 咩遊輪上面就睇相啊，或者睇一啲視頻啊，你都知道啦。即係佢甚至乎有個主題樂園啦，有各種嘅過山車添啊嚇，都唔好話。游泳池啦，过山车都有添啊！
1: 最简单嘅，即系好似我哋而家坐丽星嘅呢一只游轮，我哋喺香港出发嘅。咁然之后，佢哋而家会仲有好多咧，适合一啲咩咧？就系、是、三日嘅周末，真系纯粹就系目的地就系游轮，佢直头唔落船嘅，就喺船上玩三日，出公海咁样。
3: 公海上边
1: 系啦，咁啊玩三日，因为船上面已经有好多好多嘢玩，有好多好多嘢食，咁啊变你话斋就真系唔使。真係唔使帶錢，乜都唔使帶咁樣就上船去探三日就 OK。
3: 其實我可能有一個相對私人少少嘅問題嚇，即係譬如話好似
1: 有幾私人先？
3: 因為我自己咧個人嚇，如果我譬如話我想去，咁跟住我坐遊輪咧，因為譬如話好似你呢一種係去到公海上邊嘅一個即係行程啦，我係咪可以唔使攞護照添㗎？
1: 如果嗱我喺香港上船咧，我就係簽一次嘅簽注就 OK 啦。
3: 乜嘢簽注咧？
1: 就係香港通行證嘅簽注咯，就係香港簽注就 OK 啦，簽一次就 OK 啦，
3: 咁就可以。唔需要我再攞，因為你譬如話你去到一啲嘅，
1: 因為我唔上岸，所以我係唔需要攞。係
3: 啦，係啦，我嘅意思就話，譬如話你如果去到另外一個目的地咁樣，我要上岸嘅話，可能你就要攞護照啦。但係如果我唔上岸嘅話，其實我係完全唔需要有護照嘅。
1: 唔需要，淨係攞通行證，即係我喺香港上船咁計啦，我就攞通行證簽香港就 OK。
3: 咁假如譬如話我喺內地嘅，譬如話南沙、上海啊呢一啲地方去出發嘅話，可能我就真係任何通行證或者護照都不需要攞啦，
1: 都不需要，
3: 我只需要攞住身份證就可以了，
1: 是啦，冇錯啦。咁所以其實而家咧，即係我哋可以選擇嘅方式好多啦，係咪？咁即係你話，譬如話我坐遊輪，因為旅遊輪咧都可以有目的地嘅，好似話我哋去到顯江又好啊，去到其他唔同嘅地方玩都好啊，咁可能即係我哋會上岸嘅，呢個係目的地。但係如果我哋時間緊湊少少

0: 我可以唔上。
1: 我哋周末下落班，因为其实我哋上船嘅时间咧，大概就系六点零钟咁样样啦。咁如果我话我休半日息啦，又或者我时间紧凑啲，我快啲请半日假，或者我嗱一声做晒啲嘢，可以早少走咁样样，咁我就可以去到香港上船啦。咁咁、然之后周末两日，第二星期日嘅晏昼两点钟到咧，我就已经上船啦。咁上船嘅话，我仲可以喺香港嗰度咧就买下嘢啊，休息下食下嘢啊，或者去玩下去。我探下親戚啊，咁樣樣，即係反正你自己最中意做乜都可以。咁然之後再翻嚟再休整下，星期一翻工咁樣樣，時間係非常之充裕同埋足夠。
0: 同埋即係個行程咧，聽起身就好趕，但其實你喺船上係好放鬆嘅。
1: 我喺船上面咧，我話俾你知，我最中意坐船嘅係玩就當然啦，因為我今次係同我嘅小朋友去嘅。而家咧船上面最多嘅咧，即係我哋成日覺得老人家可能會坐遊輪啦，跟住小朋友放假可能會親子咁樣去坐遊輪咧，因為佢唔需要日日去執嘢啊嘛。嗰間就係你間房，你就可以啲嘢 hea 曬喺度 hea 三日，跟住你自己中意點去玩都得嘅咁。咁但係咧，我自己最中意遊輪嘅一個點咧，就係因為喺船上面瞓覺係好舒服嘅，你係零壓力嘅。咁因為你出到公海咧，你手機係如果你唔刻意去開 WiFi 咧，係冇信號嘅。咁當然而家咧，佢都會有WiFi 你可以去開嘅。你即係你自己要做呢個動作咯。如果你唔去開 WiFi 嘅話咧，你就係、正常你嘅 WiFi 係用唔到噶啦，因為出到去公海嘅話，咁、所以
0: 應該話你手機有啲
1: 信號、
0: 移動嘅網絡係冇得用噶啦，
1: 冇得用噶啦，即係除非你即係專門去開個 WiFi 咁樣樣，咁然之後你就冇曬任何嘅工作嘅壓力，唔會話有任何嘅騷擾。
0: 唔係啊，船上會有 WiFi 噶嘛？
1: 即係如果你自己嗱，我申請要工作咁樣樣，咁唔好講啦。咁同埋你話俾人知我要喂，你同啲朋友又好，生意夥伴又好，你同佢講話，喂，我坐遊輪喎，可能呢幾日信號唔係咁好啊，唔一定即時。覆到你喎，咁即係你大條道理可以唔覆信息，你明唔明？
0: 喺你嘅頭像上面寫住正休假冇信號，
1: 係啊，你話
0: 莫打擾
1: 坐遊輪，信號未必好嘅，即係其實你如果真係要開信號，其實而家遊輪上面嘅信號都好好嘅，你喺遊輪上面嘅 WiFi 咧，基本上嗱我個仔親測啊嚇，佢可以喺遊輪上面打機嘅連網打機親測有效，
0: 唔會話有任何嘅呢個卡頓
1: 嘅感覺，一啲都唔卡，你知唔知？佢真係而家去邊佢都要孭埋佢部電腦去打機。
0: 咁所以你哋當時去到船上係咪有開通到一啲嘅網絡套餐？
1: 有開到網絡套餐，而且我哋開最平嗰個套餐啊，
0: 夠兩個人用。
1: 佢基本上呢一個 IP 就是一個人用 WiFi 咁樣樣啦，咁而且個網速係非常之快嘅，係啊，咁所以我覺得咧，如果你要 keep 住工作嘅話咧，係一啲都唔影響。
0: 大概幾錢啊？
1: 都唔貴嘅，咁你三日落嚟嘅話，一個 IP 大概就百零蚊咁樣樣啦。
0: 哦，都還好，因為你始終係出咗國㗎嘛，算
1: 係。係啊，又係你一個你喺公海啊，你唔係出國嘅問題，因為公海咧佢基本上要用海事衛星信號㗎。你唔係話好似我哋喺陸地咁樣樣個網絡，佢覆蓋係唔一樣嘅，成本唔一樣嘅。因為我記得我 long long 啊高坐過一次遊輪 ，long 到真係我個仔仲好細個嘅時候，我個手機有信號，人哋揾唔到老婆打電話。俾我，跟住嗰两分钟我就要交120蚊嘅呢个电话费，所以我就知道喺海上嘅佢嘅信号嘅成本同你喺陆地嘅信号嘅成本系真系唔一样。
0: 所以而家其实我哋嘅体验已经比以前啦，真系提升咗好多倍，
1: 好咗好多。咁即系你，你可以办消失又得，你可以 keep 住联系又得，即系你自己可以自己嘅选择。呢个系其一啦，其二咧喺游轮上面瞓觉系真系。无敌咁舒服，我记得我上次
0: 舒服噶，会唔会有啲人会晕船浪
1: 咧？唔会，因为啱啱我讲紧咧，即系我今次坐呢一个嘅丽星啦，其实佢嘅载客量大概可以去到两三千啦。咁然之后咧，佢服务配比大概系1:2左右啦，即系船员可以譬如话我哋有2000个游客，可能大概就1000左右嘅呢个服务。人員去服務我哋嘅，咁首先個服務性係 keep 得好好嘅，你無論去邊都好多人去服務你。呢、這個其實咧，其二咧就係、喺船上面瞓覺咧，我點解會咁中意咧？你記唔記得我上次唔係去九寨嘅？我冇話俾你聽，我俾我仔啲鼻鼾聲搞到我失眠嘅，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呢件事啦。跟住我仲怪罪高反啊，成咁樣樣，但我發現其實。唔關事嘅，同高反冇關係，因為今次我都係同我仔間房，即係我哋一人一張床瞓嘅，都係我完全係聽唔到佢打鼻鼾啊！我一啲都聽
0: 唔到。就係佢瞓得太舒服啦。
1: 唔係，係我唔知佢有冇打鼻，係我瞓得太舒服，係秒睡，你知唔知？然之後深度睡眠啊，我完全冇俾任何人影響到。
0: 即係你唔會覺得嗰部船有一種搖晃嘅感覺咩？
1: 係一啲都唔搖嘅，因為個船嘅穩定性係非常之強嘅。
0: 因為佢可能都足夠大，
1: 足夠大。咁然之後。

0: 样嘢好就系、是、佢会拣一条最优嘅线路俾你，
1: 嗯、
0: 即系一定系嗰条线路风浪最少啦，
1: 比较安全
0: 系啦。咁、嗯、然之后即系预测三日雷达测，即系佢都唔会周围都
1: 唔
0: 会有咩
1: 太大嘅变化，
0: 系又唔会有咩雨啊剩、嗯。我话俾你听，最近咪成日都失惊无神有阵雨咁样样嘅、嗯。我喺邮轮上面三日。日日都是晴空萬里、
1: 嗯、
0: 最搞笑的就是我每一天搜到的 IP 雖然我是見到茫茫的一片大海而且是非常之靚的很藍的大海、
1: 嗯、
0: 但是我每一天的那個搜到的 IP 都會有少少不一樣的、
1: 嗯、
0: 我有時搜到的是越南的 IP、
1: 嗯、
0: 有時搜到是新加坡的 IP、啊所以是很得意的，所以虽然我是望不到有陆地，但是其实你会、欸、发现其实原来你可能离那些陆地其实都不会说十分之远这样。
1: 嗯、
0: 是啦。那么这个就是游轮上面一个体验啦。所以我自己就会觉得游轮可以是作为我的一个目的地的选择咯、
1: 嗯。
0: 我不一定说一定要落地去到哪里玩才叫目的地咯。
1: 嗯。嗯、啊。所以你其实今次呢你在游轮上面刚刚我们讲了一些比较即是大家可能都會比較關心嘅一啲問題嘅、嗯，就包括有網絡啦，同埋舒適度啦。
0: 啊、
1: 你啱啱講到舒適度嘅時候、嗯，其實我想問一樣嘢咧，就係話，因為可能同你喺邊個嘅艙位都有關係嘅、
0: 嗯。
1: 因為有一啲艙位咧，可能係有窗嘅，有啲可能係冇窗、嗯。你今次住嘅係一個點樣嘅艙位？大概喺個船上嘅邊個樓層咁樣？
0: 我每一次住咧，我都中意住露台房嘅、
1: 啊，
0: 因為露台房
1: 露台房肯定啦，有陽光，你可以睇到大海。
0: 可以開窗，可以開窗。咁一都有海景房，海景房咧就開唔到。窗嘅，佢都有窗，但系就开唔到窗嘅。咁、
1: 嗯、
0: 然之后仲有内舱房，内舱房就更加就可能个舒适度相对就冇咁强啦。咁、
1: 嗯、
0: 可能佢就真系四面都系即系贴咗啲墙纸啊咁样样，咁你就见唔到窗外面嘅景色。如果你要见窗外面嘅景色嘅话咧，可能你就会去到甲板层咁样样、
1: 嗯、
0: 去参加啲户外嘅活动咁样样，你就会睇到外面嘅海系点样样啦。咁、
1: 嗯、
0: 我哋其实。都幾好嘅。我哋上船之後咧，我哋都幾中意開窗嘅。首先咧，因為我哋八點鐘開船，
1: 嗯，
0: 其實四點半到六點你可以登船嘅啦。咁然之後我哋上到船之後咧，喺六點到八點呢段時間咧，係香港維多利亞港最靚嘅夜景嘅時候，
1: 嗯，
0: 我哋會有一個非常之好嘅 view 去睇夜景嘅，
1: 嗯，
0: 然之後佢嘅太陽落山啦，然之後。到佢嘅華燈初上啦，所有嘅景觀咧，我哋都可以盡收眼底。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喺香港上船嘅話咧，呢、這個都係一個好有優勢嘅地方，你就有一個好靚嘅地理位置去睇夜景啦。
1: 嗯。
0: 咁然之後咧，仲可以睇埋日落咯，其實日落都好正。同埋，即係我唔係好 care 日出㗎、
1: 嗯，
0: 但我好中意睇日落嘅。咁喺船上面咧，其實你喺海上面每一日，無論係離港嗰一日啦，定係第二日喺公海嘅時候。即是在海上面看日落啦，其实那个景观都是很舒服，吹着海风，然后在海上面在甲板上面游水啦，玩水上的那个很长的滑梯啦、
1: 嗯、
0: 你又可以在上面呢即是玩一些滑索啦、
1: 嗯、
0: 然后可以在船上面攀岩啦，其实你有很多户外活动可以体验。
1: 嗯，究竟在这个船上还有哪些的体验呢，还有这些的体验呢有几咁丰富呢，我们偷偷先阵间回来继续谈过啦。
0: OK。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声，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声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3: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4: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5: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6: 现在我听探世界，
7: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们一起人生自在，
8: 人生自在，
7: 探世界，
8: 探世界。
9: 旅行是你眼中不断看见的风景，
10: 旅行是遇见同路人的微笑点头，
9: 从寻找生活到爱上生活，
10: 你只需要小小任性，
9: 拎起背包
10: 话走就走，
9: 一次精彩的旅行，
10: 每个未知都是惊喜，
9: 收拾好自己的心情，
11: 同我们一起做旅途的朋友，
9: 魅力新宇宙，
10: 魅力新宇宙。

0: 休息翻嚟啦，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日嘅魅力
1: 真宇宙，
0: 我系泽宇，
1: 我系木真，
0: 系啦，今日咧会同大家一齐关注到嘅咧就系游轮出行啊，坐住游轮去探世界嘅，咁啱啱讲到话咧喺呢个船上咧其实系有好多嘅体验活动嘅吓，其实啱啱讲到嘅一啲嘅体验活动咧，可能都系一啲即系我哋讲到比较基础嘅一啲体验，
1: 系，
0: 因为你行到去甲板上边咯，可以去睇风景啦吓，可以去
1: 体验一啲户外嘅活动啦，
0: 关注系啦，
1: 玩游水啦，跟住玩船上。面嘅水上滑梯啦，嗰种感觉同你喺陆地玩嘅时候唔一样噶。
0: 你成个人喺度漂流当中，喺度玩紧一个漂流，
1: 喺度行紧嘅时候咧，然之后你去游水啦，然之后玩滑索啦，即系佢喺船上面有一个高空滑索，咁喺甲板层嗰度，咁其实都系好安全嘅。咁你就喺好安全嘅地方咧，就玩高空滑索啦。咁然之后可以喺船上面玩攀岩啦。咁个攀岩咧都 OK 嘅，我有体验噶。佢就会喺船顶嘅15层嘅。咁然之后咧。佢嗰、那個對於我哋呢零基礎嚟講咧，咁你只要著一件咧户外運動衫啦，運動衫咧要遮住膊頭啦，咁然之後咧要著襪啦，咁其實佢現場係會有專業嘅鞋提供俾你去著嘅，咁基本上佢有十幾對，咁我諗你點都有一對啱你碼數嘅，咁跟住就將一啲危險物品放低之後咧，咁你就可以帶好安全措施就去。體驗一下去爬呢個攀岩，咁簡單好似我哋呢入門級咧，佢就會有一個大概可能十米左右嘅一個咁嘅體驗啦。咁如果你覺得呢個難度太低啦，咁佢亦都有一個咧向內傾斜，大概可能有一個45度嘅一個咁樣嘅攀岩嘅牆俾你去體驗。咁嗰個我就冇上去啦，我基本上就上咗簡單嗰、那個 OK 啦，咁我就跳翻落嚟咁。
0: 叫做有體驗過咁樣啦，
1: 體驗過
0: 呢啲項目使唔使另外加錢？
1: 唔使錢嘅，
0: 喺你自己嘅呢個套餐本身已經包含嘅，
1: 全部免費，同埋有健身房。呢、這個健身房裡面咧有跑步機啦，有做 gym 啦，即係因為喺船上面嘅美食實在太豐富啦。如果你唔想咁墮落，然而又唔想話落咗船之後咧重幾斤嘅話咧，你食完之後休息一下，你又可以去運動。
0: 係咪24小時開放㗎？
1: 健身房係24小時嘅。咁然之後咧，24小時健身房咧，我覺得佢仲要係個 view 係超正，因為你係對住個海，你係對住個海跑步。
0: 會唔會好多人喺度搶嗰啲器械啊？
1: 唔會喎，因為我自己咧嗰、那個健身房嗰個位置，因為我個仔會中意去健身房嘅，佢會中意跑步，因為我陪佢打乒乓波啊，成咁樣好多活動嘅，咁我又。打乒乓波啦，又有健身房啦，咁然之後健身房佢會有做 gym 嘅地方，然之後跑步機，咁佢基本上都幾多器材，然之後去嘅人真係唔算多，我去過兩次都唔多人。都唔多人，但系你一定要做运动鞋入去。
0: 咁喺船上有冇一啲特色嘅，即系属于呢一条船先有嘅主题嘅一啲项目或者系活动咁样咧？因为我知道咧，即系喺船上其实而家做咗好多嘅一啲工作坊啊，或者系一啲嘅喺船上边可能先体验到嘅一啲特色嘅项目咁样啊。你哋有冇去体验先？
1: 嚟紧嘅话咧，丽星会有一个好特色嘅主题，就系麦兜同妈咪同你一起去旅游嘅。咁呢个就系佢哋嚟紧暑假嘅会有一个好多呢个元素嘅嘢放入。因為佢香港上船啊嘛，跟住麥兜又係香港嘅一個好大嘅 IP 嚟嘅，即係小朋友會好中意咯。咁跟住暑假可能又係親子遊嘅一個出遊嘅一個旺季啦。咁所以大家即使唔去馬爾代夫嘅話，都可以去到呢一個遊輪上面體驗一下呢個海上假期咁樣樣。
0: 咁你自己呢？
1: 其實佢比較特色嘅嘢咧，我覺得喺麗星上面呢只船咧，佢就會有一啲 SPA 嘅。其實你哋可以，但係呢個係收費項目啦。咁甚至乎咧，佢仲會有一個電髮嘅洗頭啊、剪頭髮嘅咁樣樣嘅
0: 課程，
1: 唔係係服務，即係你中意嘅話，你中意嘅話，你可以自己上去扮靚啊、成啊咁樣樣都 OK 嘅，即係佢會有人幫你去扮靚，即係譬如話你坐遊輪，你想話啊，我順便去洗個頭、梳個頭或者染個髮咁樣樣，
0: 咁唔係呢啲應該都有嘅咩？
1: 咁所以其實佢就係一應俱全，同所以我就話佢一座移動城堡，同你喺。岸上面其實係冇區別嘅，係啊，你就上到船嘅話，你中意玩乜嘢，佢都可以提供俾你咯。同埋咧，船上面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嘢就係佢買嘢係免税嘅，佢會有一啲品牌嘅商品。咁如果大家感興趣嘅話，都可以去睇一睇。
0: 有商店咁咯喎。
1: 有商店㗎，你中意 shopping 嘅話咧，佢我話俾你聽，呢只錶我就喺遊輪上面買㗎啦。
0: 哦。
1: 咁落船嘅時候，我發現確實係比岸上面平好多。
0: 因為免税啊嘛。
1: 係啦，所以我就都好喎、啊。咁呢只錶我都戴咗好多年。
0: 飲食方面咧？
1: 講飲食就係遊輪嘅一個好大嘅一個魅力所在。
0: 24小時自助餐。
1: 咁又冇嘅，佢係有限時間嘅、哦。每一個其實會有竅門嘅食嘢咧。今次我哋坐呢只麗星咧，佢就會有3間嘅免費餐廳嘅，咁一個就係自助餐啦，一個咧就是。

0: 中餐廳，一個就係西餐廳啦。咁你有一個好重要嘅事情，就係每一日佢都會有個船上嘅簡報嘅。簡報咧就具體講日落日出嘅時間啦，然之後船上當日每一個時間裡面喺唔同嘅甲板曾有啲乜嘢活動嘅東西啦，係24小時都會有活動嘅。只要你想揾嘅話，咁你都可以喺呢個簡報度揾到你想要嘅嘢嘅。咁具體呢個時間段裡面嘅表演係咩 show 啦，跟住呢個 show 有啲咩睇頭啦，跟住或者你想參加其他嘅活動，嗰個活動for親子嘅，譬如話一啲親子嘅一啲教跳舞嘅活動啊，或者一啲肚皮舞嘅表演學習咁樣樣，咁佢都會喺呢個簡報裡面寫得清清楚楚啊。咁包括用餐嘅時間，每個餐廳每一日嘅用餐時間係幾點到幾點，佢都會話曬俾你知嘅。早餐係幾點，中午係幾點，晚黑幾點，每個餐廳可能會有少少出入。咁我哋今次坐呢隻船咧，我自己會特別中意用佢哋嘅中餐廳嘅，因為中餐廳咧，因為可能就係因為香港出發嘅原因，亦都可能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啦。咁呢隻船上面本來就有好多我哋香港嘅同胞喺呢隻船上面，咁所以亦都對佢哋胃口。咁中餐廳咧，我哋食起身啲口味係好符合我哋嘅，然之後係可以無限加餸嘅。
1: 無限加餸，
0: 因為咧嗱，佢遊輪上面咧，無論你係邊個免費餐廳咧，都係咁嘅。你去到首先就攞位嘅，譬如話我同你咁樣樣兩個人，咁佢就會安排座位俾你坐低，佢就會有一個固定嘅嗰日食乜嘢，佢就固定嘅。
1: 哦，一個 set 咁樣，
0: 一個 set 嘅提供俾你。咁佢會問埋你夠唔夠嘅。咁如果唔夠，佢話俾你聽，你係可以加嘅。咁當我哋唔係鼓吹浪費啊，咁你係鍾意食嗰樣嘢嘅，你可以同佢講話啊，譬如話我哋鍾意飲湯嘅，今日呢個湯好啱我哋，
1: 俾多兩碗咁，
0: 係啦，我哋就可以話啊，我哋要多兩個湯，或者佢食海魚，我記得有一個鱈魚我好鍾意，咁我就我要加多份鱈魚咁樣啊，或者我鍾意食嗰個海蜇嘅頭菜係呢個鱈魚，咁我就話啊，我要多份鱈魚咁樣，佢就會好熱情去服務你咯。咁然之後咧，其實每一日咧，佢都會將中午食乜嘢，佢就會提前，譬如話早餐準備結束嘅時候，佢就會將中午嘢食乜嘢就會喺餐廳門口嗰度展示俾你睇嘅，咁你就可以睇定啊，我今日想食自助餐啦、中餐啦，定係西餐啦咁樣樣。咁同埋咧，我有一個少少嘅建議咧，就係大家如果即係對飲食文化要求比較高嘅話咧，大家去之前咧一定要睇清楚自己對邊個餐廳嘅東西感興趣，同埋呢一個餐廳嘅嗰個容納人數要了解一下，因為好似我哋呢隻船咧，西餐廳嘅容納人數相對會比較少，然之後佢中餐同晚餐咧，因為西餐本身出餐時間就會慢啲嘅，咁所以咧佢基本上就只能夠做一輪嘅啫。即係呢一輪咧，佢就已經2小時噶啦。咁如果你想食西餐，唔該你就早少少去等啦。咁你就唔好話等人哋開咗啦。譬如話佢11:30開，你12:00去，基本上就冇 位，而且佢唔建議你等。因為佢話基本上呢輪食完我哋就結束㗎啦，
1: 佢都冇其他嘅即係服務啦。
0: 係啦，已經結束㗎啦。咁所以我西餐廳我今次冇去到咧，亦都係呢個原因嘅。咁我就係因為每一次都晏咗落去，咁佢就結束咗啦嗰一輪。咁所以佢就話：哎呀，我都唔建議你哋嚟呢個餐廳等啦，或者你晚上嘅時候早少少過嚟啦咁樣樣。咁所以我就變咗，我就中意選擇中餐廳。中餐廳可以做好多輪㗎，基本上你遲咗去嘅話，佢就有人走，佢就即刻就可以安排你，而且佢唔會搭台嘅。你兩三個人，佢都即係盡量安排你哋一圍，咁佢就唔會話你哋要搭台食冇呢啲嘢嘅。咁所以我覺得嗰個隱私性啦、私密性啦都會好好。同埋今次我會見到有好多其實後生仔，即係一班 friend 咁。好似我同你咁，幾個朋友周末咁，我哋要揾地方去玩，咁我哋就一齊上去嗰度船上面去度假咁。咁然之後船上面每晚除咗佢哋有一個叫劇院咁嘅地方啦，會有好多場大 show 咯。我覺得我哋今次喺船上面見睇嗰場 show 都幾好睇嘅，即係佢有魔術啦，然之後有歌舞啦，然之後有即係有得好滑稽嘅表演啦，即係反正佢咩都有，你會覺得好精彩。
1: 個演出其實都包含喺你嘅呢個服務入邊。
0: 服務入邊嘅，咁即係好似我啱啱講到嘅，有3間免費餐廳。如果你話啊，我自己想去消費嘅話，佢都有一啲消費項目嘅，即係佢有啲消費餐廳嘅，咁嗰啲可能就會細啲，但係佢會更個性化一啲，你可以揀到你自己想食嘅嘢咁，而且都唔貴。關鍵我睇其實唔貴噶，都係。即係幾十蚊一個辣沙咁樣樣，即係因為你知道香港食嘢幾十蚊係好正常噶嘛，咁佢就係即係食碗鰻魚飯，咁佢就真係幾十蚊咁樣樣，咁真係唔貴咯，我覺得，而且佢仲有宵夜提供。
1: 係，即係因為喺船上咧，其實你咁樣講完之後咧，我所理解嘅就係我去到一個完全全新嘅城市去生活，但係呢個城市咧，佢冇乜嘢需要我去思考嘅地方。係
0: 啦。

0: 只需要嚟到呢一度瞓食玩就够啦。
1: 系啦，
0: 乜都唔使谂。
1: 你中意花多啲钱又得，你中意悭啲使又得，你自己封俭游人，你中意点玩都得。
0: 嗯，
1: 里面一应俱全，咩设施都有。
0: 同埋咧，即系网络又好方便啦，吓。所以咧，即系其实喺游轮上面咧，我觉得最紧要咧就系你提前安排好自己嘅时间，你只要有呢个时间就 OK 啦。甚至乎钱可能都唔需要带，手机一定要带。
1: 系，可以瞓个靓觉，真系嗰个可以睡眠到深度睡眠，可以深度
0: 睡眠。冇错啊，咁我都好期待咧，有一个周末可以咧同阿木真一齐啦吓。
1: 好啊，
0: 我哋去体验下啦
1: 吓。
0: 讲咗咁多啦，我哋今日亦都嚟到节目嘅尾声时刻啦吓，提醒翻大家啦，个星期都会有我哋嘅魅力
1: 真宇宙，
0: 我系主持人泽宇，
1: 我系木真，
0: 下星期再见，
1: 拜
0: 拜。
2: 人生自在，叹世界。

0: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七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三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一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八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千祈唔好错过。
1: 免却舟居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0: 人生自在，
1: 叹世界，
0: 叹世界。
2: 休息翻嚟，欢迎你继续收听《叹世界》，我系泽宇。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嚟到《叹世界》topic 嘅环节咧，关注翻一啲咧实打实嘅攻略俾大家吓，因为而家咧即系全国嘅铁路客运咧依然都仲系高位运行嘅，咁啊好多朋友咧即系喺路上一方面咧就攞住好多行李，另一方面咧就系一个唔觉意可能会导致一啲嘅行李错攞啦，或者系财产嘅遗失。咁如果咧即系喺路上遇到一啲相关嘅情况，点样处理咧？同埋有冇一啲可以更加轻便出行嘅方式咧？今日嘅 topic 会同大家俾一啲具体嘅指引啊！
3: 嗯，冇错啦。其实讲真咧，我喺路上，我哋最怕即系带小朋友出去玩嘅时候遇到几种情况嘅、嗯。第一个咧就睇错呢个车次啦，咁样即系可能上咗个站台，佢左右都嚟车嘅时候就上错咗咁样。第二个咧就系惊我哋落车嘅时候攞错行李啊。第三个就系惊个小朋友咧，好似将电话、手表啊，又或者将其他嘅啲乜嘢啊，
2: 遗留咗、
3: 可能系作业啊嗰啲啊，就遗留咗喺车上
2: 面。作业可能系特登遗留噶。
3: 系啊。即係但係佢肯定會自己講話啊，唔小心。

0: 咁样咯。
1: 所以即系其实我觉得咧喺路上有阵时候我哋自己真系要一定要认真睇翻下自己嘅行程，因为我自己都曾经试过咧，即系喺嗰个高铁站嗰度啦，当时去早咗2个钟嘅，觉得啊好多时间啊，慢慢 hea 住先啦。点知咧就 hea 下 hea 下咧，个车就走咗啦。所以即系你自己要认真睇，一方面就系话要早到，另一方面咧，就算早到，亦都唔好太早，因为有阵时候你自己会放松咗个警惕性。咁包括咧，即系行李都系一样啊，吓，即系随身一定要携带住自己必要嘅行李之余啊，吓，即系可能嗰啲大件嘅物品，你有阵时候会即系觉得佢比较大件，你可能要放喺一啲嘅行李架嗰度。但可能咧，即系有阵时候你走嗰阵时候太急咧，落车因为时间有限啊嘛，哇，顺手一拎咧，发觉你诶个样真系差唔多攞错，呢种情况真系好容易出现啊，吓。所以咧，即系大家如果系出门嘅时候咧，一定唔可以疏忽大意。咁但系边啲区域咧最令到大家系疏忽大意，又有点样防范物品丢失嘅意见呢？嗱，同大家分享翻一啲嘅专业嘅解答啦。
0: 嗯，冇错啦。咁啊，有啲喺我哋嘅高铁站啊，又或者系一啲机场方面嘅呢啲民警咧，佢哋系最有经验嘅。例如喺高铁站方面嘅民警就介绍话，第一个啦，就喺候车室呢度嘅地方就最容易，因为系频繁咁样搬运行李，注意力容易分散，所以咧就容易系遗失喺安检口啊，又或者自己候车嘅时候坐嘅灯啊，又或者系列车嘅行李架啊等等呢一啲可能会一直去搬嘅呢一个区域啦。咁啊，例如有啲人咧，佢会大件细件一齐去放嘅时候啦，咁啊，其实亦都容易嘅，尤其是我自己都有呢个经验啦，就系喺呢一个行李架上面放咗一个好大嘅夹，咁旁边仲放咗好细嘅袋，咁然后我就会唔记得
1: 个细嘅袋，
0: 系啦，攞起嗰个大嘅之后就走啦。仲有啲时候咧，就系门口嘅时候一入嚟，即刻将最大嗰件摆咗喺嗰度，跟住就将啲细个摆喺行李架嗰度，跟住走嘅时候只系记得攞细嘅嗰个大嗰个就唔记得啦。
1: 同埋咧，安检都有咁样嘅情况，因为我之前就见过其他人系确实有咁样嘅情况，就系出行嘅时候咧，因为安检咧有阵时检完之后咧，你因为放咗喺嗰度过佢嘅嗰个检测，跟住。自己就覺得，好似嗰啲細個書包咧，自己攞住咗啦。咁跟住大件，可能咧自己會下意識咁樣以為自己托運，跟住攞咗書包就走啦。因為導致嗰個箱放喺我自己亦都出現過咁樣嘅情況，行到去嗰、那個即係登機口嗰度啦，先突然間諗起，我個箱好似仲未攞喎，行翻去仲要再攞一攞咁樣。即係所以建議大家有陣時即係出行嘅時候咧，要稍微認真細緻少少，記得自己攞嘅一啲地方喺邊度。咁同埋咧，即係有陣時咧有一啲細件嘅物品，通常咧會確實好似阿曉露話齋咧，我哋可能坐喺嗰啲候機廳啊，或者候車室嗰度啊，會突然間咁樣嗌你去坐車或者係登機嘅時候，你真係會唔記得嘅。
0: 嗯，
1: 最好係放喺一啲顯眼嘅位置。
0: 是啊，所以仲有一个就是你成个乘车的习惯要好啦，同埋你執行李的时候的那个要有条理。我觉得就好像我自己出门咁样，我会记得大件的就只是拿一件就是个夹，咁中间呢就自己孭个书包，然之后再随身孭个好细好像手机袋咁样好细好细的一个袋呢，咁呢一个袋就专门去放啲证件啊同埋手机啊，即係频繁去攞嘅呢一个即係物品啊。咁除此之外呢，手上就冇再拎其他嘢，如果唔系，你就好容易唔记得。咁如果实在系要去拎咧，你就将佢尽量系塞喺你某个袋入边。第一个就减少你嘅件数，第二个咧就系唔好有同类嘅嗰啲嘢系摆喺唔同嘅地方。
1: 不过话时话咧，有阵时我觉得放喺袋入边咧都需要留意嘅，就系话咧你自己放喺边个袋都唔记得嘅有阵时。跟住你我哋可能出行嘅时候仲会冬天嘅时候着多几件衫咧，你仲有入边嗰件衫嘅袋同埋出边嗰件衫嘅袋，最好咧就好似啱啱飘露话。如果有个袋仔装住吓，将所有嘅重要嘅证件啊放喺个袋仔入边，跟住都打包放喺你嘅书包入边，就唔好话左一抽右一抽，最好咧单件物品出行系最方便嘅。咁当然啦，即系除咗加强自身嘅防护之外啦，喺出行过程当中，你亦都可以根据实际嘅需求咧，选择铁路部门推出嘅一个叫轻装行嘅服务吓。这个服务咧就要同大家讲讲啦。
0: 系啦，这个服务咧就系可以为我哋嘅到达旅客去提供嘅。咁啊，提供嘅咧就包括有站到门同埋门到站嘅呢个行李搬运嘅，亦即系话大家可以喺到站前嘅24小时至到1个小时去预约呢个站到门，亦即系话咧你如果系准备要去 到噶啦，咁你就喺呢個乘車嘅站台或者你可以指定一個站內嘅行李服務櫃或者服務台嗰度咧，叫個工作人員嚟幫你接走你嘅行李，並且咧工作人員係會喺取件之後5小時內就會去送到車站周邊35公里內嘅一個指定嘅位置嘅。咁啊，所以大家如果 book 個酒店啱啱喺35公里之內咧，咁啊其實就可以去用到呢個服務噶啦。而呢個門到站咧，就係你買到車票準備出發啦。咁啊，你嘅行李又好多，咁點算咧？開車前嘅48小時至到4小時都可以嘅，就預約呢個門到站，咁啊工作人員會上門去收取你嘅行李啦，並且幫你搬到去呢個出發嘅車站嘅。咁當然啦，你個行李箱必須係符合規定嘅，咁樣先係 OK 嘅。佢詳細嘅一啲規定咧，大家可以去打開呢個12306嘅 Apps 啦，去揾到佢呢個輕裝行嘅應用，去閱讀佢個服務須知，再去選擇你究竟係門到站，一定係站到門，再輸入你嘅一個車票啦，填好呢個寄件人嘅信件嘅呢個地址啦，仲有呢個聯繫方式啦，預約取件嘅時間啦，行李嘅件數啦，大概個重量啦等等，最後仲要記得幫你嘅行李影張相上傳。咁啊，確認付款就預約成功啦。
1: 係啦，所以即係而家咧，我哋話出行咧好方便啊！嚇，鐵路部門咧幫我哋所有嘅需求全部都諗到盡曬啦嚇。咁啊，同埋咧，即係我覺得啱啱講到嘅呢個輕裝行咧，可能更加適合就係話，可能去遠門啊。我哋可能一個人咧身上會攞3-4個夾嗰種咧，你確實一個人去 check 咧，跟住又全家人一齊出行咁樣，確實係好麻煩嘅。咁如果你可以話輕裝行咧，即係將我哋喺站到門或者門到站呢一啲嘅過程當中需要去考慮嘅一啲，我揾乜嘢車嚟裝呢啲行李，有人幫你諗曬啦。咁啊，確實係比較方便嘅。咁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話其實係關鍵反映出嘅就係呢一種服務嘅意識啊！嚇，而家特別嘅以人為本，因為我記得之前咧，我哋喺節目入邊亦都有傾到過咧，即係好多鐵路部門方面而家新嘅一啲變化啦嚇，無論係話我哋嘅座位嘅選擇可以有靜音嘅車廂啦，定係話包括我哋其實而家有好多嘅有啲飲食
0: 高鐵美食係啦，
1: 係啦呢一啲餐飲啦，其實都越嚟越豐富，所以話到我哋而家坐鐵路出行即係。俾我哋嘅體驗感已經唔單止係個交通工具啦，可以變成一個旅行嘅方式啊！
0: 冇錯啦，希望啦喺接落嚟咧，仲會有更多呢一啲貼心嘅服務啦，包括同我哋嘅景點之間有更好嘅一個接駁啦。咁亦都希望啦，大家可以多啲用呢一個高鐵出行啦，去體驗我哋祖國嘅大好山河嘅。
1: 冇錯啦，咁啊唞唞先啦嚇，陣間翻嚟咧會有博覽灣區啊，今日咧我哋會同大家一齊去到澳門藝術博物館了解翻呢澳門國際兒童藝術節當中嘅一場。亮点展览啊，吓具体嘅情况我哋稍后一齐关注啊。
2: 你现正收听嘅节目系《叹世界》。Action！
3: 叹世界自叹时间，大湾区之星朝早7点早茶时间率先叹，晏昼3点 high tea 时间叹多次。香港之星中午1点 lunch time 率先叹，晚上8点 dinner time 继续叹，千祈唔好错过啊！千祈唔好错过啊！
2: 勉强舟居劳顿，
4: 无需身体力行，
2: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5: 人生自在，
2: 叹世界，
5: 叹世界。
1: 嚟到今日嘅特別環節博覽灣區啊，同大家主持嘅會有曉露同埋澤宇嘅嚇。咁我哋咧瞭解翻啊，最近咧第3屆澳門國際兒童藝術節咧就持續進行當中嘅。咁啊，其中咧特別呈現兒童藝術展《騎風的艾可》，設有澳門藝術博物館同埋另外一間企業咧，佢哋大堂嘅兩大展區啊嚇，拓展咗藝術嘅公共性同埋可及性。咁而今次嘅展覽咧，展期會去到10月11日嘅。
0: 成個展覽咧係圍繞住神秘生物艾可去開展嘅，係由藝術家黃亞喜啦，以黏土啦、紙張啦、毛線啦，同埋啲海綿等等，我哋日常都好常見嘅一啲材料，去創建出嚟嘅一個平行世界。呢個平行世界咧，你可以入去啦，亦都可以摸啦，亦都可以玩嘅。 大家可以在呢头先讲到的两个展区啦，去探索成个巨型的人体结构装置。咁同时咧，亦都融合咗澳门元素的大型积木创作区。咁呢个巨型的艾可咧，系组成咗个平衡宇宙啦，同埋反映咗艺术家创作过程的手稿啦、文献啦、草图等等啦，全部都可以喺现场去体验到嘅。同时咧，呢个骑风的艾可咧，亦都系打破咗传统展览呢一种我唔俾摸嘅限制，系鼓励大家去到嗰度自主去解读，喺游戏当中去学习，并且咧亦都系去参与共建呢一个自由艺术空间。咁啊，同时全龄段嘅一个展览嚟嘅，小朋友同埋大人都可以暂时咁样喺呢一度得到一个放松啦，系触摸同埋。

0: 创造之间去重新连结内在的一个好奇心啊。
1: 冇错啦，咁另外配合翻展览，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咧，仲特别推出夏日亲子艺游系列活动，为儿童同埋家长打造沉浸式嘅艺术旅程，鼓励亲子共建艺可宇宙。咁大家咧仲喺参与过程当中，有机会获得设计灵感源自于展览当中嘅奇幻生物、色彩缤纷、触感温暖嘅平行世界嘅漫游者系列嘅毛绒公仔。而且为了串联翻两个展览啦，仲特别设置咗啦亲子夜想游同埋亲子艺术探索之类嘅活动，将艾可成长、历险、创建平行世界嘅故事融入特色导赏同埋角色立体嘅创作啊，相当之值得期待嘅。
0: 嗯，冇错啦。咁睇下时间咧，我哋今期嘅节目系时候要同大家讲拜拜啦。提醒大家，听日同样时间仲会有我哋陪住大家一齐人生自在探世界嘅。
1: 听日再见，
0: 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的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的人一起探世界啊。

0: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1: 湾区早晨，
0: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
0: 大湾区之声，
1: 湾区早晨，
0: 早安湾区。
2: Morning Bay Area。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各位早晨，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并机直播嘅湾区早晨，我系国希。
4: 早晨，我系林千。每日朝早八点钟，湾区早晨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新鲜嘅早晨。今日系8月10日，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喺粮食安全呢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呢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